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

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耶稣的事迹。耶稣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在圣经当中对人物的记载篇幅当中，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耶稣。新约圣经里头总共有四卷福音书，一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过去在6期当中，我分成了不同的主题来介绍耶稣的生平。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耶稣生平的最后一期节目，耶稣的在这世上的人生即将走向终点。之前我们讲到耶稣遭到他的学生犹大背叛，在逾越节的晚餐过后，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比较私密的场合，当耶稣私下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周围是没有其他跟随者的，这就非常方便犹太的宗教领袖来捉拿他。就在客西马尼园，当耶稣祷告完了之后，他被捉拿，经历了宗教领袖的审问以及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审判，最后他被判处十字架的死刑。十字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酷刑，专门用来处死重大罪犯。那这一个刑罚的方式，就是把人钉在一个十字的木架上，然后把人钉上去之后，他不会马上死掉，他会，但是就是因为被钉在木架上，所以这个人他会不断的流血，然后最后呢，这个让他血流尽而死。那这其实是一种酷刑，因为他拉长了这个你生不如死的这个时间。正常来说，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大概要被挂在木头上1到2天的时间，也就是超过24小时，他忍受着那个钉子穿过身体，然后不断流血，然后越来越虚弱，然后最后以至于死的这个过程。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那么正常来说，被判这个十字架这种死刑，因为十字架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酷的刑罚了，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被判十字架这一种死刑，他是不可能再接受其他的刑罚的。就是说他被定十字架已经很惨了，所以我们不会再把其他的刑罚加在这个人身上。但耶稣是一个例外。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罗马巡抚比拉多其实他一开始不愿意处死耶稣，所以呢，他打算把耶稣鞭打了就释放他。可是没想到鞭刑打完了之后，犹太领袖的这一个煽动底下，犹太人仍然极力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最后耶稣并没有因为这个鞭刑就逃过死难，相反的，耶稣成为可能是这个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最悲惨的犯人，因为他是非常非常少数，几乎没有这种例子，是先被鞭打完之后，然后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还要被钉十字架。耶稣可能是独一份。好，那么马太福音27章讲到说，这个耶稣他被鞭打完之后呢，又因着犹太人极力喊着说钉他十字架，所以他又被判了这个十字架的死刑。那么接下来他就要从这个审判台前往这个钉十字架的刑场。那钉十字架这个比拉多审判耶稣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内，但是钉十字架的地方不可能在城市里头，它一定是在城市的外面，是在耶路撒冷近郊的一个小山丘上面，叫做骷髅地。那所以
耶稣呢就必须

要从这里前往那个骷髅地。好，那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呢，这些罗马兵丁啊就戏弄耶稣，然后给他穿上一个红色的袍子，然后呢用那个很那个锐利的那个荆棘哈，很刺的那个荆棘做了一个王冠戴在耶稣的头上，然后呢这个让他手上拿着一个稻草啊，那然后这个戏弄耶稣啊，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因为君王通常是穿红袍戴皇冠，手上拿着权杖啊，他们就给他一个红袍，给他一个用荆棘做的王冠，然后拿着稻草当做权杖，然后就恭喜他说啊，恭喜犹太人的王啊，然后带他出去钉十字架。那么一般要钉十字架哈，这个犯人其实是要自己背着他的刑具，就是那个十字的那个木架哈，他必须要自己背着这个自己的刑具到那个钉十字架的地方。但是前面我们讲过，耶稣他已经受了鞭刑，他其实是伤痕累累，他的身体状态是非常虚弱的，所以呢耶稣一开始他是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这个罗马兵丁就是按照惯例嘛，让犯人自己背着十字架，所以就耶稣就自己背。可是呢耶稣实在是背不动，因为他才刚刚受了鞭刑，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血淋淋，然后那个十字的木架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因为他必须要能够承载一个成年男性的身体，然后挂在上面，就是1到3天哈。那所以这个木这个十字的木架是就是里头是实木哈，绝对不是空心的，那是非常沉重的木头。然后耶稣背不动，他在背着十字架前往那个受刑的地方的场所，这个路上他好多次就是背不动，然后跌倒在地。后来这罗马兵丁想说，耶稣这种状态，然后强迫他这个背十字架，他实在走没几步就要跌一下，走没几步就要跌一下，那这样子我们盯着他从耶路撒冷城内然后前往那个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不是要走了大半天。后来罗马兵丁就不耐烦了，所以呢他们就强迫一个路边看热闹的观众，好，就是你过来帮他一起背十字架哈。然后呢所以后来因为有了这个人的帮忙，耶稣才能够就是顺利的，就是那个人就跟耶稣一起背着他的十字架，然后来到了受刑的地方。耶稣被钉上了这个十字架，然后呢在他的头上，通常是这样子，因为十字架呢这个酷刑是用来处死情节重大的罪犯，所以呢钉十字架的人，在钉十字架的这个罪犯在十字架上面会安着一个牌子，然后书写他的罪状，告诉大家说他是因为犯了什么样的罪，所以被钉十字架。好，那么耶稣也是一样，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呢，他的头上安着一个牌子，书写他的罪状。那这个牌子上面其实写的是犹太人的王。那宗教领袖其实看到这个罪状哈，这个罪状当然就是比拉多写的哈。那这个宗教领袖看到这个牌子上面写犹太人的王哈，就不是很高兴，说不能这样写，你们要写说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好，那但是比拉多就不愿意改哈，比拉多说我已经写了就写了。好，所以呢最后就是耶稣的罪状上面，他其实就是耶稣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然后这个罪状被钉在十字架上，格外的讽刺。有许多人在耶稣钉在十字架的这段时间，就在这个十字架下面就嘲笑他。好，因为前面说了，十字架之所以是一个残酷的刑罚，就是因为被钉上去的人没有办法

上死掉，他没有办法痛快的死，他挂在那个木头上承受那个身体被撕裂的痛苦，一般来说要1到2天，甚至有些人生命顽强的话撑到3天左右。那所以呢，他耶稣被挂在上面之后，就下面就很多人围观啊，然后有很多人就讥笑他，说你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你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是上帝的儿子。就很多人用这种话来讥笑耶稣，可是耶稣听了，他却为这些人祷告，说父啊，请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最痛的时候》。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安着一个牌子，书写着他的罪状，这个罪名是犹太人的王。许多的人在十字架下讥笑耶稣，说你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祷告请求这个天父差遣天使来救你啊，你现在下来我们就信你是上帝的儿子。但耶稣却为这些人祷告天父，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说的，他们不知道。那么前面我们也谈过，十字架之所以是一个酷刑，是因为被钉十字架的犯人，他要生不如死很长的时间，超过24小时，一般来说会是一天到三天之间才会死亡。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撑的时间却非常的短，他只撑了3小时，生命就走向了终点。那这其实是因为从这个比较现实的这个情况来看，是因为耶稣他在钉十字架之前其实已经伤痕累累了。我们前面说过，耶稣大概是这个罗马帝国史上独一份最凄惨的犯人，从来没有人钉十字架之前还遭受鞭刑的，耶稣大概是独一份他因为受过鞭刑，然后全身已经是皮开肉绽，伤痕累累，然后他还要拖着这样残破不堪的身体，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到这个出城，然后来到这个钉十字架的山坡上。那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他的身体已经是疲惫不堪，然后其实在这一路上也已经流了很多的血。那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撑了3小时，就走向了终点。但是耶稣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候，他前面都很平静哦。这个在整个被捉拿，然后受审问，然后甚至他被鞭打，虽然很痛苦，但是耶稣在承受这些刑罚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沉默。好，他其实就是默默的忍受着这一切的痛苦，不论是心理的，不论是身体的，耶稣沉默的忍受着这一切的痛苦。但是就在耶稣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他突然激动起来，然后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好，那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好，那这个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激动起来，突然大叫，然后他叫的是说，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开我了。那这个其实是因为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事实上耶稣从来没有跟天父上帝真正的隔绝。我们基督教所这个认识的，我们基督教所尊崇所认识的这一位上帝，在这个神学上面有一个名词，

说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但是他们又是一体的。好，那当然三位一体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耶稣其实是就是所谓的圣子。好，那么他所祷告的天父上帝其实就是圣父。好，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位圣灵，是在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会出现的角色。好，那但是总之圣父跟圣子，好，就是天父上帝跟耶稣，从自古以来他们就一直是一体的。那个所谓的一体，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非常紧密相爱的关系，是一个从不分离的一个团契。那所以耶稣他即便是他从天上，他即便是他离开了天上的宝座，然后这一个道成肉身化成人，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这个世界上33年半的时间，也跟仍然是跟天父上帝非常紧密的相连。他常常跟天父上帝祷告，然后天父上帝也时常跟他说话。好，所以在天上的时候，这个圣子耶稣跟圣父上帝是当然在天上的时候当然是在一起的。那么即便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化成人，他跟天父上帝也仍然是每一天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在耶稣的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他要作为一个代罪羔羊，他背负了这个世间所有人的罪恶。在这个时刻，当他背负起所有人的罪恶的时候，天父上帝离开了他，因为上帝有一个属性叫做圣洁。那这个圣洁的属性，就是所谓圣洁，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没有罪恶。所以呢，上帝天父上帝既然是圣洁的，他没有办法跟罪恶共存。而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背负了所有人的罪恶。原本耶稣他一直跟天父上帝非常紧密的在一起，是因为他的身上没有任何一点的罪恶，他是完全无罪的，所以他跟天父上帝一直可以非常紧密的在一起。可是在这一刻，他成为了罪恶之身，即便这个罪不是他自己的，即便这个罪背负的是所有世间所有人的罪恶，但是这时候他成为了罪恶之身，这就让圣洁的父上帝不得不离开他。这个才是耶稣最痛苦的时刻。然后，所以他在之前就算是遭受到学生的背叛，遭受到这个许多犹太人的嘲笑，然后甚至是被鞭打、被钉十字架，这一切心理的、身体的痛苦，他都默默的忍受。可是到了他生命走到终点这个时候，这一个痛苦跟天父上帝分离的痛苦，他没有办法忍受，所以他在临死之前非常激动的大叫，说：“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叫完了之后，他就气绝身亡了。那耶稣死掉的时候，遍地黑暗，然后产生了一个大地震。然后呢，这个埋葬在耶路撒冷城外的许多圣徒，有一些就从死里复活。然后呢，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其实也不能说最神奇，就是一个最让人吃惊的事情，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突然发生一件事。耶路撒冷的圣殿其实是这个圣殿的建筑物里头其实是有两个空间的，一个叫圣所，一个叫至圣所。那这两个空间是有一个幔子，一个厚重的这个帘布是隔区隔这两个空间。
然后呢，在圣殿当中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这个。

个幔子，这个沉重的布帘突然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然后在圣殿里面侍奉的祭司都吓呆了。那其实 这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属灵上的意义，因为即便是这个至圣所基本上是没有人可以进去的，只有当年度担任大祭司的那个人一年只有一次，就是在赎罪日的那一天，就一年只有一次，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担任大祭司的那一个人，然后他要先做完了赎罪祭，然后全身都要洗干净之后，他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所以呢，至圣所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而且至圣所也不是可以随意进去的，因为至圣所里面放有约柜，那是一个就是有点类似于，就是那至圣所是上帝降临的地方。好，那这么一个神圣的上帝降临的地方，人是不可以随便靠近的。好，所以呢，一般的祭司其实都只能够进入圣所，但是不会进到至圣所。好，那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就有一个非常厚重的这个布帘隔起来。可是在这个时候，在耶稣死的这个时候，圣殿当中隔绝圣所跟至圣所的布帘裂成两半，这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从此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的里面，人从此以后就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了，借着谁？借着耶稣。好，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不再需要那个幔子隔开了。那么在耶稣死了之后呢，就有一个财主，他去 领了耶稣的尸体，然后呢他为耶稣安葬。那这个财主本来有一个这个他为自己预备的坟墓是新的，没有用过的，本来是为自己买的，但是呢他因为是跟随耶稣的人，在耶稣死了之后，他就去领回耶稣的尸体，然后安放在那一个新的没有人用过的这个坟墓里面。那那个时候的这个在古近东的这个坟墓，特别这个以色列地周围那个坟墓都是山里面的洞穴，就是在城外，然后城外因为有很多的山丘，然后在这个山这个山丘上面，就是你可以挖山洞，然后就是坟墓，跟我们这一般这个火葬或者土葬是不太一样。好，那么就他就安放在这个墓这个坟墓里面，然后就这个。因为这个坟墓是一个山里面的洞穴，所以呢，尸体放进去之后，就这个山洞的洞口就会用一个大石头堵起来。那么在下葬的这个过程当中，宗教领袖们，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特意派了许多人来看守这一个洞穴，因为耶稣曾经预告他死后三天会复活。那么宗教领袖呢，就其实宗教领袖其实不相信这件事情，可是他们想说，如果可是他们害怕耶稣的跟随者会偷偷把这个尸体移走，然后就说耶稣复活了，你们看这个坟墓已经空了。好，那为了要预防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宗教领袖们在耶稣下葬的过程当中，就派了很多人来监管这个过程。然后呢，耶稣的尸体放进山洞里，然后那个用大石头堵住山洞口之后呢，还有人就是一直在这个墓穴的外面看守这个洞，就是要防备耶稣的跟随者来把尸体偷去。就这样过了三天，第三天的早晨，有妇女想要去，就是跟随耶稣的妇女想要去山洞里面，然后想要去凭吊耶稣，然后可能帮尸体就是撒点香水啊，整理一下等等。可是呢，就发现这个坟墓前面的大石头

挪开了。然后这个坟墓这个堵住洞口的这个大石头哈，它一般是要3到4个成年男性一起用力推才有办法推动的。因为这个石头必须要很沉重，你才可以防小偷嘛。那可是这个洞穴就这个石头已经被挪开了，然后这几个妇女就进去，然后想要看耶稣，可是找来找去，地上只留下了一块裹尸布，然后耶稣的身体不见了。那他们就在就是这些妇女很惊讶，然后有点难过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天使，有一个天使向他们显现，然后说：“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找他呢？他不在这里，耶稣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你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去告诉耶稣的学生们。”所以他们就赶快，这些妇女就赶快，就赶快去告诉门徒啊。然后在之后呢，这个耶稣其实也向这些耶稣。跟这些妇女显现，然后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呢，这个耶稣也后来也向门徒显现，有好几次，耶稣就向门徒显现。因为在耶稣这个被捕然后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这些门徒都四散了。老师都已经被抓了，然后这么惨，那我们当然是赶快逃命。那这一些的门徒，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在耶稣受死的过程当中，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哈。那所以后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好几次向门徒显现，让门徒因为耶稣死亡而崩溃的信心可以重新被稳固下来。然后耶稣继续勉励他们要传福音，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又在这个事又跟门徒一起相处了大概40天左右，然后结束了他在地上所有的工作，最后他乘着云升到天上，回到天上与父上帝同在。故事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耶稣你已得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这一路我们用了七期节目的时间来详述了耶稣的生平，到这里终于告一段落。耶稣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十分艰难，他受了鞭刑，遍体鳞伤，还要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出城爬山，来到城郊山坡上的受刑地。耶稣的例子非常特别，因为一般的死刑犯是不会再遭受鞭刑的，耶稣却是先受了鞭刑，再被判死刑，以至于他根本扛不动自己的刑具。在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后，也只撑了三个小时就断气了。这其实不是耶稣特别的衰哦，而是上帝早就定好了这样的计划。旧约先知已经有过预言，说那一位将来的弥赛亚要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要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安。这是旧约先知的预言。事实上，对耶稣而言最痛苦的时刻，不是被鞭打，不是被钉死，不是被背叛或者被嘲笑，而是在他背负全人类的罪孽的时候，他最亲爱的父上帝不得不离开他。那是一种强行与最亲爱的人被分隔的痛苦，让耶稣在断气之前忍不住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呐喊。然而这个痛苦的隔绝是短暂的，耶稣按照天父上帝的计划悲惨的死亡，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脱离了人肉体的限制，恢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这个上帝的身体。之后他停留在这个世间40天，重新找回那一些信心溃散的学生，传下大使命，勉励他们要继续传福音。最后耶稣完成了任务，驾着云彩升天，回到父上帝的怀抱。各位亲爱的朋友，耶稣他已经完成了在世上所有的计划，不负使命，他完成了任务，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战胜了死亡。从此以后，每一个信靠耶稣之名的人都能够从最终脱离出来，不必承受永远的死刑，而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能够回到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信耶稣得永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继承的事实，是2000多年前耶稣用他的生命换来的结果。请问你愿意信耶稣得永生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为了我们来这世间走一遭，谢谢你为了我们没有逃避那最痛苦的刑罚，为了我们你承受鞭伤，你承受十字架的酷刑，你甚至承受必须与父上帝隔绝的痛苦。亲爱的耶稣，也谢谢你如同你所预告的那样，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从此以后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了生的希望。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愿每一个信靠你名的人都能够在你的里头得着平安和喜乐，因为我们拥有那个永生的确据。即便在这个世间我们仍有疾病苦难，然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会去到你的怀抱里。谢谢耶稣，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2: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这个节目有心里想说说不出来，你说什么啊？我又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大家再次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可以叫我馨馨老师咯。很开心大家在空中又再见面了。我们今天继续的来邀请了我们的这个家庭照顾者总会的张小婵公关副主任，以及我们台大医学院家庭医学科资深的医师陈金莹医师，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两位再度来到我们的现场，一起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聊聊一个蛮严肃的问题，也就是当照顾者的压力太大。那这个照顾者的压力，我们知道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来源，那这个新闻上报道我们大家都不想看见，大到压力大到会有产生一些悲剧的情况。我想我们有许多层面需要国家来支持，也就是所谓的

国家要提供一些公共化的资源啊。那当然有许多的政策面也需要帮助我们解决照顾者，现在是说一个人要照顾好几个人，这个大家有看过那个图吗？一个人上面要好几个人，感觉看到图就觉得压力很大。那欣欣老师自己也担任照顾者，然后呢现

0: 提早去做一些身心的一些预防，然后也有一个了解自己身心变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那让自己能够安心的去度过不管是老化啦，或者是照顾其他人，这些情况下我们究竟是怎么样会有一个理想的照顾者关系。好，那这个部分我首先要真的是看到那个新闻都觉得哇，有的照顾到自己的妈妈的这个经验啊，她是到最后的时候会有提出所谓的这个善终，是一个叫做断食型啊，就是让她自然而然的不要喂食啊，这样子的这种观念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价值观啊。那对于医疗人员对的一个角度，尤其是一个家庭医学科的这个看法，会不知道可以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点呢？
1: 是因为这部分也是有激起大家的一些讨论啊。那当然在照护的部分呢，不管是被照顾者跟照顾者其实都是需要去评估，所以可能也要看看说到底这个被照顾者他本身原来的疾病是什么，那是不是他的预期生命的期限大概是多久，那本身目前的这个疾病上有没有一些痛苦或者是不舒适的地方那这些部分是不是可以得到解决还是其实并没有想到或者并不知道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做些解决所以病人基本的状况跟他的可改变性那这些是首先要先去评估的那再来是照顾人的人，就是照顾者，那照顾者本身是因为照顾能力还是因为照顾调试还是人手上帮手的不足、时间的不足、经济的压力等等那造成的一些压力的来源那如果有一些我们常讲老人医学其实最注意的是所谓可以改变的原因如果这些是可以改变的，其实就要先试着去做改变调整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我们不希望就是应该是照着他原来预定要走的期程我们的医疗是在做一些症状上的辅助或者是当然最好能够做一些疾病的处置就好起来了可是如果没有好起来我们也希望它的功能能够维持
0: 是
1: 那如果功能不能维持就希望它的生活品质能够保有一些那真的不行就是尽量避免它去住院等等这些更耗费人力物力的一些方式所以它是依照每个个人的这个疾病的状态所预估在这个整体照护上它的我们讲它的目标到底是在哪里所以你再去看待说今天它照护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困境那你就要去理清这个困境的来源是什么然后接下去才会去谈说那这个病人是不是原本的生命就已经是预期比如说他已经都是常常反复住院那又已经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或者是一个无法处理更好可是病人又很极度痛苦的状态那你去考虑说有什么样的辅助对他是最好的那倒并不是说只要这个病人是被照顾很久了或者只要病人是这个就是家人就是资源上不足那就要考虑这个善终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再去推想的而是应该以病人为中心照顾者为基础的一个通盘的一个考量那当然在这个照护的问题上不管是今天是家庭医师老人科医师或者是其实我们有安宁缓和的这个医护团队也是这部分对于这个安宁照护或者是缓和医疗这个部分是相当有很多 用心，他们有所谓这个预立

0: 医嘱的一些这个门诊啊，或者是一些照护的模式，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请教商讨的一个对象。
1: 是，对，谢谢陈医师哈。应该说我们真的是在这种动态的医这个照护过程啊，其实就像陈医师说的，以病人为中心，然后照护者为一个基础，然后呢尽量去思考医疗的任务是思考有什么是可变动还可调整的啦。那真的是说到了已经没有办法调整的时候，这是可能是需要比较完整的评估跟咨询过后，然后才知道说哎，我们真的是已经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有太多的改变，那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往这个安宁医学这个部分或是临终照顾这部分去思考怎么样让你的照顾者好好的去结束啦。那我是觉得这个对于照顾者来说他也需要一个一定的心灵的承受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有时候被照顾者，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自杀的情形啊，老人的这个自杀率也是很高，那怎么样在这个老人面对自己老化的过程当中，他对于自己的为那个善终他没有一个好的期待，也许他可能就觉得我自己就要先对自己有一个结束的动作。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有点担心，我们照顾的老人会不会已经有面临忧郁症的这种情况，那老人忧郁通常我们要怎么样来发现呢？好，或者说有什么征兆这样？
0: 是，那其实要讲这个之前应该先讲怎么样预防啊，就是说怎么样避免有这样子的事情啊。好，那我们常讲老身、老心、老友、老伴、老居、老本，那这些事情应该是从年轻时候就要开始做起的了，所以如果要身体好，应该是说头脑清楚，你就可以安排很多事情，如果今天你的当然你不是完全能够决定自己的健康的走向，但是你如果采取一些比较健康的一些方式或者是行为，有可能你的胜算会比较大一点，所以为什么要维持头脑清楚？因为头脑清楚你可以安排说后续我的下半场人生要怎么过，或者要跟谁成立一个互助，或是怎么样的一些安排。那另外一个就是行动力的维持啦，因为长者他如果行动力不好，其实很多长者他连出门拿拐杖，坐轮椅他都不想要，那他当他不能出去的时候，其实他那些整体的心情上也都会容易受很大影响。所以影响他的心情的前面一端可能是从健康上的一些相关的因素来的，那另外一端可能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要累积的一些所谓他的资本，不管是家庭的或是朋友的。所以为什么虽然也有人说啊，就是你如果有伴，这个伴也不一定陪你到老，那但是就是说这个家庭的资源，不管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这个更推广的家庭来说也是一样，多用心在年轻的时候就还是经营这个家人之间彼此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个一个单位嘛，的社会，所以如果在这个家庭里面大家能够彼此多加的互相的关心，跟这个支持的话，那即便到后来年长之后大家也还有一些联系的这些丝带，那就像现在的很多家庭可能生的小孩都很少嘛，那可能也不太，年轻人可能也都是比较少说像以前的人这样，就是会固定会跟家庭做一些联系啊，可能都是独立发展为主，不过这些其实还是要养成一些，就像现在我们这一辈人去关心我们的长辈一样，那我们在做一些这样子的工作，其实可能也是在示范给年轻人看，就是其实我们应该多关心家里的长辈，其实就是你每天有一通电话的联系，其实都可以让这个长者

0: 就有比较多的受到的一些关心啊。因为你如果谈到说，哎，我们怎么样去发现长者的忧郁症，那其实我们应该是能够从这些方面尽量去预防他。就算他比较孤单的，应该是说如果他即使是独居，可是也受到有一些家人关心的一些资源，那如果他有幸是跟家人住在一起或住在附近，那这样子也是可以比较有一些更多的资源去帮忙他。
1: 有时候我会说，你这个打这个电话好像是监督这个老人你今天做了什么事哈，有时候老人还嫌有点烦，但是你这个电话没打的时候，他又会觉得，哎，你怎么都没有来关心我，有一点又有一点怨言。但是事实上我觉得陈医师刚刚提到很重要，就是你要家人要保持和维持那个关系跟联系，其实这样也是能够做一个疾病预防啦。如果没有平常去一个，从好处说是可以很多的刺激和很多的这个联系的这个网络啊，这个很多关心的线哦，可能哥哥姐姐啊，或者是只有一个孩子也没关系，你的联络是有一定的频率的话，那这样的对于老人是不是有一些病程上的变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观察啦。如果久久半年才打一次，哇，那可能很难了解妈妈发生什么事，或者是你的这个长者发生了什么事。
0: 是，这点真的是蛮重要的。
1: 嗯，
0: 对，所以这样你也比较容易去发现说这个长者有什么变化。
1: 对，
0: 就像您刚所提到，如果他好几个月才联络一次，他根本也不知道这个长者发生一些什么样变化的状况。
1: 对，
0: 所以当你发现说，哎，这个家里的长辈可能心情不太好，
1: 对，
0: 或者是有兴趣的事情不想去做，
1: 不想做了，
0: 还以前都是喜欢出去走动走动，当然有兴趣的事不去做，当然也有是不想做还是不能做啊，有时候也许他现在行动力比较差，所以没出去，因为一些疼痛就是症状影响了他的移动。但是如果是因为情绪的问题，那你就会去发现说，他其实没有身体的不舒服，可他现在不爱去做了或者是最近有一些睡眠的一些障碍等等啊，那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怨怼，或者是容易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啊，生气啊，或者是觉得说这些罪恶感啊等等啊，一些情绪认知上的一些改变啊等等，那这些可能就是，或者是有些身体上的症状，可是好像一直检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1: 一直抱怨身体不舒服，
0: 对，所以这些种种的一些状况都是可能是一些讯息。
1: 其实每访问一次这一类的医疗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脑筋又再跑一遍，哎，家人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其实对照顾者来讲，要时时刻刻去注意家人是不是有一些情绪的变化，这个也是有时候我们常说在家里面就常常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原始啊，或者说比较自然的内在的反应会跑出来。可能这个妈妈，如果老人啊，如果有别人来看的时候都哎就很客气很客气，那可是如果躺了很久了哈，都已经是卧床很久了，那真的是说他要能够维持一个好的脾气，或者说每天能够有那个开心的笑容，其实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对于照顾者看到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很病恹恹的这个被照顾者，其实很难说这个他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他这样到底有没有忧郁啊。像这个张副主任这边有没有说，常常也是照顾者会来反映说，这个照顾的被照顾者啊，就是被照顾的人，可能假设是妈妈或爸爸好了，哇，很难搞哎。那这个部分真的要怎样让我们能够保持一个理想的照顾者关系，能够让他看到你你是开心的，你看到他你也是开心的，这好像很难又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0: 我觉得刚刚讲了好多，包括说断食善终啊，或者是在照顾过程当中的一些难处啦。但是其实对家长来说，我们去看待照顾这件事情，其实它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照顾。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人，我们会讲生老病死啊，它是一个历程，一个过程。那在照顾过程当中，它其实也是一个变化性的历程。好，所以也许会从大家比较熟知的健康、亚健康，然后失能失智，然后到临终，好，慢慢走向这个结束的一个步这个历程。那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照顾上的，不管是知识也好或技巧当中的一些难处，甚至这些难处对照顾者来说也会有心理方面的一个困难。比如说像刚刚在谈说哦，我临终准备的这个部分，我要不要用断食的方法呢？我这样不给他吃，其实对有一些照顾者来说，他也是会有一些罪恶感的。好，
1: 或者说他就心情不好了，我
0: 对，
1: 还要逼他
0: 不要
1: 吃。
0: 吃，对，类似像这样，他其实是会交错的，事件本身跟这一件事情所联动出来的情绪，其实它是会一个联动的。好，所以在那个照顾历程的这个过程变化呢，其实也是我们会去观察这个照顾者他有没有一些在心理方面的需要特别在关注他的一个部分。所以比如说我们接电话的时候，或我们在现场，比如说参加活动的时候，也会去观察这个照顾者哦，他现在照顾的阶段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是新手照顾，还是他已经很资深的照顾？然后他现在的被照顾者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历程？他已经可能失能个七八年了，还是失智了20年了，还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再去看说，哎，这个照顾者在日常照顾过程当中，他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对应处理的方式？好，所以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去看，然后去跟他聊说，那他在这个照顾过程当中，对他自己心理当中的那个，不要说折磨，就是说对他来讲，他最在意的点是什么？然后再去观察说，哎，现在的服务方案是不是适合他的？也许他需要有比较专业的心理师。好，他可能就不单纯只是跟我们聊聊而已哦，他可能进一步需要心理师，还是说他需要有其他的同侪之间的一个资源进来，那可能也都不一样哦。那当然，刚刚在提说照顾者会不会有忧郁的状况，其实这个比例是国外的研究，其实比例是还蛮高的。对，照顾者六七成会有忧郁的倾向，那当然还会有复合到其他比较精神官能啊，会有其他的问题。对，那这些也就是我们平常都会提醒照顾者说，哎，也有时候真的要适时的给自己释压，然后要转换，甚至平常也要有自我照顾、自我检测的一个部分。像我之前就会鼓励我的个案，就是说你每天给自己我是给他一个口诀啦，333，哈，就是说你每天能不能给自己30分钟？哎呦，30分钟怎么可能？我有3分钟自己的时间就已经很不错了。好，我说没关系，那你就给自己3分钟。好，那这3分钟要来做什么事情呢？你可以想想看，哎，今天有没有发生哪3件事情是可能让我觉得很开心的？哪有什么开心的？照顾已经够累了，我每天都跟他这样大小眼。好，没关系，那你想想看有没有3件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我今天为什么会大爆雷生气某一件事情？那也没关系啊。那你想想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缓解你的当下的情绪呢？好，甚至呢，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的内在对话也是
1: 很
0: 蛮
1: 重
0: 重
1: 要，
0: 要的一个方法的。
1: 是。
0: 那我也会鼓励他们说，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时间呢，是给自己可以在外，就是走出，真的是放下这个照顾工作，然后暂时脱离一下的那个机会，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鼓励照顾者说：“哎，你看见自己的压力了吗？好，尤其是心理健康的部分。那当你看见了之后，你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或转换的方法？好，然后让自己去稍微休息一下、喘息一下，或者是说让自己再去赋能、充电一下，好，转换那个情绪，然后再往。”因为照顾的路真的很
1: 漫
0: 久
1: 长，
0: 的，对，根据我们的这个研究呢，大概一段照顾的历程大概会10年，所以他其实是一直在那种很混乱的阶段，然后。

0: 慢慢的稳定了适应了，然后可能又突然有一些，所以其实像我们照顾长辈最近天气变化很大，有些长辈就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个上呼吸道就是会常常感冒或引发肺炎等等的问题，那他就要进出医院很频繁，那对照顾者来说他就会觉得哦天哪，今天昨天才去今天又来，然后明明才刚出院又要回急诊这样子，所以其实他就是很焦虑的一直要去处理这些照顾当中很临时很突发的一些状况，那随时如果我们有办法练习做到就是那个所谓自我照顾
1: 觉察，
0: 对那个觉察的部分，所以那个照顾的压力心理的那一块比较能够自我照顾做得好，那他在后面面对照顾压力他的那个韧性才能长得出来，当他韧性长出来之后他下一次再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解决方式就会很快，然后就比较不会像我们刚刚在讲那种情绪崩解的那种压力是比较能够跳开来一下的，
1: 是
0: 跳过那个阶段。
1: 对啊，我觉得当我们如果人是处在自己本身就是在焦虑或者是忧郁的情况下，你很容易对于这个被照顾者有做出一些比较不合理的一些处置啦。
0: 对，
1: 有时候可能就会你会决定要采取一些
0: 比较激烈的
1: 激烈的手法，
0: 但是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照顾者其实，我有时候我自己会跟我的个案去聊说，我有这个情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其实当正面直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情绪，我也是人啊，我也会生气，我也会觉得很烦啊，脏啊，对不对？各种，我也会觉得很罪恶、很内疚，怎么我照顾了这么久，然后我这么用心的照顾，然后我还是没把他照顾得好，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情绪都会跑出来的。那这些情绪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后面行动的部分。
1: 对，
0: 那如果我们在前头，我平时已经可以练习啊，我现在真的是因为刚刚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情绪一下子暴涨了。好，当我观察到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先让自己脱离一下，我在旁边我去深呼吸一下都好，好，然后让自己先把那个情绪 calm down 一下，你不用一定有时候特别一定要去跟某个家人争锋或跟被照顾者争锋当下的情况，那在那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其实这真的是要靠练习才有办法去做好自我照顾的。
1: 那我们这边啊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聊到底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照顾者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调整你的情绪，然后能够好好重整一下再回来这个担任照顾者这个繁重的角色。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刚刚跟这个家总的家庭照顾总会的张公关主任，其实我真的觉得家庭照顾总会每一位出来的这个能够向大众发言的每一个好工作人员，我觉得都身经百战，不只是自己，也是这个照顾者，然后也担任协助照顾者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自助助人的一种角色，其实很升华自己的那个压力处理啦。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刚刚跟陈医师也提到，就是谈到老人的善终啊，老人怎么面对自己这个长期卧病的那个不舒服和对这个人生的这个希望，有时候真的是阶段性的，当他面对到真的一个很痛苦，没有什么了无生趣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照顾者要怎么帮助他，然后在这个照顾者本身也会有遇到那种很想要俩拱的这种状况。那我们刚刚提到了有一些方法，也是我们其实也教其他的族群啊，比如说欣欣老师也会去校园里面做一些校园的老师们的，在面对一些很难处理的学校的学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刚刚说的这个333就是每天30分钟吗？不是，每天3分钟。
1: 有时候要看照顾
0: 者，要看长短啦。
1: 照顾者有时候真的很难切30分钟，好，没关系。
0: 太长。
1: 但是我们鼓励他做，主要的目的是鼓励照顾者做自我觉察。
0: 是
1: 是
0: 是。
1: 那这个只
0: 是
1: 一个口诀，让他觉得说，原来我还是有一个小目标，我可以做到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子。
0: 就是3件事情，你想一下，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也好哈。这个333，其实真的都是一个可以调整的目标，就是可以自我觉察，我想一想我现在的生气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去做一个正念的呼吸，也是欣欣老师推荐给听众朋友的方法哦。正念呼吸在就是说你要专注在当下哦，你可能正念的这个意思是专注在当下，你了解你现在你自己的状况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这个就是正念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髓。然后你在吃的饭，今天我就是忙翻天了，可是我好不容易中午有一个时间吃饭，我可能就要想想今天这个吃的饭觉得是好吃还是不好吃，或者说今天这个味道还可以吗，然后等等的，你能不能去享受当下那个属于你的那个时刻。有时候这个对照顾者啦，其实对于有一些觉得压力需要调试的人是一个蛮基本的方法。那不知道这个陈医师这部分有没有对于老人这种很卧病很久的老人，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他这个调整一下他那个忧郁的情绪。
2: 我想对任何病人应该都是一样哈，特别就是老人哈，这是他最在意的事情啊。
0: 是，
2: 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在意的事情。
0: 是是。
2: 那也许对这个老人来说，也许他觉得每天吃到好吃的食物啊，就是他有能够选择他喜欢吃的。就像有些长者在家里吃都吃不下，可是外食的时候都吃得很开心。有时候儿女可能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哈。那可是长者可能偏好的口味也许比较重，或者是这个吃的这个习惯就是比较略微不健康的食物。可是你就考量说，长者我们很多其实不管是糖尿病的控制或者是一些血脂肪一些控制，在比较长的长辈有时候那个范围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的严格，
0: 放宽一点，
2: 对对对，所以应该还是要维持他的考虑他的生活品质当然跟他疾病控制的状况也有关，但是也要以他的生活品质同时去做考量，并不能只以这个疾病的部分去做一些考虑那还有就是虽然照顾者很辛苦，可是其实有时候被照顾人他是更辛苦的因为他会需要被人家照顾，一定他有某

0: 些的部分是比较失能的，不管今天是行动上的失能，或者是这个智力上的一些失能啊，或者是这些惯食哈、啊、等等这些部分，所以其实就是会去体谅他，也是有所辛苦的部分。那当然，照顾者本身如果他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源啊去做一些帮忙，能够申请得到的一些资源啊，
1: 嗯、
0: 那做一些协助啊，所以不管今天他是这个被照顾的人是在家里，譬如说有外籍看护工的帮忙，还是说有这个日间照护，还是有这个家事服务员的一些帮忙等等啊，就是在这个部分或者是家庭当中的一些分工啊，就是以人为中心这样子思考去做一些考量啊，那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刚大家提到333，我平常个人习惯的方式是所谓就是每日小确幸、啊、就是你每天都要有一个自己一个觉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1: 也可以、
0: 感恩也可以，都可以、
1: 嗯、
0: 那就是其实我们也讲一日一生、啊、就是你每天都当新的一天来过、嗯、那这一天当中有没有什么你最值得珍惜、啊、或者是就是你现在是还活着健在啊，那你有什么很想做的事情啊，或者是说啊，你在怎么样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体悟当中哈、啊，就是虽然你是也许现在资源少了，有很多的行动等等方面也受一些羁绊了啊，但是你有没有一些可以仍然觉得做起来还是有一些觉得感恩或快乐的一些事情，比起我们常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啊、就
1: 是
0: 说虽然也有很多，而且每个人我怎么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有时候看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很好，那其实他有很多的病情，可他仍然保持这个愉快的这个心情在过每一生啊，而且还能够去协助分享或者去帮忙别人啊。那至于您说的怎么样避免长者忧郁，应该就是刚刚回到前面讲的，他在意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其实他很想做的事情，可是他现在也许在你的支持鼓励或者帮忙之下，他可以还可以做一点啊，还是说是完全做不到，那有没有什么其他替代的方案等等、啊、那如果真的是已经影响到这个身心的，那可能就考虑需要治疗了。譬如说假如他的心情不好，影响到食欲啊，他会拒吃啊，不想吃啊，那这些恐怕就不是你给他食物他能够办到的，那他可能需要还是需要这个在忧郁的这部分去做治疗啊，所以不管是精神科医师或者家医科医师或者是老年科的医师，都可以在第一线这个部分去做一些帮忙啊，去这个挽救这个部分。
1: 至于有些家庭医师啊，我知道其实可以到家里面来探访这个在家里面的这些老人长者啦，就如果他有申请的话，是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医师的制度，然后到家里面，然后也可以帮忙照顾者做一些疾病上面的确认？
0: 目前这个居家访视的部分呢，在我们国家所谓 S1 S2 S3 哈，那这些部分包括说有些是癌症末期的病人啊，或者是我们目前有些居家有管路的病人啊，那可能是需要去家里去做一些换管的啊，那或者是一些多重疾病啊，那个身体疾病比较多啊，那这个日常生活功能不好的病人，那在这些有一些是在这个医师门诊追踪啊，那觉得需要去做访视的，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安排啊。那不过当然目前大部分的居家访视是以这个有管路的病人，还有就是这个安宁缓和的这个部分的病人是为多啊。那不过现在这个居家疗护也开始慢慢比较普及，所以其实有很多医师也有开始做这样子居家访视的业务啊。 那不过如果说病人行动方面是 OK 的，那其实、是可以到这个医院来就诊，还是很鼓励啦、那医院也有很多的资源，
1: 检查什么的也比较方便。
0: 对，

0: 是
1: 是是哦，所以我们刚想这个，如果照顾者有疑惑，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医疗资源是可以得到的啦。那我们在说这个，对于照顾者在自己的这个身心的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试方面哈，有时候这个到宅的医生其实一方面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些是不是照顾者本身也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了，有可能也会影响被照顾者的这个权利嘛，有可能在照顾上面发生了一些可能不是很适切，有时候可能我们说可能要注意防范他虐待这个被照顾者嘛，所以其实这个能够到宅的一个医疗服务我觉得其实也是挺重要的，然后可以 多方面的做一个 double check， 可以有一个多一双眼睛来看看这个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有关于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更科学化或者是说更标准一点的方式可以让照顾者规律的去探讨，就探究一下自己是不是还算在正常范围
2: 这个可能没有办法讲正常范围啊，应该是说我们鼓励照顾者可以平时，刚刚我们在讲的是就是333是个方法嘛，
1: 对，
2: 这是一个自我觉察练习，但是有时候照顾者面对的问题其实很多，所以其实压力来源也不同，那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可以帮照顾者来做自我检测检视的部分。所以其实家总在官网上面呢有公开这个照顾者压力负荷量表，那大概就14个题目，那个题目我们很鼓励照顾者可以随时做检测，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说你现在的压力是实际来自于经济也好，或者实际来自于身体上的一个负荷，还是什么样的情绪让你感觉到你现在压力很大，所以那个分数累积的可能就比较高。那当然我也必须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只是帮助照顾者做自我照顾的部分，它不是一个绝对性量表，不是说你今天做自我检测之后那个分数很高就代表我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还是有什么样的情况，绝对不是，这个只是给照顾者帮忙照顾者去做自我探索的一个部分。
1: 是，
2: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说我真的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很心里很烦，就有一块石头压在心里，然后那个检测量表分数也很高，我这边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还是打0800507272的电话，就是我们可以在线上跟我们的社工同仁先去做第一次的讨论，看看现阶段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情况而导致这个分数可能比较高，因为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各式的情况，像我们之前也有照顾者他是前一段的这个家人照顾离开了，然后他接着马上又去做照顾的这一段工作，那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悲伤失落的部分，其实他并没有被处理得很好，然后对前一个家人的思念或者是他自己在前面一段长期照顾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有很多的状况，
1: 其实前一个家人的失落失去其实就是一个
2: 创伤没错，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
1: 就马上又去照顾下一个，
2: 然后他就马上接着
1: 哇，
2: 其实他在前一段，对，其实他在前一段的时候已经是本来就有点是照顾两个人，只是那第二个家人的状况比较轻微，所以
1: 同时啦，
2: 对，其实他在第一段的时候比较花心力在另外那个先离开的家人身上，那他就是那种就是前段没有处理好马上接后段照顾的那种情形，那他在面对照顾的时候他当然就压力很大，因为他有很多的情绪没有办法被处理，然后他的这种焦点还停留在前面那一段，
1: 是，
2: 所以他的那种情绪反应其实相对是大的，那当然他对其他家人或者是第二段的这个被照顾的家人他是有很多的高涨情绪的，所以有时候其实就像刚刚说的可能会想要动手，然后或者想骂人，然后什么事情他都看不下去，然后他跟其他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很紧张，对，那当然他也是 偶然得知说，哎，可以自我检测啊，可以看看这些东西啊什么的，然后他才跟我们接触，我们才发现，原来他是因为前段的很多处理其实是没有被照顾到的，那个创伤还停留着，
1: 是，
2: 所以他现在在面对这些家人的时候，他会有很多怨气，他会觉得说，怎么又是我来照顾，然后这些事情一直重复，反反复复的，他那个就是一下子好了，一下子又不好了，一下子他的那个不被理解的情形，他会觉得是非常明显被放大的，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必须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照顾过程当中的这个照顾者心理健康其实是很重要，包括周边家人，其实如果我不是主要，我可能不是主要的照顾者，我是次要的那一个周边家人，但是当我们在看那一位主要在负责照顾的那位主要照顾者家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要能够适时的提供一些帮助或者是关心，有时候可能一句话说谢谢你今天照顾妈妈，或者是有你真好，然后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对，或者是你吃饭了没你还没吃，那你赶快吃，
1: 你先吃，我帮你一下。
2: 对，有时候那个过程也许只是几分钟的转换，对他来讲，他能够稍稍喘口气，其实那都是不同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就会觉得说，你就是照顾病人，你就在家而已，你又没有出去工作，你又没有怎么样哈，反而是另外一种的加剧那个压力的来源
1: ，
2: 对，所以其实也是这边也要提醒这些我们周边的亲友哈，甚至刚刚我们在讲说，有时候照顾者其实他会有这个照顾忧郁的情况发生，那其实这里也要给照顾者一个观念，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发现我自己精神情绪上有一些过不去的时候，其实适时的找精神科医师协助，甚至稳定的就医跟稳定的用药，可能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一些比较急性状态的一个过程哈。那当然用药不要随便停药，有时候也是要跟医师先去做过讨论之后我们再来停药，那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就像我们感冒一样，只是我们只是在台湾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风气，觉得我去看精神科好像就是有一些我可能是比较不好的这种污名化的现象，那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有照顾者，就是他自己又意识到他的情绪真的不太对，怪怪的，好，他觉得好一定要有人帮忙他，然后他说他生病了，那他就去就医，吃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抗忧郁的药，然后跟医生也讨论，发现他其实比较能够稳定了，然后就有让他停药，那他现在可以跟他的疾病是共存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同时也可以面对家里面的一些照顾，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说我吃药就不好而是说我们在这个急性期的时候，就像我们感冒一定会有很严重的流鼻水头痛这种症状，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药物可以在那一段时间稍微让我的症状不要那么明显，
1: 缓解一下
2: 对，然后我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比较至少比较舒服一点吧，不然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照顾者同时又要面对照顾，然后又有自己身心健康的问题，那个其实是内外加剧的，那个加成效果起来一定是很不舒服，我就常常讲说我们真的是内外交杂，照顾者内外交杂，对啊，那这个是一个事实，需要让自己有一个抒发的方法，然后只是他透过的是医疗方式的处置，
1: 对，
2: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时候有信任的亲友也是还蛮重要的，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信任的亲友也许可以给予一些所谓同侪支持的部分，那个部分也可以帮助照顾者慢慢的去走出来，去适应或者是去调整他现在生活的步调啊，或者是方法，可是有时候这也是我们照顾者给我的一个经验，他就说你不要一直去跟他讲说你不要一直哭，忧郁有时候是很down的情况那他就说我们就已经真的很down了，我们也很想要跳出来但是你不要一直跟我讲说你就不要哭啦，你没事啦，很好啦怎样他说其实那个对我们来讲有时候真的是不是一个帮助，有时候是一个另外的压力
1: 给门我们要怎么问这个我这边提供一点点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在做忧郁或是自杀防治很重要，会做一个就是大家做一个心理健康守门人，然后你这个问就是 采取叫做一问二应啦，三转介，这个很简单的口号，今天好几个口号，一二三

0: 就是你可能去探访一个照顾者的时候，或者是你回家就去看到了那个你原本的这个有人在照顾你的这个家人，那你可能也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说刚刚家庭照顾总会的这个张主任有提到一个有个四个问题嘛，都有这个检测，那这个待会请您分享，因为我这边有提到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叫心情温度计，那这个是比较适合自己，这个有 app，
1: 对
0: 它有 app， 然后你可以在手机上，你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就有自己检查一下，这是一个五个题目再加上一个小小的一个5+1的一个问题，然后每一个礼拜你可能稍微去回顾一下，比如说今天第一题你是不是睡眠有困难吗，然后比如说难以入睡，容易醒，或者是早醒，这个按照0到4分，分数越高越严重。然后第二题是你有没有感觉自己会紧张不安，也是一样0到4分，这个礼拜觉得自己紧张不安吗。然后第三，觉得容易动怒。然后第四，觉得自己感觉忧郁，心情低落，可以去按照这个程度来写，你自己写不用告诉别人哈。然后第五就是，有觉得有一点比不上别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个礼拜出现多次吗。然后最后一个是有没有出现自杀想法，那这样子有一个像是心情有没有发烧的意思哈。如果你在6到9分中间哈，其实就开始有一些需要去找人谈谈的啦，可能比如说打刚刚说的这个0800的电话，5072722这个电话，跟这个家总的志工和社工可以聊一聊。然后呢，甚至如果你的分数很高，15分以上，那事实上你可能真的就像刚刚提到的，你去就医一下好了，你可能需要一点药物来协助自己缓和情绪，然后让自己稍微度过那个很忧郁没有办法回来的，没有办法起来的那种像在谷底的状况，可能有时候一些药物是有帮忙的。那这个是有 app 也有网络版哦。然后其实网络上搜寻打心情温度计，它算是一个检视的健康量表，比较容易自己看。那刚刚那个张主任提到的，您说有一个是四个方向四个领域不来检测，那个是比较是属于比较大范围的来看自己的压力吗？我们最后的一点点时间稍微强调一 下，
1: 其实我们在情绪面也会鼓励照顾者用心情温度计，因为相对简单，对。那我刚刚提到的是照顾者的负荷压力量表，那个面向因为当然稍微多一点了，有身体啊、心理啊、社交然后家庭关系几个面向。那因为有比较具体的一个
0: 题目，可能稍微多一点点，
1: 对，大概14题，但是题目都很非常短，
0: 也是自己做，
1: 就自己其实可以自己做，那就可以自己做完之后再把那个分数加起来，那或者是我们也会看单项分数，那我们会跟照顾者去讨论说，哪一个问题是你觉得现在最迫切想要解决的，或者是你觉得真的是压力最大的，或者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当然这个就必须要透过专业人员的一个协助了。只是说心情温度计它的一个测量方向比较简单，可是其实照顾者他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说，我有这个我睡不好。对，但是他就是用分数的方法来问大家说，你睡不好，但是你睡不好的程度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对，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日常当中做比较简单的一个自我照顾的部分，这样子，
0: 是对，是，对，我想我们在照顾的关系里面很难说我们要一直去维持这个所谓的理想的照顾关系啦，因为我们觉得在整个台湾的社会文化，其实对于照顾者和被照顾者有时候就是会有过多的期待，周围的人还有自己都很有可能，那我们常常在面对别人尤其是在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常常也在跟自己去处理过去自己的一些创伤，我觉得在 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互相疗愈的一个互动关系。我们怎么样在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很多很多的困难的这个压力关系当中，去找到那个身心都能够稳定下来的那个，其实不用很长，其实我觉得一天能够有一点点时间能够觉得今天自己这样是 OK 了，可以了，已经蛮好的了、我觉得今天我这样做已经不错了。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照顾其实也很重要，自己对自己的赞美，而且可能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个重新再来。我昨天做的可能不是很好，我可能昨天对他太凶了，那我今天还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对于今天跟这个我的被照顾者之间，我觉得我有比昨天表现得再好一点点，其实就已经很蛮好的了。
1: 其实对照顾者来说，应该是说尽力而为就好，
0: 是
1: 而不是一个100分的追求。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照顾者会，像我自己就遇过一个照顾者，就是不行，那个我没有达到我完美的分数，所以他就会压力自然就会相对比其他的照顾者来得高。对，那有时候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底啦，哈，尽力就好，不是追求100分，我也不是考试啊。那在这个漫长的照顾过程当中，适时的寻求资源，然后善用资源，好帮助自己去一起走过这一段照顾路是很重要的。
0: 是，我想陈医师，我们是不是说如何面对超高龄社会？最后，我们是说，是不是用一个怎么样来定义？到最后，我们这个爱还是依存在的。您觉得最重要的，在这个照顾关系当中，您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可以给我们一点听众朋友一点鼓励吗？
2: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自己是照顾者或者是被照顾的人，那应该最重要的就是有所寄托啦，有所连结。那不管你的照顾人也许每天的生活都也是很辛苦，但是刚刚所讲的，你有运用资源啊，你能够把照护程度减到最低，然后这个预期不是最好，而是最适合，而且要适时的放手。就是不管是连结是跟人，还是跟花草树木，或者是你喝杯咖啡啊等等啊，那这些东西，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他是因为照顾他妈妈的时候，他开始去学画图。就是有时候他累了一天当中，稍微自己有个寄托，有个连结。那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就是让自己也有一些出口。那也在这个晚年的生活当中有所可以发挥的地方。那我觉得生命的过程就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啊。所以不管是照顾人或者是被照顾的人，都是一样的。是，
0: 哇，好棒哦。是啊，谢谢陈医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能够跟听众朋友们从这个医疗的部分哦，好，一直谈到我们最后说怎么样善终啦，怎么面对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人的最后，我们是说有一天大家都可能都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啦，那可能剩下来的就是当时曾经陪伴过我们、照顾我们的人的这些互动的经验和记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谢谢那个要来照顾我的人，因为可能最后只是我的影子只有留在他的心目中。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快快乐乐的让这个照顾我的人也开心，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啦。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谢谢这个家总的张小婵，这个公关副主任来到我们现场，以及我们这个台大医院的也是陈教授了啦，这个陈医师能够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有一个很美好的对谈。各位听众朋友们，你知道在你远方还是有人在跟你说爱我吗？是，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节目一开始呢，祝福您呢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呢凡事顺心如意啊，祝福您身体健康，祝福您平安幸福。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谈一谈这个亲子教养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庄建娟老师。建娟老师呢，她有四个孩子哦，四宝妈哦。她的孩子呢，从国小、国中、高中这三个阶段都有啊。她真的是经验相当的丰富，她也是这个妈妈成长团体的带领人啊。她说她曾经在她孩子小的时候，她也特别是第一胎、第二胎的时候，她也曾经有过很错误的教养模式。可是她慢慢成长过来，她找到了一个对的方式了啊。所以她现在呢，可以呢，在家里面带着孩子成长的时候，对他自己、对他孩子都有很美好的祝福哦。他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他自己的经验谈哦。好的，那我们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的赞美。但是对，没错，就是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因为我生四个，所以可以不停的尝试，从错误之中调整，然后下一个可能好一点，再下一个再好一点，这样。对，真的上帝因为知道我要修改的地方很多，所以就派比较多的小孩来修改我。对，真的真的，我真的是常常会觉得很感谢神有这四个小朋友，因为让我整个人，我觉得我自己有因为当妈妈的关系，我想会让自己想要变好。对，这个我觉得是很感谢上帝啦，
0: 很棒哎，自我成长啊、哦。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延续上次我们聊的，我们上次谈到最后谈到，就是说孩子这个，好像这个手机啊，手机的问题很严重哦，就是孩子就是好像离不开手机哦，然后父母怎么讲都没有用啊。可是你提到说，在你的家里面哦，孩子小的时候是没有手机的，那他们要用的话是要跟你申请，然后要讲好说你要他要干嘛，比方说要看电影啊，他要干嘛，然后他也是比方说就是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是基本上是申请制哦。而且呢，平常是没有手机的，孩子到高中才有手机的啊。
1: 对，
0: 那这个规范啊，其实蛮不容易的哎。就现在孩子很小的话，他们就是好像就已经离不开手机了，家长也是嘛哈。所以这个就要谈到规范的问题。
1: 嗯，
0: 当然这个规范不是只有这种手机使用的规范，家里还有很多种规范。我就很好奇了，对你来讲，你觉得在家里面的就是不可以撼动的，就是那些家规是什么？我很好奇，想要了解，就你的家庭是怎么样？
1: 我觉得家规范这件事情，我想一下，如果主持人这样问我的话，我会觉得我们把教养孩子的规则里面，我们分成价值观跟生活习惯。
0: 哦，价值观跟
1: 生活习惯，对，比如说几点起床，房间干净整齐的程度，男生尿尿完到底要不要掀马桶盖，这些叫做生活习惯。
0: 对，
1: 那生活习惯这件事情，小时候，说实话，小学阶段、幼稚阶段，我会要求的比较严格，然后会越来越松。你想象嘛，你35岁，你

你的女儿已经长大搬出去住了，你还要去检查她房间整理的干净不干净，那已经不关我的事了。对，那我小时候可能会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小时候弄脏了，妈妈要打扫。

0: 之后
1: 就要讨论的了，
0: 或者是如果你把它弄脏了，嗯，你尿尿尿外面尿，请你去打扫，嗯，对，好 ，OK， 那你只要打扫完了，我就不管你过程。嗯、然后我们现在小的时候是四个人一起一个房间，小孩子有小孩房间，那我要帮小孩整理，嗯，现在已经大到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房间，嗯，太乱了就把门关起来，也你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们彼此安好。嗯嗯、那如果是生活习惯这件事情，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就是把它放淡一点，嗯，可是价值观我就会抓得比较紧，对，
1: 价值观是指什么？
0: 比如说像信仰，我们家礼拜天一定要去教会，至少18岁之前，嗯，我没有，我不会松这件事、嗯。你要有团契生活，你要有教会生活，你要有教会肢体的生活，对。然后还有就是对待爷爷奶奶要礼貌啊，就是对待长辈要礼貌啊，对，然后不能说谎啊，然后你该负的责任要负，这是价值观。然后我觉得常常妈妈在给孩子的要求的时候，你可以想一下，这个是生活习惯还是价值观？生活习惯真的没有对错，虽然生活习惯是常常最磨，夫妻也是最磨人心的。
1: 其实生活习惯有的时候说实在话，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
0: 对，
1: 而且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
0: 对，
1: 有些人他很爱干净，非常爱干净，
0: 对啊，
1: 有些人觉得这样就够干净了，
0: 对，
1: 那你说谁对谁错呢？
0: 对，
1: 对不对？那所以他基本上他是真的是你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0: 那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在我们家生活习惯，我觉得我的那个容忍空间比较大，可是价值观我觉得抓比较紧，对。那如果你要我曾经听过一个很好的形容，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是一个房子是家规的话，哪些房子哪些规则，是你的房子的梁，是你房子的柱，你绝对不能拿掉，拿掉房子就倒了，
1: 对。
0: 比如说我对我们来讲信仰，耶稣，或是对我来讲诚实，然后负责任，好，这可能是我们家的梁跟柱，我会抓得很紧。那哪些东西是你的家具？比如说沙发，你的床
1: 可以移动的，
0: 可以移动，可是你不会常常换，比如说周末要跟爸妈一起出门嘛，或者我们全家要有一个大家的旅游，这种东西可能就是基本上5年6年以内我们都会这么做，那可是到了孩子30岁了25岁了，或是交男朋友交女朋友跟我说，妈，我今年我不想跟你们去旅游了，我想跟我男朋友去哪里玩， OK， 那可能可以动摇，那就叫家具，会随着孩子的年龄时间不一样，这些规范。那哪些东西是可能是锅碗瓢盆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挪动还有什么的，我觉得在我们给孩子限制的时候，请让孩子清楚的知道我现在给你的这个要求大概是在哪个等级。我觉得家长也可以想一下，你最重要你最想抓住的是什么，因为这个跟每个家长的原生家庭的背景来讲是不一样的，每个家庭也是不一样，
1: 每个家的价值观不一样。
0: 那这个问题说实话就是父母夫妻要自己去好好思考的，你们要自己讨论的，你们不能把这个所有权放到孩子身上，这是你们夫妻要谈好的。那以我们家来讲，因为教会嘛，所以教会生活蛮重要的，很重要。那教会服事很重要，然后孩子对长辈的礼貌，我先生非常看重，这也是不可动摇的，然后那生那真的就是那种枝微末节，比如说他洗澡洗得干不干净，牙刷摆哪里，牙膏怎么挤，这种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就是之前有个妈妈也问我说，哎，你小孩子为什么都可以自己洗头发啊？不然呢？不行啊，我女儿头发太长了，她洗完头发都不吹头发。那我觉得一样嘛，反问这个妈妈，请问她几岁可以决定她洗完头发不吹头发？这种事情你要管吗？可是你很多妈妈到4年级5年级6年级还在念小孩说你怎么洗完头发不吹头发，那我就问，不吹会怎样？不吹头会痛，她有头痛吗？你有让他不，你有真的让他不吹头发头痛到很痛然后过吗？他说没有。我说对啦，那你怎么知道他不吹头发头会痛？我就是没有天天吹头发睡觉的女生啊，我到现在偶尔会不舒服，可是我也没有说哦，我今天不吹头发睡觉我第二天头痛到起来上不了班啊，那为什么你不让这个决定权回到孩子的身上？那其实妈妈有个恐惧嘛，因为我的妈妈告诉我女生不吹头发老了会头痛，到底痛了没？不知道啊。这其实这就是身为父母，当你有这样担心害怕，你要处理的是
1: 自
0: 己的担心害怕，而不是不停的念那个5年级6年级的小女生说不吹头发头会痛，拿着吹风机对着她说。那

0: 如果你花时间在一个六年级的孩子的身上是吹不吹头发的话，
1: 那个重点摆错了。
0: 对啊，他就不会来跟你谈交朋友、女朋友或他喜欢什么。
1: 对，重点摆错了。
0: 对啊，对，那这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
1: 那个可能是在一两岁的时候。
0: 对，所以这就回到了哪些东西是我们家子的梁，不能动摇的，那我一定抓得很紧。
1: 嗯，
0: 哪些东西是家具，可能随着时间、时代的背景可以调整的。
1: 嗯，
0: 哪些东西是锅碗瓢盆、牙刷、牙膏、拖鞋，随便丢一下啊，算了，今天没摆好或者干嘛。对，那个顺序你可能自己要想一下。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真的啦，还是那句话，我真的听过很多妈妈说。那个孩子只要说妈妈我讨厌你我不爱你了，妈妈我讨厌你我恨你，你不是好妈妈，哇，那个箭就射过来，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自我怀疑自我、我从来没有在就是这件事情不会，我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对，我没有要你成为口中你人见人爱的好妈妈，或是我的孩子都爱我。
1: 孩子有时候被管的时候，
0: 对、啊、
1: 被要求
0: 他
1: 会有这个负面情绪啊，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用这个来情勒父母啊，或者是他有时候他是表达他的不满嘛、啊，他就会讲这些话。
0: 对，
1: 其实真的这时候考验家长就是说这跟原生家庭也很有关系有时候原生家庭当中，如果说是自我形象比较不好的父母亲的话，他对于孩子这样那没有办法承受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非常不认同，我要跟孩子当朋友，你知道很多都说我要跟我孩子当好朋友，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从来没有这样念头过，我都跟我的孩子说，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妈，我就是要把你带成负责任的人，我要教养你，我对你现在十八岁之前我是有法律责任的，
1: 对，
0: 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我要负责的，
1: 所以其实比较像教练啦，
0: 对，我没有跟你当朋友，然后我有很多我自己的朋友，我朋友很多，如果我需要朋友我不会找你。
1: 其实小的时候呢，当孩子的教练当教练的话也可以让其实很多人说好像只有朋友才可以谈心，谁说的，当教练也可以谈心啊。有时候我们会跟一个我们觉得信任的长辈愿意跟他聊天啊，谈心里的话，这样子也是很好啊，为什么一定要当朋友才能聊天呢？
0: 而且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他是一个健康的人，他到了25岁他找他自己的闺蜜谈心，他干嘛要找我谈心啊？我其实真的会觉得是还是那个摆对位置，我是你的母亲，我关心你，我爱你，我托举你，或是我支持你，把你长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你有好的价值观，你有好的人际互动关系，你有好的解决方式的能力，这是我当妈妈的责任跟目标。我完成了之后，你成为一个健康的大人，请你去找你好朋友谈心，好老公结婚，好工作去发展你的职场，你有你的人生要过。还是因为我生四个实在太多，我每天都在幻想我的孩子各自长大，然后在我不要在我身边，然后我有好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我有我自己的朋友，我有想要去的地方，想要吃的餐厅，对，我没有要你们绑在我身边，一定要，对，就是我觉得我的目标可能是这样，对，
1: 这就牵涉到父母亲他的这个
0: 自我价值目标角色定位，
1: 对，角色定位如果说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自己如果说孩子没有教养好就是自己就是失败的人。好，你知道，就是我是好像就是失败的父母，什么就是说孩子如果没有表现好，比方成绩很差呀，或者他在外面看起来不礼貌啊，看起来没有听话啊，或者表现不好，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
0: 哦，这个就回到信仰，这就是我们家那个房子的梁。上帝爱你，我们被爱，我们被创造，我们是独一无二。我们的行为有罪，但是我们的人，上帝就是还是回到信仰。我们的人。跟我们的行为是分开的。我可能说实话，我煮饭很难吃，然后我也很爱追剧，我做事情有时候也很拖拉。我必须诚实的讲，我也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什么先准备好的妈妈，没有，我自己跟学校的事情也常常拖到最后一刻，压线给出去。这是我的行为，这是我的个性，这是我的有限，我的缺点，你也可以这样讲。可是跟我的自我价值，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上帝被爱的，上帝完全爱我，接纳我。这是同时存在，同时存立，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梁。就是我永远会告诉孩子的，
1: 对，
0: 这个是梁。那我就不会把行为上的失败或是性格上的缺点来否定我的价值，
1: 不否定
0: 自己，这是我们的梁。对，
1: 所以其实做父母亲的自己的自我形象很重要。
0: 对，

0: 如果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知道我所做的，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是对的，
1: 对，
0: 那我就不会在乎孩子说什么，说我够不够，我是不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对孩子来讲，我是不是一个好妈妈不是你决定的好不好，
1: 是上帝，
0: 是上帝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通常有那个妈妈只要跟我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我都会这样说，你的孩子现在才8岁10岁、嗯、你可以等到他是就是哪一天你闭眼睛了他40岁的时候你再来讨论你到底是不是好妈妈吗，因为人生的路
0: 很长，
1: 对，你的孩子未来还有很长，你到底是一个怎样子的妈妈，你才他才8岁10岁，
0: 对，
1: 你看不出来，说明他40岁50岁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到40岁以后才回想，哦，原来我的妈妈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哪些点影响到我现在，
0: 嗯，
1: 我到40岁以后我才想通，欸，
0: 嗯，
1: 那怎么可能你强一个14岁的孩子你就要反身回来说妈妈好感谢你哦，原来这是不符合期待，那如果不是好妈妈这个雷一直在妈妈的心里的话，
0: 嗯，
1: 那我觉得大人要去处理的是你为什么那么在乎孩子对你的肯定，
0: 嗯，
1: 或者是还有通常都是可能他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是不被看见的，
0: 嗯，
1: 所以他只要有付出他就好希望别人可以来肯定他看见他，嗯，对，
0: 所以我说其实要当一个好妈妈自己心里的建设要很强，也就自我形象要好，然后呢自己要是一个成熟独立的人啊，如果说里面都有很多的创伤啊，很多心里面有一些很多那种不被爱啊，或者是说害怕被遗弃啊，或者是害怕怎么样，就说有的时候当孩子怎么样我们就真的没办法了，
1: 那就要真的身为那就是你是成年人了，我们自己就要处理我们过去的那些生命经验，
0: 要把自己搞定了，
1: 自己搞定，然后我们如果是需要孩子肯定的，那你也很诚实的跟他说，嗯，妈妈今天很努力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嗯，你可以跟我讲一声谢谢吗，或是你可以鼓励我一下说妈妈你好棒吗，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家庭里面可以开口去跟丈夫或是小孩要求的，
0: 嗯，
1: 对，
0: 嗯，
1: 对，就像哦，前一阵子我切了一个芒果很丑，然后切得很就是不好看，然后有些，嗯，你知道芒果切坏就是大大小小然后软软烂烂，嗯，我的老三就走过来看看我说好了以你的能力这样就够了，他就讲了这句话然后整个就拿去吃了，然后我就回头他说谢谢你，谢谢你的包容，对对，这就是很真实的一个互动啊，因为他知道厨艺这，因为所有认识我都知道厨房里面的火就是工作是我最弱的强最弱的，
0: 可是你还是常常在煮啊，很厉害了，
1: 就不好吃但是没关系，硬着头皮，那我都会跟我的孩子说以妈妈的能力这样已经极限了，请你们多多包涵，那如果真的觉得很难吃，嗯，我们再来想办法，或者是等爸爸放假的时候因为老公煮的比较好吃，那就再请爸爸弄，對，哦，那我的儿子老二的国三那个是直接会说妈牛排不要动我自己煎，
0: 嗯，
1: 因为我煎的牛排不好吃，
0: 嗯，
1: 浪费了他的好牛肉，对，好吃的牛肉，对，所以我说好很好自己煎谢谢，嗯，就交给他，对，那我觉得你刚刚问我说家里面的整个氛围啦，还是回到行为，那是生活习惯还是价值观，
0: 嗯，
1: 那生活习惯的话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也给予更多的尊重跟包容，
0: 嗯，
1: 然后如果是价值观我说的那个核心价值观我们就是把它 hold 得很紧，嗯，就像家里的梁柱不能倒就是不能倒，
0: 嗯，
1: 那父母在每一次给孩子的要求的时候你想一下如果是来自于你背后的恐惧，嗯，啊他现在晚睡以后一定什么，我还听过什么，欸，晚睡他这样以后肝会坏掉啊，熬夜肝会坏掉，我心里在想说嗯，因为他今天20几岁他的肝还算新鲜，对，你可不可以就是说先容许他这样子去消耗一下自己的身体，对，可但不会到完全说整个到坏掉或干嘛，我觉得没有到这么严重，对，然后先让他试着熬夜，然后应该说先尊重他的作息时间，如果他已经大学成年以后，嗯，我觉得我这样讲的前提是他如果已经成年了那他也要学会对他自己的身体负责，
0: 嗯，
1: 所以也请尊重他日夜熬夜这件事，
0: 嗯，
1: 那可是给一个原则是你不能因为日夜颠倒而误事不上班或不上学，
0: 欸，那如果说孩子还很小 然后晚上不睡觉怎么办？

0: 我必须讲实话，小时候我也是有犯错事，真的是打骂，直接拍他，对，打骂，或者是我曾经有做，我不是第一，我
1: 但是你升到第四个应该都不一样啊。
0: 到第四个之后，哎，我想一下我怎么讲这件事哈。如果家里孩子多，他们白天就会玩乐、吵架，耗的能量就会多，
1: 会很累。
0: 对，所以到晚上就会累到。
1: 自己睡觉。
0: 对，如果你的小孩子是因为很多妈妈现在小学，我现在孩子比较大，那有些妈妈小孩子是幼稚园或者是一二年级，
1: 生一个。
0: 对，他都问我说要开学了怎么调整作息。如果你真的要问我这个最实际的话，你要孩子早睡觉。不是逼他早睡，
1: 而是晚上白天要累一点。
0: 第一个白天，还有早上第二天，他就算今天11点睡，你明天早上8点还是想尽办法把他拉出来带出门，去逛个全联，买个葱，买个水果也好，就是要拉起早起的时间，对，你不要管他几点睡，你应该是要强迫他几点起，因为他早上早起了，
1: 他晚上就早睡。
0: 对，他白天早醒了，人的时钟是从白天早起开始。对，然后还有，如果你问我小孩子要早睡，最实际、很现实的问题，台湾为什么做不到？是因为很多小学生，我是说10岁以内的小学生，他们的吃晚餐时间都太晚了。如果你要孩子9点睡觉，你要6点就让他吃饱晚餐。可是现在台北的家庭很难做到。对，所以孩子会晚睡。对，所以这是才是最，你如果真的要问我这些比较生活细节问题的话，这是最实际。
1: 你有时候7、8点才吃饭啊。
0: 对，你小孩子如果6点下班，7点接到小孩，8点才吃饭，他一定10点、11点睡。对，那你那如果双性家庭只能如此的话，那我也只能告诉你，你就忍受下来晚睡吧。对，然后早上看能不能晚一点起，或是这样。所以这又是回到。哎，台北的小孩很多，小孩都睡眠不足。对，那就是家长的工作时间太长。那这个太多原因了啦，这个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很高调的说，好，我就是放下工作，那有经济上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1: 你说这也是迫于无奈了。
0: 那最好的方法是有没有办法，比如说在安亲班或是那个爷爷奶奶带，让他尽量在6点之前就吃饭。对，可是就很多家长说，那这样子就变成我要跟他分开吃，我连跟他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这就是两件事情，你要怎么去评估？对，那你也可以是一起吃饭，可是就会变成他要晚睡。通常10岁以前的家长问我，晚睡跟调整作息这件事，我都会用这个很实际的方法。
1: 有的时候孩子晚睡是想跟爸妈在一起，
0: 对，那也是
1: 因为爸妈回来时间晚了嘛。
0: 对对，
1: 那他我跟你还没有相处，还没够，还没够呢，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被爱的那个需求还没满足，
0: 对，
1: 他就会一直撑，一直撑，
0: 对，
1: 搞到很晚。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对，那以我们家爸爸是非常工作到晚的，因为4个小孩真的要工作时间很长，所以他晚餐时间1到5是没有办法跟我们吃晚餐的。他晚餐时间，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是我带的小孩就直接就吃晚餐了。爸爸回来有时候蛮可怜的，还要吃我们的剩的啦，就对。好，可是我先生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会愿意早起，陪小孩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
1: 所以他弄早餐吗？
0: 他会弄早餐，
1: 哦，那很好。
0: 对，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就是家长你愿不愿意晚上可能6点、5点在安亲班就帮孩子的晚餐请假，安亲班订或是有把他吃好，孩子在6点之前就吃饱了晚餐，然后回到家之后就是洗澡、弄功课，然后谈心或干嘛之类的那个时间，然后第二天早起，全家一起在家吃早餐，对。但是这真的要妈妈父母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1: 现在很多家庭早上也是都外面就说起床时间就已经很紧了嘛，然后刷牙洗脸弄的时候，然后就在外面买早餐。
0: 对，那你
1: 带到学校吃啊？
0: 对，所以就是你愿不愿意更早起？
1: 对，
0: 然后前一天买好，微波一下，或是加热一下，
1: 一起吃，
0: 然后大家一起在餐桌上吃。对，因为其实我发现很多家长是自己起不来啊。他就是要多睡那20分钟、30分钟，愿不愿意？那就是回到你愿不愿意的问题。对，对啊，你愿不愿意这样？那因为有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后来发现家里因为只有一个小孩，所以夫妻双方只要一个起床就好了。对不对？就看谁早上班，谁起谁

0: 弄啊，嗯，对吧？可是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小孩，所以一定要夫妻双方一起起床。这也就是小孩生的多最重要的原因啊。因为我印象中，我老公开始做早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可能还在喂老三、老四喝奶啊、洗屁股或干嘛，那他要帮我弄老大、老二的早餐。
1: 嗯嗯，
0: 对，他们要上幼稚园了，然后我还在喂奶啊、干嘛之类，那他就是对。所以那这就回到，如果你只有一个小孩，你们夫妻双方其实只要有一个人起床，帮孩子准备早餐，送小孩上学，另外一个还在睡觉的爸妈，他愿不愿意牺牲他睡觉的时间，早一点起床，然后陪着全家一家三口四口吃早餐，
1: 嗯，
0: 对啊，
1: 在餐桌上可以一起吃饭，实在是一件培养感情的事情，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台湾社会真的是
0: 很难
1: 很难呢，
0: 对啊，
1: 一起吃个饭都很难。
0: 然后如果小孩子又是补习又什么的，就睡不饱啊，然后。
1: 嗯，而且台湾外食很方便，像有些国家晚上没得吃的，一定要自己弄啊。
0: 对，
1: 回到家他们有些就是一定要煮的。
0: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了嘛，哪些东西是你家里面的粮，哪些东西是你家里面固定的家具，很多年不改变的。那我觉得全家一起吃早餐这件事，可能就是这么小的事情，可能就是我们家的家具，因为从我结婚到至今，至少。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是全家在家
1: 一起吃
0: 早餐，频率有变少，因为现在小孩子高中、国中有时候出门时间不太一样或干嘛，但是至少一个星期，三到四天是跑不掉的，对，对。那你看这么小的事情，就是我们家那个不可动摇的家具，对，所以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嘛，家里面的规范。那真的就是哪些事情是
1: 约定的事情，
0: 约定的事情，约定俗成的事情，或是一个心知不成文的规定，因为家，因为说实话，很少有家庭真的写一个家规在，校规或是班规会写出来，在贴在教室里面嘛。可是家规很少会写出来，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家里面的文化，
1: 对了。
0: 然后每个孩子你去问他，他都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孩子知道，我觉得就是让孩子清楚的知道哪些是不可动摇的，哪些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哪些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好像要这么做才对，但偶尔特殊状况可以不这么做。
1: 了解，
0: 对，我觉得那个要会让孩子知道这件事，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哦。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亲子教养的问题哦，谈了一些很实际的方向哦。今天我们在谈爱跟规范哦，很有意思哦。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庄建轩老师，庄建轩老师来聊一聊跟家里教养的一些孩子教养的一些问题，一些话题啊。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爱与规范啊，规范的部分。其实我们刚才前段时间有聊了那个价值观跟生活习惯，在这个规范里面呢，这个庄老师他是怎么样去看待这种所谓的家庭当中是不可改变的的规定啊，什么东西是可以讨论的啊？那在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规范的问题哦。Hello， 老师，我们回来了。
1: 好，你好，梁慧姐。
0: 嗯，
1: 然后我刚刚在想说，讲到规范啊，我觉得家长，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我通常给孩子规则，我会清楚的让他知道，我给你这样子的规则是要来帮助你，而不是限制你或控制你。
0: 嗯，
1: 我是会第一个孩子提出一个要求，
0: 嗯，
1: 我如果这件事情，当然如果这件事是犯法的，什么吸毒啦、嗑药啦、飙车，那当然是不用讨论。就像我孩子问我说：“我几岁可以喝酒？”我说：“法律规定18岁。”
0: 嗯，
1: 对，然后。当然，小孩子幼稚园或是10岁以前，我不会让他喝酒。
0: 嗯，
1: 对，就算喝，可能是一点点。那到了国高中，他想就像昨天我儿子有那个台啤2%果汁的啤酒，他想喝喝看。我说好，我就倒一点点给你喝喝看。
0: 嗯，
1: 对，那像这种就是绝对不行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对，那如果你问我规则的话，我都会跟孩子说，我给你的规范，我应该说我会让小孩感受到妈妈给你这样子的限制跟规范是为了要帮助你，不是要限制你。
0: 嗯，
1: 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家长要讲的，比如说像我女儿，她大女儿，她大概国1、国2开始，她就会跟同学自己去逛士林夜市。
0: 嗯，
1: 然后他可能逛一逛，突然就说：“哦，我要去西门町。”他就跟同学去西门町。
0: 嗯，
1: 那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会问他哦，那时候因为我有把我的信用卡悠游卡，我的信用卡加悠游卡是在他身上，所以他做什么捷运刷什么卡，我马上就可以看到我的消费记录，那个小额支付嘛，我就可以看到他怎么出现在西门町，刷卡地点是西门町。好，等他回来我就来跟他讨论，你跟我说你要跟同学去逛士林夜市，你后来去逛了西门町，你没有跟我说，
0: 嗯，
1: 那好，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我不是说哦，你只能逛士林夜市，西门町很危险的。没有没有没有，我跟孩子的说法是，你换任何地方，你要告诉我，万一你真的发生危险了，我也才知道要去哪里救你啊。我还是一样，孩子，我希望你把你真实的状况告诉我，是因为你万一出状况的时候，我才知道怎么帮你。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态度要让孩子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让他有这样子的相信。
0: 嗯，
1: 那。这个会回到一件事情，是你对孩子的限制是不是在否定他的能力？对，
0: 有些家长的话是他不让孩子自己来，是因为他觉得孩子不行啊，他做不到啊，他会弄不好啊。

0: 所以不让他做啊。
1: 这个心魔，这真的叫心魔。我一直觉得你要先相信孩子能做到，他才会做到。这就是也有很多家长说，那就回到另外一个，这就是我的信仰。我觉得上帝给我这样子的盼望，先相信后看见。我真的相信我的孩子可以成为一个自律的大人，可以有一个好的人际互动，干嘛？我一定先相信了这个盼望。
0: 那孩子小的时候呢？
1: 小的时候，比如说小时候最常就是我的小孩说，我要自己刷牙，我要自己洗澡。那如果我有时间，当天我的时间是充裕的，我就说好，你自己刷牙，自己洗澡。那如果那天比如说老四要自己刷牙，可是我的老三已经在外面，妈妈，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就说好，小明，粽子，很抱歉，现在妈妈必须帮你刷，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你不会自己刷牙，你有能力，只是妈妈没有时间。不然，那还有一个方法，你就是拿着牙刷在我旁边的，因为我不敢，因为那时候粽子还小，真的才一两岁，我不可能他一个人在厕所，那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家有一种饭，可能是我在忙老三，然后四号在我面前刷牙，我就容许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想要自己刷牙，可是我又要同时顾老三，那怎么两全其美呢？好吧，我就允许你在主卧的站在那边，不是在厕所的镜子面前刷牙，是在主卧床的旁边这样刷牙，那真的滴到地上了，我再帮你擦。那就是这种生活世界，我让孩子相信一件事，你是有能
0: 力，他自己做得到的，
1: 你自己做得到的，我也容许让你做。那可能之后地板我再帮你擦一下。对，然后我记得，对，刚刚突然想到，我突然讲到一个故事，很可爱，就是有一次中一样是老师，好像两岁还是三岁吧。他有一次挤牙膏刷牙，然后我进去看的时候，他的牙膏量是刚刚好的。那其实小孩子刷牙最困难的是那个牙膏量
0: 挤的
1: 太多或太少。然后我一进去看，我发现他的牙膏量是刚刚好的。我说：“哇，粽子你好棒哦，你怎么会这么已经可以这样挤刚刚好的牙膏？”他说：“其实我刚刚挤太多，只是我这样用舌头舔，他把多的牙膏吃掉，剩的牙膏开始刷牙。”然后。其实他就是找到这个方法。那当下我当下反应没有骂他，我就说哇，好吧，你也找到了一个你可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嘛。那就是回到啊，如果牙膏挤太多，你容许孩子用吃的吗？还是多的就是丢掉？那很多妈妈就说这样不行啊，会浪费啊，挤得刚刚好啊。可是问题是，
0: 或者是吃牙膏会不会不好啊？
1: 我没有认真想过，吃牙膏会不会不好？可是
0: 因为还好，因为它是嘴巴里面的东西。
1: 而且还有一个是，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他吃几次了，因为我真的四个吧，就是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吃第一次、第二次了，对。然后目前为止，这个孩子活到现在升五年级还算健康，所以就算了。但只是我觉得那个生活故事就想告诉，就是如果孩子他的解决方法是吃牙膏，牙膏挤太多次，那妈妈能不能接纳孩子去吃那个牙膏？很多妈就不行啊，这个浪费啊。那 OK， 那挤太多，如果真的挤太多，你容不容许就是
0: 丢掉
1: ？或者是还有没有其他小孩没刷牙的来大家分牙膏？你能不能接纳这样子的生命经验或者生活经验？我必须讲真的，因为感谢神，因为我有四个小孩，所以这种枝微末节已经不是我在，就是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太轻松。对，我不会为了这种事情。因为没有顾不到啊，顾不到就已经真的是顾不到啊。对，那我觉得你问我的话，就是这些生活经验，你愿不愿意放宽让孩子去做？
0: 但我觉得你大原则抓得好了，就是已经让孩子知道说，我不让你做是的理由是什么？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有时候可能是怕你危险。
1: 对，
0: 那这个事情妈妈衡量的这个事情是目前你是还小，你的这个事情真的做不到，因为每个孩子都一样，不是你特别不好，
1: 对，
0: 是像你这么小的小孩这件事情都做不到的，
1: 对，
0: 所以妈妈帮助你好，像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让孩子觉得说他要做你不相信他，好，或者说他要这样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的，然后到最后孩子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很无能啊。
1: 所以在教养上我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当孩子提出一个需要的时候，或者我想要干嘛的时候，要知道他背后的那个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来看看调整看看。好，比如说像我以男生来讲的话，他们一定很想在人行道上面奔跑，就是皮男生嘛，一定会很想跑步啊，干嘛。那我印象都很深刻，我的 我推娃娃车

0: 推着老三老四的时候，我的老大老二大概就是低年级，然后还有一个是大班的老二。大班
1: 男生的话是老几啊？
0: 老二是男生。哦，我都还记得以前我就是推着娃娃车，然后里面坐着弟弟妹妹，然后大姐一定是乖乖的走在。
1: 所以男生大姐是女
0: 生，女
1: 生，
0: 然后
1: 老二男生，老三呢？
0: 老三是女生，
1: 女生，
0: 老四也是
1: 男
0: 生，男
1: 生，
0: 两男两女好。
1: 哦，
0: 那以前那个大班的老二接他幼稚园放学的时候，他因为好不容易从幼稚园就跟出狱一样，他一定要想跑嘛，想要动，所以我们家在回家的范围当中有一条人行道，相对是安全的，是空旷的，是适合跑的，所以只要到了那条人行道，我就会让他跑。
1: 哦，
0: 对，然后跑到哪里要停，我们就当作是一个游戏。
1: 是，
0: 对，所以还是回到妈妈，我可不可以跑？不行，跑很危险啊。No， 好，现在这条人行道可以跑。然后还有就是跑的时候要注意旁边有没有其他的路人跟行人。那通常因为那个时间点，还有总而言之环境的状况是可以跑的。那完全没有人的时候，我就会让他跑。那如果有人的话，要看一下，如果是年轻的40岁以下的，我就说你闪远一点。如果是60、70岁的老人，哦，不行，
1: 这不能跑了。
0: 对，因为对，好，我就是会，反正还是回到妈妈，我想跑，
1: 他有个规范，
0: 对，他有个规范。好，那我告诉你哪里开始跑，跑到哪里要停。对，然后这就是你这段时间可以跑，我绝对不会一翻子打翻说哦不能跑。
1: 像你给孩子规范的时候，他愿意听。有些家长会问，你给孩子规范的时候，他愿意听，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因为事实就是证明那段是安全的，可以跑啊。你跑其他的地方会有危险啊。然后还有就是小孩子很爱跑，尤其在教会。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常跟孩子讲一句话：啊，你这样跑会跌倒啊，会受伤啊。没有，我不是这样跟孩子讲。我说孩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在教会不能奔跑吗？因为教会长辈很多。请问你跑过去吓到那些长辈，长辈跌倒，是你有事还是他有事？必须很诚实的讲，是长辈有事。所以在教会不能奔跑，不是因为但我说，所以有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会从小就会跟孩子讲，你身边公车上、人行道上，你旁边有长辈有老人的时候，你的动作要轻一点、慢一点，你不要吓到长辈，吓到长辈随便长辈一个跌倒，都有很可能很严重，甚至拜拜的。
1: 对，
0: 所以我的孩子从很小就知道，看到长辈
1: 不能跑，
0: 不能跑，然后连吓都不能吓到他们，因为这是事实，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所以你从很小就教导他们这些。
0: 对，我觉得
1: 其实这些是属于价值观的部分。
0: 第一个是价值观，然后还有这是真实的。我不是拿一句话说你这样跌倒会受伤，腿会断掉啊，你这样跌倒是会破皮啊，干嘛？小男生我哪怕跌倒，根本对他来讲无痛不痒啊。你这样子的说法说服不了他。可是我跟他说，你看，因为真的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是事实的。而且我也告诉他们真实会产生的风险，
1: 对，
0: 那他们就会信服你啊，
1: 不是随便乱讲，
0: 不是乱讲，不是搪塞啊，
1: 不是乱讲，
0: 我不是敷衍啊，
1: 用吓的，
0: 对。然后你想要跑，好，你真的这么想跑，我帮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范围，你去跑，你去跳，你去叫，然后对，类似像这样，就像我的小孩，我不知道哎，我小孩从小，你知道人行道有那个红线，我的老二小孩一样，一直到小学5年级到6年级，他就这么大条人行道他不走，他就是喜欢走那个红线的那个线，然后像走独木桥，形容自己，对，就走在那条线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花圃啊或干嘛会凸起来
1: 一个
0: 围的一个地方，那走那条线，他都会到处找有的线去走，那之前有一次他还走信义路的红线，我就立刻制止他，我说来，我跟你说，你想想看哦，这里万一跌倒，你跌到马路上一台车过去你就没有命了，所以这里的红线你不能走，那可是如果说实话了，我们也是人行道有那个凸起来的，他跌倒之后是跌到花圃里面，压到树而已，不会有生命危险，老实说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走，我不会一直碎念说啊，你为什么路不好好走啊，这边人行道这么大这么宽，你干嘛不走，你要走那线，不会。那因为他有一个需要，他就会觉得我想要挑战看看我能不能在一条细细的那个上面，然后脚这样子并着走，这件事情他想要完成，那如果没有太大的危险

0: 性，
1: 嗯，
0: 我就当作没看见，
1: 嗯，
0: 对，我觉得就是回到当你禁止孩子的时候，你要让孩子感受到我对你的禁止是为了维护你跟帮助你，而不是限制你。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1: 不准孩子做什么，这个不准的背后是为了帮助他，
0: 对，
1: 不是为了限制他。
0: 对，然后
1: 有些家长都会讲说，我这样是为你好啊，讲这句话有说服力吗？好像很没有说服力啊。
0: 有的，所以这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这样的话，
1: 因为他没有讲清楚为你好，好在哪呀？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家长也请你认真思考看看。真的是为孩子好，还是因为你不想安抚你心中的那个恐惧跟害怕？
1: 嗯，
0: 这很实际，因为我就常常每天都是看，因为看着我的小孩，然后我就心在想，我现在担心是我的担心，那是我的害怕，
1: 嗯，
0: 那不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事实，
1: 嗯，
0: 可能发生的几率也很低，
1: 嗯，
0: 因为我就是小男生啊，就是。很多妈妈都说你这样很危险啊，怎么头会摔破，眼睛会瞎掉啊，这种话，拜托认真想一下你讲的这是不是事实，
1: 嗯，
0: 对，然后就想一下你自己在怕妈家长你在怕什么，
1: 嗯，
0: 你在担心什么，这个担心这个害怕是事实吗？是绝对的吗？那这真的就是妈妈父母要自我修炼的地方，
1: 嗯，
0: 对，
1: 所以有时候规范孩子的原因哦，要去探究一下，
0: 对，
1: 是不是我自己不安全感，
0: 对，
1: 还是说其实这个事情对孩子来讲并没有一些太危险或是太绝对的这种，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我是自己害怕，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实话有时候就是你要容许孩子有时候真的跌倒或犯错，你要收那个烂摊子，你要接他的负面情绪，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父母要付代价，那我会愿意让他们去尝试，然后如果真的吐槽真的受伤，
1: 嗯，
0: 真的不行，那我愿意接那个烂摊子，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回到小孩子的个性，
1: 嗯，
0: 如果你的小孩子是一个爱冒险的，
1: 嗯，
0: 那就请你告诉他怎么去风险评估，然后就是如何去处理风险这一块，然后适当的就是你更应该说，如果你的孩子不是乖乖牌，
1: 嗯，
0: 是喜欢冒险的人，
1: 嗯，
0: 那你更要好好的带他去看潜在的危险跟风险，
1: 嗯，
0: 然后教他如何来评估这样子的风险跟危险，
1: 对，
0: 这样子以后他冒险才是安全的嘛，
1: 嗯，
0: 你不是把他翅膀剪断，跟他说你不准冒险，那你这样不是就把一个爱冒险的孩子给扯到另外一边去了嘛，
1: 嗯，
0: 你就毁了他，你就剪掉他的翅膀了，
1: 嗯，
0: 对，那如果他是一个爱，因为真的有孩子就是是爱冒险的，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
1: 嗯，
0: 没吃过的我要吃吃看，没去过的我要去去看，没看过的我要去看，
1: 嗯，
0: 对，那这是他的特质，你也只能顺着他，帮助他，
1: 嗯，
0: 去评估背后的风险，
1: 嗯，
0: 你不能一昧的禁止他，对，嗯，所以这是还是回到小孩特质。
1: 但孩子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讨论了，大概几岁以后可以跟他讨论这种风险的问题啊？
0: 我觉得是从小就让他可以有选择，可是依据他的年龄，比如说小时候就可以问他晚餐啊，今天妈妈没有煮晚餐，你要吃什么什么意大利面，还是没就是另外就是可能两家餐厅给他二选一，
1: 嗯，
0: 让他二选一，
1: 嗯，
0: 对，或者是说穿不穿外套啊，穿多少外套啊，穿什么衣服啊，
1: 嗯，
0: 其实从中班，我女儿大概从中班开始，她每天。他每天老大女儿，他对衣着从小就很喜欢，所以幼稚园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有两件裙子给他选，你要穿蓝色就是裙子给他选，你要穿什么颜色，
1: 嗯，
0: 对，然后或者是类似像这样，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习惯让他做选择，
1: 嗯，
0: 可是对，让他去学着去做选择，而不是马上就帮他那个，然后孩子提出任何想法的时候都是去跟他讨论你为什么这样想，
1: 嗯，
0: 比如说像我儿子也一样，老二那个，
1: 嗯，
0: 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问我说，妈妈在哪里可以烧东西，
1: 嗯，
0: 烧东西，我就说空旷的地方吧，就是因为我直觉就想到就是农田烧稻田烧垃圾干嘛，嗯，然后他下一句就说，那我可以在操场空旷的地方，他抓到重点了，烧我的考卷吗？ 我一听我就啊，怎么了？你要烧考卷？那这时候家长千万不要用呢。他是不是愤世嫉俗？他是不是要破坏？他是不是要杀火放火？他是不是哪里 ？No！好，我就开始跟他对谈。你为什么想要烧考卷？你真的很想烧？因为我不喜欢考卷。我说好，那我们可以丢掉。他说不，我要烧掉。我说好，那我后来有一个方法提给他。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家没有那个金烧纸的。我说邻居有，我有看过某某邻居每个月都会烧纸。我跟那个邻居阿姨借那个烧纸的盆子，我们来烧你的考卷，这样是安全的又可行的，让你可以烧嘛，满足你想要烧考卷这件事。后来总而言之，再又是一遍来来回回哦，就是去问他你为什么想烧或干嘛之类。原来他只是想要证明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可以把考卷烧掉。他可能在班上或哪里随口讲一句说我讨厌这考卷，我要把它烧掉。然后就有同学不相信说怎么可能，你妈妈怎么让你烧考卷，或者类似这种，或是他想要一个证明是我可以烧考卷。他其实最这个想要完成目标的这个心愿是这个，烧多少他也没有多讨厌考卷，那烧多少张也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也不是要把考卷全部烧掉，所以他只是想要告诉他的同学我可以烧考卷。所以总而言之，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在我们家的厨房的琉璃台，水龙头随时打开可以灭火，安全的环境之下，他拿打火机然后烧了两三张考卷，然后全程用手机录影起来，他传给他同学看，就是这样，然后把这件事情就解决了。那回到妈妈，我在哪里可以烧东西，父母就不要再联想说啊，他是不是愤世嫉俗，他要放火啊，有多危险会烧到。所以就是回到嘛，你想要烧东西，那我们来讨论怎样在安全的环境之下，有大人的陪伴之下，不会伤害到你的地，我们来使用这个火。
1: 对，
0: 可是
1: 因为像这样，他愿意跟你谈，那在安全的范围之下来进行这个事，
0: 对，
1: 就不会出现那种父母亲可能就不理啊，或禁止啊，然后他自己偷偷的
0: 对
1: 跑去烧，
0: 哦，
1: 这样就危险了。
0: 为什么会这么做？对，你说中了。我的那个儿子，如果你不跟他这样讨论，他会偷偷烧，他不会放弃。我觉得这还是回到很多孩子的个性。我就感谢主，真的太感谢上帝了。我有一个小孩，他就是不会放弃的，他会偷偷来，他会想尽办法来，那我也只能就是好好的来跟他讨论，对，然后讨论出这样最后的结果。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因为他就知道，OK， 我以后如果要烧什么东西，我旁边要有水源，对不对？然后我烧了，这有什么事情，我马上水就，可以，对。那我告诉他，那在大人，因为那时候好像他，我没有记错，他好像才三还是四年级，那我在旁边，我全程看着他，那他完成了这件事。那当然，我也不会用很负面的，就你为什么烧考卷？考卷是读书的，你这样烧以后会都不会读书？你就这么讨厌读书吗？干嘛就去把这件事情又扯到其他的事情？其实我后来，我觉得我花很多时间跟他聊嘛，他单纯就是有一个需要，我想要烧考卷。给我的同学看，证明我可以烧考卷，就是这样而已啊。你为什么要想那么复杂？没有啊，你说他多讨厌读书，没有啊，愤世嫉俗也没有啊，杀人放火更不是啊。
1: 有时候可能是在同学之间，
0: 对啊，就是
1: 他们小孩子
0: 之间，对啊，对啊，对，就是对啊，那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 ，OK， 我给孩子规范，我给孩子限制，要清楚的告诉孩子，我限制你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潜在的危险是什么，对，那。跟讨论，那我还记得我在我女儿国中的时候，她，然后还有我答应的事情，如果我说好的事情，我就会做到。所以我女儿国中的时候有点奸，就是有点奸诈，她会常常趁我很忙的时候就过来辱我一件事，然后我就说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后来她就会抓着说妈，你之前答应我的，所以我要怎样？所以后来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孩子慢慢长大，以前小时候小的时候很多事情你要立即反应，等到孩子到十岁以后，青春期前期或青春期的时候，很多事情我就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那个，就反正背下来。我就会说好，某某某，你现在讲什么什么什么，我听到了。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你容我想一下，我明天或后天就看事情的大小事，然后我再来告诉你。所以父母尤其是对十岁以上的孩子，那个出去的规则或什么， 或是要求或什么之类，容自己
1: 再想一下，
0: 想一下，因为小时候
1: 你太快答应了，到时候你就
0: 对，或是你太快给出去要或不要，好或不好的时候，
1: 到时候你反悔了，孩子就会说你不讲信用啊。

0: 可是因为十岁以上的小孩，因为通常是这样，小孩子小，如果你现在不给他马上一个回复，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忘了嘛。
1: 对
0: 对，很多时候你当下要做那个判断跟决定嘛。可是到孩子十岁以后，
1: 大一点，
0: 很多事情是越急的事情，其实是他必须要花比较长时间。比如说有没有手机，我几点可以回来，我要不要补习，我可不可以去看 Blackpink 演唱会？哇，这个不是你明天演唱会今天就要决定的啊。那这种比较大一点的决策，请你提早出来，然后让妈妈有多余的时间来讨论。对，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默契。对，那一样啊，小孩小要马上回应，大了之后也容许父母自己，就是你有那个警觉是 OK， 这个规范要出去之前，我先想一下，甚至我跟我先生讨论一下。对，
1: 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她来跟我们谈谈这个教育的教养过程当中一些规范的问题哦。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觉得很有收获哦。庄建娟老师呢，其实她是在一个为了帮助孩子，而不是为了限制孩子的一个理念当中来进行这个规范，她也让她的孩子知道。妈妈是为了帮助你，不是为了限制你，而且她也会在限制孩子的时候会告诉孩子这些好在哪里。有的时候呢，她不让孩子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让孩子知道说这个事情是有危险的，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好，或者是说这个事情我不是不信任你，这个事情你是可以做的，但是现在时间不适合。她基本上总是很清楚让孩子知道她做很多很多决定的一些过程，而他的孩子也可以因此而学习到这个背后妈妈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让孩子以后有机会自己去做一些深度的思考的时候也可以参考妈妈的想法。我想这个就是帮助孩子训练他们怎么去思考，他们怎么想事情了哦。妈妈的这种身教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庄建娟老师，
0: 谢谢
1: 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的节目跟你说拜拜了，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

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直播的心灵仆守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前几天有机会到河边去走走，那天天空晚霞非常的美丽，色彩非常的丰富，再加上天上的云的变化，哇哦，真的是心情很好啊，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享受，也不禁赞叹上帝实在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今天跟您分享一个来自德国的故事，在无声的背后饱含着温暖与尊重。这故事是来自作者在德国的切身感受，我们来听听看。

在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就像往常一样排队等候公车，准备回家。在等公车的五六个人，大家按着次序，是安静的等着车。这个时候，一个人牵着一只狗，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越走越近。看见那位年轻的男子，高大魁梧，腰板挺直，紧贴着他的德国导盲犬，配有专业的拉杆，这是导盲犬的标准装备。哦，是一位盲人。男子慢慢地走向车站，在等车队伍的不远处停了下来。没有人招呼那盲人男子，我也正犹豫着是否要上前领他过来，却不知队伍当中排在第一个的中年男子瞬间收起了手中正在阅读的书籍，已然大跨步走到盲人身子后面，而其他后车的人也陆陆续续地紧随在他的身后，没有一丝骚动。我身旁一个火红短发的朋克女孩看了一眼导盲犬，想必是怕烟味影响到她的嗅觉，稍作迟疑之后也掐灭了那个刚刚点燃的烟，跟了过去。一个新的候车队伍在一人一狗的身后排开，陌生的人们在无声之中达成了默契，令我十分的惊讶。大家一样沉默安静，直到公车的到来。啊，您请等一下，我这就……司机刚要离开驾驶座，准备搀扶盲人男子上车。

却被他礼貌地回绝了，谢谢，不用。男子执意要在导盲犬的引导下自行上车。正当下班尖峰时段，车上已经是挤满了乘客，然而

腾出了一小块的空间。紧挨着司机身后坐着一位六七岁的小男孩，站在旁边的妈妈猛然地拉起小男孩，让出了座位。虽然妈妈举动突然，但是乖巧的小男孩没有流露出一丝的不悦。导盲犬抬头看了一眼，便将主人引导到空位上，然后静静地趴在一旁。这些过程，盲人男子全然不知。您好，您要去哪里呀？你好，我要去莫尔大街。好的，陛下。司机诙谐的回答，惹得车内一阵欢笑。汽车载着欢笑的人们继续前行。车上，人们都在默默地打量着这忠心执行任务的导盲犬，即使在急转弯的时候，也摇头晃脑地努力保持直视前方的姿态，神情专注。与平日里对待宠物的狗的情形不同，没有人试图靠近去抚摸它，或者是用手机拍照。我旁边的那位原先让座的小男孩慢慢地举起手中的啃了一半的面包，想上前去喂狗狗，却被母亲及时的制止，并且小声地告诉他，他在工作，有自己的职责，不要打扰他。听到是在工作，小朋友立刻缩手退了回来。小城不大，男子很快就到站了。跟司机简短道别之后，就跟着导盲犬下了车。公车内沉默依然，但这个时候的我在沉默当中体会到了无声的关爱和深沉的尊重。窗外寒风徐徐，而心里却是暖意融融。

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并不仅仅在于人们会因为那位盲人的到来而自发性的在他的身后排队，不仅仅是因为车上小男孩的让位，也不仅仅在于大家宁可挤一点而给导盲犬和男子留出空间。我在意的是，所有这些举动的背后，那无声的尊重。所谓爱，并不是要惊天动地的大声喧哗，告诉被爱者说，我们在尊重你，我们在关爱你。有时，爱也许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平常，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一个国家的进步，不是只看经济的成长多少，而是社会文化的养成，才是进步与否的差异。是的，简单平常的爱与尊重，并不是难以做到的。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从自己做起，一点一滴的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在家庭中以言行表达信仰。箴言22:6，教导儿童走正路，他自幼到老，终生不忘。父母常常觉得伤脑筋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自己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他们和孩子一起祷告，带着孩子上教堂，晚上和孩子一起进行晚祷。母亲在孩子睡前为孩子祈祷，也和孩子一块祈祷。我遇到很多年轻父母因孩子所引发的挑战而展开信仰的寻根之旅。他们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小时候有助于他们相信上帝的事物，想起那些曾经触动过他们的景象。然后他们会问自己，我小时候相信的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呢？我自己相信的到底是什么呢？因此，孩子常常就变成了迫使自己面对信仰的一种挑战。在家庭生活中，需要以具体的方式来表达出维系共同生活的事物，透过祈祷、仪式或参与节庆，我们可以表达对上帝的信仰。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他掌管我们整个家，也掌管着全世界。我们也应该在行为中表达我们的信仰，作为他人的榜样。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反感的省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明白我内在的反感事物。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都向上帝献上你的感谢。

请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收敛自己的心神，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看到哪些时刻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存在反感。反感是指不由自主的拒绝、排斥或逃离某人或某事。这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

遇见什么人让你觉得讨厌、恐惧、愤怒或厌恶？或者什么事件、任务、地点、讨论或是东西让你觉得要另谋其道或以粗暴的方式来回应？请你跟主谈谈这些事，求主宽恕、建议以及治愈。

现在请你回顾，在这个情绪当中，主要对你说什么，而你自己所感受到的情绪最主要的是什么，跟主谈谈当下的感觉，并且聆听主对你的回应。

根据今天的反省，展望明天，你求主对你说什么，带领你做什么，向主来祷告吧。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能力，也有你的平安，去做正确的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珊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这个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前奏曲。我准备了两位作曲家，一位是法国的佛瑞，另外一位是苏俄的拉赫曼尼诺夫，都为了前奏曲这样子的曲子形式做了一些作品。那么佛瑞做了一套总共九首的这个前奏曲。那么大家不太认识佛瑞哈，这个比较少人知道这位作曲家，但是他的钢琴作品包括他的这个夜曲哈都非常的好听。那么他也有一些奏鸣曲是这个用那个小提琴啦这些来演奏，他的作品有另外一种风味，但是也是很好听的哈。那么我想我们就来体验看看，还是一样，因为前奏曲没有那个标题，所以请听众们就打开你的心，不管你感觉是什么都是对的。那么我们就放开我们的心胸来欣赏这样子没有标题的音乐，就是沉浸在音乐里面，让音乐的水流带着我们的心一起去翱翔吧。 OK， 我们来听佛瑞的九首这个钢琴的前奏曲，作品第103号。

这是佛瑞写的一套的前奏曲《九首》，他的作品103号，钢琴的前奏曲。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多久的时候没有这样子安静的坐下来我们差不多有20多分钟的时间没有说话，只有听着音乐。也许您现在手边还是有着工作，可是耳朵是有着这样子的音乐在你的耳中响起。这样子安静的音乐的陪伴，我觉得人的一生如果常常有这样子的时间，即使你手边还是在工作着，可是如果有这样子的音乐陪伴着，那真的是美事一桩想想巴哈当年，他是为了一个雄心大志，想要为键盘乐器，当时的键盘乐器大键琴，写一套完整的，等于是一套为键盘乐器所写的一套教科书了是一个教科书等级的作品，就是为了后世所有在弹键盘乐器的这些学习者、演奏者，他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真的是教科书那也把整个音乐的理论，还有它的美、它的架构，完全写在那两大套的平均律的作品里面。然后前面是一个小小的前奏曲，后面是一个艰深的副歌曲，就这样一套，一首一首的写，写了两大套的作品，如此的用功，为了24个调子，每一个调子都写了两套的作品，无心插柳，后世的作曲家反而是听到了那个前奏曲，有感而发，没有想到引起后面这么多作曲家来跟进，结果就柳成荫了，一片的树林，前奏曲一首一首的诞生。那我们花了几次的节目的时间，把这其中有一些是经典，那么有一些我们就浅尝为止。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拉赫曼尼诺夫。我曾经在前面一次节目里面，我们听过他的单一的一首这个前奏曲那现在他有做两套，一套是作品第23号，这个有10首前奏曲；一套是作品32号，有9首的前奏曲。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听从第23号的10首我想可能时间也不太足够，把它听完，可能最后还有2、3首听不到，没有关系，大家体会一下。拉赫曼尼诺夫，我想是浪漫乐派里面俄国的作曲家里面写旋律写的最优美的一个，最浪漫的一个。那么弹他的作品也不是太容易的。OK，好，那我想前奏曲我们就在这个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23号这10首的前奏曲里面就告一个段落。那上安就先说拜拜喽。那么下一次我们再来欣赏介绍其他类型的作品。敬请大家期待喽，好吧，就让音乐来说话。深安说拜拜喽，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陈佑豪讲师啊，他是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那么我要跟大家提的，他是一个机械工程硕士哦。那机械工程硕士，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他是平常在做的是中英双语的主持人哦。那么这个就厉害了，为什么？因为机械工程硕士，因为各位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也是土木硕士哈。这个好像有些东西都八竿子打不到，但事实上来说，为什么今天要请这个佑豪来上节目，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其实读书有时候，读书当然最好是跟以后的职业或者兴趣能够有相关联。好，但是我们当初所学的，可能就是在可能跟我们工作，就是我大家也清楚，我是在天然气公司上班嘛。那主持节目只是一个斜杠，就我的兴趣。好，那我本身来说的话，我的工作本身就是跟土木是相结合的。好，那这个一个机械工程硕士，却后来走到这个双语主持人哦，那我就觉得蛮好玩的哦，所以跟听众朋友后续做一个分享。那我在佑豪的网站上面有看到一段话，就是品牌的一个理念。好，他说表达力不是天赋，而是一项可以透过学习与练习培养的能力，希望帮助更多人在舞台、职场与生活中自信的开口，让自己的价值被更多人看见。哇，我觉得蛮不错的。好，就是说啊，这个表达能力哦，其实可以透过什么训练，好，练习。好，它不是代表说一定要能力啦。像我们有时候看到电视上面有很多那种相当不错的主持人，飞哥啦，或者很多主持人相当不错，他们可能就是相当自己本身就有这个能力，加上后面的练习哦。好，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佑豪，请佑豪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谢谢主持人刘校长以及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佑豪，也可以叫我 Derek。
2: 好 ，Derek， 因为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在那个佑豪的那个网站上面哦，有看到一段，我就现场想，我刚刚跟他讲，哎，我把它截录下来了，我现场考你一下啊，你把这种感觉给念出来，好，你哎念一下，
3: 念一下，好，你好，我是 Derek， 一位专精中英双语能带动现场氛围的活动主持人。站上舞台的那一刻，我不只是拿着麦克风。我掌握的是现场的气氛，是一种情绪，是观众的目光、
2: 太棒了！
3: 哇，无论是这个企业尾牙，哇，这非常欢乐的，或是这个颁奖典礼隆重庄重的，或是 Toastmasters 国际年会那种千人型的舞台，哇，我都是可以用自然幽默与细腻的情感，让每一位活动或这个嘉宾都有这个宾主尽欢的感觉啊！
2: 太棒了，太棒了！
3: 对，好，那我累积的场次目前是超过100场，
2: 是
3: 那其中最难忘的一场就是在这个1000多位的 Toastmaster 贵宾面前主持那个星光大道，哇，我觉得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就是主持金马奖、金钟奖。这种感觉，对，那种氛围啦，哇，惊喜不断，笑声连连的这个精彩盛会，那晚真的是不只是活动，更是一场属于大家的回忆
2: 啊！太棒太棒了啊！我们没有那个罐头音乐，我就自己拍鼓掌啊，
3: 自嗨自嗨。
2: 我要想问你就是说你虽然说这个当然是你自己写出来，再放在网站上面，
3: 对，
2: 那写出来归写出来了，这一段你有经常去念它吗？
3: 这一段。没有
2: 经常去念它
3: 对，
2: 所以有时候我在课程中跟大家分享跟学员分享，就是说我们平常就是 平常就要练习，好像我自己本身来说，因为我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那但是问题是我自己平常啊，就算我自己走在马路上面，好或者逛街什么的，我看到马路上面那个有些字啊，就是可能有广告什么的，我就把它念上一段。我太太也习惯，我太以前也是觉得很神经病啊，你，但是我就是要把它念，而且要念出来那种声音，为什么？因为你就把它就是说哦，我们因为。难免吧，我们主持节目会准备一些稿子嘛，但是稿子要念的话，就觉得听起来就是不顺啊、嗯，所以我们就是啊，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念的过程当中都能够觉得啊，让人家听不出来是在念稿，你知道？
3: 对，
2: 所以我们就啊，平常就要透过练习，你看。又好本身哦，你看他刚才我就直接考上这一段哦，因为我刚刚上节目之前我就跟他讲说，哎、欸，我要考你这一段，他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哦，你看就是那么顺哈、哦，虽然说他写的东西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去练习这一段哈、哦，但是他却念的那么顺，为什么？这就是一种自己以前的训练过来的一种经验，对吧？哈、哦，那么有，但是也许你会觉得嗯。还好吧，听起来好像还好，但是各位要知道，主持人在主持大场的时候，他那种现场氛围，那种要大声，有时候要那种带动情绪那种，是现场那种氛围哦，跟坐在这边小声的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不能念太大声，不然。

的话，我们今天收音会收到破音哦。好，所以他这样子，哇，我觉得相当不错，这个感觉都出来了哈，相当不错。所以我想问的话就是，你以前有组过一些星光大道双语主持哦，或者是新会员入会仪式，或者是一些有一些就是有些什么其他的双语主持人啦，你觉得说像这样子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主持

0: 一直在那边自言自语，而且有时候我是就算那些招牌不见了，我也会自己在那边喃喃自语，一直念哦，胡须章哦，
1: 是
0: 这个青菜卤肉饭，哎，这样子的情况哦，原来那些可能就是培养到现在的一种语感，
1: 对对
0: 对, 對，好，那
1: 因为我们平常在念这些东西哦，就是看到就念，看到就念，就很我们就习惯了看到不管什么字啊，
0: 对，
1: 就会念得很顺，对吧？嗯，
0: 对对对，所以接续刚才老师问说，这个样子不同的一个活动，
1: 是
0: 像这种星光大道这种大场面，这种一千人以上的，嗯，最重要的就是那种氛围，
1: 是
0: 就是那种 feel， 所以说你在讲什么呢？可能那个是次要的，嗯，但是你要让现场的这种感觉，就是它是非常的此起彼落，然后声音是一直延续下去的那种动能，
1: 是，
0: 然后你在讲什么的内容，那个的清楚度可能就是其次，要让大家觉得哇。我走星光大道的感觉就是我与有荣焉，所有人都在看我，我们要把它 promote 到非常的高，
1: 是
0: 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对，那你如果说像这种刚才是讲说入阵仪式的，
1: 是
0: 啊，这种的话就是也要有欢乐，但是也要有中间的桥段，
1: 是
0: 你要让这个入阵受证入会的这个人要有一段属于他的时间、嗯、让他来讲他为什么要加入、啊、这个活动，他的一些收获的一种感觉要铺陈，
1: 是，所以、哦、这一集我觉得我之前邀请又要来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啊，这样这一集我可以躺在你直接讲一集好了，我就轻松了。好，我们这一集主题哦，我就问又豪说，哎，那你主题我们这次下什么主题啊？他说，机械工程师的逆袭。哦，机械工程师的逆袭哦，因为我们待会要聊一下，就是说一个机械工程师怎么样去转到一个主持的这样的行业啊、哦，然后或者是说面对这个三人开始紧张，现在可以面对千人场的主持啊、哦，我觉得这些的话，就是我自己就能够体会啦，因为我以前哦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到那个台北戒严社去学习
0: 哦，是
1: 对，因为我也怕嘛，每个人其实都会害怕，
0: 对。
1: 然后我到那个台北戒严社学习的时候，然后后来短短半年之间，嗯，然短短半年之间，就是说边学习，然后就是自己努力之下，我也没有透过那种专业的训练什么的。
0: 是，
1: 然后就后来接了这个一些工作，
0: 对，
1: 然后就开始从小厂几十人到甚至后来到上千人的，我们也是没有准备啦，就是可以随时 cue 我们上去，我们随时都能够上去讲话、嗯、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自己要克服那种恐惧感，然后要随时准备，
0: 对，
1: 然后就是透过平常练习吧，我觉得这些都是一切都可以达得到啦。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啊、就是又好，就是说好，您原本是机械工程师的背景，当初为什么会开始接触的口语表达跟主持这样？
0: 对，因为机械工程师这件事情，我们都会自我设限，至少我是这样子设限。哇，机械工程师每天的工作其实是面对一个狭隘空间里面的机器，
1: 是
0: 你对机器讲话就好啦，机器也不会给你回馈啊。嗯，他顶多就是机器不运转罢工嘛，但他不会跟你有对话的往来。
1: 是，
0: 对。那我们在这个工作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的成员小组嘛，有些就是 PM 嘛 ，PM 就是那种专案经理嘛，金高共的那种啊。
1: 是。
0: 那我们就是工程师，我们就是金高走嘛。对啊，那个 QC 就是金高 QC 就是那个品质管理这些嘛，大家就是会做的做事，那会讲的讲话。然后这样整个活动，我就这个整个专案在进行，我们都觉得他很会讲，很幽默，
1: 是。
0: 然后老板好像都听他的，但都我们在做的，我们心里就有一种，就我们也想要像他这样子，那种感觉很羡慕啊。
1: 所以你就会觉得是我当初走错行了。
0: 走错行可能就是人生经历就是这样嘛，人家都说学以致用，我们都是学非所用嘛。
1: 是，
0: 对，但是至少就是一个过程，可以走出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子。
1: 是，好，那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哦、当初第一次真正上舞台的情形，然后为什么当时会接下那个主持的一个机会？
0: 当初有一个经验是在大学的时候，不是走这种戏学会的活动嘛？然后我们参加那个机械之夜的活动，
1: 是，
0: 然后就是要主持一个晚会，
1: 是。
0: 那时候我想说，应该还好吧，上台就讲个几句话，那个主持人应该蛮简单的，我们台下也都是 讲个几句话也都 OK 啊，大家也

0: 都会笑啊什么的。
1: 嗯，
0: 那我们就讲，我们就直接啊，好了 ，OK 了，透懂了。
1: 嗯，
0: 哦，没想到这个一上场之后啊，那真的是灾难的开始。哇，那真的是一上场之后，你发现几千双的眼睛一直看着你，
1: 是
0: 你好像觉得他在瞪你。
1: 嗯，
0: 就是一直在看你要讲什么。
1: 嗯，
0: 我们是讲不出话来，
1: 是
0: 我们只能傻笑。啊，傻笑的时候更尴尬，台下都不会笑。哇，那超级尴尬。
1: 那是有发抖吗？
0: 那时候我已经忘了，应该是已经到尴尬到不知道什么是发抖。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嗯啊、跟台下这完全不一样哎、欸。
1: 是。
0: 对，然后你就会、那个时候哈、分秒你都觉得度日难熬，
1: 嗯、
0: 你只想要赶快离开那个惨痛的舞台。
1: 是。
0: 我们只能就说啊，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表演者。给你酸，给你燥，哦，就咔，赶快走啊！
1: 对我们一般人哦，可能第一次当，就是说可能会可能三五个人面前或者十个人面前哦，就已经开始手抖发抖了，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以前这种经验哦。
0: 对，
1: 所以真正能够一下子上舞台，一下就是上到那个台上，能够面对那么多人哦，我一直很怀疑，因为我本身哦，我自己不太我以前不太爱讲话的人
0: 哦。
1: 别人不会相信了，他觉得哪有可能你不爱讲话。其实我本身我以前不爱，你说我调皮捣蛋，当然是啊，但是我没有说爱讲话，我没有先天上，我自己觉得啦，但是大家都不这样认为，从小到大大家都、的身边朋友都不想认为你平常就喜欢讲话。我说不是啊，那种讲话就是私底下喜欢聊天什么的。你说真正上了台面上面能够讲一些事情，我说实在我本来不是愿意的。那当然就是后来连续的一些机会啦，让我自己应该说逼着自己吧，因为这些事情让我接了一些社团的干部等等的一些工作，那逼着自己一定要上台去讲话，一定要面对群众啊。
0: 嗯，
1: 所以那是我就觉得那是被逼出来的，这不是我自己想要的。
0: 是是是，
1: 那我就很怀疑哦，像你们这些主持人是不是就是很爱现，你知道吗？会吗？会不会以前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像人家会讲你这个很爱现这样子，
0: 哦、
1: 是不是这样子？
0: 完全不是，
1: 不是啊，
0: 我们也是被逼到的，对不对？我们也是能，我们都是那种哀人呐、
1: 啊，是
0: 哀人，就是大家讲内向、害羞、不敢讲话那种嘛、我们也是这种人啊。然后就是镁光灯下焦点，就是给像讲啊专案经理那种去讲了、然后我们就是在背后不要 cue 我最好，对。但是我们不要 cue 我，我们心里又有一种觉得。那为什么他讲的那么好，你就会那是一个心理的挣扎矛盾、
1: 是
0: 你不要看到我最好，
1: 我
0: 但
1: 我
0: 又想要
1: 觉得 我不太爱批评人了，但是听众朋友我看到这个主持人我就觉得臭屁臭屁爱表现臭屁臭屁，真的是跟 我当初怀疑是有关系的。这些的主持人能够表现那么好，真的是有点爱表现、所以我就想我请教一下，就是说哎，当你第一次主持节目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表现怎么样？打几分？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让自己觉得说啊，会讲得很好笑，还是觉得哦，超级悲伤的？
0: 哦，那个主持，我觉得讲的就是50分啦、那时候是感觉就是你有准备，
1: 是
0: 准备的非常充分，流程也是准备的非常的好、然后上去讲就完全没有照那个演出
1: 啊，当然啦，
0: 对，就完全就是对啊，紧张嘛，然后你讲话就是。有点讲的话就欧北共，哦，那变成是你想要赶快 run 流程 run 完，
1: 是
0: 赶快啊 run 完这个啊下一个啊下一个下一个赶火车，这样就搞得好完成就好，
1: 是
0: 好的、好不好怎样、那就是不 care 了，
1: 嗯，
0: 对，
1: 所以你后来第一次遇到这种这么尴尬或者这样的，因为你刚刚只有打50分，哎、我们确定我们满分那个。那个及格是60分哈，
0: 这这么高分是不是？
1: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给打自己打50分，然后满分是1000分还是我不晓得啊。好，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第一次遇到这种这么尴尬或者这样的经验以后，你有没有觉得说啊，我根本就不适合主持，还是说哦，我虽然紧张，但是我觉得我蛮适合的，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0: 其实哈，那时候我根本心里没有适不适合这个问题出现，因为我只是。客串我去玩玩而已的，
1: 是，
0: 然后玩不好就是很丢脸。那时候是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心态，就是同才的这种人际关系，你怎么看我啊？那种感觉是比较重，就觉得哦，超丢脸的啊！自己主持好不好，我觉得也不 care， 因为我以后也不
1: 是。重点是说，你那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说哦，我可也许我根本不适合这个当主持人，还是说哎，其实我蛮适合？
0: 其实可能。

0: 能就是
1: 没想到这些事情，
0: 没想到这件事情了，对，
1: 都没有去想到这件事情，
0: 没想到这些，因为他年纪还小，没有想到啊，
1: 那时候几岁？
0: 20岁吧，
1: 20岁啊。
0: 对，
1: 20岁其实有这样经验已经相当不错。听众朋友，我们就想说要分享，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呢，一开始第一次、第二次哈，然后就觉得啊，我失败了，哦，我刚刚没有主持啊，或者是做某些事情，就是说没有做好，就觉得啊，我可能根本就不适合吃这样饭啊。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其实那只是第一次、第二次，总会有一些尴尬或者失败的一些。的经验啊，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好，重点是说你有没有透过这些经验，你学起来了，后来有去做一些改变，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哦。不要说为了第一次、第二次失败了以后，就觉得说啊，我根本不适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记得以前看了一些电视上主持的那些现在非常历练非常丰富的一些主持人呢，那个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了，比较好奇啊。
0: 艺人
1: 啊，先不要讲。他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啊，他就是爱表现，什么都要去抢话，然后就自己当个准备啦，就是爱讲话，然后去抢人家讲话这样子。但我觉得说一开始能够，他就是喜欢表达自己，好，所以他就蛮适合吃这样饭啦。当刚开始，也许表现的不是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前面的经历。他自己主动的表现，我觉得这个都是后来的养分啦，所以他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主持人。还好我刚才没有讲一些不对的话，不然他讲哎你是谁啊，我们这么成功，你说我当初怎么样好，所以那时候你就没有放弃嘛，反而就是越来越想把主持人做好嘛，所以好，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有没有形容词，就是说刚开始学主持的自己，你有没有形容词可以选择哪几样？好，说啊，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形容自己是怎么样的？
0: 哦，形容词的话倒是有哦，就是积极的
1: 哦，
0: 只要有机会我就去，谁要上啊我就上，
1: 是
0: 哦，谁要讲我就讲，
1: 嗯，
0: 哦，就是这种积极度，就是你不觉得你就这种舍我其谁吗？还是你就没有任何的害怕？我就是要有，要有机会点嘛，
1: 是，
0: 对，然后再什么热情的，
1: 嗯，
0: 因为对这件事蛮有兴趣的，觉得这件事好像不错，蛮好玩的，
1: 是，
0: 对对对，就积极的参与，然后再来是好玩的，
1: 嗯，
0: 啊，好玩就是这件事情把它做当成这一个好玩有趣的事情来玩，你就会觉得。不会这么样的得失计较，
1: 太棒了。
0: 嗯，
1: 所以你看，就是说他这样的信念呢，我就觉得，果然就是吃这行饭。为什么？因为他并没有说，因为我一开始没有做得很成功，我就放弃了，反而觉得说啊，我可以把它弄得很好玩。好，因为弄成好玩的情况之下的话，就是。更会想要去学习，
0: 对，
1: 好，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啊，我没有办法接受像这样的失败，没有关系，我失败了我就要站起来哈，那我就越挫越勇。有些人就觉得说啊，我才不要被人家看不起哈，或者说你看，然后他就觉得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弄得好玩哈，我觉得相当不错，就是说没有这事没有放弃啦，
0: 嗯，
1: 然后就越来越想把自己给做好，我觉得相当棒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讲说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之中哦。其实就是有关于这种信念性的问题哦。当你觉得说啊，我出糗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出糗反而是一种养分，是我历练的一段，好，以后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呢。我觉得这样的话一定会越来越棒。所以我们就是不管做了什么事情哦，先不要急着下定论说我们就不适合嘛，我们就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嘛。那应该是说好。我们是不是还有改善空间？是不是就像又好讲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弄好玩一点呢、啊？越弄越有兴趣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我想问你，就是说很多人现在看到你会觉得啊，你很会讲话哦，但是你也曾经在演讲比赛里面一直失败。那像这样的经历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我觉得经历的是演讲比赛的这失败经验，我真是太多了。
1: 是。
0: 对。我每一年都参加比赛，
1: 嗯，
0: 然后每一年大概都是。就是比个一次两次，就结束了。谢谢再联络，您今年表现得非常的棒，
1: 是，
0: 对不对？因为到后来就是单淘汰制嘛，
1: 是
0: 对。那每一次的比赛，我觉得收获应该不一样，
1: 是。
0: 而且每一次比赛收获哪些，我可能也不一定知道，但是它就是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
1: 是。
0: 好像有时候一初期的比赛，不是在比内容啊，
1: 嗯，
0: 这是比自己上舞台的那种。 从容感。对，因为那种从容感，你一开始你光上去就紧张了，那根本不用讲你的内容好不好，其实不是很重要，那就是去练习经验的。
1: 先有这种不

0: 赶上台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抓那种感觉，
0: 先让自己能够先上台，然后慢慢的去把胆量练出来，
1: 对，
0: 因为你有胆量以后，你才敢上台，
1: 对，
0: 你敢上台了以后，你才能慢慢的去把你想要准备的话给讲出来，
1: 对，
0: 好，你才能会讲说啊，我越讲越好，我才能把我所准备的东西越表现越成熟嘛，越表现越完整嘛，哈，所以其实你在这么多次的演讲里面，虽然说可能会有失败啦，但是这个对你的经验一定是很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验哈。
1: 对，
0: 你就像我刚刚讲的说，我曾经在很多年前参加过台北健社嘛。
1: 对，
0: 那健社不是都会有几分钟的一个
1: 三分钟演讲比赛？
0: 对，三分钟演讲比赛。然后当然就是说，我就是那时候吧，就是刚开始学，就是说刚开始在社团里面，
1: 对，
0: 有一点点敢讲话，但是你说在会员面前，因为会员都认识的，然后已经一段时间认识了嘛，然后你突然到了健身社里面，你要去讲那三分钟，虽然有准备了，就哇上台又还是好紧张，你知道吗？
1: 对，
0: 那当然就是说那次当我不是第一名了，但是觉得哎，这就是养分嘛。你说到底讲什么，我也忘了。到底讲得好不好，我已经没有勇气去问人家说，哎，那时候我讲得好不好？虽然哎，我参加的那一期吧，那一期的主哎叫什么主任还叫什么忘记了，班主任，
1: 对，
0: 好，班主任到后来我也是邀请他上节目，他应该不记得了，他应该不记得。那如果叫他回想这件事情，他也许我不会记得，但是。不重要吧，我觉得那个就上台一两次吧，我觉得虽然表现不怎么样，然后自己也完全不记得，但是我觉得不重要。
1: 对，
0: 因为就是不断的练习啦，不断的能够上台
1: 舞台经验、啊、
0: 对对
1: 哈，
0: 所以刚刚又这个您讲的就是说在这样的失败当中，其实对你以后是很有影响的嘛，所以你参加过这么多次的演讲比赛啦哈，或者是说你就是还愿意继续的，再继续完成哈。所以我想问的就是，在那么多次的失败里面，有没有哪一次特别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1: 好，有一次，就是会有那个即席演讲比赛嘛。
0: 哦，
1: 即席演讲比赛就太刺激了。
0: 是，
1: 他就是把你名字叫上来之后，你在旁边 stand by 嘛，然后他就出题目，出题目，他结束之后，你就要回答咯，我根本没有时间想。
0: 是。
1: 然后有一次哦，那是英文的比赛啦，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听完题目之后，他题目会讲两次，而讲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有点听不懂了，然后讲第二次的时候我更确定我听不懂他在问什么，那就很尴尬了，就是从座位席要走到台上，我一直在想到底讲什么，讲他在问什么，然后我后来就随便乱胡乱了，然后那要胡乱个一分钟在台上，多么尴尬，
0: 是，
1: 然后我就知道我在答非所问，那时候情况就是你在讲的时候，你看到台下也知道你在胡乱，然后所以呢有一点心照不宣哦，
0: 哦，
1: 主持人跟台下观众跟你三个人都知道你在乱回答，
0: 是，
1: 然后还要装作那种
0: 很轻松的样子，我有回答了，
1: 讲的真的是很棒哎、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世界上最尴尬的情况，因为大家都要装一下这一分钟，给我们一个面子，一个台阶下，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刚好讲完一分钟了，然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哇，那种感觉我真的觉得大家的情绪价值跟给太满满了，太棒了，就是一种很尴尬的经验。
0: 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刚佑豪讲这一段的时候，眼神中充满了就是非常有，简直就叫臭屁，所以主持人还是需要一些这样子这个内敛转换出来哦，
1: 因为这已经事过境迁，可以这样子讲了。
0: OK， 好，那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1: 好。

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主啊，即便我们祷告用尽我们的词语，但你所成就的将远超过我们所求的。主啊，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就放在你的身上。主，你会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握在你的手心。主啊，我们不去问为什么，但是我们单纯的信靠你，相信你。主啊，一切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你来说，主啊，都是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陈佑豪，他是一个机械工程硕士啊，是新北市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我们今天请到说那个佑豪，是因为他是一个中英文双语的主持人。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平常节目里面都会请人家啊，提供一些什么成功的啦，好，或者是说好玩的啦什么的。但是你们发觉我们这一次简直就要扼杀他，都是要请他提供那种失败的、不好的一些经历哦、喔。那我其实也无非的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有时候当然就是说，我们有这种自信，好，透过练习。好，我们也可以做得很成功。好，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刚刚有问一下佑豪，就是说啊，之前有一次上台以后是那种什么都有准备，但是就因为紧张，然后就讲一些那种一些比较奇怪的，
1: 对，
0: 讲一些比较随便说的一些东西嘛，
1: 脱稿演出，
0: 脱稿演出哈，然后你就觉得啊，那个虽然说失败的内容，可是问题是，哎，你至少成功了什么？成功的是我站上去了，
1: 对，
0: 好、哦，成功得到大家的一个鼓励哦。虽然说这种鼓励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说啊，待会我上台也是会很紧张哦，嗯、但是给你的鼓励也是觉得啊，你走过这一段了，
1: 对。
0: 但是有没有就是说，哎，你上台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有经验啦，就是说，也许这一集节目好，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就是说像主持的，像你主持，我们也可以聊得起来。像有些话题，我们也聊得起来。哦、旅游的什么，我们都聊得起来。是，就算你给我的资料没有，我也可以聊得 OK， 可以聊得不互动不错的。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也会碰到来宾讲的东西我完全听不懂的，好、哦，完全听不懂。那有时候要去聊聊这个话题，当然就会可能比较生疏一点，比较硬一点哦。但事实上来说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们主持人就是要有那种，今天就算中间有一些问题，我们都还是要聊得过去哦。所以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好，你有没有曾经过一场，就是上去以后发觉说，嗯，我可能讲的就是有点这个不是我当初准备的，还是什么的，但是他问的问题我也没有准备的，是不是？也有成功的案例？
1: 他问的问题我没有准备的，
0: 嗯。
1: 是指说什么？
0: 还是说，因为现代人喜欢讲说齁懒呐，但是我们不能讲齁懒，因为其实在闽南语这个好像是比较脏一点。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有没有邀请你上台？
1: 嗯，
0: 好，就你就胡乱讲也可以讲得过去的那个，还蛮成功的，有没有的经验？
1: 哦，这种可能就是那种短的那种两三分钟的这种上台演讲，
0: 是
1: 好、哦、上台演讲，然后哦这次也是一次的。一个经验啊，他就问说，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是一个场合啊，大家就是要在讲这件事情，然后那个你也是即席发挥嘛，
0: 是
1: 哦，那最难忘的一次经验是什么？哦，然后我那时候头脑上好像还没有一些灵感，但是就是在走上台的这个两三秒钟，我突然想到了这个有一本书叫做《吸引力法则》，
0: 是
1: 哦，吸引力法则就让我想到说，哦，用想的他就可以把这个礼物给吸引过来，太厉害了。然后我那时候呢就开始来想了一个经验。
0: 是。
1: 然后有一次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我喜欢骑脚踏车嘛。
0: 嗯。
1: 我其实喜欢脚踏车，然后就说，哇，这个脚踏车是哇好好，这个很棒哎，我也想要有一台脚踏车，我就一直讲这件事情。
0: 是。
1: 结果这件事越讲越讲之后，哎，我老婆好像她听到了。
0: 嗯，
1: 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是在这个有一天门口一打开的时候，哇，一台脚踏车就这样子出现了，
0: 是，
1: 哇，我觉得这个经验真是太难忘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哇，获得这大家就是惊讶的这种掌声吧，
0: 是，
1: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嘛，
0: 是，所以你主持节目的话，就像不像那个演讲啊、哦，因为演讲就是跟主持有点不太级别。好，我们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你觉得会演讲跟会主持人会主持的最大差别在哪里？
1: 演讲的话，比较是主要顾自己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演讲的话，你就是一个专题演讲者，你可能只要讲个十分钟，
0: 你自己准备的东西，
1: 你自己准备的东西就好了，
0: 是，
1: 对，所以说你就是spotlight下的一个焦点，
0: 嗯，
1: 对，那主持的话。

0: 呢，主持的话比较像是一个风险控管者，
1: 是
0: 你要顾整场，然后整场可能是两个小时，
1: 是，
0: 那你就是要把从头到尾所有的一些情形流程都是顾得非常好，他的那个格局看法其实不太一样，
1: 是，所以演讲其实就是我们准备好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嘛，
0: 对，
1: 但是主持人的话就也除了你准备好之外还有很多现场的即时一种反应嘛，
0: 对，
1: 好，就比较像即时演讲一样，好，给你一个题目你马上就要讲得出来，
0: 对，
1: 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越练就是越脑筋就会越成熟越动得越快哦，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应该这样讲吧，我们平常就一直我们主持节目都会一直我们平常自己就会一直在想啊，我们如果碰到什么事情的话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自己都会动脑筋去想啊，所以主持节目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也经常会碰到一些很多那种突发状况啊，突然那个机器好像那个电脑突然那个硬碟满了，然后我们就要怎么样去应变啊，或者说声音突然有些问题啊，那可能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啊，因为我们在录制这一集当中，我们说要跟除了要跟那个邀请的来宾去做互动之外，哈，就讲一些东西去做互动之外，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荧幕，哈，看荧幕有没有出什么样问题，哈，或者看我们的时间，哈，然后等等的，我们就要去顾很多的东西。像我们有时候男孩子哦，我自己本身啦，我就是只能专一一件事情上面，
0: 是，
1: 好，你叫我跟你聊天，然后又要去顾机械，我基本以前是做不到的，好像我太太就很厉害，她可以一边看节目一边看股市一边还做一些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我以前节目就讲说像我们这种人哦，就是要看电视前哦，好，这个电影很好看，终于上电视了，我们就啊，要先上厕所，准备好零食，然后时间要到之前哦，一分钟要到了，我们就坐在那边好好的就开始哦，有没有那种感觉？你叫我去准备那么多东西，我真的没有办法。但是后续可以慢慢去做一个练习，做一些调整哦。所以主持就是要经常的脑筋要去锻炼嘛，
0: 对，
1: 好，你要掌握很多种情况，就是说，你在主持的阶段，好，不像在演讲的话，就是我只要表达我自己想要讲那一块，但主持不一样，主持有时候人家讲说啊，主持跟司仪，好，其实有时候都很相像，但是司仪本身就也是一样在一直在念啦，
0: 对，
1: 念程序啦，好，就比较不会去变动什么的，好，那主持人就完全不一样，虽然说他靠着程序在走，但是他要经常去变动，
0: 对，
1: 好，因为邀请的啊，可能总统还没有来，那怎么办？那个总统突然到了，还说什么的，我们都要去做一个变换哦，
0: 对，
1: 所以主持人相对性的他的伸缩是蛮大的，有时候就突然有人。这个发生什么样问题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你经常要去做一个变动，所以主持人相对的也是蛮厉害的一个行业哦。那么你经过这么多年的练习，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发觉说我好像开始有自己的主持人的风格了，有没有这样发觉？
0: 这个可能也是边做中发现的一个过程啊，对，因为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自己是什么样的风格，
1: 是，
0: 对，然后就觉得
1: 完全没有风格，
0: 完全没有风格。那我没有的时候，就只能看别人是什么嘛，然后我们就可能可以模仿，或者是说我们觉得哇，这个人的风格怎么这么活泼、啊？
1: 所以你也会模仿？
0: 不是专门是说
1: 你不要因为说我现在考你，你就马上讲没有，我跟你讲，
0: 应该是说就是你会看有些人。就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形象在那个地方哦，这个人可能就是很活泼的，他讲话怎么都这么幽默，那我可能就会拆解一下，他幽默的方式是什么，就去试看啊，有这个人怎么这么的跳痛，
1: 是
0: 啊，这个人怎么这么样的这个严肃，都会有自己的 style， 然后我们就去这样看，然后呢也是在每一次的一个上台之后，自己边走边听别人的一些回馈，我觉得回馈也是蛮重要的。就别人跟你讲，我觉得你会有一种，散发的一种个人魅力，就很天马行空的，
1: 是
0: 那种是你的 style。然后他这样讲，我就会想说，原来我有，我都不知道。
1: 是
0: 哇，这种就是我觉得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回馈。然后另外一个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回馈，那他们两个人是不同的人嘛，所以说当一个人两个人这样跟你讲的时候，就是原来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我就不知不觉就走出来，这样我也没有特别去塑造，我觉得这是一个 自然而然走出来的一个过程吧。
1: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存在，然后主持节目的话，

0: 像我自己，我真的很不想，我自己很不愿意承认了，我就比较严肃一点的话题吧。你我大概比较适合那种严肃话题啦，可能声音比较低沉一点吧。然后我比较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欢欢喜喜那种主持，然后开开心心聊天的那种、哦、
1: 婚礼这种。
0: 但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掌握那种气氛，你知道？那种主持气氛非常重要。
1: 对，
0: 就这个曾经吧，以前，因为我在以前在某个协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叫做联合结业式哈，因为中华民国绅士协会他们有34个分会，然后大家都有办那个所谓的升大班。那升大班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结业式嘛？那有一次联合结业式，我们就包火车，好。包火车，然后每一节都是一个分会或者两个分会，嗯，好，那这么多分会，那个一个列车啊、总共两次啦，两次的列车，那我们在一次列车里面，我们每一节里面，我们大家都要一个讲师去做一个分享。哦，那我到那个分会以后，我完全傻眼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分会大家都默默不讲话，
1: 很安静，
0: 很安静，嗯。然后呢，那个会长也都不讲话，大家都坐在那边，然后睡的睡，看手机的看手机，我就说完蛋了，我最不适合这种的，怎么办？然后呢，就后来我就赶紧的去找我们那个时候神大一个讲师，他就是表演舞台的，会表演魔术的，善于那种变化气氛的那种，哦、很容易就抓到那种现场气氛那一种。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完了，这种我根本不适合，我就赶快讲，哎，帮我一下忙。然后说啊，校长好，没问题。然后他到现场以后就马上哇，就整个就带动起来。我就觉得啊，真的术业真的有专攻，你知道吗？他们这种就是非常非常会带动气氛。你看那种欢乐场，嗯，哦哇不哇抖，真的我没有办法，我比较适合那种就是好。接下来我要问你的就是，第一次站在舞台上主持之后，你对主持这件事情最大的改观是什么？我可能比较适合吧，所以你对主持最大的改观你会觉得什么？
1: 主持最大的改观就是你是要照顾听众下面的一些回馈跟反应。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让我改变是去年，我们参加一个这个大会的星光大道的一个活动主持嘛。
0: 是。
1: 那一次就是第一次跟一个双主持一个活动。嗯。那双主持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事前是做了蛮充分的一个准备啊。虽然说现场的状况还是非常的多，但是因为准备的非常的这个充分，所以事情都有完成。那这样完成之后呢，我就觉得说，这个主持这件事情真的是，好像我们可以做得到，然后我又开启了我越往主持人这件事情精进的一个过程。
0: 是，所以我后来最大的改观是什么？觉得你最大改观有没有改变什么？
1: 最大的改观是，
0: 我从不大会变成会讲话。好，我跟你讲其实我们要一般来宾啊，我们都会控制他哈、那控制他就是控制什么？希望他讲多一点，可以分享更精彩一点。像这种主持人呢、我们就碰到主持人，我们就开始要刁他一下，然后让他少讲一点话，让他把他浓缩一下，不然的话，我跟你讲海阔天空，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好，听众朋友，有时候像人家来跟我讲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谁谁谁上，然后我就讲说，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我说你来给我几分钟，几分钟？没有，我们平常一集至少都一个小时，或者我们上课的时候讲2个小时，所以你要给我几分钟？5分钟啊，5分钟说实在对我们来说，有时候还是挺麻烦的，因为要让我们把所有的话浓缩在5分钟，我们真的是不太愿意。5分钟要叫我们结束哦，
1: 太少了
0: 哈。好，我想问你，就是说你在学习主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哪一件事情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会不会有这样问题？没有，臭屁！你看，我就知道，好，不会能跳过去。这各位听众朋友，你
1: 太厉害的主持人，
0: 你可能没有看到这位哈。叶豪本身我以前看到他的时候是那个形象照，穿的西装嘛，看起来蛮不错的，蛮正式的。可是今天我们今天上节目，其实我们两个都穿的便服嘛，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小男生，一个臭屁的小男生。
1: 我哪有？
0: 当然嘛，讲好听就是蛮有自信的一个主持人啦哈。

0: 讲，那觉得嗯，但是私底下就觉得，嗯，主持人都是这样子，爱讲话，所以我要把握住，不让他有海阔天空的时候。我就问你，这种大家都比较想要听到的哈，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你接触主持人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最大改变？
1: 最大的改变，
0: 嗯，就是会讲话。
1: 不是不是不是，最大的改变就是说，我要讲话的时候我可以讲话，但是不讲话的时候我可以不讲话。嗯，因为主持人的时候，你不是要自己讲很多的话，你要看。
0: 我问你哈，你平常主持完了以后，你回到家里面会不会不想讲话？
1: 会，
0: 累了。
1: 会
0: 会哈。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这一段时间你就主持好几场，然后后来可能今天出去跟朋友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有点累累的，就听人家在讲嘛，就没有什么好话题，你就觉得说啊我不想讲，你会不会这样子？
1: 会啊，因为在工作的时候都讲完了。
0: 是啊，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大家都说哎、欸、你少来了你，那还我说啊。今天我不想讲话，我想我累了。他说哪有可能，你们这么想讲话的人怎么可能不讲话？
1: 可是我老实说的，我听过蛮多的主持人都是这样。哎、欸，你看他在台上这个生龙活虎、风生水起，然后台下呢安静到一个不行，就是一上车就是睡觉，可能要养精蓄锐不眠。
0: 对啦，因为累了啦。因为有时候我们要主持节目，然后后面有一些什么活动什么什么的，就对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譬如说好了，大家听众可能比较不清楚，我们今天一集的节目就是一个小时嘛，哈、哦，一个小时。那有时候我们邀请来宾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前面要先跟他沟通一下，
1: 对，哈、
0: 哦。然后节目当中放音乐休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他沟通一下，哎，我们下一段要讲什么？我们前面可能讲的可能比较冷一点，或者说比较硬一点，我们下来的部分，我们就啊怎么样去带动哈，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会去聊这些哦。所以我这样一整个下来，哈、哦，就蛮累的，说实在蛮累的，所以回到家或者什么的，我们就不太朋友聚会，我们都不太想讲话。他们说，我说我今天不想讲话，
1: 很有感，
0: 不想讲话。他们说哪有可能，你们的话最多，怎么可能？所以很多人啊，其实都有想法，可能问题是上台，他们就是不敢讲，哦，不敢说，不敢上台。那你觉得他们是害怕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你看在底下，大家都会讲话嘛。对吧？可是问题是一上台的时候，对面对群众就会开始紧张。
1: 对，
0: 到底在怕什么？你有没有觉得？那怎么样去克服呢？你有没有跟大家建议一下？
1: 有这个，我也很有这个感觉。上台的时候，那台下讲话很风趣嘛，啊，上台通通就忘记嘛，对不对？哦，那这个我觉得是怕被评价，怕被批评，或者觉得哎，我这样讲到底对不对？
0: 是，
1: 别人怎么样看我？我那样讲的啊，好丢脸哦。怎么的这样子
0: 是、
1: 啊、其实都是很多内心的小声音自己在让自己害怕、所以不是讲话的这个技术方面不行
0: 是
1: 自己心里已经先把自己 往下拉分数了
0: 是
1: 所以你上台那些表现怎么样你都会觉得、都不 OK、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心理上的一个建设我待会讲的就是、最棒的最 OK 的
0: 哦、不用待会现在就讲、
1: 哦、现在就是这样子对不 对我
0: 现在讲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克服？好，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啊，我有开始准备了，可是上台以后就开始手抖脚抖了。好，当然就是说你刚刚讲的很重要了，就是说大家都很怕失败，
1: 好，
0: 就怕说啊，我待会丢脸了怎么办什么的。好，那当然就是说缺乏练习嘛，因为你练习多了，其实上台就根本就没有什么。
1: 对，
0: 好，我们已经习惯了，就算几千人的场，我们就上台都不会觉得紧张啦甚至完全没有准备好我们都敢上台都敢去讲、只是到后面可能会后悔了我们刚刚讲的可能言之无物啦好所以我觉得当然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大家在平常的话就开始要做练习怎么样练习齁像我自己本身的话就是讲说要充实自己嘛你看到、吴宗宪一台大牌的那种主持人他们平常哦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哪一个艺人怎么样他们都要清楚胡瓜郑敬一啊或者什么的他们都要讲的他们平常哪一个艺人有什么动作昨天晚上怎么样他们要第一手资料然后别人跟他聊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马上带得出来啊昨天有一个艺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所以他们肚子里面平常就要 保留很多很多的知识很多的东西、哦、所以他们不断的要去学习、我觉得这跟听众朋友就讲的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如果你想要讲话因为我觉得各位不用设想说哦，以后我们要上台去讲哦，千人场或者怎么样，不用去想这个，因为你可能就要面对的什么哦，可能在公司行号，你要跟单位主管或者公司在会议室里面要做个简报之类的，你可能要对你的客户等等的要去做。

0: 一些要去聊一些事情或者报告一些事情，都会碰到嘛。
1: 对，
0: 好，公务人员也都会啊，所以平常都会碰到情况下，不用想到说我们要去讲大肠什么的，而是说、我们平常就是一直要去不断的学东西啦。像我自己本身、看到不懂的东西，我马上习惯性的就要上网去查，
1: 对，
0: 马上就要去上网去查。我的习惯就是这样，第一个就是肚子里面尽量都要不断的 update 进去，那第二个就是要去慢慢去习惯，好，就想到像刚您讲的就很棒了，就是说大家都很害怕失败了，当害怕讲错的什么东西，我自己就会觉得说讲错也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改进嘛，对吧？
1: 对，
0: 就不要给自己压力，就上台去讲。所以你在最后跟听众朋友这个分享一下，你是不是想要送给大家，好，就是说如果害怕表达害怕上台的人，你要跟他们说些什么？
1: 就从现在开始，从生活中最接近的事情开始讲起。今天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任何可大可小的事情，你就自己把它说出来，说给自己听。
0: 是，
1: 说完之后你可以说给你的家人朋友听，一分钟之内解决。
0: 是，
1: 就是这样不断的一个练习，这就是你在表达，然后你在心里组织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出来，就从一分钟开始。一分钟一开始讲完之后就觉得哇太棒了，我从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真的是说故事的高手啊。然后再来呢，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平常生活就是一个舞台，不断的练习，像是大家一 Q 你知道哇，马上滔滔不绝讲出来。
0: 是，刚你也提到就是说要说出来这件事情，
1: 对，
0: 好，就好，没关系，你也许害怕吧，那我没关系，我们就自己跟自己讲嘛。
1: 对，
0: 但是跟自己讲的时候不是两句话三句话，而是说你要把主要把话说出来。好，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东西，好，然后这个东西好漂亮哦，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1: 对，
0: 然后花瓣是几瓣的什么什么的，没关系，就尽量自己对自己讲。好，闻到味道是什么样的，好，怎么样，好，比如说今天我们到这家餐厅，哇，你看都是人山人海，哇，这一定东西很好吃什么的，没关系，就自己
1: 对
0: 自己跟自己一直在讲，就是相当棒，就是说跟自己讲的话就是不断的练习。好，刚刚您有提到第二个就是要组织一下吧，也许刚开始讲的不跟自己讲话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内容不怎么样，但事实上来说到后面你可以越讲越多的时候，你就开始要去组织咯，哪些是重要的，哪一些是不重要的，好，你就重要的要先表达出来，那我讲完了以后我对自己讲，对家人讲，我讲的这段话讲完了以后，是不是我刚刚想有没有还有漏掉很多的，那你就要去想这些东西。我想最后在这些慢慢的说出来把它组织的情况之下，应该会越来越好。好，所以这一集我们听到了一个双语主持人啊，其实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就是说他怎么样去做一个主持啊，其实也就是跟大家听众朋友讲的，就是很多事情不止主持啊，好，任何事情都要透过什么，就透过练习。很多的练习一定可以改变。也许你会觉得说我没有，我做这件事情还是说做了什么事情我可能做不好，或者是说我可能没有先天上这样的特质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要先去做尝试啦。
1: 对。
0: 先不要给自己先打分。我觉得先给自己打分了后，然后就很怕再失败了。
1: 对。
0: 好，所以听众朋友最后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还是要不断的增强自己，给自己平常在无时无刻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就是要赶紧的去查那不但你自己可以增加很多学问之外，你也不会像外面一天到晚被人家骗的啦，或者怎么样的一大堆，
1: 真的
0: 很多人就是被人家骗，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1: 对，
0: 当你尽量的充实自己以后，那就是说出来那今天很感谢今天我们请到这个工程师走向舞台了以后，做一个双语主持人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分享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
1: 好，谢谢刘老师。
0: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婚姻与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们这一系列呢是邀请了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研究所的学生来跟我们分享在这学期我们系上所开的一门研究所的课，婚姻教育与经营，他们的学习历程还有他们的心得。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薛玉如同学来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请玉如，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我介绍一下，还有你为什么来念儿家所，然后你现在的工作啊，还有是你未来的志向。
1: 嗯，好，那个大家好，然后柯老师好，对，第一次参加这录音节目，这样，对，我是薛玉如，然后本身是就是在幼儿园工作8年，然后是因为有点职业倦怠，对，所以就会想说，哦，那来进修一下自己，这样，对对对，所以就想说啊，那要。

0: 念什么科系，然后就想说那就找一个就跟儿童也是跟幼儿相关，那就觉得家庭对幼儿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就想说那就选辅大儿家系来念这样子。对对对，然后进入儿家系，就是其实在应该是说在职场这的那段时间，其实也是有一直在思考说就是真的要一直在幼教的第一线人员吗？对，就是有想说是不是要再往行政类的方面走这样，然后真的就是而且也有看到说就是家庭其实对幼儿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就是小孩就会有什么样反应其实基本上来自于原生家庭这样子。对 对, 對，所以就想说会想要更提升自己。对，
1: 所以玉如算是喜欢小孩。
0: 嗯，蛮喜欢的。对，
1: 所以未来也是还是会基本上在职场上面还是会跟幼儿有一些很密切的接触这样子。
0: 嗯，对，可能还是会选择幼儿相关的工作，但还不确定，因为有时候就是偶尔玩一下小孩子蛮开心的啊。对，但是如果真的要再当第一线人员，可能就会再考虑这样子。对，
1: 其实第一线的幼儿工作因为幼儿很可爱，但是也很多的细节要特别的注意照顾。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加上面对到家长的时候也是一个课题。
1: 是是。
0: 对。
1: 那因为这一门课哈，婚姻教育与经营，它是我们系上的一名选修课嘛。对，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玉如，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修这门课？还有你在修这门课的时候，你有什么期待？
0: 哦，就是那时候当初会选婚姻家庭，就是想说没有上过潘老师的课，想说哦，那也刚好有老师有开这门课，那也就来听听看，这样上上看。然后加上就是对于就是婚姻这件事情，就是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就是基本上就是不婚主义，然后就觉得有时候看到就是路上老夫老妻啊，然后就想哇，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从年轻结婚就可以一直到到自己年老，我就觉得哇，这个很不容易。然后就想说，那他们是怎么经营这段关系的？对，所以就想说，那就来听听看老师的课，这样。对，然后也学习一下，就是如果假设今天进入到一段关系，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好好维持？就是而不是就是哦，可能意见不合就分道扬镳这样子。
1: 嗯，
0: 对。
1: OK， 好，那其实这门课通常潘老师的课他其实他潘老师是蛮喜欢跟食物有一些结合的。那在这门课里头我们有三个食物的现场哈，可以给同学们选择。那分别是在做中高龄的婚姻教育，然后或者新住民女性的婚姻教育，然后还有国高中生的情感教育。那当你听到这种要去现场做观察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听到我觉得是一个蛮好体验，因为毕竟如果没修这门课，我也没机会去参与到这些活动。对，然后后来就想说那去参观一下中高龄的夫妻成长营看看，毕竟中高龄就是已经一定是走了很大一段路了。对，然后呢，因为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提到说，就是婚姻是要一直保养的。对，不是有问题的时候才进场维修，就是随时时间到了就要定期保养这样。对，然后呢我就想说那去看看那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来，就是夫妻为什么会选择来参加这个成长营这样。对，那过程中也有看到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他们其实差异也是蛮大的。对，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夫妻之间其实互动其实就没有到很热络。对，那如果然后后来慢慢观察老师就会带着

夫妻就有一些肢体互动啊，或者是沟通，就彼此的沟通这样子。对，就是有给他们一点时间，然后跟让他们去男女分开去分享自己，就是对于老婆或是对老先生这样子的一些观察或者是想法。然后跟他们聊完以后，好像就会就是先从

0: 好像有慢慢的把那个他们之间的感情有稍微再更连接，然后所以到第二天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他们互动就变多，然后就是因为第一天他们很少会有沟通，就像我带我观察的那一组，对，他们其实很少有互动，基本上都是女生在跟男生讲话，那男生先生通常都不会去理自己的太太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个棋蛮妙的，就想说哎、欸，为什么会这样？就比如说像第一天做拿便当也是，就是太太都会帮先生拿，然后先生可能就是坐在那里就是等着，就是哦便当来的这样子，对，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欸，后来先生也会跟着太太一起去，然后或者是先生也会主动哦，那我去拿就好，然后就哎、欸，那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有学习到，然后也有一点转变。对，就是我，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就是也是让我觉得说，哎、欸，好像真的是进入一段关系是，透过像这样的课程，其实是可以改，保养，有保养到关系，然后有就是有让他们觉得好像是又回到就是可能刚开始在一起的状态，就是哦，可能还在热恋期的状态，就觉得哎、欸，好像真的很不错，这样。
1: 好，谢谢玉乐分享。其实玉乐刚刚提到一点，也是我们在做婚姻教育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其实有时候要让同性别的就是男性跟女性分组，因为他们就会发现有一些很不同的效果，就是他们会被同性支持到哦，原来。这个不是我们家的问题，
0: 对，
1: 这个是普遍的问题，对，在那个分组的当下，就觉得哎呦得着力量这样子，然后重新回到他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哎，就有更多的包容跟忍耐，
0: 对对对，对，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1: 对，就是蛮有趣的，然后他们也可以各抒己见，就是其实平时很少有机会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可以表达出来，
0: 对，
1: 然后而且旁边的还会跟你唱和，
0: 对对对，
1: 对，我每一次在这种就是两天一夜的婚姻教育现场的时候，这个通常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环节，对，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设计，其实确实像玉如说的，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哦，其实是确实是提升了，
0: 对
1: 对，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很享受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分享里面。
0: 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在讲说那汽车要进保养厂这一段，就觉得哇，那老师真的，因为通常男生可能用别的例子，男生可能也会听，有听可能也没有懂，可是用汽车来说，哦，就是一段关系就像汽车一样，就是时间到进厂维修的时候，就觉得哎、欸，那就真的就是一听就可以很明白，而且老师也有讲说哦，里面可能要用什么配件啊之类的。对对对，所以就觉得就是很厉害，就是老师们都很厉害。
1: 对，确实是，就是对男性来讲，通常参加婚姻教育的比较多有意愿的是女性，对，男性就就觉得听听还好，对，那确实是用做汽车保养厂的这个概念对他们的生命来讲就是比较熟悉的。那我还记得有一年就有一个先生到最后的时候，他觉得他只是来小保养，然后后来才发觉他原来是来大保养，他底盘都快要散了。就是男性对这些事情是没有特别的知觉的，常常是女性其实在整个关系里头，他对于他的不满其实是
0: 对
1: 就是累积的，可是男生都觉得有这么严重吗？
0: 对对对对。
1: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引导，还有我觉得同侪学习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可以从跟他们一样可能婚龄的这些夫妻，好，可以也可以观察到别人

0: 是怎么样经营他们的关系，
1: 对，
0: 对他们就 有彼此的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
1: 嗯，对，对对，真的，
0: 对 ，OK， 好，那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就是除了这个现场的观察之外，那在这门课里头呢，我们还有一个关于文献导读的部分，就是有让同学们去阅读一下我们这个领域里头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著作。好，那不知道玉如有哪一些不管是你的导读的内容，还是说你听同学的导读，你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学习？
1: 就刚开始比较印象深刻就是老师的著作，就是双人乒乓舞这件事，我就觉得老师把那个两个人的关系形容成是一个打乒乓球，对，然后因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要用乒乓舞这个词这样，对，然后看完老师的书以后就会觉得那就是因为真的就是在经营一段关系，就是因为老师很喜欢打乒乓球，对，然后就觉得两个人一来一往就是要和平的打，这样子才可以有比较建立好良好的关系，对，那如果是用竞争的方式，就是一定要杀球啊，你杀我挡的这种方式的话，就会把这段关系让这段关系破裂，就是对于一定要争个输赢的话，对，所以读完那本书以后就会觉得好像所以我们真的在建立关系的时候应该是就是要好好沟通，然后也可以找一些方法，比如说就是像做一些爱情地图啊，然后让就是建立好两个人关系，就是让彼此又回归到就是像那个热恋期的那种感觉，就是两个人约会的时间，这样就是偶尔可能还是要有这样的约会，然后才可以好好保持着这段关系，对，不然其实生活中的那种柴米油盐其实真的会，我觉得这种真的会压倒就是关系的一个因素嘛，对对对，因为毕竟有时候就是真的生活压力太大，然后工作又很累，然后很忙之类，那等到回到家可能又看到另一半就是可能哪里没弄好，就是内心的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就是那内心的压力其实女生就是会一直积上去，对对，那等到爆发的时候好像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对，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是平常就是要透过可能有问题就是小小的沟通，就是遇到小事情就是可以拿出来稍微就一件事一件事慢慢沟通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著作的部分，就那五本著作，对，就是像我自己导读是承诺是婚姻的保鲜膜，对，我就觉得他这一本也是，只是看到书名的时候就会觉得这好像有点感觉，因为毕竟进入婚姻就是很像是一个承诺，就是对彼此的承诺，要怎么维持好这承诺呢，就是真的也是用保鲜膜，我就觉得那因为有时候这个保鲜膜有时候太大力它就破了，然后就可以对应到就是老师说乒乓舞的那一本书，就觉得好像这是蛮有结合的，对，因为就是真的如果假设今天讲话太直接就是其实会重伤对方，对，只可能那自己不知道，但是人家受伤是对方这样，对，所以就是我就是看完以后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觉得说那真的沟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然后还有一些中间的一些小保养，对，然后像沟通的话就是书里有教我们很多很多方式可以沟通，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在很正式的坐下来就是这样子对谈，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什么一些休闲的时候就稍微不经意提起这件事情，就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下，对，这样子沟通应该会

0: 会比就是真的正式坐下就好像要谈判一样的那种感觉会好很多这样。对，然后也有听同学分享，就是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男生跟女生是来自不一样星球。
1: 嗯，
0: 对，我就觉得哎、欸，那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对，确实就是男生的想法跟女生的想法其实差是很不一样的。对，就女生很比较心思细腻，就会很在意那个细节的部分。对，但男生可能就会觉得哦，这就还好啊，为什么要对？为什么要在意或者是怎么样，就觉得不然就是可能做一件事情可能就哦，男生可能就觉得哦做到这里就好，但女生可能会比较注重细节，所以在课堂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洗衣袋的事情。对，因为洗衣袋是就是老师有说那个洗衣袋其实他觉得可以放衣服就放啊。对，然后我自己内心还想说，对耶，我自己在家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觉得那洗衣袋那么大一个，能放就多放几件啊。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那洗衣袋是有规定说里面是要放几件衣服，就可能小的放一件，然后大一点可能两件而已，就这样子。对，然后想哇，那还好，这课也是学习到很多。就是生活之间的事情。
1: 好，玉如分享的这个洗衣袋就是我们家的事。好，就是潘老师就是我先生嘛，他就会觉得洗衣袋很大，然后就把很多东西很多衣服都放进去，然后我就跟他讲，你这样子就装得满满的，那衣服怎么洗啊？他就在里面，对，他就在里面，他连动都不能动了。对、OK， 然后其实这真的就是哦，后来彼此理解了，那就会有一些改变。嗯、
0: 对，
1: 好，那我也很对于刚才玉如分享的乒乓双人舞这件事情也是很有趣，就是说到底我们是把配偶当成队友还是对手？
0: 对，
1: 就是如果是队友的话，你就会发好球给他打，然后你们在乎的是你们的乐趣，对，所以你们喜欢可能是发个。可以互打个好几很多很多球，你们觉得很有趣。就是你每一次都杀他的话，那就是把他当对手，好满地捡球，那就是生活一点都没有趣。
0: 对，
1: 就是我也印象很深刻，有一次也是在中高龄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先生听了之后，他就说。哦、我终于理解了，我以前都把我老婆当对手。我没有想到她是队友，我都看到哪里不行就往哪里杀。对，有时候有生活中间适度的比喻，其实反而是让可以大家可以更心领神会。
0: 对对 对,
1: 对，
0: 真的。
1: OK， 好，那在我们的课程里头还有一个单元是我们邀请了原住民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婚姻还有可能是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族群。对，那在这一个单元里头，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特别是关于文化敏感度的这个方面？
0: 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原住民不能，就是不是每个原住民都很爱喝酒这件事情。对，印象最深刻就是这样，因为从不知道是什么印象，就是会一直觉得原住民就很喜欢喝酒，尤其是他们的小米酒。就是因为他们的小米酒就是他们都说很好喝，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喝，对，所以也不知道那什么味道，但是印象中就是这样。然后就某一天某一次就有一个讲者就是有分享到这件事情，他就觉得哦，这就不是就是正确的观念，就是他们那个族是都不喝酒的，然后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才想啊，原来是这样子。对，哦，不是每一族都很爱喝。对，然后刚好那时候对原住民这件事情还有不能就是两族不能通婚这件事情，对，我也是想说哎、以前也不太知道，就是知道说哦，原住民好像不能跟平地人结婚这件事，就不知道从小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就是印象中是这样子。对，然后那个 讲者来分享的时候啊，也是有说到，就是现在也是有慢慢在改变的，就是不是说就是可能两族可以通婚，但他们通常以前的时候确实是就是一个族就只能在族里面
1: 啊，
0: 对，然后刚好那时候我们在上这门课之前，我就想说来追剧一下，看了那个赛德克巴莱、
1: 哦，不错。
0: 对对，然后呢，那时候就想说看一下就是原住民的这个文化，然后想说啊，看一下那个他的主角是，等一下，哎，主角是赛德克巴莱，是在讲
1: 赛德克族。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看到说啊，他女儿要结婚，就是组长。
1: 哦，我也好久以前看过这个片子，
0: 对，
1: 真的好久以前。
0: 对啊，他是在讲哦，讲那个雾社事件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突然就一直要讲的时候就忘记，对对，然后他就是在讲那个他们的故事，那他的那个头领。
1: 头目
0: 对，头目是莫纳鲁道，哦，想起来，
1: 嗯，
0: 对，莫纳鲁道，
1: 对对对，讲了就认就记起来了，
0: 对，突然就是太紧张了，嗯，对，然后就看到他，因为他那时候他的女儿要结婚，可是因为他那时候日本来统治，对 对, 对，统治台湾，然后呢就是要把他们那个地区要统治，然后他的女儿就是被迫要嫁给日本人这件事情，嗯嗯嗯，对，那时候头目莫纳鲁道他其实内心也是很在意这件事，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想说啊，那所以真的是不是原住民就只能跟就是他们的族，嗯，就是他们的期待是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然后是不能跟就是平地人或是外来人来结婚这样，对，然后他们也不会说哦，这个赛德克族跟别的族虽然是同盟，嗯，但是他们也不会说哦
1: 同婚这样，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印象，然后可是经过那堂课的讲者分享，嗯，然后就哦就打破了我这个
1: 啊
0: 对，
1: 就是有时候我们有真的都因为实在是不了解不认识，
0: 嗯，
1: 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生活经验啊，或是我们从社会的一些新闻啊，会有一些如果我们说是刻板印象吧，哈，就会哦觉得他们应该是这样，就有一个特别，嗯，有一个例子，那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通则。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可是哎，当我们真的认识他们的时候，嗯，哦，才发觉哦，原来我们知道的是特例，不是通则。
0: 真的。
1: OK，啊，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进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待会再继续我们的分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玉如来帮我们分享她在我们这学期研究所的课程婚姻教育经营的她的一些学习的心得。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在课程里头有一个单元是在讲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好，它是一个作为婚姻教育推广的思维模式。那不知道玉如，当你看到了这个架构图啊，好，听到谭老师的很多的分享之后，你的观点跟角度还有哪一个面向对你来讲是有很多的启发？
1: 就是那时候听到这个架构图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架构图感觉好像蛮难的。但上完课以后就知道说，为什么就是要有这个架构图？就是从青春期的孩子一直到成人，其实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因为就是会觉得，就是也是让大家了解说，就是婚姻也不是办家家酒，就是真的是要用一个就是认真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对，所以从国中的话，如果有情感教育，国高中这一块让孩子们就是可以认识这个情感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是蛮不错。因为如果假设，因为他们现在如果有交男女朋友的话，那他们也会比较知道说，自己要怎么面对这一段感情，然后或者是如果假设真的不适合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和平的结束，就是毕竟就是以和为贵嘛，不要就是真的就把他闹得不欢而散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个是一个这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是有老师也会去想要推广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就让慢慢帮孩子建立这样的观念其实是好事。那到大学生的婚前教育，对，虽然是没有真的要结婚，但是呢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如果以后进入婚姻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就是面对不是只是我跟你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生活啊，就是像出了社会就要开始赚钱，然后要开始面对这种生活琐碎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自己要去克服这件事情。对，那再来就是最后就是婚前教育，再来就是
0: 不同生命阶段的婚姻教育，
1: 对，
0: 可能是新婚啊，或者是今天刚刚玉如分享的是中高龄婚啊，其实不同的生命阶段婚姻都遇到不同的议题，
1: 对，就是都是非常需要去学习的。对，就不是好像说我今天学的这个就好像自己就通达无碍之类的。对，那但是就是就每个阶段要学习的事情其实就是对都不一样，面对的事情也不一样。像中高龄就是要面对的就是当孩子大了，那就又回到我们两人世界，可是因为孩子占了生命这么长的时间，对，那要再回到还没有孩子之前的时候，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因为毕竟已经那么久没有孩子了。对，然后又要再重回到两人世界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去面对跟相处，我觉得这都是蛮重要的。对，所以就是对于这个架构图就上完课以后就更有概念，想说为什么老师会要推这个架构图的原因这样子。
0: 对，就是其实婚姻不是结婚那个时候才开始预备，其实我们生命的整个的历程哈，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从认识自我啊，然后认识别人啊，然后开始开始人际关系的经营啊，好，这些就像刚刚玉如所介绍的，然后后来怎么样进入情感啊，然后怎么样处理可能我们不一定合适啊，好，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在还没有就是在成年的过程里头可以逐步的学习的，不是说 要结婚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开始。
1: 对 对, 對，那时候可能就有点晚了。
0: 对，而且以台湾来讲，要结婚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照婚纱，然后就要订餐宴。
1: 嗯，
0: 对，就是其实真的在要结婚的当下，反而很少去处理，就是哎，我们结婚会婚姻会面临到什么样的议题？
1: 对，
0: 而是真的是在外面周边的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多，
1: 对对对，就很忙，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说啊，如果我们有机会真的婚前哈、啊
1: 嗯，
0: 就能够有一些学习，其实对帮助进入婚姻是有很好的一个预备，
1: 嗯，对，
0: 好，那作为未来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哈，因为我们系我们所大概是。就是未来大家毕业大概有两个管道嘛，一个就是幼儿园，其实现在玉如已经是合格的幼儿园老师了嘛，好，我们的所有一方面有一部分的同学会从事幼儿园的工作，那另一方面就会做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啊。那么就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玉如觉得理论跟实务重要吗？为什么呢？还有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这次用服务学习的方式好进行、嗯、你觉得对你的成为专业人员有什么样的成长？
1: 嗯，我觉得理论跟实务两个都很重要。对，因为理论是听听就是专家解说，然后或者是讲解，对，那真的如果听完然后没有去实际去现场或是去感受一下那个状况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有差别，所以我自己认为是两个都需要。对，那有时候理论听完以后，那你在实务在现场的时候看到状况就可以跟理论结合，然后就知道说那应该自己要怎么做，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次去服务学习，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因为在课堂就只是听，那听完就是可能没有去服务学习，就会觉得听完就这样就没了。对，那如果真的是实际操作或是观察的时候，就会知道说那真的是这样子，是跟课程是有结合，那这样子在学习方面我自己来说啦，就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帮助，就是至少有去现场看到那样的状况，那跟一些观察的时候，就会知道说那就因为平常真的是没有机会去接触就是现场这一块。对，因为自己本身就在幼儿园，对，那看到就是小孩跟家长而已，对，那很少会去看到夫妻之间的关系跟互动。对，像新住民，其实我也那时候其实也是有点想去，因为像以前我有遇到就是新住民的家长，对，然后就通常都是妈妈

0: 是新住民，对，那有时候在跟妈妈沟通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点沟通不太，对，语言上是沟通不来，就是妈妈可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可是她不知道要怎么回
1: 表达，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是不是这新住民这一块也是，其实也是有想去了解，只是这次没有机会，对，就是去了中高龄这样，那看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也是可以跟老师上课内容做结合，我就觉得哎，那就受益良多这样，对啊，就觉得很不错。
2: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就是例如上完这个课，然后或许说你已经在我们系上上了，哎，这是第一学期还是
0: 第二学期？
2: 第二学期了哈，就是就是对于你在跟家长的这个部分，你觉得你有什么如果又回到幼教现场的话，你会有什么在面对家长的时候，你有什么新的一些看法，或者是新的做法？
0: 面对这样，我可能我就会比较面对家长的话，应该会比较同理他们的状况，对，因为以前没有上课的话，就会觉得哦，就觉得小孩就应该要怎么样，就是觉得就是家长的责任。但是因为看到婚姻这一块的时候，就是发现说哦，那有些真的可能小孩能力不到，也不是家长问题，可能就是他们的家庭本身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没办法让孩子达成的一些。阻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哦，那是可以比较同理他们说，就是哦，那可能就是尽量能，就是希望这样尽量能让孩子自己动手，就自己动手，因为现在很多最常遇到就是孩子不会自己吃饭，然后跟戒尿布的问题，对，可能到小班他们就还不太会吃，然后甚至连尿布都没有戒，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小班这年纪其实应该是要戒掉，对，他们可以自己来，可是为什么就是家里没有给他这样的学习，对，训练跟学习这样，对，然后呢就是也会跟家长说，就是会有点强迫吧，我觉得我自己个性会这样，我就希望他们就是要做到这样，然后可是现在就是听完上完课以后就觉得哦，那可能是因为这样就会说哦，那是谁不觉得孩子
1: 还小
0: 对，然后就是、啊、所以就是整个夫妻之间的沟通，对，那可是有时候会遇到状况，就是夫妻之间的沟通还有公婆的沟通也很重要，对，所以就是觉得说哦，那家庭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就是要成家的时候这是非常不容易，然后要考虑的事情跟考量事情，对，然后还有就是真的有时候是心有余力不足，
2: 嗯哼哼，
0: 对，所以就是可以变得更同理他们，就是对，就是很不容易这样。
2: 好，这个部分我有个人的真实的经验，因为我两个孩子都在德国出生，然后就是我要自己带嘛，那在德国没有像台湾觉得几岁一定要，就是台湾很早就开始训练孩子如厕，就是说要自己可以上厕所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就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小孩，我两个孩子隔不到两年这样子，好，所以我都觉得很累，
0: 哦，对，
2: 所以我就给他都包尿布，我那个老大到进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快三岁吧，他们三岁还能进幼稚园，然后他就还包着尿布，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幼儿园有那个说明会，老师就会跟小朋友说就是你要来幼儿园你就不可以包尿布，然后我们家老大那天回来之后他就把尿布拿开他就不包了，就是他有很清楚的动机，
0: 对，要去上学就不
2: 要，对，他要去上学他觉得那里比较好玩，对，他就不包了这样子，对，就是对，关于如厕这件事，因为我真的真实的那个体验呢，觉得也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也没有特别去训练他了，因为也没，就像你说，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压力，对，然后 再讲有点懒，自己对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就没有那么多的。

0: 时间，
1: 对
0: 对，可是那个印象我非常非常的深刻，所以现在在台湾的幼儿园就是小班也是要求不能够包尿布嘛。
1: 我觉得应该是看老师自己本身的原则性，对，
0: 是是，
1: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通常都是还是有还是会有孩子会包，对对，包着来上课这样，然后就是想说，因为然后我们就也其实也有慢慢接受这件事情。对，就是想说好，那没关系，就等他心里 OK 建设好，就是不要有压力的状况下，对，再帮他借就好了，这样子。
0: 所以我们的小班是从2岁半、还是2岁？
1: 小班是3岁。
0: 哦，是3岁，好，那跟我们在德国一样。
1: 对对对对，2岁半是幼
0: 班。
1: 对对对，就小小班这样。那小小班包，我就觉得还 OK，
0: 可以理解，
1: 因为2岁到3岁本来就是一个过渡期，跟就是刚好就是这时间是可以借的。那3岁以上就会觉得就会期望孩子可以自理，对对对对对，因为人数比也有差啦，这个就跟我们人数比有差，
0: 还是在照顾上面也会比较。
1: 对，3岁以上我们人就多，那
0: 是
1: 对人多，有时候就会没有办法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如厕这一块，就会希望他们就是
0: 哦，可以自己负责任，
1: 对对，对对，这样子我们就因为要顾的事情太多，
0: 是，
1: 对，所以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自理，就可以自己来这样子，对，我们的期望啊，就是希望孩子都可以自己动手做，对，就生活自理这一块。
0: 嗯，其实在幼儿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孩子生活自理，
1: 对对对，照顾自己的这个基本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对，那在学校就也可以慢慢训练他们这样，
0: 嗯哼哼，
1: 对，可是有些家长也不错，就是从小他们就会训练，就在家会自己训练孩子，对，有时候需要送来的时候也是有就很优秀，就是那个资质非常不错的，就是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对对对，就觉得还是有差这样。
0: 其实你在现场观察的比例大概是55嘛，就是几比几，就是说孩子已经学习的很好的跟还需要你们来培育的，
1: 我觉得1/3是好的，
0: 好哦，是已经就是在家里这些生活这里都已经处理得很好，
1: 对对，1/3或1/4，对，就是数量其实没有到
0: 很多，
1: 对，但基本上孩子来我们都还是要先
0: 接纳嘛，
1: 对对对，接受他以后，然后等他适应学校生活，我们再来帮他的生活自理，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需要改善的地方。
0: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邀请一个工卫系的老师来我们我忘记是哪一个班做演讲了，好，那他小孩也在辅幼读书，然后他就说其实你们太重要了，哈，我们现在教的东西其实幼稚园就应该教会就是比如说基本的礼貌啊，好，但是但这不是他们的，可是关于饮食啊，然后关于生活的卫生啊，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幼稚园如果就有好的，比如刷牙，特别是这些好的生活的习惯，这些东西还如果在幼儿的时候都已经养成了，这是他一辈子的福气。对，就是其实对那个老师就印象，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说我们现在教的这些东西其实你们幼儿园就教了，只是有没有做好而已，
1: 对对对，确实，
0: 对，如果能够真的是好好的把这些东西落实，对，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头其实就会减少很多很多的就是阻力啊，
1: 对对对，确实，对，所以就是情感教育这一块我也觉得
0: 也是
1: 一件，对对，就从小就给他一些观念，就是让他自己可以带着走，对，就不会想说到时候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能就会打击内心自信心这一块，就会更有能力可以去应对这件事情。
0: 好，那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我想请问一下玉如，

0: 果说有一句话是不管是对自己或者对这个社会大众说的话，你会想要对我们有什么勉励呢？
1: 我就是增加良好的沟通能力，对，然后这样才可以造就更好更美好的未来，这我是自己这么觉得的。对，因为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面其实沟通真的很重要，就是不要以用命令的方口气去对着别人。对，就是我觉得良善的沟通才可以让彼此生活更美好，就是不要吵架这样子。对，不要用吵架的方式。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可以勉励大家。
0: OK， 好，谢谢玉如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好，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那我们欢迎我们下次能够一起在空中再见，拜拜喽！
1: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前几天有机会到河边去走走，那天天空晚霞非常的美丽，色彩非常的丰富，再加上天上的云的变化，哇哦，真的是心情很好啊，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享受，也不禁赞叹上帝实在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今天跟您分享一个来自德国的故事，在无声的背后饱含着温暖与尊重。这故事是来自作者在德国的切身感受，我们来听听看。

在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就像往常一样排队等候公车，准备回家。在等公车的五六个人，大家按着次序是安静的等着车。这个时候，一个人牵着一只狗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越走越近，看见那位年轻的男子高大魁梧，腰板挺直，紧贴着

的德国导盲犬，配有专业的拉杆，这是导盲犬的标准装备。哦，是一位盲人。男子慢慢地走向车站，在等车队伍的不远处停了下来。没有人招呼那盲人男子，我也正犹豫着是否要上前领他过来，却不知队伍当中排在第一个的中年男子瞬间收起了手中正在阅读的书籍，已然大跨步走到盲人身子后面，而其他后车的人也陆陆续续地紧随在他的身后，没有一丝骚动。我身旁一个火红短发的朋克女孩看了一眼导盲犬，想必是怕烟味影响到她的嗅觉，稍作迟疑之后也掐灭了那个刚刚点燃的烟，跟了过去。一个新的候车队伍在一人一狗的身后排开，陌生的人们在无声之中达成了默契，令我十分的惊讶。大家一样沉默安静，直到公车的到来。啊，您请等一下，我这就……司机刚要离开驾驶座准备搀扶盲人男子上车，却被他礼貌地回绝了。谢谢，不用。男子执意要在导盲犬的引导下自行上车。正当下班尖峰时段，车上已经是挤满了乘客，然而从那名男子上车之后，人们迅速向后边集中，在原本就已经拥挤的车厢里为这个男子腾出了一小块的空间。紧挨着司机身后坐着一位六七岁的小男孩，站在旁边的妈妈猛然地拉起小男孩让出了座位。虽然妈妈举动突然，但是乖巧的小男孩没有流露出一丝的不悦。导盲犬抬头看了一眼，便将主人引导到空位上，然后静静地趴在一旁。这些过程盲人男子全然不知。您好，您要去哪里呀？你好，我要去莫尔大街。好的，陛下。司机诙谐的回答惹得车内一阵欢笑，汽车载着欢笑的人们继续前行。车上人们都在默默地打量着这忠心执行任务的导盲犬，即使在急转弯的时候也摇头晃脑地努力保持直视前方的姿态，神情专注。与平日里对待宠物的狗的情形不同，没有人试图靠近去抚摸它，或者是用手机拍照。我旁边的那位原先让座的小男孩慢慢地举起手中的啃了一半的面包，想上前去喂狗狗，却被母亲及时的制止，并且小声地告诉他，
他在工作，有自己的职责，不要打扰他。听到是在工作，小朋友立刻缩手退了回来。小城不大，男子很快就到站了，跟司机简短道别之后，

到了无声的关爱和深沉的尊重。窗外寒风徐徐，而心里却是暖意融融。

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并不仅仅在于人们会因为那位盲人的到来而自发性的在他的身后排队，不仅仅是因为车上小男孩的让位，也不仅仅在于大家宁可挤一点而给导盲犬和男子留出空间。我在意的是，所有这些举动的背后，那无声的尊重。所谓爱，并不是要惊天动地的大声喧哗，告诉被爱者说，我们在尊重你，我们在关爱你。有时，爱也许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平常，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一个国家的进步，不是只看经济的成长多少，而是社会文化的养成，才是进步与否的差异。是的，简单平常的爱与尊重，并不是难以做到的。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从自己做起，一点一滴地提高国人的素质。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在家庭中以言行表达信仰。箴言22:6，教导儿童走正路，他自幼到老，终生不忘。父母常常觉得伤脑筋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自己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他们和孩子一起祷告，带着孩子上教堂，晚上和孩子一起进行晚祷。母亲在孩子睡前为孩子祈祷，也和孩子一块祈祷。我遇到很多年轻父母因孩子所引发的挑战而展开信仰的寻根之旅。他们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小时候有助于他们相信上帝的事物，想起那些曾经触动过他们的景象。然后他们会问自己，我小时候相信的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呢？我自己相信的到底是什么呢？因此，孩子常常就变成了迫使自己面对信仰的一种挑战。在家庭生活中，需要以具体的方式来表达出维系共同生活的事物，透过祈祷、仪式或参与节庆，我们可以表达对上帝的信仰。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他掌管我们整个家，也掌管着全世界。我们也应该在行为中表达我们的信仰，作为他人的榜样。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反感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明白我内在的反感事物。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都向上帝献上你的感谢。

请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收敛自己的心神，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看到哪些时刻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存在反感。反感是指不由自主的拒绝、排斥或逃离某人或某事。这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你遇见什么人让你觉得讨厌、恐惧、愤怒或厌恶？或者什么事件、任务、地点、讨论或是东西让你觉得要另谋其道，或以粗暴的方式来回应？请你跟主谈谈这些事，求主宽恕、建议以及治愈。

现在请你回顾，在这个情绪当中，主要对你说什么，而你自己所感受到的情绪最主要的是什么，跟主谈谈当下的感觉，并且聆听主对你的回应。

根据今天的反省，展望明天，你求主对你说什么，带领你做什么，向主来祷告吧。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能力，也有你的平安，去做正确的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珊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这个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前奏曲。我准备了两位作曲家，一位是法国的佛瑞，另外一位是苏俄的拉赫曼尼诺夫。都为了前奏曲这样子的曲子形式做了一些作品。那么佛瑞做了一套总共9首的这个前奏曲。那么大家不太认识佛瑞哈，这个比较少人知道这位作曲家，但是他的钢琴作品包括他的这个夜曲哈。都非常的好听，那么他也有一些奏鸣曲是这个，哎呀，用那个小提琴啦，哈，这些来演奏。他的作品有另外一种风味，但是也是很好听的哈。那么我想我们就来体验看看，还是一样，因为前奏曲没有那个标题，所以。请听众们就打开你的心，不管你感觉是什么，都是对的。那么我们就放开我们的心胸，来欣赏这样子没有标题的音乐，就是沉浸在音乐里面，让音乐的水流带着我们的心一起去翱翔吧。OK，我们来听佛瑞的9首。这个钢琴的前奏曲，作品第103号。

这是佛瑞写的一套的前奏曲《九首》，他的作品103号，钢琴的前奏曲。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多久的时候没有这样子安静的坐下来。我们差不多有20多分钟的时间没有说话，只有听着音乐。也许您现在手边还是有着工作，可是耳朵是有着这样子的音乐在你的耳中响起。这样子安静的音乐的陪伴，我觉得人的一生如果常常有这样子的时间，即使你手边还是在工作着。可是如果有这样子的音乐陪伴着，那真的是美事一桩啊！想想巴哈当年，他是为了一个雄心大志，想要为键盘乐器，当时的键盘乐器大键琴，写一套完整的，等于是一套为是键盘乐器所写的一套教科书了啊，是一个教科书等级的作品，就是为了后世所有在弹键盘乐器的这些学习者、演奏者，他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真的是教科书哈，那也把整个音乐的理论还有。它的美，它的架构，完全写在那两大套的平均律的作品里面。然后前面是一个小小的前奏曲，后面是一个艰深的副歌曲，就这样一

一首一首的写，写了两大套的作品，如此的用功，为了24个调子，每一个调子都写了两套的作品。无心插柳哈、后续的作曲家反而是听到了那个前奏曲，有感而发，没有想到引起后面这么多作曲家来跟进，结果就柳成荫了，一片的树林，前奏曲一首一首的诞生。那我们花了几次的节目的时间，把这其中有一些是经典，那么有一些我们就浅尝为止。好，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拉赫曼尼诺夫。我曾经在前面一次节目里面我们听过他的单一的一首这个前奏曲哈，那现在他有做两套，一套是作品第23号，这个有10首前奏曲，一套是作品32号，有9首的前奏曲。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听作品第23号的10首啊，我想可能时间也不太足够把它听完，可能最后还有2、3首听不到，没有关系，大家体会一下。拉赫曼尼诺夫，我想是浪漫乐派里面俄国的作曲家里面写旋律写的最优美的一个，最浪漫的一个。那么弹他的作品也不是太容易的。OK，好，那我想前奏曲我们就在这个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23号这10首的前奏曲里面就告一个段落。那珊安就先说拜拜喽。那么下一次我们再来欣赏介绍其他类型的作品，敬请大家期待喽。好吧，就让音乐来说话。珊安说拜拜喽，下次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那些被误解的人来祷告。主啊，有一种情况是我们被误会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说话。主啊，你知道有一些人是在这种情境之下，他们感觉到很痛苦，因为他们被误解了，他们完完全全被误解了。主啊，求父神来保护，求父神来安慰。有些误解是可以澄清的，有些误解是没有办法的。当你面对那些对你很有成见的人，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想要了解你，或许他们就是对你有成见的，不管你怎么解释都是没有用的。你知道这些被误解的人他们的感受，你知道他们的困难。亲爱天父，把这些被误解的这些朋友他们的心交给你，让他们能够得到安慰，他们可以得到疗愈，他们可以得到拯救。亲爱天父，求你亲自安慰。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陈佑豪讲师，他是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那么我要跟大家提的，他是一个机械工程硕士哦。那机械工程硕士，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他是平常在做的是中英双语的主持人哦。那么这个就厉害了，为什么？因为机械工程硕士，因为各位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也是土木硕士哈。这个好像有些东西都八竿子打不到，但事实上来说，为什么今天要请这个佑豪来上节目，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其实读书有时候，读书当然最好是跟以后的职业或者兴趣能够有相关联。好，但是我们当初所学的，可能跟我们工作，就是我大家也清楚，我是在天然气公司上班嘛。那主持节目只是一个斜杠，就我的兴趣。好，那我本身来说的话，我的工作本身就是跟土木是相结合的。好，那这个一个机械工程硕士，却后来走到这个双语主持人哦，那我就觉得蛮好玩的哦，所以跟听众朋友后续做一个分享。那我在佑豪的网站上面有看到一段话，就是品牌的一个理念。好，他说表达力不是天赋，而是一项可以透过学习与练习培养的能力，希望帮助更多人在舞台、职场与生活中自信的开口，让自己的价值被更多人看见。哇，我觉得蛮不错的。好，就是说啊，这个表达能力哦，其实可以透过什么训练，好，练习。好，它不是代表说一定是要能力啦。像我们有时候看到电视上面有很多那种相当不错的主持人，飞哥啦，或者很多主持人相当不错，他们可能就是相当自己本身就有这个能力，加上后面的练习哦。好，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佑豪，请佑豪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谢谢主持人刘校长以及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佑豪，也可以叫我 Derek。
2: 好 ，Derek， 因为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在那个佑豪的那个网站上面哦，有看到一段，我就现场想，我刚刚跟他讲，哎，我把它截录下来了，我现场考你一下啊，你把这种感觉给念出来，好，你哎念一下，
3: 念一下，好，你好，我是 Derek， 一位专精中英双语能带动现场氛围的活动主持人。站上舞台的那一刻，我不只是拿着麦克风。我掌握的是现场的气氛，是一种情绪，是观众的目光，
2: 太棒了！
3: 哇，无论是这个企业尾牙，哇，这非常欢乐的，或是这个颁奖典礼隆重庄重的，或是 Toastmasters 国际年会那种千人型的舞台，哇，我都是可以用自然幽默与细腻的情感，让每一位活动或这个嘉宾都有这个宾主尽欢的感觉啊！
2: 太棒了，太棒了！
3: 对，好，那我累积的场次目前是超过100场，
2: 是
3: 那其中最难忘的一场就是在这个1000多位的 Toastmaster 贵宾面前主持那个星光大道，哇，我觉得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就是主持金马奖、金钟奖这种感觉，对，那种氛围啦，哇，惊喜不断，笑声连连的这个精彩盛会。那晚真的是不只是活动，更是一场属于大家的回忆
2: 啊！太棒太棒了啊、yeah. ！我们没有那个罐头音乐，我就自己拍鼓掌啊！
3: 自嗨自嗨、
2: 欸！我要想问你哦，就是说你虽然说这个当然是你自己写出来，再放在网站上面，
3: 对。
2: 那写出来归写出来了，这一段你有经常去念它吗？
3: 这一段没有，
2: 没有经常去念它啊、
3: 哦。对，
2: 所以有时候。

0: 我在课程中跟大家分享哦，跟学员分享，就是说啊，我们平常哦，就是平常就要练习。好像我自己本身来说，因为我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那但是问题是我自己平常哦，就像我自己走在马路上面，好或者逛街什么的，我看到马路上面那个有些字啊，就是可能有广告什么的，我就把它念上一段。我太太也习惯，我太以前也是觉得很神经啊，你，但是我就是要把它念，而且要念出来那种声音。为什么？因为你就把它就是说哦，我们因为。难免吧，我们主持节目会准备一些稿子嘛，但是稿子要念的话，就觉得听起来就是不顺啊、嗯，所以我们就是啊，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念的过程当中都能够觉得啊，让人家听不出来是在念稿，你知道？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啊，平常就要透过练习，你看。又好本身哦，你看他刚才我就直接考上这一段哦，因为我刚刚上节目之前我就跟他讲说，我要考你这一段，他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哦，你看就是那么顺哈、哦，虽然说他写的东西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去练习这一段哈、哦，但是他却念的那么顺，为什么？这就是一种自己以前的训练过来的一种经验，对吧？哈、哦，那么有，但是也许你会觉得还好吧，听起来好像还好，但是各位要知道，主持人在主持大场的时候，他那种现场氛围，那种要大声，有时候要那种带动情绪那种，是现场那种氛围哦，跟坐在这边小声的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不能念太大声，不然的话我们这边收音会收到破音哦，啊，所以他这样子，哇，我觉得相当不错，这个感觉都出来了哈、哦，相当不错，所以我想问的话就是，你以前有组过一些星光大道双语主持哦，或者是新会员入会仪式，或者是一些有一些就是有些什么其他的双语主持人啦。你觉得说像这样子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主持节目，它重点会不会不一样，或者怎么样主持会不一样？
1: 哦，好，我先补充一下老师刚才讲说的那个什么念招牌，你说你也有那个经验对不对？
0: 是、
1: 欸、其实我现在后来回想起来，我发现我小时候也是有点那种神经的样子就是看到那个招牌我也会跟着念、哦、
0: 会跟着念，
1: 对，这是以前小时候也没有人教我们叫他胡须章，
0: 是
1: 这个青菜水果批发中心，
0: 是
1: 你就在这边念，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就是以前这种不经意的这种习惯，家人都觉得你是在冲啥，一直在那边自言自语。而且有时候我是，就算那些招牌不见了，我也会自己在那边喃喃自语，一直念哦，胡须章哦，
0: 是
1: 这个青菜卤肉饭，这样子的情况哦，原来那些可能就是培养到现在的一种语感，
0: 对对
1: 对,
0: 對,
1: 對, 對，好，那
0: 因为我们平常在念这些东西哦，就是看到就念，看到就念，就很。我们就习惯了看到不管什么字啊、哦、
1: 对，
0: 就会念得很顺，对吧？嗯，
1: 对对对，所以接续刚才老师问说这个样子不同的一个活动，
0: 是
1: 像这种星光大道这种大场面，这种1000人以上的、哦、最重要就是那种氛围，
0: 是
1: 就是那种 feel 所以说你在讲什么呢，可能那个是次要的，但是你要让现场的这种感觉就是它是非常的此起彼落，然后声音是一直延续下去的那种动能，
0: 是
1: 然后你在讲什么的内容，那个的清楚度可能就是其次，要让大家觉得哇，我走星光大道的感觉就是我与有荣焉，所有人都在看我我们要把它 promote 到非常的高，
0: 是
1: 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对，那你如果说像这种刚才是讲说入阵仪式的
0: 是
1: 啊，这种的话就是也要有欢乐、嗯，但是也要有中间的一些桥段，
0: 是
1: 你要让这个入阵、受阵、入会的这个人要有一段属于他的时间、让他来讲他为什么要加入啊这个活动，他的一些收获的一种感觉要铺陈，
0: 是，所以哦这一集我觉得我之前邀请又要来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啊这样这一集我可以躺在。你直接讲一集好了，我就轻松了。好，我们这一集主题哦，我就问友好说，那你主题我们这次下什么主题啊？他说，机械工程师的逆袭哦，机械工程师的逆袭哦，因为我们待会要聊一下，就是说一个机械工程师怎么样去转到一个主持的这样的行业啊、哦，然后或者是说面对这个三人开始紧张，现在可以面对千人场的主持啊、哦，我觉得这些的话就是我自己就能够体会啦，因为我以前哦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到那个台北建设去学习
1: 哦，是是是，
0: 对，因为我也怕嘛，每个人其实都会害怕，
1: 对，
0: 然后我到那个台北建设学习的时候，然后后来短短半年之间，就是

0: 说边学习，然后就是自己努力之下，我也没有透过那种专业的训练什么的，
1: 是，
0: 然后就后来接了这个一些工作，
1: 对，
0: 然后就开始从小厂几十人到甚至后来到上千人的，我们也是没有准备啦，就是可以随时 Q 我们上去，我们随时都能够上去讲话。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自己要克服那种恐惧感。

0: 为什么会开始接触的口语表达跟主持这样？
1: 对，因为机械工程师这件事情，我们都会自我设限，至少我是这样子设限。哇，机械工程师每天的工作其实是面对一个狭隘空间里面的机器，
0: 是
1: 你对机器讲话就好了，机器也不会给你回馈啊，它顶多就是机器不运转罢工嘛，但它不会跟你有对话的往来。
0: 是，
1: 对，那我们在这个工作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的成员小组嘛，有些就是 PM 嘛， PM 就是那种专案经理嘛，金高共的那种嘛，那我们就是工程师，我们就是金高走嘛。对啊，那个 QC 就是金高 QC 就是那个品质管理这些嘛，大家就是会做的做事，那会讲的讲话，然后这样整个活动我就这个整个专案在进行，我们都觉得他很会讲，很幽默，
0: 是，
1: 然后老板好像都听他的，但都我们在做的，我们心里就有一种，就我们也想要像他这样子，那种感觉很羡慕啊。
0: 所以你就会觉得是我当初走错行了。
1: 走错行可能就是人生经历就是这样嘛，人家都说学以致用，我们都是学非所用嘛。
0: 是，
1: 对，但是至少就是一个过程，可以走出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子。
0: 是。好，那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哦、当初第一次真正上舞台的情形，然后为什么当时会 接下那个主持 的一个机会？
1: 当初有一个经验是在大学的时候，不是都有这种我们系学会的活动嘛、
0: 嗯
1: 哦、然后我们参加那个机械之夜的活动，
0: 是，
1: 然后就是要主持一个晚会，
0: 是，
1: 那时候我想说应该 还好吧，上台就讲个几句话，那个主持人应该蛮简单的，我们台下也都是讲个几句话也都 OK 啊，大家也都会笑啊什么的。
0: 嗯，
1: 那我们就讲，我们就直接啊，好了 ，OK 了，透懂了。
0: 嗯，
1: 哦，没想到这个一上场之后啊，那真的是灾难的开始。哇，那真的是一上场之后，你发现几千双的眼睛一直看着你，
0: 是
1: 你好像觉得他在瞪你。
0: 嗯，
1: 就是一直在看你要讲什么。
0: 嗯，
1: 我们是讲不出话来，
0: 是
1: 我们只能傻笑。啊，傻笑的时候更尴尬，台下都不会笑。哇，那超级尴尬。
0: 那是有发抖吗？
1: 那时候我已经忘了，应该是已经到尴尬到不知道什么是发抖。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跟台下这完全不一样哎、欸。
0: 是。
1: 对，然后你就会那个时候分秒你都觉得度日难熬。
0: 嗯、
1: 你只想要赶快离开那个惨痛的舞台。
0: 是。
1: 我们只能就说，啊，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表演者。跟酸跟燥，哦，就咔，赶快走啊！
0: 对，我们一般人哦，可能第一次。当就是说可能三五个人面前或者十个人面前哦，就已经开始手抖发抖了，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以前这种经验哦。
1: 对，
0: 所以真正能够一下子上舞台，一下就是上到那个台上，能够面对那么多人哦，我一直很怀疑，因为我本身哦，我自己不太我以前不太爱讲话的人
1: 哦。
0: 别人不会相信，他就觉得哪有可能你不爱讲话？其实我本身我以前不爱，你说我调皮捣蛋，当然是啊，但是我没有说爱讲话，我没有先天上，我自己觉得啦，但是大家都不这样认为，从小到大，大家都的身边朋友都不这样认为，你平常就喜欢讲话，我说不是啊，那种讲话就是私底下喜欢聊天什么的，你说真正上了台面上面能够讲一些事情，我说实在我本来不是愿意的，那当然就是后来连续的一些机会啦，让我自己应该说逼着自己吧，因为这些事情让我接了一些社团的干部等等的一些工作，那逼着自己一定要上台去讲话，一定要面对群众、啊
1: 嗯、
0: 所以那是我就觉得那是被逼出来的、啊、都不是我自己想要的
1: 是是是，
0: 那我就很怀疑哦，像你们这些主持人是不是就是很爱现，你知道会吗？会不会当以前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像人家都讲你这个很爱现这样子、
1: 哦、
0: 是不是这样子？
1: 完全不是，
0: 不是啊，
1: 我们也是被逼到的，对不对？我们也是能，我们都是那种
0: 嗯
1: ，I 人呐、
0: 啊，是
1: I 人，就是大家讲内向、害羞、不敢讲话那种嘛、嗯。我们也是这种人啊。然后就是镁光灯下焦点，就是给要讲啊，专案经理那种去讲了、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在背后，不要 cue 我最好，对。但是我们不要 cue 我，我们心里又有一种觉得。那为什么他讲的那么好，你就会那是一个心理的挣扎矛盾、
0: 嗯、是
1: 你不要看到我最好，但我又想要
0: 我不太爱批评人了，但是听众朋友我看到这个主持人我就觉得臭屁了爱表现臭屁真的是
1: 跟 我
0: 当初怀疑是有关系的，这些的主持人能够表现那么好真的是有点爱表现、哦、所以我就想说想我请教一下，就是说哎 当你第一次主持节目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表现怎么样？打几分？

0: 啊，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让自己觉得说啊，会讲得很好笑，还是觉得哦，超级悲伤的？
1: 哦，那个主持，我觉得讲的就是50分啦、啊。嗯，那时候是感觉就是你有准备，
0: 是
1: 准备的非常充分，流程也是准备的非常的好、嗯，然后上去讲就完全没有照那个演出
0: 啊，当然啦，
1: 对，就完全就是对啊，紧张嘛、啊，然后你讲话就是、啊、有点讲的话就是欧北共，哦、啊啊，那变成是你想要赶快 run 流程 run 完，
0: 是
1: 赶快啊 run 完这个啊下一个啊下一个下一个赶火车这样就赶得好完成。完成就好，
0: 是
1: 啊，这是好不好怎样、嗯、啊？那就是不 care 了。嗯，对。
0: 所以你后来第一次遇到这种这么尴尬或者这样的，因为你刚刚只有打50分，哎、欸，我们确定我们满分那个及格是60分哈，
1: 这样子这么高分是不是？
0: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给打自己打50分，然后满分是1000分还是我不晓得啊？好，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第一次遇到这种这么尴尬或者这样的经验以后，你有没有觉得说啊，我根本就不适合主持，还是哦，哎，我虽然紧张，但是我觉得我蛮适合的，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1: 其实哈，那时候我根本心里没有适不适合这个问题出现，嗯，因为我只是客串，我去玩玩而已的，
0: 是，
1: 然后玩不好就是很丢脸。那时候是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心态，就是同才的这种人际关系，你怎么看我啊？那种感觉是比较重，我觉得哦，超丢脸的啊！自己主持好不好，我觉得也不 care， 因为我以后也不是。
0: 所以重点是说，你那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说哦，我可也许我根本不适合这个当主持人，还是说哎，其实我蛮适合？
1: 其实可能就是
0: 没想到这些事情，
1: 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对，
0: 都没有去想到这些事情，
1: 没想到这些，因为他年纪还小、没有想到、
0: 那时候几岁？
1: 20岁吧，
0: 20岁啊，
1: 对，
0: 20岁其实有这样的经验已经相当不错。听众朋友，我们就想说要分享，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呢，一开始第一次、第二次哈，然后就觉得啊，我失败了，哦、啊，我没有主，我刚刚没有主持啊，或者是做某些事情，就是说没有做好，就觉得啊，我可能根本就不适合吃这样饭啊。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其实那只是第一次、第二次，总会有一些尴尬或者失败的一些的经验哦，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啊，重点是说你有没有透过这些经验，你学起来了，后来有去做一些改变，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哦。不要说为了第一次、第二次失败了以后，就觉得说啊，我根本不适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记得以前看了一些电视上主持的那些现在非常历练非常丰富的一些主持人哦，那个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比较好奇啊，
1: 艺人。
0: 啊，先不要讲、啊。他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啊，他就是爱表现，爱表现，什么都要去抢话，然后就自己当做准备了，就是爱讲话，然后去抢人家讲话这样子。但我觉得说一开始能够，他就是喜欢表达自己，好，所以他就蛮适合吃这样饭啦。当刚开始，也许表现的不是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前面的经历。他自己主动的表现，我觉得这个都是后来的养分啦，所以他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主持人。还好我刚才没有讲一些不对的话，不然，哎，你是谁呀、啊？我们这么成功，你说我当初怎么样？好，所以那时候你就没有放弃嘛，反而就是越来越想把主持人做好嘛。嗯，所以好，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有没有形容词，就是说？刚开始学主持的自己，你有没有形容词可以选择哪几样？好、哦，说啊，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形容自己是怎么样的？
1: 哦，形容词的话倒是有哦，就是积极的哦，只要有机会我就去，哎，谁要上啊我就上，
0: 是，
1: 谁要讲我就讲，嗯，哦，就是这种积极度，就是你不觉得你就是这种舍我其谁吗？还是你就没有任何的害怕？我就是要有、哦、要有机会点嘛，
0: 是
1: 对，然后再什么热情的，嗯，也对这件事哎蛮有兴趣的，觉得这件事好像不错，蛮好玩的，
0: 是，
1: 对对对，就积极的参与，然后再来是好玩的。嗯、哦、好玩就是这件事情把它做当成这一个好玩有趣的事情来玩，你就会觉得不会这么样的得失计较。
0: 太棒了。嗯，所以你看就是说他这样的信念呢、哦、我就觉得哎、欸、果然就是吃这行饭，为什么？因为他并没有说因为我一开始没有做得很成功我就放弃了，反而会觉得说啊我可以把它弄得很好玩。好，因为弄成好玩的情况之下的话就是更会想要去学习，
1: 对，
0: 好，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啊，我没有办法接受像这样的失败，没有关系，我失败了我就要站起来哈，那我就越挫越勇。有些人就觉得说啊，我

0: 才不要被人家看不起哈，或者说，哎，你看，又好，他就觉得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弄得好玩哈，我觉得相当不错，就是说没有这个事没有放弃了，
1: 嗯，
0: 然后就越来越想把自己给做好，我觉得相当棒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讲说，很多的成长历程之中哦，其实就是有关于这种信念性的问题哦。当你觉得说啊，我出糗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出糗反而是一种养分，是我历练的一段，好、哦、以后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呢、哦。我觉得哎，这样的话一定会越来越棒。所以我们就是不管做了什么事情哦，先不要急着下定论说我们就不适合嘛，我们就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嘛。那应该是说好。哦我们是不是还有改善空间？是不是就像又好讲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弄好玩一点呢、啊？越弄越有兴趣嘛，嗯、对吧？
1: 对。
0: 所以我想问你，就是说很多人现在看到你会觉得啊、哦，你很会讲话哦，但是你也曾经在演讲比赛里面一直失败。那像这样的经历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我觉得经历的是演讲比赛的这失败经验，我真是太多了。
0: 是。
1: 对。我每一年都参加比赛，嗯，然后每一年大概都是。就是比个一次两次，就结束了。谢谢再联络，您今年表现得非常的棒，
0: 是
1: 对不对？因为到后来就是单淘汰制嘛，
0: 是
1: 对。那每一次的比赛，我觉得收获应该不一样，
0: 是。
1: 而且每一次比赛收获哪些，我可能也不一定知道，但是它就是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
0: 是。
1: 好像有时候一初期的比赛，不是在比内容啊，
0: 嗯，
1: 这是比自己上舞台的那种从容感。
0: 嗯，
1: 对，因为那种从容感，你一开始你光上去就紧张了，那根本不用讲你的内容好不好，其实不是很重要，那就是去练习经验的。
0: 先有这种不敢上台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那种抓那种感觉。
0: 先让自己能够先上台，然后慢慢的去把胆量练出来。
1: 对，
0: 因为你有胆量以后，你才敢上台。
1: 对，
0: 你敢上台了以后，你才能慢慢的去把你想要准备的话给讲出来。
1: 对，
0: 好，才能会讲说啊，我越讲越好，我才能。把我所准备的东西越表现越成熟嘛，越表现越完整嘛，哈。所以其实你在这么多次的演讲里面，虽然说可能会有失败了，但是这个对你的经验一定是很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验哈。
1: 对，
0: 你就像我刚刚讲的说，我曾经在很多年前参加过台北健社嘛，
1: 对，
0: 那健社不是都会有几分钟的一个
1: 三分钟比赛，
0: 对，三分钟演讲比赛，然后当然就是说。我就是那时候吧，就是刚开始学，就是说刚开始在社团里面，
1: 对，
0: 有一点点敢讲话、嗯，但是你说在会员面前，因为会员都认识的，然后已经一段时间认识了嘛，然后你突然到了健身社里面，你要去讲那三分钟，虽然有准备了，就哇上台又还是好紧张，你知道吗？
1: 对，
0: 那当然就是说那次当我不是。第一名了、哦、但是觉得哎、欸，这就是养分嘛，你说到底讲什么我也忘了、哦、到底讲得好不好我已经没有勇气去问人家说哎、欸，那时候我讲得好不好，虽然哎、欸，我参加的那一期吧，那一期的主哎、欸、叫什么主任还叫什么忘记了，班主任，
1: 对，
0: 好，班主任到后来我也是邀请他上节目、
1: 哦、
0: 他应该不记得了他应该不记得，那如果叫他回想这件事情，他也许我不会记得，但是不重要吧，我觉得那个就上台一两次吧，我觉得虽然表现不怎么样，然后自己也完全不记得、嗯、但是我觉得不重要，
1: 对，
0: 因为就是不断的练习啦，不断的能够上台
1: 舞台经验呢、啊、
0: 对对
1: 齁，
0: 所以刚刚又这个您讲的就是说在这样的失败当中，其实对你以后是很有影响的嘛，所以你参加过这么多次的演讲比赛啦齁啊，或者是说你就是还愿意继续的，
1: 嗯，
0: 再继续完成哈。所以我想问的就是，在那么多次的失败里面，有没有哪一次特别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1: 好，有一次，
0: 嗯，
1: 就是会有那个即席演讲比赛嘛。
0: 哦，
1: 即席演讲比赛就太刺激了。
0: 是，
1: 他就是把你名字叫上来之后，你在旁边 stand by 嘛，然后他就出题目，
0: 嗯，
1: 出题目他结束之后，你就要回答咯，
0: 嗯，
1: 我根本没有时间想。
0: 是，
1: 然后有一次哦，那是英文的比赛啦，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听完题目之后，他题目会讲两次，
0: 嗯，
1: 那讲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有点听不懂了，然后讲第二次的时候，我更确定我听不懂他在问什么，
0: 嗯，
1: 那就很尴尬了，就是从 座位席要走到台上，我一直在想到底讲什么，讲他在问什么。然后我后来就随便乱胡烂了。然后那个要胡烂个一分钟在台上，多么尴尬。
0: 是。

0: 然后我就知道我在答非所问。嗯，那时候情况就是你在讲的时候，你看到台下也知道你在胡乱，然后所以呢，有一点心照不宣哦。哦，主持人跟台下观众跟你三个人都知道你在乱回答，
1: 是，
0: 然后还要装作那种
1: 很轻松的样子，我有回答了。
0: 讲的真的是很棒哎、欸，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世界上最尴尬的情况，因为大家都要装一下这一分钟，给我们一个面子，一个台阶下。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刚好讲完一分钟了，然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哇，那种感觉，我真的觉得大家的情绪价值跟给太满满了，太棒了，就是一种很尴尬的经验。
1: 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刚又好讲这一段的时候，眼神中充满了就是非常有。简直就叫臭屁啊！所以主持人还是需要一些这样子，这个内敛转换出来哦。
0: 因为这已经事过境迁，可以这样子讲了。
1: OK， 好，那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0: 好。

你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主啊，即便我们祷告用尽我们的词语，但你所成就的将远超过我们所求的，主啊，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就放在你的身上，主，你会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握在你的手心，主啊，我们不去问为什么，但是我们单纯的信靠你，相信你，主啊，一切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陈佑豪，他是一个机械工程硕士啊，是新北市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我们今天请到说那个佑豪，是因为他是一个中英文双语的主持人，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平常节目里面都会请人家啊，提供一些什么成功的啦，好，或者是说好玩的啦什么的。但是你们发觉我们这一次简直就要扼杀他，都是要请他提供那种失败的、不好的一些经历哦。那我其实也无非的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有时候当然就是说，我们有这种自信，好，透过练习。好，我们也可以做得很成功。好，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刚刚有问一下佑豪，就是说啊，之前有一次上台以后是那种什么都有准备，但是就因为紧张，然后就讲一些那种一些比较奇怪的，
1: 对，
0: 讲一些比较随便说的一些东西嘛，
1: 脱稿演出，
0: 脱稿演出哈，然后你就觉得啊，那个虽然说失败的内容，可是问题是，哎，你至少成功了什么？成功的是我站上去了，
1: 对，
0: 好、哦，成功得到大家的一个鼓励哦。虽然说这种鼓励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说啊，待会我上台也是会很紧张哦，但是给你的鼓励也是觉得啊，你走过这一段了，
1: 对。
0: 但是有没有就是说，哎，你上台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有经验啦，就是说，也许这一集节目好，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就是说像主持的，像你主持，我们也可以聊得起来。像有些话题，我们也聊得起来。哦，旅游的什么，我们都聊得起来。是，就算你给我的资料没有，我也可以聊得 OK， 可以聊得不互动不错的。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也会碰到来宾讲的东西我完全听不懂的，好，完全听不懂。那有时候要去聊聊这个话题，当然就会可能比较生疏一点，比较硬一点哦。但事实上来说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们主持人就是要有那种，今天就算中间有一些问题，我们都还是要聊得过去哦。所以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好，你有没有曾经过一场，就是上去以后发觉说，嗯，我可能讲的就是有点这个不是我当初准备的，还是什么的，但是他问的问题我也没有准备的，是不是？哎，有成功的案例？
1: 他问的问题我没有准备的，
0: 嗯。
1: 是指说什么？
0: 还是说，因为现在人喜欢讲说齁懒呐，但是我们不能讲齁懒，因为其实在闽南语这个好像是比较脏一点。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有没有邀请你上台？
1: 嗯，
0: 好，就你就胡乱讲也可以讲得过去的那个，还蛮成功的，有没有的经验？
1: 哦，这种可能就是那种短短的那种两三分钟的这种上

0: 上台演讲，
1: 是
0: 好上台演讲，然后哦这次也是一次的一个经验啊，他就问说，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是一个场合，然后大家就是要在讲这件事情，然后那个你也是即席发挥嘛，
1: 是
0: 哦，那最难忘的一次经验是什么？哦，然后我那时候头脑上好像还没有一些灵感。但是就是在走上台的这个两三秒钟，我突然想到了这个有一本书叫做《吸引力法则》，
1: 是
0: 啊，吸引力法则就让我想到说，哦，用想的他就可以把这个礼物给吸引过来，太厉害了。然后我那时候呢就开始来想了一个经验，
1: 是
0: 啊，有一次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我喜欢骑脚踏车嘛，我其实喜欢脚踏车，然后就哇，这个脚踏车是哇好好，这个很棒哎，我也想要有一台脚踏车，我就一直讲这件事情。
1: 是，
0: 结果这件事越讲之后，哎，我老婆好像她听到了，这件事情，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是在这个有一天门口一打开说，哇，一台脚踏车就这样子出现了，
1: 是
0: 哇，我觉得这个经验真是太难忘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哇，获得这大家。就是惊讶的这种掌声吧，
1: 是，
0: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吧。
1: 是，所以你主持节目的话，就像不像那个演讲啊，因为演讲就是跟主持有点不太级别。好，我们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你觉得会演讲跟会主持的最大差别在哪里？
0: 演讲的话，比较是主要顾自己就可以了。因为演讲的话，你就是一个专题演讲者，你可能只要讲个十分钟，
1: 你自己准备的东西，
0: 你自己准备的东西就好了。
1: 是，
0: 对，所以说你就是spotlight下的一个焦点。对，那主持的话呢？主持的话比较像是一个风险控管者，
1: 是
0: 你要顾整场，整场可能是两个小时，
1: 是，
0: 那你就是要把从头到尾所有的一些情形流程都是顾得非常好，他的那个格局看法其实不太一样。
1: 是。所以演讲其实就是我们准备好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嘛。
0: 对。
1: 但是主持人的话就也除了你准备好之外还有很多现场的即时一种反应嘛。
0: 对。
1: 好，就比较像即时演讲一样。好，给你一个题目你马上就要讲得出来。
0: 对。
1: 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越练就是越脑筋就会越成熟，越动得越快哦。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应该这样讲嘛，我们平常就一直我们主持节目都要一直，我们平常自己就会一直在想啊，我们如果碰到什么事情的话要怎么样，我们自己都会动脑筋去想啊。所以主持节目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也经常会碰到一些很多那种突发状况啊，突然那个机器好像那个电脑突然那个硬碟满了，然后我们就要怎么样去应变啊，或者说声音突然有些问题啊，那可能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在录制这一集当中，我们除了要跟那个邀请的来宾去做互动之外，就讲一些东西去做互动之外，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荧幕，看荧幕有没有出什么样问题，或者看我们的时间，然后等等的，我们要去顾很多的东西。像我们有时候男孩子，我自己本身啦，我就是只能专一一件事情上面，
0: 是，
1: 你叫我跟你聊天，然后又要去顾机械，我基本以前是做不到的。好像我太太就很厉害，她可以一边看节目一边看股市一边还做一些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我讲过我以前节目就讲说，像我们这种人就是要看电视前好，这个电影很好看，终于上电视了，我们就要先上厕所，准备好零食，然后时间要到之前一分钟要到了，我们就坐在那边好好的就开始有没有那种感觉？你叫我去准备那么多东西，我真的没有办法。但是后续也可以慢慢去做一个练习，做一些调整所以主持就是要经常的脑筋要去锻炼嘛，
0: 对，
1: 好，你要掌握很多种情况，就是说，你在主持的阶段，好，不像在演讲的话，就是我只要表达我自己想要讲那一块，但主持不一样，主持有时候人家讲说主持跟司仪，其实有时候都很相像，但是司仪本身就也是一样在一直在念啦，
0: 对，
1: 念程序啦，就比较不会去变动什么的，那主持人就完全不一样，虽然说他靠着程序在走，但是他要经常去变动，
0: 对，
1: 因为邀请的可能总统还没有来，那怎么办？那个总统突然到了，还说什么的，我们都要去做一个变换
0: 对，
1: 所以主持人相对性的他的伸缩是蛮大的，有时候就突然有人。这个发生什么样问题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你经常要去做一个变动，所以主持人相对的也是蛮厉害的一个行业哦。那么你经过这么多年的练习，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发觉说我好像开始有自己的主持人的风格了？

0: 有没有这样发觉？
1: 这个可能也是边做中发现的一个过程、啊、嗯，对，因为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自己是什么样的风格，
0: 是
1: 对，然后就觉得
0: 完全没有风格，
1: 完全没有风格。那我们没有的时候，就只能看别人是什么嘛，然后我们就可能可以模仿，嗯，或者是说我们觉得哇，这个人的风格怎么这么活泼、啊？
0: 所以你也会模仿？
1: 不是专门是说，
0: 你不要因为说我现在考你，你就马上讲没有，我跟你讲，
1: 应该是说就是你会看有些人。就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形象在那个地方哦，这个人可能就是很活泼的，他讲话怎么都这么幽默，嗯，那我可能就会拆解一下，哎，他幽默的方式是什么，就去试看，然后有这个人怎么这么的跳痛，
0: 是，
1: 然后这个人怎么这么样的这个严肃，都会有自己的 style， 嗯，然后我们就去这样看，然后呢也是在每一次的一个上台之后，自己边走边听别人的一些回馈，我觉得回馈也是蛮重要的。嗯，就别人跟你讲，哎、欸，我觉得你会有一种，散发的一种个人魅力，就很天马行空的，
0: 是
1: 那种是你的 style。嗯嗯嗯。然后他这样讲，我就会想说，哦，原来我有，我都不知道。
0: 是
1: 哇，这种就是我觉得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回馈。然后另外一个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回馈，那他们两个人是不同的人嘛，所以说当一个人两个人这样跟你讲的时候，就是哎、欸，原来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我就不知不觉就走出来这样，我也没有特别去塑造，哎，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走出来的一个过程吧。
0: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存在，然后主持节目的话，像我自己。我真的很不想，我自己很不愿意承认了，我就比较严肃一点的话题吧。我大概比较适合那种严肃话题啦，可能声音比较低沉一点吧。然后我比较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欢欢喜喜那种主持，然后开开心心聊天的那种、哦、
1: 婚礼这种。
0: 但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掌握那种气氛，你知道？那种主持气氛非常重要。
1: 对，
0: 就这个曾经吧，以前。因为我在以前在某个协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叫做联合结识哈，因为中华民国绅士协会他们有34个分会，然后大家都有办那个所谓的升大班，那升大班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结识嘛，那有一次联合结识，我们就包火车，好。包火车，然后每一节都是一个分会或者两个分会，嗯，好，那这么多分会，那个一个列车啊、总共两次啦，两次的列车，那我们在一次列车里面，我们每一节里面，我们大家都要一个讲师去做一个分享哦。那我到那个分会以后，我完全傻眼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分会大家都默默不讲话，
1: 很安静，
0: 很安静，嗯。然后呢，那个会场也都不讲话，大家都坐在那边，然后睡的睡，看手机的看手机，我就说完蛋了，我最不适合这种的，怎么办？然后呢，就后来我就赶紧的去找我们那个时候神大一个讲师，他就是表演舞台的，会表演魔术的，善于那种变化气氛的那种，哦、很容易就抓到那种现场气氛那一种。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完了，这种我根本不适合，我就赶快讲，哎，帮我一下忙。然后说啊，校长好，没问题。然后他到现场以后就马上哇，就整个就带动起来。我就觉得啊，真的术业真的有专攻，你知道吗？他们这种就是非常非常会带动气氛。你看那种欢乐场，嗯，哇不哇抖，真的我没有办法，我比较适合那种就是好。接下来我要问你的就是，第一次站在舞台上主持之后，你对主持这件事情最大的改观是什么？我可能比较适合吧，所以你对主持最大。的改观你会觉得什么？
1: 主持最大的改观就是你是要照顾听众下面的一些回馈跟反应。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让我改变是去年，我们参加一个这个大会的星光大道的一个活动主持嘛。
0: 是。
1: 那一次就是第一次跟一个双主持一个活动。嗯。那双主持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事前是做了蛮充分的一个准备啊。虽然说现场的状况还是非常的多，但是因为准备的非常的这个充分，所以事情都有完成。
0: 是。
1: 那这样完成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主持这件事情真的是，哎，好像我们可以做得到，哎，嗯，然后我又开启了我越往主持人这件事情精进的一个过程。
0: 是，所以我后来最大的改观是什么？觉得你最大改观。

0: 观有没有改变什么？
1: 最大的改观是，
0: 我从 不大会变成会讲话。好，我跟你讲哦，其实我们要一般来宾啊，我们都会控制他哈、嗯。那控制他就是控制什么？希望他讲多一点，可以分享更精彩一点。嗯、像这种主持人哦，我们就碰到主持人，我们就要开始要刁他一下，然后让他少讲一点话，让他把他浓缩一下。不然的话，我跟你讲哦，海阔天空，不要讲到哪里去了。好，听众朋友，有时候像人家来跟我讲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谁谁谁上，然后我就讲说，哎，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我说你来给我几分钟，啊，几分钟？没有，我们平常一集至少都一个小时，或者我们上课的时候讲两个小时，所以你要给我几分钟？五分钟啊，五分钟说实在对我们来说，有时候还是挺麻烦的，因为要让我们把所有的话浓缩在五分钟，我们真的是不太愿意。五分钟要叫我们结束哦，
2: 太少太少
0: 太少了哈。好，我想问你，就是说你在学习主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哪一件事情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会不会有这样问题？没有，臭屁！你看，我就知道，好不容易跳过去，这各位听众朋友，你可能没有，你可能没有看到这位哈。耀豪本身我以前看到他的时候是那个形象照，穿的西装嘛，看起来蛮不错的，蛮正式的。可是今天我们今天上节目，其实我们两个都穿的便服嘛，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小男生，一个臭屁的小男生。
2: 我哪有？
0: 当然嘛，讲好听就是蛮有自信的一个主持人啦哈。那觉得但是私底下就觉得主持人都是这样子啦，爱讲话，所以我要把握住，不让他有海阔天空的时候。我就问你，这种大家都比较想要听到的哈，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你接触主持人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最大改变？
2: 最大的改变，
0: 就是会讲话。
2: 不是，最大的改变就是说，我要讲话的时候我可以讲话，但是不讲话的时候我可以不讲话，因为主持人的时候，你不是要自己讲很多的话，你要看。
0: 我问你哈。你平常主持完了以后，你回到家里面会不会不想讲话？
2: 会，
0: 累了，
2: 会
0: 哈。
2: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这一段时间你就主持好几场，然后后来可能今天出去跟朋友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累累的，就听人家在讲嘛，就没有什么好话题，你就觉得说我不想讲，你会不会这样子？
2: 会啊，因为在工作的时候都讲完了。
0: 是啊、哦，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大家都说，你少来了，你那还我说今天我不想讲话，我想我累了。他说哪有可能，你们这么想讲话的人怎么可能不讲话？
2: 可是我老实说的是，我听过蛮多的主持人都是这样。你看他在台上这个生龙活虎，风生水起，然后台下呢安静到一个不行，就是一上车就是睡觉，可能要养精蓄锐补眠。
0: 对啦，因为累了啦。因为有时候我们要主持节目，然后后面有一些什么活动什么什么的，就对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譬如说好了，大家听众可能比较不清楚，我们今天一集的节目就是一个小时嘛，一个小时。那有时候我们邀请来宾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前面要先跟他沟通一下，
2: 对，
0: 然后节目当中放音乐休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他沟通一下，我们下一段要讲什么，我们前面可能讲的可能比较冷一点，或者说比较硬一点，我们下期下来的部分，我们就怎么样去带动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会去聊这些所以我这样一整个下来就蛮累的，说实在蛮累的，所以回到家或者什么的，我们就不太朋友聚会，我们都不太想讲话。他们说，我说我今天不想讲话，
2: 很有感，
0: 不想讲话。他们说哪有可能，你们的话最多，怎么可能？所以很多人其实都有想法，可能问题是上台，他们就是不敢讲，不敢说，不敢上台。那你觉得他们是害怕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你看在底下大家都会讲话嘛。对吧？可是问题是一上台的时候，对面对群众就会开始紧张。
2: 对，
0: 到底在怕什么？你有没有觉得？那怎么样去克服呢？你有没有跟大家建议一下？
2: 有这个，我也很有这个感觉。上台的时候，那台下讲话很风趣嘛，上台通通就忘记嘛，对不对？那这个我觉得是怕被评价，怕被批评，或者觉得我这样讲到底对不对？
0: 是
2: 别人怎么样看我？我那样讲到好丢脸哦。怎么了这样子？
0: 是
2: 啊，其实都是很多内心的小声音自己在让自己害怕，所以不是讲话的这个技术方面不行，是自己心里已经先把自己往下拉分数了，
0: 是，
2: 所以你上台那些表现怎么样，你都会觉得都不 OK， 所以我觉得。

0: 觉得这应该是心理上的一个建设。我待会讲的就是最棒的、最 OK 的。
1: 不用待会，你现在就讲。
0: 好，现在就是这样子，对 对, 對，我
1: 现在讲，现在讲，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克服？好，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我有开始准备了，可是上台以后就开始手抖脚抖了。好，当然就是说你刚刚讲的很重要了，就是说大家都很怕失败，好，就怕说我待会丢脸了怎么办什么的。好，那当然就是说缺乏练习嘛，因为练习多了，其实上台就根本就没有什么。
0: 对，
1: 好，我们已经习惯了，就算几千人的场，我们就上台都不会觉得紧张了，甚至完全没有准备，好，我们都敢上台，都敢去讲，只是到后面可能会后悔了。我们刚刚讲的可能言之无物了，好，所以我觉得当然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大家在平常的话就开始要做练习，怎么样练习哈？像我自己本身的话，就是讲说要充实自己嘛。你看哦，吴宗宪一台大牌的那种主持人，他们平常哦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哪一个艺人怎么样他们都要清楚，胡瓜正敬业或者什么的，他们都要讲的，他们平常哪一个艺人有什么动作，昨天晚上怎么样，他们要第一手资料，然后别人跟他聊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马上带得出来啊，昨天有一个艺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所以他们肚子里面平常就要保留很多很多的知识很多的东西哈，所以他们不断的要去学习哈。我觉得这跟听众朋友就讲的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如果你想要讲话，因为我觉得各位不用设想说以后我们要上台去讲千人场或者怎么样，不用去想这个，因为你可能就要面对的什么可能在公司行号，你要跟单位主管或者公司在会议室里面要做个简报之类的，你可能要对你的客户等等的要去做一些要去聊一些事情或者报告一些事情，都会碰到嘛。
0: 对，
1: 好，公务人员都会啊，所以平常都会碰到情况下，不用想到说我们要去讲大场什么的，而是说我们平常就是一直要去不断的学东西啦。像我自己本身看到不懂的东西，我马上习惯性的就要上网去查，
0: 对，
1: 马上就要去上网去查。我的习惯就是这样，第一个就是肚子里面尽量都要不断的 update 进去，那第二个就是要去慢慢去习惯，就想到像刚您讲的就很棒了，就是说大家都很害怕失败，当害怕讲错的什么东西，我自己就会觉得说讲错也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改进嘛，对吧？
0: 对，
1: 就不要给压力，就上台去讲。所以你在最后跟听众朋友这个分享一下，你是不是想要送给大家？好，就是说，如果害怕表达、害怕上台的人，你要跟他们说些什么？
0: 就从现在开始，从生活中最接近的事情开始讲起。今天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任何可大可小的事情，你就自己把它说出来，说给自己听。
1: 是，
0: 说完之后你可以说给你的家人朋友听，一分钟之内解决。
1: 是，
0: 就是这样不断的一个练习，这就是你在表达，然后你在心里组织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出来，就从一分钟开始。一分钟一开始讲完之后就觉得哇太棒了，我从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真的是说故事的高手啊。然后再来呢，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平常生活就是一个舞台，不断的练习，像是大家一 cue 你之后，哇，马上滔滔不绝讲出来。
1: 是，刚你也提到，就是说要说出来这件事情，
0: 对，
1: 好就好，没关系，你也许害怕吧，那我没关系，我们就自己跟自己讲嘛。
0: 对，
1: 但是跟自己讲的时候，不是两句话、三句话，而是说你要把话说出来。好，我们今天看了一个东西，好，然后这个东西好漂亮哦，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0: 哈，
1: 然后花瓣是几瓣的，什么什么的，没关系，就尽量自己对自己讲。好，闻到味道是什么样的？好，怎么样？好，比如说今天我们到这家餐厅，哇，你看都是人山人海，哦，哇，这一定东西很好吃什么的，没关系，就自己
0: 对
1: 自己跟自己一直在讲，就是相当棒，就是说跟自己讲的话就是不断的练习。刚刚您有提到第二个就是要组织一下吧，也许刚开始讲的不跟自己讲话、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内容不怎么样，但事实上来说到后面你可以越讲越多的时候，你就开始要去组织咯，哪一些是重要的，哪一些是不重要的，好，你就重要的要先表达出来。那我讲完了以后我对自己讲、对家人讲，我讲的这段话讲完了以后，是不是我刚刚想有没有还有漏掉很多的，那你就要去想这些东西。我想最后在这些慢慢的说出来把它组织的情况之下，应该会越来越好。好，所以这一集我们听到了一个双语主持人啊，其实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就是说他怎么样去做一个主持啊，其实也就是跟大家听众朋友讲的，就是很多事情不止主持啊，好，任何事情都要透过什么，就透过练习。 对，很多的练习一定可以

0: 改变啊。也许你会觉得说啊，我没有我做这件事情，还是说做了什么事情，我可能做不好，或者是说我可能没有先天上这样的特质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要先去做尝试啦，
1: 好，
0: 先不要给自己先打分。好，我觉得先给自己打分了后，然后就很怕再失败了。
1: 对，
0: 好，所以听众朋友，最后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还是要不断的增强自己，给自己平常在无时无刻，好，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就是要赶紧的去查，好，那不但你自己可以增加很多学问之外，你也不会像外面一天到晚被人家骗的啦，或者怎么样的一大堆，很多人就是被人家骗，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1: 对，哦、
0: 当你尽量的充实自己以后，那就是说出来，好、哦嗯，那今天很感谢哦，今天我们请到这个工程师走向舞台了以后，做一个双语主持人，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分享哦，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
1: 好，谢谢刘老师。
0: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清源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有关关节炎。关节炎呢，其实可重可轻。如果说呢，您的关节有哪里疼痛的时候，有可能是退化性关节炎。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都有经历过。但是呢，也有可能在这个关节的疼痛里面，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像是感染啊，或者是甚至是癌症。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这个才能够诊断出来，到底这是一种很轻微的一种疼痛的关节炎，还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潜在的癌症呢？我想大家都很好奇，我们医生要怎么样才能够判断？当然，最普通的问题是最经常在病人的身体上发现的，所以呢，并不是每个人呢，我们都需要去怀疑他是不是有癌症。但是通常呢，病人当他很痛的时候，他当然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了骨折，或者是是不是有了这个癌症。因此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医生们怎么样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分辨。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首比较轻快的歌，然后我们再进入继续来讨论这个关节炎的问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呢是有关关节炎的问题。那么关节炎呢，在我们讨论这个关节炎如何造成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到底正常的关节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呢？因为我们的关节其实就是两块骨头在连接的地方，它呢能够让我们运动的时候，就是不要让这个两个骨头啊，骨头摸骨头，因此呢就有这个关节。那么这个关节呢，在它包围的旁边其实是有很多的液体，这个液体呢就像一个润滑剂一样，在这个中间有一个软骨，这个软骨呢能够提供一种好像缓冲的一个作用，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走路的时候，甚至我们在打字的时候呢，不会让骨头跟骨头之间有任何的磨损。所以这种滑液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滑润我们的软骨，可以让我们的骨头呢能够很轻松的在这个关节里面能够互相的交替的很顺畅。所以呢，这就是正常的一个骨头。那么我们的每一块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都有关节，甚至呢在我们的在我们咀嚼食物的时候，您知道吗？其实也有一个关节就在您的下巴的这个骨头跟骨头中间。然后呢，我们其实在骨壳头壳上也有这个关节，也是有拼凑的好几个骨头。在我们的脚啊，我们的手掌啊，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骨头。因此呢，这个关节是在我们这个整个身体上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有一些关节炎呢，它是会影响全身的每一个关节的。因此当我们医生在判断到底这种关节炎是哪一种的关节炎的时候，我们其实会问病人呢，这个疼痛到底是在每天的什么时候，到底是在哪一个身体的部位，是在脚啊，还是在手指啊，还是在脚还是在腿啊，膝盖等等。因为呢，有一些关节炎它特别是会影响到小的骨头，小的关节，有一些呢它是会影响到比较大的关节。因此呢，当我们在讨论这个关节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马上就要替你做什么 MRI 啊，就是磁性的扫描，或者是 X 光。其实呢，好的医生他都会先仔细的听一听你的症状。那么您也需要把你自己的症状好好的先自己整理一下，到底你是哪一些部位有问题，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会更痛。还有就是到底是每一天的什么时候，是早上比较痛呢，还是晚上的时候比较痛。另外就是疼痛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是刺

还是就是隐隐的作痛呢？还是说走了就会痛，还是坐了很久就会痛？其实这些在您身上所发生的这种很让你困扰的问题呢，有时候你需要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当你成了一种 pattern，就是说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一种疼痛的时候呢，那这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比较累的时候，可能就局部的哪里比较痛一点啊，但是这是会让医生没有办法做好判断的。所以你需要大概集中一些好几个礼拜的这些症状，然后才去跟医生报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我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跟您讨论关节炎。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关节的疼痛或是关节炎。我们呢刚才说了奇怪医师怎么都会知道到底你是这种很严重的还是那种不太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甚至是不是一种癌症。所以我在这个单元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医生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判断。其实呢这是蛮简单的，第一步呢就是要来判断区别到底这个疼痛是不是关节的痛，还是它不是关节里面的痛。其实你觉得

是不是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医生就会帮你的手背呀，或者你疼痛的地方稍微让他做一下这个伸展的动作啊，或是他会帮你摸一下。那么呢，当医生在这样做检查的时候，就会知道到底这个疼痛是不是真的是在关节里面。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身体里面哪里痛，有时候可能是肌肉痛，有时候是骨头本身痛，而不是关节的部分在痛。好，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要知道，如果真的是在关节里面的问题的话，那这个关节的问题是不是发炎还是并没有发炎的那种痛？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看它这个就关节是不是会有一种水肿，或者是呢是不是会有这种有一些发热的感觉。如果说呢它这个关节是发热的，或是有红肿的话，那通常呢这就是一种发炎性的一种关节炎。最平常我们看到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了。那么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呢，病人通常都会告诉我们。他在早上第一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的时候呢，会觉得很僵硬，而且呢，如果他整天特别的爱动，或是做了很多家事，或是呢需要很多做了很多运动的话呢，那么他的关节会更加的疼痛。如果呢他休息了一下，那这种疼痛就会比较好一点。那这就是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一种真相。那么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它并不是一种会发炎的那种关节炎。通常你不会看到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会让你有这种烧热啊，或是红肿的这种问题。所谓退化呢，当然就是在您的年纪增加的时候，就会因为年龄的这个渐增，那所以呢，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它的这种滑液。就会渐渐的减少了。那么，因为呢没有了这种滑液，所以呢这个软骨呢就会在因为缺乏这种滑液的情况之下，那么骨头呢就会磨损了这个关节，就是里面的这个软骨，因此呢造成了这个关节会萎缩啊，或者甚至有这种骨刺发生的这种现象。那么，在我们有这种软骨渐渐磨损的情况之下，是因为什么才会这样产生的呢？是不是只是年龄的关系呢？其实呢，这跟男性、女性有一些关系哦。现在呢，我们发现，其实呢，女性比男性比较容易得到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而且呢，从40到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呢，就开始了有这种退化性关节炎的产生。尤其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的不管是在世界哪个地方，人口呢老化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呢，在65岁以上的长辈哦，甚至有这种超过了。5成的这种患病的现象。不过呢，这并不是只有年长的人才会得的毛病哦。因为呢，如果您的工作常常需要使用关节，比如说你常常需要打电脑，那么你打电脑的那个手指啊，或是你常用滑鼠的这个关节，就会造成比较多的损伤。还有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有一些肥胖的问题，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把这个关节呢带来了更大的一种压力，或者是呢，因为你有这种职业的问题，需要常常搬东西啊等等的就是说让你的这个关节受到了比较多的压力。那么这种的关节炎呢？通常都是在膝盖呀，或是在腰部、颈部的地方、手指头等等，比较容易发生。除了在早上呢会比较多僵硬之外，还有就是在您比如说下午的时候，常常因为整天的这个劳动，所以呢就会造成了这个退化性关。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我们另外呢，还需要问病人他是不是没有什么皮肤的疹，是不是他的嘴巴里面没有任何的嘴巴破的这种现象？因为呢，如果他的

这个皮肤还有他的口腔有任何的影响的话，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内脏啊，或者是他的验血报告有什么不正常的时候，这也会帮助我们知道，这个病患他不只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而可能是有这种内风湿等等的现象，甚至有其他的问题。所以这些这些问题呢，都是除了在关节里面所发生的之外，有可能在关节炎、内风湿等等，有可能产生的现象。所以医生可能就会帮你做一些验血啊，或是照 X 光，还有甚至 MRI， 就是磁性的扫描等等，帮他来判断是不是这种的关节炎并不是只是退化性，而是别的问题。验血的时候呢，医生也会帮你测你是不是有莱姆病或者是不是有红蓝斑疹，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从验血的时候就可以帮助医生判断不同的这种关节炎。有时候呢，当医生在做一个诊断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不是你的这个关节出了问题，而是你的筋出了问题tendonitis 或者是呢，在这个润滑的关节的这个液体的外面呢，有一个 bursa 就是整个关节呢它发了炎叫做 bursitis。 所以有时候其实不是关节本身的这个软骨出了问题，而是在旁边的筋啊或者这些液体啊发炎了。所以当医生在做他的诊断的时候，除了问他的这些问题就说是哪个部分，是哪一些关节，是早上还是晚上，哪一样的疼痛，有没有红肿等等，那么再下一步呢，就是要做身体上的这个触诊。那么在触诊的时候呢，医生就会帮你这个搬一下这些骨头啊关节啊捏拿一下，看一看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做任何的 X 光之前呢，其实在这个诊所里面，医生就可以开始初步的做一个判断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验血的检查。我们刚才说了就是验血的时候呢会包括检查一下这种发炎性的关节炎是不是红蓝斑疹，或者是rheumatoid arthritis， 有时候甚至是因为这个血管里面的发炎，英文叫做vasculitis 这种的发炎呢，也是会让病人感觉到有一种好像关节的这种疼痛。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看一看是不是自身免疫力的一些关节的问题，像有一种病叫做 Sjogren disease 那么这个病呢很奇妙的就是让病人常常呢嘴巴都会破就是在口腔里面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破口而且呢会在关节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红肿疼痛等等。还有一种就是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它产生了一种僵直性的脊椎炎呢其实是男女的比率男生会比较多，那么这种呢是因为他的这个遗传的基因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说有细菌感染的话呢，也是会让你比较容易得到这种僵直性的脊椎炎。我们暂时呢先听一首歌，然后我再回来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其他的关节炎。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沿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呢，就是关节炎、关节疼痛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如何的来诊断，在诊所里面来诊断，然后做一些验血的检查，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节炎。验血之外呢，我想病人也需要知道一下，还有哪一些其他的疾病是跟关节炎有关的。比如说像如果是类风湿的话呢，有可能影响到心脏，因为这是一个自身免疫力的问题嘛，所以呢这种自己对自己抗身体的这个抗体，有时候呢就会影响到肺的膜或者是心脏的肌肉等等。因此呢这些病患呢非常需要常常回去看他的医生，让他的医生来判断接下来下一步需要做身体上的哪一些的检查。我通常都会确认他们的心脏、他们的肺部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有一种当然是大家比较常看见的，就是尿酸性的一种关节炎。那么尿酸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在大拇指，脚掌的大拇指会非常的疼痛，非常的肿大。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跟饮食有关的这是因为呢在这个关节里面有许多的这些晶体呢开始累积了，因此这些晶体呢会造成在关节里面的伤害，因此这个关节是非常的肿、非常的痛的。所以呢当医生验血的时候，他也会检查是不是您有这个尿酸的问题。那如果呢尿酸蛮高的话，那么就需要吃药。这种药物呢会帮助你减低您的尿酸。不过大家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是不是？

所以呢，最好是少吃一些会让您的这个尿酸增加您尿酸的一些食物。尿酸呢，甚至会让您产生这种伤害肾啊，导致成慢性的肾脏病，甚至呢会让你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所以呢，在我们的饮食上，最好是不要吃太多的肉类、海鲜，还有内脏之类，酒精等等。如果说呢，在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尿酸的话，这种结晶就比较容易产生。不过呢，如果您吃了比较多的这种高纤维的食物啊，还有水果啊，那么这样子呢，可以帮助你减低你身体里面的尿酸。也可以吃一些像淀粉类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糙米啊、燕麦啊、土豆啊、香蕉啊，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减低你的尿酸的。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关节炎。关节炎呢，其实是让大家都很困扰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它会产生你很多的疼痛，让你没有办法睡觉。甚至呢，如果这个关节炎它是一种全身都有都会发生的这种发炎性的一种关节炎，像类风湿的话，甚至会影响到其他的器官。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关节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如果是可以避免的，像尿酸的这种关节炎或者是呢，像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退化性关节炎，其实呢，这些是大家可以在生活习惯上，如果减低你的体重不要太过于的这种劳累用你的关节做同样的事太多的时候，其实都是都会对您有帮助的。当我照了 X 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关节里面是不是有任何的损害，就是这个软骨是不是已经开始造成了一些损伤了。当我们在做这个Ultrasound 就是超音波或者是断层扫描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不是在这个关节里面有产生任何的钙化，或者是是不是有尿酸所造成的一种像石头一样的一种累积，或者是是不是有这个结晶的这种问题。所以呢，当我们在做了这些X 光啊或是断层扫描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帮助我们知道到底这个关节已经受伤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说它是哪一种的伤害，到底是类风湿还是退化性，或者是里面有晶体像尿酸之类的这种关节炎。

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需要做一些穿刺，有一些血管炎，它呢是需要我们医生来做一个切片的检查，才可以真正的辨别它到底是哪一种的发炎。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做一个皮肤的一种切片检查，甚至呢，如果是知道这个发炎这种关节炎会影响到肾脏的话呢，我们甚至会做一些肾脏的切片检查。这些都是会帮助医师呢知道到底是哪一种的关节炎，因为我们要对症下药，我们要知道到底是哪一种的炎症才能够知道要给你哪一种的药。像现在呢有许多波靶的这种治疗方法，特别的有效，它是可以帮助这种内风湿的病患能够得到一个彻底的治根的这种痊愈啊。所以呢知道了辨别了到底是哪一种的关节炎，这种治疗呢才能够对症下药。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有关关节炎或是身体疼痛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可以从验血或者是 X 光或者是断层扫描来判断到底是哪一种的关节炎，这样子呢医生可以对症下药。节目开始我也说了，当我们的身体疼痛，尤其是腰痛的时候啊，或者脖子痛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它不是癌症呢？这就是需要在最后的时候，在最后的诊断的这个步骤的时候呢，医生需要做一个断层的扫描。但是呢，这种断层的扫描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通常呢我们是要经过了大概6个礼拜的吃药啊，或者是做这种物理的治疗啊，还有呢做一些验血啊，这种 X 光的检查，然后如果都没有好的话，那我们才到这个要到这种做断层扫描，磁性的断层扫描的这个地步。所以您并不需要跟医生常常的去要求啊，都还没有做那种初步的检查的时候，就要求说一定要做这种磁性的 MRI 的检查，那倒是不需要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里面帮助您能够了解怎么样的来判断您的关节炎到底是轻是重啊，到底是内风湿还是不是内风湿，是不是退化性的关节炎。那么我们呢现在在听一首歌，当我们回到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介绍怎么样的运动才可以保持您的关节的健康。

0: 使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口大声地向他说话祈求。你的生命是可以不同的，是可以更大放异彩的。从你生命开始的那一刻起，就有人在为你梦想，为你祈祷，数算你每一根头发，每一个思绪。你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他是以自己的生命代价这样子爱着你，等待你的生命发光发热。不要再怀疑而不敢梦想，而放弃生命中神他为你所设计所有的一切你可以拥抱的计划。神要你从心里面彻底的改变，相信他将要帮你实现所有的梦想以及崭新的一切。从现在起，把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请他掌管，请他掌权。从今天开始，你是一个全新的人，神将借着你使用你，让更多的梦想可以发光。奉耶稣的名求， Amen。
1: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现在到了最后的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些运动可以帮助您的退化性关节炎。第一个呢，就是需要帮助您能够产生更多的滑液。我们刚才说了，在正常的这种关节里面，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会产生许多的滑液的。但是呢，当您僵硬了的时候，您更不想要动，对不对？因此呢，我们就不会刺激这个关节里面去产生它很自然的那种滑液了。所以当您在做一些比较适当的运动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滑液是会出来的。最简单的当然就是走路咯，或者是甚至有些人他喜欢打太极拳。第二个呢，就是需要舒展。因为如果你的肌肉非常僵硬的时候呢，这个肌肉它会让你的这个软骨更加的受到压力。因此当您的这个肌肉有一些舒展的时候，把它拉长一点，把它两个骨头拉开一点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软骨它的压力就会比较小了。还有呢，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让这个肌肉强化，还有让就是 tendon 来强化的一些运动。那么就是像举重啊，或者是拉这些哑铃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肌肉比较强壮的时候，我们在走路或者是我们甚至跑步的时候，爬楼梯的时候，就会使用我们的肌肉来做这些运动，而不是让我们的这个关节受到更大的压力。最后一个就是要用水就是像游泳啊或是在水里面走路的这些运动。因为我们知道地心引力呢，其实会让我们的这个骨头或者让我们的软骨呢受到比较多的压力。因此呢，如果您的运动是在水里面的话，这样呢可以让你减少这种地心引力所产生的压力，可是呢还是会让你的筋骨有一个这个刺激滑液的一种动作。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能够开始试着在水里面做一些水里的运动。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很高兴您能够继续的聆听我们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也很高兴能够在节目里面跟您介绍我的音乐。我是黄珊珊医师，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妈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刘永宁刘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我们讨论了对于学习障碍的现况还有人数，甚至学校如何支持，家长呢如何辨识等等相关的议题，获得到非常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回馈反应。所以这周我们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刘理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理事长欢迎你。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的理事长刘永宁，很高兴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是真的是您在百忙当中抽空过来哈，跟我们分享这个学习障碍这一类的族群他们现阶段的现况，还有需要社会的支持。从你的这个整个学历跟经历上看起来哈，会蛮多都是在比如说在教育部的咨询委员啦，甚至鉴定安置辅导委员啦。还有很多的评鉴代表等等哈，相关的委员会在这里哈。
1: 是。
0: 那我们请教一个问题哈，当然这是比较属于比较需要进到健辅会的这个族群是比较少一点的。
1: 嗯。
0: 对哈，除了说早疗的时候，
1: 对，
0: 你要进到这个学校之前。几乎身障的学生都需要经过健辅会，
1: 是
0: 那或者是在学校阶段有特殊需求需要转换环境需要透过健辅会。那不管任何一个阶段，任何的需求，当我们需要到这个鉴定安置辅导委员会的时候，你给我们家长什么样的建议，如何在这会议上面要准备些什么，要说些什么？
1: 我们其实要提出鉴定的时候，我上一次有提过，就是说第一个老师可以提出来，第二个就是家长可以提出来，但不管是谁提出来的，前提是你一定要签名做鉴定，就是
0: 家长要同意。
1: 对，家长一定要签同意书才可以做鉴定。那在鉴定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只讲学障的部分哈。学障的部分提出来之后，那就是特教老师他会先到班级上去观察，观察看孩子在学校班上上课的状况是怎么样，看他是不是有在专心或者是说他老师上课的时候他有没有反应还是就是说看他的状况之下，然后再来确定说我大概或者是观察两三堂课之后，然后学障的鉴定第一个是要做的就是智力测验，要排除掉他的智能的不足的问题，然后接下来还有很多测验要做。那这个测验做完之后，他会提到就是健辅会去做鉴定。那鉴定的时候，我们现在几乎目前台湾的鉴定其实都算是很成熟，所以大概都没什么太大问题。那除了学校普通的特教老师会做之外，然后他们还有一个进阶的老师，所以大家都会讨论什么的。然后到了那个会场的时候，我们还会先给学者专家看，学者专家就是指特教的，就是 教授
0: 相关专业的人，还有社福代表也会参加。
1: 对，那这个有些每个县市政府的这个做法不一样，有的时候他们先用书审，书审就已经是前面的大概就是他们都会先看过了，那大家觉得没问题大概就通过了。那 有的时候就是说他会就算是认为没问题，他还是要找来请老师来特教老师来做报告。那在那个报告的会议上面一定会有学者专家，特教就是 教授，然后还有医生，医疗单位的，然后还有就是资深的老师，然后还有一些社福单位的。那学障社福单位的部分比较少，也不是说没有，但是都还是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譬如说职能治疗师，我们学校比较会用到的是职能治疗师，那物理治疗师的几率是比较少，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家长代表。
0: OK，
1: 就是我的角色。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争取说要有家长

0: 代表。那我们在特教法里面其实也有把我们家长代表也有 列在里头。那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说要有家长代表，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老师只看到他在学校里面的状况，那回到家里面的状况老师是不晓得的。好，那我们就是站在家长的角度来提醒一下老师说可能有一些什么。那刚才曾龙讲的就是说，哎，我要跟家长怎么讲，就是我譬如说 我已经经过了要进到那个鉴定的这个管道
1: 程序，
0: 对，进来以后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提供最原始的资料，就是我孩子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当然这个是提供给特教老师，特教老师做了之后，然后特教老师他也会判断，好，因为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指标啦什么，判断之后他觉得是好，或者是老师觉得不是，那老师觉得不是的时候，那家长就可以提出申复说我要参加这个健辅会。
1: 嗯，
0: 因为一般来讲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家长
1: 是
0: 因为我提出要鉴定嘛，那你们的这些专业团队都认为是，都教授什么老师都认为确实是，那大家就同意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要进入要做 IEP， 要帮孩子该怎么特教要怎么介入。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部分是不同意的，好，譬如说这些学者专家这些资深老师这些什么觉得，哎，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好，那我们学习障碍的鉴定，好，第一次鉴定一定是疑似学习障碍，不可能说你第一次来，好，比如说我刘永林我来帮你做鉴定，第一次做一些这些做完了我就说，哎，你是或者你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好，他一定要一个观察期。
1: 嗯，
0: 所以我们学障的观察期大概，最短大概也要半年以上。
1: 嗯，
0: 啊，大部分都是一年。好，譬如说我现在小二的时候提出来做鉴定，
1: 嗯，
0: 那小三的时候我再从小二拿到了，可能我觉得说，嗯，他有很高的几率是的话，就是疑似学习障碍。那在这个拿到这个身份之后，特教老师就要介入，好，因为呢我还没开始教他嘛，我要开始介入，就说，哦，可能他有某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应该要跟一般普通班的老师合作，然后才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某一些方面你可能，他的一些特质，所以只要普通班老师做一些调整其实他就 OK 了。好，这样子的话其实他也不见得是一定要
1: 进入鉴定的，
0: 对，也就是进入特教体系，
1: 嗯，
0: 因为它其实问题不大，
1: 嗯，
0: 啊，只是说可能，
1: okay，
0: 啊，就是有一些状况或是老师的教学他排斥啦或是什么，只要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嗯，那有一些确实是老师 真的进入以后然后又把他教到又到资源，就是调到资源班来上课的时候，
1: 嗯，
0: 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几的教学的时候发现到说，嗯，他除了他确定是，然后学障里面有很多类型，刚才我们讲过，
1: 嗯，
0: 有阅读障碍、书写障碍、理解障碍，
1: 嗯，
0: 这些，那我就要来确定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类，
1: okay，
0: 因为不同的障碍它的教法或者是它的辅具，
1: 嗯，
0: 它的一些 后面的支持的管道都不一样，
1: 了解，
0: 好，然后确定了之后然后再提出来，
1: 是，
0: 所以如果家长你觉得说如果你被否决的话，你一定要提出你的资料，
1: 嗯，
0: 譬如说你在家里面的观察，
1: 嗯，
0: 然后譬如说你可以帮他做时间上，譬如说他一般人写一行字多少时间，我的孩子花那么多时间写动作很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错别字一大堆，这些东西你可以当场去表达，然后让教授譬如说那可能我们做鉴定的老师可能他这些地方没有注意到，
1: 嗯，
0: 我们可能可以再重新做或者是再做一些观察，这样子，
1: 对，的确这个鉴定这个机制，
0: 嗯，
1: 在我们台湾来讲是非常成熟稳定的，而且也非常的专业的，
0: 对对，
1: 鉴定也分蛮多种的，从来鉴定你自己有没有身心障碍的资格
0: 开始，对，
1: 然后进到这个教育体系了以后呢，你开始要集中的还是分散的，这也要有专业的鉴定，
0: 对对对，是，
1: 那不论是到集中或者到分散式的特殊教育了以后，
0: 嗯，
1: 环境的转换，
0: 嗯，
1: 或者对于学习上面有任何的困境的时候呢，
0: 嗯，
1: 也可以提出来做鉴定，
0: 是，
1: 看是集中转到特教学校，集中特教学校转到分散的融合教育，
0: 对，
1: 或者是从融合教育转到特教，
0: 对，
1: 啊，这些如果学校没办法判断出来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们都可以请求，特殊教育的鉴定委员会，
0: 对，是，
1: 来帮我们第三方的公正的鉴定。
0: 是，
1: 那要进入到这个鉴定。

0: 之前呢、哦嗯、首要的还是要敞开来、嗯、
1: 对，
0: 而且呢建立在信任的机制上面，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这最主要的是这个委员会它是一种合议制、
1: 哎、对，
0: 那有个前提，
1: 对，
0: 是站在家长的立场上面，
1: 对，
0: 共同来解决家长和孩子学习上的困难，
1: 对，没错、
0: 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0: 我们其实是站在譬如说为孩子为
1: 是
0: 为就是有些东西可能家长没有想到、好，也不是家长没想到，而是说老师可能没有注意到、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说你是不是可以再多观察，观察的面向是什么，会可以再提出来、
1: 是，
0: 所以常常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看，就是说去参加的时候会有一些本来是就是他认为不是鉴定没有通过了、但是我们提出来一些以后，大家考量了，教授考量也确实是他也同意，
1: 是，
0: 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角色还算蛮重要的、就是说一定要好好的帮就是把关了，就是帮孩子争取，因为有些家长他当然不懂，好，一般的家长真的是不懂，
1: 是，
0: 所以我们也要让他了解，然后也要替他争取到说怎么样对孩子来讲才是好的，
1: 是，的确是哈，我也曾经参加过一个鉴定委员会的哈、来帮助孩子，原本坚持要从这个分散式的融合教育哈、转到集中对哈、
0: 特教班
1: 去，但是也经过这个学校的对不起，我说错了，他要从这个对，分散式集中式的转到分散式
0: 对，还
1: 因为 他期待是融合、
0: 对，
1: 但是这个孩子真的蛮严重的，
0: 能力没有到当
1: 班，没有，对，相对的在特教班这边、他给的特教支持
0: 比较完整，对，比较多，
1: 融合教育这一边的、
0: 对，
1: 还要专业还要多，
0: 是，
1: 经过健辅会的委员跟他解说了以后，他就打消念头了、这就是有的时候这大部分呢、还是站在 家长的立场上面、
0: 对，
1: 为着孩子期待孩子能够获得到更多的资源，
0: 对，
1: 给他们 这样的建议，
0: 对，
1: 虽然这个鉴定安置辅导的对象学生人数量并不是太多，占身上生的比例不是很多，
0: 对，
1: 但是真的是我们台湾特殊教育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0: 是，
1: 而且能够非常到位的，非常专业的给家长 更多更好的建言，
0: 对，
1: 请问一下现阶段我们刚刚上期也有谈过，在小学这一方面学生老家长跟老师的合作非常的重要，
0: 对，我觉得非常重要。
1: 这些的学长的学生到了国中，会不会跟一般的青少年一样，同样的也是会碰到青春期？
0: 哦，那当然哦，
1: 是不是在这整个问题上面也是非常的棘手？
0: 对，这个一样哈，像我刚才讲的，一般来讲，譬如说国小哈，我们现在因为新课纲的实施就有很多东西就是跟以往的可能又不太一样，
1: 是，
0: 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认为你在国小阶段应该是基本能力的培养，
1: 对，
0: 好，就是我们家长也一定要知道说我对我们的孩子不能要求说太高，因为你的期望太高的话孩子很难达成，好，但是我会觉得基本能力那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在这个社会上我一定要有基本能力，那我所谓的像我们刚才讲的听说读写算，就说你这个就说有一些他这个我们在鉴定就说有一个门槛标准，就是说基本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就可以，我们常常说很多字不认得，其实我们常用的哪些字我们只要认得常用的哪些字，
1: 对，
0: 因为很多字我学了半天我根本用不上，所以不需要，那譬如说像数学好了，有些数学有的是有数学障碍的话，他根本就这个数字对他来讲是很难的，那我们现在新课纲也允许你用计算机可以用计算机算，
1: 哇，这是真的是解救普罗大众啊，
0: 是，因为
1: 我到目前为止来讲三角函数还有什么微积分我都完全搞不清楚，
0: 因为有些东西确实，因为很多常他会讲说那你毕业之后你离开学校你根本用不上，没有必要，
1: 对，我会计算机就好了，
0: 是，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他现在新课纲里面是说允许你用计算机，所以我会认为在国小阶段你大概基本能力有就可以了，
1: 是，
0: 好，但是到了国中开始，那你就是要把你的优势能力要找出来，
1: OK，
0: 好，就是你一定要找你的优势能力。
1: 您提到国中的优势能力之前，我在想说现在在已经允许运用到计算机的，
0: 是，
1: 那有没有说书写这个部分

0: 分也稍微减少一点，因为我从三十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再写过东西了。
1: 是现在我们到了小五开始、
0: 啊、
1: 如果你有鉴定出来你是书写障碍的话、
0: 啊、
1: 我们会建议你用电脑打字的。
0: 是的、
1: 啊就是、
0: 当然了、现阶段来讲、哦、用笔的一方面用笔的几率不大，大部分就是签
1: 名
0: 而已。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是
0: 那课纲这方面在书写的这部分的量有没有减少一些啊？
1: 一般生还是差不了多，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都已经比以前少很多，
0: 少很多了、哦、
1: 但是对于我们像我们这种特教的生的，有经过鉴定的时候、
0: 啊、
1: 然后我们在鉴补会的时候就会讲，就是说哦，你可以哦，第一个有些功课是可以减量的，因为你让他在反复练习写字没有意思，
0: 是的，
1: 那你就可以要训练他电脑打字，好，然后训练电脑打字以后，考试的时候我用电脑作答，好，那还有一个就是
0: 是。
1: 我刚刚跟你讲，之前讲过我儿子是用靠听的学习，所以有声书对他来讲非常有用，好、
0: 了解，
1: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在我们就是在健辅会的时候就会提醒家长或提醒老师可以怎么做，
0: 这样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理事长，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这个课纲有减量减重，
1: 对
0: 不对哈？对于这些学生啊，
1: 对，
0: 跟家长哈，哇，压力减轻很多哈。
1: 是，
0: 但是呢，从小学到国中啊，又面临到青春期，
1: 是
0: 这一个阶段哇，你以这个过来人家长的身份了哈，现阶段这些学长在国中这个阶段，我们要如何支持他们？他们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1: 我刚刚讲哈，我们孩子因为成绩不好，所以他常常就会觉得，就是会就自信不够。我们大人大概很容易知道有自信跟没自信其实差很多。
0: 你这样讲起来，我真的想到我孩子在真的也是在这个阶段，
1: 嗯，
0: 包括我自己哈。在国中高中的这个阶段了，哇，自信心非常弱，特别是我们这个年代的，
1: 是
0: 还有高中联考，
1: 对，是
0: 啊，我是落榜生，我根本连别人都摸不上，对不对？所以呢，走出去家门了哈，永远是
1: 低着头，是没错。那个你成绩不好，好像你就抬不起头来，然后你就没救了。
0: 我给我们家人哦，祖宗八代丢了很多的脸哦，然后特别痛恨那些考得很好的人，
1: 就是那个心里很不平衡。
0: 所以这些孩子啊，现阶段还是会有这些压力存在，
1: 一定有。因为所以我针对家长，我一定要跟家长讲，你不要那么看重到那个分数，假如我们在国小阶段他基本能力有了。

0: 我觉得就可以，就是说他一般的报纸上看的这些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哦、那当然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到了国中端开始就要把他的优势能力找出来，那我之前也讲过，学习障碍就是有内在差异很大，所以他有很好的，他一定有很烂的部分、哦、那所以他很差很弱的部分其实不用讲，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他弱在哪里，可是他好的部分人家看不到，因为我们一般人看总是看你比较差的嘛，都不会看。我觉得东方跟西方也是这样子，我那个时候带儿子去做去问就是儿心科医生的时候，我就问医生说那我孩子现在怎么办，没有办法了，就这样子了。医生给我的回答是这样子，然后我后来我弟弟在美国帮我找到医生，我就带他到美国去做，去给医生看，医生看了以后他就说哎呀，我看到一个将来一个可能是小爱迪生啊，或是小什么什么，就说他们都是看到你好的地方，那我们东方人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好的不就是应该的吗，这个很你这个做的好是应该的，你做的不好才要我才要强要强。
1: 所以这类的孩子生在华人家庭、哦
0: 哎、真的
1: 就跟炼狱一样，
0: 是真的，因为你那个大家就不断的放大你的弱势，
1: 是的，
0: 你那个优势的地方你就觉得这不就本来就是这样吗，就
1: 是
0: 大家的感觉
1: 你应该的，
0: 是，所以他不会，这是所以东西方就不行就不一样，那西方的他就不断的，所以他们很会讲 sweet talk 嘛，对不对？
1: 嗯、yes,
0: 哎，对，他就会讲，让你觉得说，哦，
1: 温暖我心，
0: 对，
1: 一句话哈，我就飞上天了，
0: 是，
1: 而且动力十足。
0: 对，就是说需要鼓励，我们的孩子需要鼓励，那我们大人哈、哦、也一定要养成你要多多鼓励人家，
1: 嗯哼，
0: 你不要老是看到他不，哎，看你这个不顺眼，看你那个不顺眼，一天到晚批评来批评去的，
1: 嗯哼，
0: 一定要找到他的优点。
1: OK，
0: 那当然很多家长说。我怎么知道他的优点在哪里，我根本看不到他的优点，因为他都只看到他的弱势。那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跟老师讨论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家长看到的都是自己小孩现在担心那个就是独子很多，顶多两个，没有很少三个都已经不得了了。
1: 是，您说要看他的优势、哦、所以我们协会也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学障的画展，
0: 是
1: 专门针对学障的画展。
0: 是，我们就是针对
1: 这个、也是想要把他们的优势潜能给激发出来。学障的孩子有这方面的特别的优势吗？
0: 是，我们的孩子很多，就是他们在艺术方面。能力非常好、
1: okay.
0: 我待会可以跟你讲一下世界名人里面的、
1: 嗯、
0: 有多少学长，因为像我刚刚为什么说跟老师讨论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不是要做智力测验吗、
1: 嗯、
0: 那智力测验里面好几个分测验里面当然分数有高有低，那我们当然是要从分数高的地方来看他到底这个高的是代表什么意义，
1: 是
0: 他可能优势是在哪里、
1: 嗯、哼哼，
0: 因为低的就不要看了，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做事情我们要事半功倍，
1: 对，
0: 不要去做事倍功半的事、
1: 嗯、的确是、
0: 啊、所以你从你的优势管道入手的话他的这个成效会比较好，
1: 对啊，所以就帮他们办画展嘛，
0: 是
1: 把他们的优势潜能激发
0: 出
1: 来，
0: 对，
1: 然后呢还要有一些、世界伟人当做榜样，有哪一些听说 Tom Cruise 阿汤哥也是，
0: 是
1: 不是，
0: 对，他是学长、哦、然后你看就是艺术家很多
1: 、哦、
0: 你看好像达文西
1: 啊、哦，
0: 哎，达文西，你看你说达利，
1: 嗯、
0: 哦、很多人都是米开朗基罗，这些都是、哦、就是说他们这些东西你这样子看起来说哦原来这个也是，哦原来那个也是，你看像那个达文西密码有没有、
1: 嗯、哼哼，
0: 他就是因为他那个时间我觉得他应该是学的是拉丁文跟英文就是字母嘛，
1: 是的，
0: 所以他那个字母会拼来拼去拼错、嗯、就是顺序搞错，所以他那个作者就利用他的这个然后来写了那一篇小说。那达文西有一次很早以前十几年前在中正纪念堂有一个他的手稿的展览，我有去看，哦他那个用铅笔这样写的还真的是就是、
1: 嗯、
0: 他有好像有一个特别，比如说他旁边还有一个就是把他这个写错就是字错的他根本把它勾出来圈出来，就是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我看那部书那本小说还有拍成电影嘛，你就会发现他就是跟心中小星星一样，那个字母就是这样子，他就这样调来调去，然后他可以分辨出来他正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1: 的确、哦、真的是、欸、那像

0: 像有这些孩子有这样的优势能力、嗯、
1: 对
0: 好，我们协会除了帮他们办画展，
1: 对
0: 好、嗯、提供给他这样 让他们能够
1: 表现
0: 出来好，
1: 让大家看到，
0: 对，类似这样的画展、
1: 嗯、
0: 应该我们的协会大概办了多久了、
1: 哦、
0: 我们有没有这些的画、
1: 嗯、
0: 有没有办法把它转成为经济收入？
1: 这个画哈，我们的孩子有些他对自己的画他是很宝贝的哈，
0: 对、okay.
1: 好不容易、oh, 那也有是很愿意，但是因为我们协会其实人力不够，然后这种牵涉到譬如说有人要也有单位跟我们讲说你愿不愿意帮我们媒介他们，假如说他有一个有曾经问过说他们有一个一楼的大厅他想要布置、
0: 嗯、
1: 他说愿不愿意提供，然后
0: 是
1: 很多每一个孩子不一样， 不会是同一个人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我想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帮你去，我们可能是可以把资料给你，但是你要你自己去跟他、
0: 嗯、
1: 因为我们说你说你要用多少钱跟他买这个
0: okay,
1: 这个我怎么
0: 了解，
1: 但是我们会每一年会做月历，就是拿他们的画来做，然后开画展的时候就是我会印一本画册，
0: 总之也就是透过各种方式让他们的优势潜能能够呈现在社会大众的面前，也让他们也提升他们一些的自信心，
1: 对
0: 让他们在后面的道路能够更顺畅一些，
1: 我们看得出来有些孩子是真的是因为这样子他觉得他不是一无是处，
0: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成绩一定不好嘛，
0: 嗯，
1: 可是他的画出来就觉得哇，大家都觉得哇，好厉害哦，
0: 嗯，
1: 确实是，
0: 是哈，有一个数据，我观察了十几年哈，也就是我们学障的，应该是说身心障碍的学生在大专这个教育阶段里面哈，
1: 对，
0: 学障的似乎永远是人数永远是第一位哈，
1: 对。
0: 那相对的自闭症的、啊
1: 嗯，
0: 我开始统计以来是他在人数统计上面排名十三种障别里面排名第九、嗯，一直到今年前几年才排到第二，
1: 嗯嗯、对，是
0: 已经跳到第二了、
1: 嗯，对。
0: 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这些孩子不是不会，
1: 嗯，
0: 他们需要的是机会，
1: 是。
0: 如果说有法令上面，有环境上面、
1: 嗯、
0: 还有人力上面来支持他们，
1: 对，
0: 他们一样的也能够进到校园里面去，
1: 是
0: 好，那现在这个学障的在大学里面他的人数大概有多少，那相对的这个各大专院校要如何来支持这些孩子、啊
1: 嗯、目前大专校院的是大概有4852人，
0: 哦，这么多人哈、哦，
1: 就是就像说四个大学大概以四个年级来算嘛，
0: 对，
1: 好、嗯，那高中是三个年级来算是9633人，
0: 嗯，
1: 所以照这样看起来，好像人其实是变少了，
0: 对，
1: 对不对？照理来讲，
0: 他的母群体更多，
1: 对 对, 对，照理来讲，他可能应该不止这么多，
0: 是
1: 不止这些人，
0: 嗯，
1: 但是我刚刚讲说，常常有些同学譬如说他找到了他的优势管道之后， 有些孩子是他不愿意有标签，他不想让人家知道说他有这个问题，好，所以那我们现在的鉴定到了大学部分的时候，我是根据你的需求，看你有这个特教的需求，我才会给你这个身份。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他觉得说我跟一般生都一样，我也没有这个，我也不需要课业辅导，我也没有要諮商，然后我也没有考场服务的这个需求，那我没有这个身份也没关系，我就跟大家一模一样啊。所以有些人就是他就放弃了，他就不要有这个身份了。
0: 嗯哼，
1: 那有些人是说啊，那我还是想要有这个身份、
0: 嗯、
1: 可是在做鉴定的时候，那諮商老师就我们就问啊，就说那他有什么课业的辅导吗？没有，他都没有任何需求，然后他的成绩呢在班上是中等，那你需要这个身份干什么？好，如果是他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也不会给他，因为他没有需求。那前面的譬如说国小国中是因为说我不管你认为自己有没有需求，你说我不要有贴标签，但是我一定要把你的基本能力教出来，
0: 是的，
1: 所以那个是我强迫你，我就非要给你、
0: 嗯、
1: 非要教给你不可、
0: 嗯、
1: 好，就是让你有一些基本上的能力、啊、但是到了大学超过20岁的，
0: 嗯，
1: 我觉得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有这个状

0: 也就是理事长您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学习障碍跟自闭症一样，它是终身障碍，
1: 是
0: 他们不会变好，
1: 对，
0: 只是会慢慢的改善，
1: 对，
0: 因此这些孩子也是随着年龄的转移哈，这些所谓的学习障碍或者甚至我所服务的障别自闭症这个部分，他的特质会慢慢的减少，然后融入社会的能力越来越增加哈。那我想说，到了大学的现在也是有这么多的人，
1: 是，
0: 那学校毕业以后怎么办呢？那您的孩子目前现况如何？我们很想听理事长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也给家长一些的信心鼓励加油，要如何在教育阶段做好准备，才能够顺利的转型到职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理事长，请问一下，您会进到这个这个叫做学习障碍协会吗？
1: 对，
0: 主要是你就是这样的家长，你就是有这样的孩子，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您孩子现在多大了？
1: 他现在三十几岁了。
0: 哦，三十几岁。
1: 对对。
0: 哇，那协会成立才25年，你孩子就三十几岁了。
1: 是，
0: 所以也走过一个空窗期，空白，没有任何资源的阶段了嘛。
1: 他才小五的时候
0: 才有、哦、
1: 才知道协会有成立，说我才知道说哦，有这个
0: 是、
1: 这个大
0: 是是
1: 这样子。
0: 来，我们来从结果论来看看、哦嗯、现在他在做什么。
1: 他现在在科大里面当总务。
0: 科大里面当总务。
1: 对。
0: 哦，是属于这个一般性就业。
1: 对，一般性
0: 跟常人就业
1: 一
0: 样嘛，
1: 是我们没有任何的那个
0: 薪资待遇福利都一样，
1: 都一样
0: 这样子
1: 哈。对，是
0: 这个工作现况内容，他自己还满意吗？
1: OK， 他觉得还可以胜任，那就是我之前我们学长的小孩哈，就是他就说他不要找那个坐办公室的，因为文字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就是对他来讲他觉得那个压力很大。
0: OK，
1: 嗨啊，所以他现在大概就是像总务的话就可能比较一些杂事很多啦、嗯、那种他都倒是都还 OK。 嗨，
0: 对你他的杂事很多，他不是一个很结构化的工作，有的学特别在学校里面、嗯、等于说一个行政总务的工作嘛、
1: 嗯嗯、
0: 今天可能是厕所，
1: 对
0: 啊，明天可能是大门交通的问题，
1: 是
0: 后天可能是垃圾上的问题等等，类似这些他可以完全的来 handle。
1: 他可能没有办法，他不会说全部都是他 handle， 但是他可能、
0: okay.
1: 可能固定就是做某一项的东西全部都是他在、
0: okay.
1: 他在做。
0: 是，
1: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是可以训练的，
0: 可以训练的。
1: 好，就是说我们、嗯、他们是有能力的。
0: 总体来讲哈、
1: 嗯、
0: 如果说您现在替他评估，
1: 对，
0: 他对现在的以他自己本身走过学长的过程，
1: 对对对，是
0: 您来评估，
1: 嗯，
0: 他对工作的满意度哈，
1: 嗯，
0: 零到十分，你大概评估几分了、啊？他个人的满意度，
1: 他个人的满意度啊，
0: 嗯，
1: 我觉得大概有7-8分吧。
0: 哦，那算很高了哈。
1: 对，他还蛮喜欢的啦，
0: 蛮喜欢的。
1: 我们有几个我认识的孩子里面，其实他们在他的只要说针对他的专业的话，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愉快的，
0: 是
1: 就是而且还做的都不错。
0: 嗯、okay. ，
1: 就是重点是你要找到你可以胜任的工作，然后真的是你的专长，你的能力在那里，
0: 找到对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喜欢的工作，
1: 是，对，
0: 那再怎么样艰难，
1: 对，
0: 工作时再怎么样沉重都不是问题，
1: 是，他们都可以，我们的孩子是可以做的，
0: 是，
1: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预设说啊，他可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0: 嗯，那我们更细detail 来请教一下，
1: 嗯，
0: 他在生活这方面有没有人来支持他？
1: 哦，生活有，但是要训练。
0: 他现在他是在高雄吗？
1: 对对对。
0: 你是住在台
1: 北
0: 吗？好，他现在还是单身。
1: 是。
0: 那他的生活
1: 那个是 OK 的，
0: 他自己可以完全自理。
1: 是，但是这个自理是我们前两天我们有办读书会跟家长讲，我就是说，尤其是上大学了哈。住宿对他们来讲非常好，你就不要说，常常有很多家长就台北附近，我们在台北嘛，台北附近有没有什么学校他们可以念的？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念台北呢？你中南部学校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让他去中南部？
0: 所以你从大学就开始放手了。
1: 是，大学我就放手了，然后他就这个东西他要自己来学，因为要经过他自己学，他自己经过的东西才是他的。
0: 也就是说他现在在工作、啊、先请问他现在整个工在南部工作多久了？
1: 哦，大概有可能也有七八年
0: 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这段时间
1: 对
0: 他没有兄弟姐妹，你没有亲，他也没有亲戚朋友在他旁边来支持他、
1: 哦、我先生也在高雄、
0: 哦、
1: 但是他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学校，就是礼拜六
0: okay,
1: 礼拜天才回去、
0: 哦、是的，
1: 嗨，

0: 了解，所以也有亲人的支持，只是假日在支持他而已。
1: 对，但是他
0: 平常的时间，
1: 他们父子两个是假日是他们两个自己透决定要去哪里玩那个。
0: OK。
1: 但是我是觉得前面的那个生活上你讲的那个部分是确实是一定要让孩子自己走过那一段。
0: 嗯哼，
1: 因为他在念，譬如说在念大一的时候，第一学期住宿舍，
0: 是
1: 他没有出，除了我先生去接他出来玩或者是出来吃饭什么，他都在学校里，没有出过门，没有出过校门，因为他自己从台北跑到高雄，他不熟，
0: 人生地不熟。
1: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在摸索在学，然后到后来下学期了，他觉得有必要，就是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他爸爸来接以外，他还是要出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开始譬如说问人家要搭什么车啦，怎么样怎么样。他现在啊手机拿了一查，常常今天跑到台中去玩了，他自己会规划得很好。所以你一定不要替孩子做太多，你就剥夺了他学习的机会。
0: 的确是哈，
1: 你就
0: 对，
1: 你就把他放手，
0: 放手就自然就社会有人会接手，环境就会接手，让他自己能够
1: 成长。重点是，尤其在大学哈，就是你在教育阶段哈，不管怎么样，人家会允许你犯错，但是出了社会就没有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这个能力在念大学的这个在教育阶段的时间，你要把它建立起来，你要有这个。等到你就业之后，谁还管你会给你？就说大家的那个要求就跟你就跟一般人的要求是一样的。
0: 的确，真的，生活自理这个部分，除了家庭要支持他，
1: 对，是
0: 要教育他，
1: 对。
0: 环境的教育也非常非常重要，
1: 是
0: 特别让他自己能够历练过一次嘛。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父母亲有时候真的做的太多了，
1: 是
0: 比方说这个明明就是在跟孩子对谈，父母亲就代替抢答了，类似这类的事情，这个衣食住行在家里面很多的琐碎的事情，你把书读好就好了，其他的我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反而这个把孩子的这整个成长的这个机会啊给剥夺了。
1: 对对对，是是
0: 啊，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让他自己成长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就是在安全的状况之下，我觉得一定要让他自己来。
0: 嗯哼，那他现在应该也是30多岁
1: 了，是
0: 他的交友呢，
1: 他的交友就是大概同事，但是他我以前对他的这个交友啊，就是对于这个朋友啦什么的，就是人际关系那个，其实我也很蛮介意的。可是，就是我会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的朋友很多。
0: 是的，
1: 我老大的朋友也很多，然后他的朋友就不多，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朋友。
0: 嗯哼。
1: 然后他对他自己来讲，有的时候有一次他跟我讲说，他也希望啊，可是没有找不到好的，或者是交不到可以大家可以聊的。那我后来就自己想想，我想说好像也是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啦，就是我是比较RQ 一点的人，就是说如果做坏事的话一定是成群结党他才有胆子做坏事，你一个人很难去做坏事。我想说好吧，这样子也好哦，就是最起码你这个没什么胆子去做坏事。然后再来再加上最近我觉得现在的宅男宅女这么多，我们的孩子也不见得是这么特别，就是显得说好像他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也是会这样，我跟有一些自闭症的家长聊天，他也是这么讲。我就想说其实也无所谓嘛，现在的社会的进步，就像我们现在疫情好了，我根本一个礼拜不出门我也一样活得好好的。
0: 是的，
1: 我可以要吃东西要什么外卖什么或者是什么，就其实都 OK。你越 care 这件事情的话，他自己的压力他也会觉得说，你我觉得孩子很敏感也很聪明啊。
0: 总之我们的放手应该要从教育阶段，孩子成长到教育阶段，
1: 是都
0: 甚至到他现在就业，
1: 对
0: 他的家庭这个部分，
1: 对
0: 我们全部都要放手了。
1: 对，要放手，
0: 因为整个环境的变迁，
1: 是
0: 就像你所说的这个不婚族的宅男宅女很多了，
1: 对，
0: 不单是身心障碍的孩子，
1: 是一般人也是啊。
0: 我两个孩子到目前为止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真的。
0: 我们不必太过于
1: 是
0: 太过于担心了哈。
1: 对，
0: 最后一点时间啊，想请问一下，您在这个协会这一边，25年的时间，
1: 对，
0: 你的家庭对于你担任这个为这个社会公益事业哈，他的支持度如何？你家人参与吗？
1: 也有参与
0: 、
1: 但参与的就是他们有时间有机会会参与，然后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他们不阻止我，
0: 不阻止你，
1: 对，因为而且他们说很鼓励，像他们小大概国中的时候，他们还讲说，妈妈你去协会嘛，你去，因为他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很自由，有时候你有他觉得你在忙这件事情，对他就不会两只眼睛一直盯着他，然后他觉得会比较自在。那我先生也觉得说我可以，我这样子做他也不会太就是好像说哦不可以怎么，因为他自从教过我儿子一次以后，他就发觉到哦学长的小孩要教真的是很难。
0: 是的。
1: 嘿，那个哈，气细感不凶哈，这是他讲的一句话。
0: 是
1: 啊、哦、这个你真的是很多东西讲一遍 OK， 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那个声音你就会不自觉的就会提高。
0: 是是。有家人的支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嘛。
1: 对。
0: 社会的支持真的是更重要。
1: 更重要。
0: 特别现在是疫情的期间。请问一下这个在疫情的期间我们的活动我们提供的服务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有影响，其实算起来不小，很多活动就是说原来我们可能是用实体的，譬如说像国小的夏令营，
0: 是
1: 我们去年就整个停办了，今年本来还想说疫情要过去了，结果搞了半天还是不行，但是我们就把它改成线上的，就是说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夏令营用线上的，因为我想学校里面老师的课程也很多都是从线上上课嘛，那我们的孩子也其实可以，他也要熟练，因为有些孩子他对于这个线上上课他不是那么熟的时候，他根本就到时候不上课了，老师讲老师的，我开另外一个，对不对？他根本就是他就觉得没有学习的这个必要了或是什么。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一次，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还是试试看用线上，效果还不错，
0: 还不错，
1: 对，还不错，所以、
0: okay.
1: 这个其实是可以做的啦。那我们家长团体的，比如说读书会什么，都改成线上，那一样也是可以做。
0: 是，的确啦，这个疫情哈，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样一个说法，地球按下暂停键，
1: 对。
0: 那目前来讲，疫情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哈？真正恢复到常态的生活好像看见曙光，但是若即
1: 若
0: 离，对、可是我们还是必须尽早来做应对，特别是现在虚实合一，虚拟的线上跟现场的现在同时并进，
1: 对。
0: 那活动有受到影响，
1: 是
0: 经费有没有受到影响？
1: 当然对，这个
0: 哇，
1: 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是隐性障碍，人家要募款实在是很难
0: 很难哈，
1: 好手好脚的，
0: 那
1: 干嘛要给你？
0: 对，财务收入很困难
1: 很困难，
0: 但是服务还在，
1: 对，
0: 而且也不能够减少，
1: 是的，
0: 对。好，那我这特别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哈，这个联合劝募协会啊，特别邀请我们的偶像明星周渝民啊，
1: 是
0: 来替我们代言来募款哈。
1: 对，
0: 他的这个叫做应该叫他的他的 slogan 跟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1: 好，他说好，一块送爱，学习无碍。
0: 哎呀，真的，一块送爱，这一块哈，也就是说，一块不嫌少。
1: 对对对对。
0: 一万不嫌
1: 多，
0: 大家共同努力，共同集资，
1: 对，
0: 来帮助我们学习障碍的哈。那这是一个活动，另外呢更简单的，
1: 对，
0: 我们时常都会去消费嘛，
1: 对，
0: 我们全球先不全台湾有四大超商，
1: 是
0: 小七、全家、
1: 莱
0: 尔富还有 OK，
1: 对，
0: 任何一家消费哈，
1: 对，
0: 我们都可以捐我们的发票，
1: 对。
0: 要怎么捐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1: 我们的爱心码是1926
0: 啊。理事长前面的动作要讲一下，也就是说应该是这么说了，当我们消费 对不对哈？
1: 对，
0: 我们想要来做爱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发票捐
1: 给
0: 社福单位。
1: 对，
0: 但是社福单位这么多，千万千万一定要记住，我们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中华民国学。

0: 习障碍协会他的发票爱心代码是
1: 1926。对，
0: 哎，我们只要跟这个超商的营业员收费员啊，
1: 对，
0: 我们跟他讲说发票我捐，
1: 对，1926，
0: 发票我捐。
1: 1926，
0: 哎，就这样子哈，
1: 是，
0: 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到爱心公益哈。那当然了，如果你有感觉，想要有固定的捐款，
1: 是，
0: 或者有大笔的捐款要来支持我们协会的话，
1: 是，
0: 我们有没有什么管道？
1: 我们可以用邮政划拨，
0: 邮政划拨，
1: 好，2228760。那我们的户名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
0: OK， 好，那其他的方式呢？我们都可以在网络上面打关键字，
1: 对，
0: 这个学习障碍协会，这样子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刘永林刘理事长的中华民国学习障
1: 碍协
0: 会，
1: 对，打全名会比较好，
0: 全名号，
1: 对，
0: 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们的爱心送到这协会里面来支持他们，针对这些。应该算是在学习阶段里面人数最多的学习障碍的孩 孩子，
1: 对，
0: 在教育阶段能够顺利的成长，那 也帮他们的优势潜能激发出来，
1: 对，
0: 让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发光发亮，
1: 是，
0: 最后期待社会大众我们一块送爱，让学习无碍，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最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大家相会。我们知道其实在大学里面社工系的实习是一趟从课程当中走进真实社会的修炼，其实我们带着理论跟抱负踏入实务现场的时候，有时候是协助活动的参与者，有时候则就是站在一旁细心的成为一个活动体验的观察者。在今年

0: 有一群社工系的学生，其实他们也不是全部都社工系啦，有一些蛮奇怪科系的学生哦，他们就走进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实习场域里面，他们陪伴了司法逆境少年哦。对于许多人来说，司法逆境这四个字或许带着某一种的沉重感，或者是我们对于这司法逆境的孩子有一种刻板的印象，但是这群实习生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开始从旁边的观察，他们从紧张的心态到近距离的投入，其实他们看见的不仅是这群孩子在飞行或者是司法风险背后真实生命的样貌，更是看见了一个社工人员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如何展现出生命里面的韧性。所以最重要的是，其实在他们进入到这一场实习的路程当中的时候，他们好像也透过观察发现了自己。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三位实习生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里面，我们要一起透过他们来听一听他们如何看见少年，看见社工，也看见自己。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可以请你们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宇轩，你们可以叫我南瓜，目前就读玄奘大学四年级社工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黄云雅，可以叫我竹竹，我是东吴大学社会系双主修社工系的学生，我要升大五。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思雨，那我可以叫我素兰，我是就读是台师大公民教育活动领导学系。
0: OK， 我知道其实你们在暑假的时候你们就到机构实习嘛，好，那你们在来机构实习之前，当你知道你自己要接触的是所谓的司法逆境少年的时候，你们的内心里面有没有过一些的疑虑啊、紧张啊，或者是预设的一些刻板印象对于司法逆境少年？
1: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不是刻板印象，我比较担心的会是他们如果不理我怎么办，因为少年们其实就是他们就觉得自己可能酷酷的，然后可能担心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会不理我，我最害怕的是这个。
0: 所以你们知道司法少年是怎样的少年对不对？反正就是司法产生的少年、所以其实你比较害怕的是他们耍酷不理你啊，倒不是你是后面背负了多少条案件对不对？ 你的故事有多么的惊涛骇人
1: 那倒还好啦，我觉得那就是一个 生命故事。对，因为我相信可能他会做这些事情都有他背后的原因，但就是最重要的是他愿意跟我聊，他如果酷酷的不跟我聊，那我可能永远就不会了解。对，
0: 是。那思雨你呢？
3: 我自己的话是比较担心会有一些可能我不熟悉的文化，就是感觉要跟他们建立关系很重要的就是要去知道他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然后知道怎么跟他们开启话题。那对，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好像比较不熟悉的话，那会不会在建立关系上比较困难？
0: 是，其实我看思雨是一个非常文静的小女生，对不对？所以你会不会当你提到那个文化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是不是来到这个实习机构里面，然后我接触的又是司法少年，我不会讲干话，我就没有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会不会有这种担心啊？
3: 我觉得会多少会有一些，就是怕他们好像觉得我不融入他们。
0: 对，特别你又是那种乖乖型的孩子对不对？可能对于司法少年来说，逆境少年来说，他们会蛮两极的，一种就是觉得你跟我是不同族群的人，然后他可能选择就是离你很远，但有一种是把你放在心坎里，成为是一个偶像然后是他特别觉得梦想当中的仙女，遥不可及的会想要靠近你。好，我不晓得在你们整个进入到所谓的司法逆境少年的实习族群里面，会不会发现说就是有这两种极端的青少年？
3: 但我就是我自己在 接触的状况下会觉得

0: 得哎，好像问他们问题，他们当然他们也是有时候会不想说，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就是问他们，他们都蛮愿意回答，然后去分享，就是他们有些甚至对自己的案件有点骄傲这样子。
1: 哦，真的啊，
2: 他们很愿意分享他们案件，然后甚至会跟很自豪跟你讲说，哎、哦。我几进几出，几进几出了，就可能三进三出少管所啊，但我还没被判感啊之类的、哦。
1: 就感觉好像进入少管所是在收集几点卡一样，我集满几个，我就可以兑换什么礼物一样，拿什么奖牌哈。OK， 那云雅呢？就是说，当你知道自己要接触的是司法逆境少年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有没有任何的紧张疑虑，或者是其实对这群司法少年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
3: 嗯，因为我主要是去年跟转营的时候是第一次接触，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最紧张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聊天，然后而且我觉得可能。各位观众也有，或者是我的，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也会这样讲，他们就会说：“哦，吸毒品其实就是等于有点像杀人放火那么严重的感觉，可能最近毒驾又很严重，所以大家对吸毒品这件事有非常严重的刻板印象，觉得他们就是罪大恶极这样。”
1: 嗯，
3: 那其实进去之后发现，其实大部分少年都是有使用过毒品的。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啊，我跟毒品。”我没有用过毒品，然后我没有接触过啊，我学过的毒品知识都是从那种
1: 就是政令宣导、啊、
3: 对
1: 学校课案集会来讲一下的那种
3: 反毒的那种政策里。那我要怎么去跟他们聊他们的案件？因为其实很多少年是因为毒品吸食毒品然后进去少管所，那我要怎么样切入这个话题去跟他们聊是我一开始遇到很大的困难，也觉得哎、啊、吸食毒品在我印象中就是一个很坏的人这样，所以是我一开始的刻板印象。然后可是就是还有什么伤害，就是那种好像都是大家看起来就是那种就是超级坏没救的那种小孩，那我要怎么，但我的角色又是我要去了解他们，要去认识他们，这件事是我一开始遇到很大的挫折。
1: 就跟你好像成长背景里面所接触的人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所以在你内心当中有很多的冲击，对不对？
3: 对，
1: 我发现你们三个都提到好像这群孩子一开始我要跟他建立关系，聊什么是你们最大的困难，对不对？
3: 对。
1: 那当你们真正走进现场，第一次与这群少年面对面接触的时候，有没有那一瞬间你突然发现，哦，原来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你们还蛮可以尬聊的，有没有？
2: 我的话是我第一次进到班级里面的时候，我其实超级紧张，然后后来我就因为我们有一个学习单聊聊时间，我非常非常紧张，然后我甚至就是站在后面就看着志工们在跟少年们聊天，我完全不敢靠近。然后后来直到我第二次进去的时候，我就决定好，我要去跟一个少年聊天。然后我一开始靠近那个少年的时候，他讲话非常的句点，他都是可能只讲一个字两个字，然后后面就是我就跟他讲说不行，你现在开始讲话一定要给我讲超过五个字，
1: 一个字两个字是讲、
2: 就是、
1: 好不好、
2: 对好不好，对，
1: 可以、不行，
2: 对，没有，有，这样子，就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行，你要跟我讲出超过五个字，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说还好，他就你就要说我感觉还好这样子。我就然后他就可能就是他因为刚好思雨在我旁边的时候，然后就是他就真的会跟我讲超过五个字。然后
1: 他有没有拿出他的手指有开始这样算我已经我讲超过五个字了、
2: 有然后就讲说我讲超过五个字，然后我还跟他说下一次我进来的时候我要听到你跟我讲超过五个字哦。我说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你讲两个字，他说我觉得可以。对，蛮有趣的这个、
1: 是所以如果当我们暂时放下司法飞行或逆境这些非常沉重的标签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说跟这些孩子最难相处的一开始就是聊天嘛，但当我们放下这些标签的时候，在你们实际上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发现他们是一群怎样的孩子？
2: 可爱
1: 可爱，
0: 就是可爱的青少年。
3: 就其实就是大家看到的青少年的样子，就是很皮很皮，然后很喜欢就是
0: 臭屁，
3: 很臭屁，然后

0: 很喜欢，就是哎。逗你一下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哎、欸，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种又叛逆啊，看起来好叛逆啊，不理你讲话的那种，都跟他们一样。其实他们就是一群大家看过的青少年的样子。
1: 有没有？其实你们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发现哎、欸，他们还蛮重感情的，很幽默啊，或者是有些孩子其实他们心思还蛮细。

0: 用一个很多次啦，把自己包裹起来，但其实他内心软的跟豆腐一样。
1: 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就是在跟转移的时候，有一个少年，因为他之前在授课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聊过蛮多次天的。然后那一次跟转移的时候，他就会一直看着我。然后到营队的最后一天，他因为那个班是上两天营队，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哭了。然后就有志工跟我说，因为他觉得我很像他的亲姐姐，他很想念他的亲姐姐，然后志工就希望我可以写一张卡片给他，然后他就看到那张卡片再加上我们摄资组剪的影片，他就很感动，然后就哭了，然后他也非常非常开心我写的卡片给他。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我的陪伴好像是很有力量的，然后真的好像触动到了少年这样子，然后他的心思也是很柔软的那一种。但是他在参加营队的第一天的时候，志工说他很酷，他都不讲话，也不想参与活动的感觉。对，这是一个两天的变化这样子。
0: 嗯，就是其实在第一天好像他们也是透过观察在了解你们这一群到底是要干嘛，对不对？究竟是不是真的是用真心跟我换交情哈？那其实除了宇轩之外哈，另外两位你们有没有在整个活动陪伴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一群孩子跟你当初想象的那种刻板啊预设不一样，它是有很多柔情在里面，或是有很多其实跟你想的不一样。
2: 自己最印象深刻就是他们少管所里面还蛮多都有交男女朋友的，然后就是他们在学习单都会就是回馈说哎，他的女朋友说要等他，或者他的男朋友要等他，或者是说就是他很想念他的家人之类的，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这种跟家人朋友的那种情感的联系，就不会好像想象中的冷冰冰的样子这样。
0: 嗯，就是说其实他们不是这么的冰冷，对不对？好像觉得天塌下来我也不管，地塌了我还可以爬了起来。其实也发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依赖亲情的部分，或者是说在人际关系的连结当中，他们有一份渴望，而那一份渴望可能是来自于对爱的期待。
3: 那我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在班上授课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跟少年讲话他们不一定会回应，但因为我们这次有参与到就是另外一个机构办的亲子日，就是少管所每一个月会有一次的就是家长跟孩子可以在礼堂里面实体互动的机会，因为他们平常可能家长去少管所见孩子只能隔着一道铁窗，就那种接见室这样。那个亲子日里面其实看到平常在班上看到酷酷的少年在里面看到家长的时候其实都落泪了，他们很想念他们的家人，然后也在那个活动里面，虽然那个活动可能他不一定想参与，因为可能是一些他觉得有点尴尬的环节，但他为了想要跟家长互动，因为他们其实是需要主动提出自己想要参与亲子日的，那这样的状况其实就看得出来他们真的很想念他们家人，也渴望跟家人互动，然后也在那个环境下就会说自己出去之后真的会改过自新，愿意改变这样，然后也不想要再让家人担心。我觉得这个状况就跟我们在班上看到的少年是两个不一样的状况，因为他们在班上可能需要武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很厉害才不会被欺负，因为他们可能会比较自己的案件啊，或者比较自己的那种身材的样子，但好像看到他们在家人面前就是真的一个小孩的感觉，是让我觉得很动容的。
0: 是刚刚你们聊到所谓的亲子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相信听众朋友对这个也蛮好奇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里面，我们可以来聊聊关于亲子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常以为说陪伴司法少年其实需要很多的大道理，或者是给予他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引，但其实很多时候真正触动人心的往往是在一些安静的理解当中，而那个安静的理解就是我放下我的偏见，可能我只是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讲属于他的故事。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三位社工的实习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透过他们的分享，让我们看见司法逆境少年真实的样貌。在刚刚节目里面的最后，其实我们提到说，当孩子啊，他们在家长面前跟在这群司法少年一样，在关护所同侪面前，他们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哈。可能在同学之间，他们表现出来是我的悍将，我的厉害，但是在家长的面前，他表现出来是他的柔情、他的体贴、他的顺服啊。那在刚刚节目当中，有分享到，其实你们有一个所谓的家庭日。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更多的介绍这个家庭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1: 好，那这个活动是就是因为是少管所主办的，那因为有三个机构跟少管所合作，像是葛氏少年关怀协会、绿博他资协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进化文教协会，这样，那就是我们会协助少管所里面协办亲子日的活动，然后设计一些可以让亲子有更多互动的环节，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连结，然后修复他们的关系。像是我们有参与到的这个活动是他们透过问一些问题，你有没有聊你知道家长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吗？你知道家长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吗？
0: 是那种默契大考验吗？
1: 对，去更认识自己的家长或更认识自己的孩子的这种活动。或者是你觉得你跟你的孩子现在的距离是多远呢？那就实际的站在那个位置上，那你觉得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善？也是讲给自己听，也是讲给孩子听，然后也可以看见他们真的想要改善关系的部分。对，
0: 透过亲子日，其实你们参与在当中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内心当中有很多的触动，对不对？对你们来说，透过陪伴参与亲子日，你们最大的感动跟触动是什么？
2: 我觉得我看见亲情的力量，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家庭支持系统的这个重要性。因为里面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活动，它是用一个圆圈，然后让孩子们站在圈内，然后家长们站在孩子的后面，然后去就是你觉得说你跟这个孩子的距离，你会站在哪一个位置这样。然后就是主持人也会问说如果你想要让这个距离缩短的话，你希望爸爸妈妈、爸爸或妈妈或是其他家人可以怎么样做？那有些少年可能就会说，我希望他可以抱我一下，然后他们这时候可能就会抱抱，然后就是那个画面其实是很感人的。那我想分享一个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爸爸，因为他一开始在进来的时候，他就是感觉就酷酷的，然后可能他身边应该是他的妈妈吧，就是青少年的妈妈，然后他已经落泪了，我就递卫生纸，然后我看到那个爸爸眼眶也红红的，我想要递卫生纸给他，他也拒绝了我的卫生纸，就最后他是哭最惨的那一个。就因为我记得他跟这个少年好像并不是那个真正的
0: 血缘关系，
2: 对，血缘关系，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是领养这个孩子的，然后就是那个关系我觉得是很触动的这样子。
0: 是那个云雅呢，你在整个过程当中有哪个部分其实对你来说有很大的触动？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大的触动是在
0: 好像我们现场也要递一下卫生。
1: 我觉得就像刚才宇轩说到，其实好像不止，我们后来听说不止一组家庭，其实不是真的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但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在当场的时候是感受不到那个孩子跟他们的可能养父母是关系不好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家长真的是为这个孩子有点操碎了心，然后想要这个孩子变好的状况。然后我觉得在那个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孩子这些养父母很认真的跟这些孩子建立关系，然后有连结，所以孩子在面对养父母的时候也哭了，因为他们也想要跟他们相聚，想跟他们恢复关系。然后

0: 我觉得是，感动的是，就是少年在回复的时候，他们会想要，我觉得那个家庭的感觉是让他们真的想让自己变好的这件事情，像是刚才宇轩说的支持系统，因为支持系统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东西，对。然后我觉得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我觉得我跟我的父母的关系好像还很难走到这一个部分，好像很难敞开心，真的去说自己，诶，我真的，哪里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我们想要关系更靠近的部分。
1: 其实刚刚云雅提到说，当你们看到这个家庭日这群在少管所里面司法逆境的少年少女们，跟他的父母亲，不管是有血缘关系或是没有的，反正就是一个养育之情，有一些连结跟互动的时候，其实带给你们都有一个很深的触动，对不对？那当我们撇开，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或者是我现在只是一个实习生位置的时候，我透过我所服务的这些个案对象，回应到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其实我有一些遗憾，或者是可能在我自己现在的光景当中，有一些想要重新去修复的这个部分，会不会对你来说，其实是有一些你发现，有些自我省察，想要重新去建造的部分？
2: 我自己分享一个，我觉得就是进照少管所服务这段时间以来，我觉得我好像更想要去对我的父母或是我的家人表达爱跟我的关心，因为我觉得好像时间真的很短，就是我可能一生当中能陪伴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所以我觉得我会想要及时的去表达我的爱跟关心，这样。对，就是可能比较不能说上是遗憾，因为他们都还在，但就是想要去表达我的爱这样子。
1: 是，确实有时候我们会说爱要及时，对不对？我非常认同一句古人说的话，子欲养而亲不待，就是真的是我们要好好把握当下。所以其实当我们重新去看所谓的爱跟陪伴时，我们就不得来聊聊这群司法逆境的孩子。我们常常会很期待说，看到孩子因为我的陪伴而改变，而翻转。可是其实当你们扎扎实实踏入在这群服务孩子的领域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改变都是非常微小的，对不对？比如说，可能他们本来就像你们刚分享，可能他们本来是酷酷的，都不太说话，但是他突然愿意开始回应，或许你们用了一些的技巧，那你觉得，在他们这些翻转跟改变微小的部分，就是那个微小最重要的是什么，以至于让这些孩子有一些的改变？
0: 我觉得是那个真心，虽然听起来有点老套，但就是，因为如果你带着目的或者是带着利益的角度去，跟这群少年互动，他们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社会化，因为他们接触更多可能帮派啊，然后毒品啊，有些，他们需要面对更多的压力啊，然后他们知道要在怎么样这个状况下生存，所以他们比我们想象还要再社会化。所以如果你带着，想要，我想就想从你这边得到一些东西，让我可以拿来报告的话，那他们就会觉得你其实不够真心。但如果是真的带着一种，我真的很想了解你的状况，我想跟你聊天，我想跟你交朋友的感觉去跟他互动的时候，他感受得出来的，那他也比较愿意跟你敞开心去聊天，去分享自己的感受或自己的过去的经验，对。
1: 所以其实这些孩子他们是还蛮精明的，对不对？因为就
0: 对。
1: 像刚刚那个云雅说的嘛，他们是比一般青少年提早社会化的孩子，他们真的搞不好比我们在场的你们这几个还在社会打滚久，所以他
0: 对。
1: 们很会察言观色。你对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对我的态度是不是真心？

0: 有句话说真心才能够换真情，当你向我敞开用真心对待的时候，其实我也愿意掏心掏肺的奔向你，特别是这些孩子应该在家庭当中，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更渴望爱也缺乏爱的人，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部分他们的敏感度是很高的，是，所以在你们的服务里面，其实你们陪伴他们大概也有两年多的时间，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两年，对你们来说，其实就你们观察这些孩子，刚刚提到真心，但是我最具体的行动要如何得着他的心，那个具体的做法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会有一个聊聊的时间，就在少管所授课，那段时间就会写学习单。那我们学习单拿回来之后，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志工在学习单上面做回复。那就是少年们可能一开始碰到学习单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写，我没有想讲的，我不想分享。那可能越来越多，就是可能次数多了，少女们就愿意在上面就是讲一些话给我们听，像是我，因为我平常我很喜欢在学习单上面讲一些冷笑话，然后就是后来的学习单上面也有少年跟我分享了冷笑话，就是我拿我有的东西，我去跟他做了一个交换的感觉，他就也跟我分享了他有的东西，这样子。
0: 是。除了这个之外，在你们实际上互动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真的是用一些很具体的行为去软化他们的心，然后向你来敞开，好像这个行为也是去重建了他对你的信任。
2: 我觉得是就是抱着好奇心去提问嘛，就是在他的学习单可能都会提到一些线索，然后我们可能就根据他们的学习单上面留的东西，然后再去进一步的追问去提问，然后他们通常就是也会跟我们分享越来越多东西，可能就会聊到他跟他的家人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为什么会写下这些内容。那我自己蛮印象深刻的是，就是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少女，我在跟她聊学习单的过程中，然后她就拿出她有自己的日志，就是她有一个板板，然后写下她每天发生哪些事情，然后鼓励自己的话，然后她就跟我分享那个东西，然后分享分享，她自己也流泪了，就觉得就是真的，我觉得虽然真心有点抽象，但真的就是抱着好奇心跟真心去问他们的话，他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就会感受到那个温暖吧，就更愿意敞开心胸。
0: 我发现在跟你们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好像这些在少管所里面的孩子们很爱哭，对不对？就动不动就流泪是吗？所以你们每次进去应该都要带很大包的卫生纸进去哦。
3: 其实如果在班上授课的话，因为有女生班跟男生班，然后女生班相对起来会比较感性一点，就比较容易会有流泪的状况，尤其是真的有我们志工跟社工在当中陪伴他们，他们可能有这样更有这样的需求，对。但可能在男生班里面，可能我觉得在班上的那个同侪的压力也有可能，所以在班上我们其实不容易看到少年落泪，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他自己如果情绪比较快要不行的时候，他可能选择方式会是不讲话，就他不会直接表露出来这样。但真的是在这个状况中，我们就是跟他互动的时候，可能观察他的表情啊，或他的语气啊，或者他愿意分享的程度，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好像真的触动到他的最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分，对。
0: 是，所以其实男生还是特别紧啦，因为他们还是需要那个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一把泪奔出来，大家怎么取笑我，可能就会在少管所成为一段佳话。OK，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说，生命里面真正的转变并不是一触可及，而是在这群特别的孩子身上，特别是司法逆境的孩子来说，给予爱 建立一个信任其实还蛮需要长时间的哈。最重要是你可以先对他掏心掏肺的陪伴，因为当你掏心掏肺的时候，好像这群孩子就是也会跟你掏心掏肺。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陪伴并不是急着看出一些的成果，而是在没有看到结果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对方的生命仍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价值。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们跟现场的来宾宇轩、云雅还有思雨聊了关于司法逆境少年，其实我们也聊了社工的陪伴，但是其实每一次走进别人生命故事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同时在进

0: 行一场与自己的深刻对话。所以呢，我想在最后的这集节目当中，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我们来宾自己啊。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在观察少年、观察社工的时候，其实好像他们就成了我们的镜子一样，也让我们重新去看见那个真正也正在成长的自己。好，所以我们来回想一下，从开始对司法少年这一群人，可能我一开始感到有一些的面对他们有些的紧张、不知所措、不安，甚至我是带着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来接触他们，到最后我是因着理解而投入。我想如果把时间拉到从你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到现在，跟自己放在一起，你觉得你自己在服务这一群司法逆境少年上面心态上最大的不同，在现在跟第一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自己觉得就是因为我可能一开始应该说我本来在跟人互动上面，我就会有很多时候是我想到要问一个问题，但是我内心会很纠结说这个该问吗？这个问的会不会冒犯人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后来在很多的接触跟以及后，就是我们每次授课完都会有跟社工的讨论，就是会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你问了对方也不一定要回答，那我们如果想要了解他，我们唯一的方式就是问，要不然就都只是我们自己的猜测。所以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更敢开口发问吧，
0: 就是不管对错我就问了。
1: 对，
0: 好，不然我永远闷在里面成为好奇宝宝也会闷坏自己嘛。
1: 没错没错。
0: OK， 来云雅。
2: 我觉得我刚才在想的是，因为可能刚进去的时候都会觉得我的角色是志工，我是队副，我是社工，那这个角色好像有点上对下，就觉得我好像教这些青少年什么，让他们做坏事了，所以我要让他们走到正路上，有种我应该要教导他们的感觉。但我觉得到现在更多的是少年教会我很多我没有经历过的事。对，
0: 可以举个例子，少年教会了你什么？
2: 比如说刚才说到刺青嘛，其实我是之前在营队的时候跟少年聊刺青，我才开始了解知道刺青怎么算，怎么样算是短袖啊，就是
0: 价格怎么算吗？是面积怎么算？
2: 面积怎么看？这样要怎么说？它的是半甲、全甲啊，就是包手就整只手都有刺青，然后短袖、长袖、短裤、长裤，就是背这样，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我没有接触过的知识面，这样，但也是一个某一个专业嘛，因为刺青师也是一种专业。那或者是让我听到更多不一样的生命经历，比如说他可能之前觉得他去做车手就只是想要赚钱，但其实很多是因为可能他们家里负债，那他是想要为了帮家里还债，然后想要可以更快的把债还完，所以才去当车手，因为赚的钱可能比较快。那这样的经验其实是我们课本上没有特别讲过，而且他那种无奈是你没有体会过，是无法感受到的，只透过他这些只字片语去理解他长成这样的人是因为他就家里的经验等等。那因为我们就是成长在一种家庭里面，可能就是只会局限说正常的家庭应该要长什么样子，但好像透过这样的跟少年互动里面就会看到其实有很多别人说不出口的苦是我们没有经历过不能理解。对，所以我觉得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觉得我角色转变了，我不是去教育他们的角色，我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理解，然后也让我自己有更多的经验在我脑袋里面，可以我之后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可以怎么样去可能说协助别人啊，或者去同理他这样。所以是少年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老师这样。
0: 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在不清楚的状况之下就给别人贴标签，譬如说面对这群司法逆境少年，我们就觉得他就是坏啊，他去当车手，他去吸毒啊，他就是坏啊，但其实他背后有些的故事是我们不

0: 知道的，譬如说像刚刚云雅分享的，好，可能他之所以去当车手是因为他家庭有需要，那个对家庭的羁绊跟责任让他在懵懂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好好去指引他的时候，他可能就做了这个决定，去做了这件事情。但其实当我们看到他起初的那个动机的时候，我们真的听了还真的是为他难过。好 OK，
1: 我觉得我的转变应该是，我想要延续前面两位的伙伴说的，我觉得我的转变可能比较像是更有办法像朋友一样去对待这群少年们，去跟他们好奇他们的生命故事。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害怕说，诶，我这样问会不会有什么样可能触及到伤害到他，又或者是说我好像是一个上对下的身份在面对这些少年。但其实本来 我自己本身可能喜欢的东西会跟少年们比较贴近，然后可能跟少年本身就有比较多话题，可是可能在进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害怕说我会不会其实这样不太妥当。但后面开始跟他们相处之后，我发现其实我用一个像是在跟朋友讲话的方式跟少年们相处，他们反而会愿意讲更多，就可能走过去说你什么安全这样子，就是白痴你这样就进来了，就是跟他开一些玩笑，然后讲一些可能青少年比较会用的词汇，就比较能贴近他们。所以我觉得我的身份转换比较像是更懂得怎么去拿捏那个界限，去成为他们的朋友跟他们的倾听者。
0: 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跟人的互动过程当中，有时候就太小心翼翼了，我就很怕，我不晓得你们在学校里面跟同学相处会不会有那种状况，我好害怕我说错话然后他就不跟我好了。但好像跟这群少年不需要这样，就因为他们的单纯让我觉得好朋友就是我有什么话就直说嘛，我可以用爱心直接跟你说诚实话。 OK， 好。所以其实如果在陪伴司法少年的这段看见的历程当中，让你重新去审视自己在这一个暑假当中你投入到司法少年的服务里面，实习里面，对于你的未来是不是要扎扎实实投入到这个社会工作的领域当中，你会不会有更多更清晰的答案或者是不同的体悟，还是你还在一个探索的过程？
2: 我自己的话就是确实我来投这个实习就是想要确认说我是不是真的对司法少年这个领域是实际接触之后是不是还是一样有兴趣。那我经过这次实习之后，我觉得我的答案是，就是我确实对他们很感兴趣，然后跟他们互动的过程也觉得收获很多。所以我未来虽然还不确定会以什么样的助人工作的姿态在他们身边，但我应该会想要继续朝着司法少年的领域走。
0: 是，其实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收听的听众朋友里面可能有一些刚好就是曾经接触过司法少年的孩子，应该说在我们收听节目里面刚好有一些族群，他们就刚好是曾经是司法少年的这群孩子，也有可能就刚好在你们这两个月期间当中跟你们互动过的孩子。如果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这样一个孩子，你最想要跟他们说什么样子的话？可能不是一个大道理，而是你最想跟这些群司法少年说怎样子的话。
3: 我会想跟这群孩子说，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听你说话的大人，那希望你可以找到这样你愿意分享，愿意跟他说你任何的想法，并且让你觉得有安全感的人。那希望你在这样状况中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力量，然后更朝着自己喜欢的路走。
0: 是
3: 这样，
0: 如果找不到可以倾听的大人，那就可以来找竹竹对不对？
3: 对，
0: 因为你就是那个可以倾听他们的大人。
1: 我觉得是我的话，我会想跟他们讲说，只要我还在助人工作的这一条领域当中，你们随时都可以来溜一溜，约我们一起吃饭。

0: 就是对，因为 我觉得这最近快结束的感受就是我觉得 我的陪伴真的好力量哦，我希望可以用南瓜这个名字陪伴更多更多的少年，找到他们想走的路跟他们未来的路这样子。
1: 嗯，是是，自己的话会想要鼓励他们，就是哎，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犯了错，所以进到少管所，但我们人生都是第一次经历嘛，可难免都会有踏错的时候，但我们永远都有在迈开步伐走向自己想走的路的机会，所以不要害怕去尝试。
2: 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天赋予我们一个很棒的力量，就是重来的力量，只要我们愿意，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能哈。我想在最后也想请我们的来宾来分享一下哈，因为其实你们是第一次踏入在司法逆境少年的服务领域里面嘛哈，那可能对于这个司法逆境领域实习来说，或许你们未来的学弟妹或者是你们的朋友们哎，也蛮有兴趣的哈。哎，对于未来想要进入这个司法领域，更生少年的这个司法的儿少领域实习的这些朋友们，哎，你最希望他们可以带着怎样的心情去经历走过这一趟？是可能你们走过之后，你们最想要给他们的一句话，不要跟你们一样走过这一段冤枉路，有没有？
3: 我觉得真的要抱持一个好奇，对什么都好奇的心情进来实习，因为你带着好奇心，你才会有学到更多东西，才会看得更多，你会觉得更有趣，这样。然后好奇，所以你可以更容易去贴近这些青少年，然后不要害怕，就做吧，这样。对，
2: 是，这是祖祖的想法哈。那两位呢？
0: 快投，有没有开玩笑的？我觉得就是做，就是做。然后我觉得，尽量让自己成为一张白纸，但是那张白纸上面必须要有注意事项。就是你可能要注意不管是伦理界限或者是你发现这个孩子的状况，就是基本的伦理你一定要记得，但是成为一张白纸尽量让孩子们在上面作画，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子。
2: 是，
1: 哇，我觉得南瓜讲太好了。突然接在后面。我也觉得就是抱持着开放好奇的心态，会听到更多故事，然后对，很有趣，来一起加入吧。
2: 是，确实司法逆境的少年他们所走的路，他们所经历的故事，都是我们大多数的人没有经历过，可能也不可能经历过的哈。但是我觉得生命的体验就是这样，当我们听了人家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带出一些属于我跟他的互动的激荡，而那一份激荡就可以串联出一份我对他的爱以及怜悯以及帮助。其实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这几位学生的分享，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什么样子的触动呢？对我来说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走进司法逆境少年的世界里面，表面上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一个短暂的服务，但是其实在深处里面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生命察觉。有时候或许在这短短的时间当中，实习只是他们每一天的日常，但是在这群司法少年孩子的生命里面，他们却透过观察跟投入带出一个改变的力量，让这群孩子知道原来他们并不孤单，让他们知道其实有一群关心他们的人，而且期待他们能够有力量往上走的人在后面默默地支持他们，也在前面引导着他们。有时候我们会跟这些孩子贴一些的标签，那些的标签是因为我看你就是这么的坏，这么的不善良不纯全，可是在上帝的教导当中却告诉我们说，人是看

外貌的，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看内心的。有时候当我们愿意放下外在的标签跟批评的时候，我们去陪伴，用心去体会，我们才能够看见每一个与我们不同人生命里面的价值。而陪伴思法逆境的孩子就是这样，当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也开始认识自己。我们再次谢谢宇轩还有云雅以及思雨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婚姻与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们这一系列呢是邀请了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研究所的学生来跟我们分享在这学期我们系上所开的一门研究所的课，婚姻教育与经营，他们的学习历程还有他们的心得。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薛玉如同学来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请玉如，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我介绍一下，还有你为什么来念儿家所，然后你现在的工作啊，还有是你未来的志向。
1: 嗯，好，那个大家好，然后柯老师好，对，第一次参加这录音节目，这样，对，我是薛玉如，然后本身是就是在幼儿园工作八年，然后是因为。

0: 有点职业倦怠，对，所以就会想说，哦，那来进修一下自己这样，对对对，所以就想说啊，那要念什么科系，然后就想说，那就找一个就跟儿童也是跟幼儿相关，那就觉得家庭对幼儿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就想说，那就选辅大儿家系来念这样子，对对对，然后进入儿家系，就是其实在应该是说在职场这的那段时间，其实也是有一直在思考说，就是真的要一直在幼教的第一线人员吗？对，就是有想说是不是要再往行政类的方面走这样，然后呢就是而且也有看到说，就是家庭其实对幼儿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就是小孩会有什么样反应，其实基本上来自于原生家庭这样子，对对，所以就想说会想要更提升自己，对，
1: 所以玉如算是喜欢小孩，
0: 嗯，蛮喜欢的，对，
1: 所以未来也是还是会基本上在职场上面还是会跟幼儿有一些很密切的接触这样子，
0: 嗯，对，可能还是会选择幼儿相关的工作，但还不确定，因为有时候就是偶尔玩一下小孩子蛮开心的啊，对，但是如果真的要再当第一线人员，可能就会再考虑，
1: 嗯，对，其实第一线的幼儿工作因为幼儿很可爱，但是也很多的细节要特别的注意照顾，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加上面对到家长的时候也是一个课题，
1: 是是，
0: 对
1: 对，好，那因为这一门课婚姻教育与经营，它是我们系上的一名选修课嘛，对，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玉如，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修这门课？还有你在修这门课的时候，你有什么期待？
0: 哦，就是那时候当初会选婚姻家庭，就是想说，没有上过潘老师的课，想说哦，那也刚好有老师有开这门课，那也就来听听看，这样上上看。然后加上就是对于就是婚姻这件事情，就是觉得哎，现在其实很多就是基本上就是不婚主义，然后就觉得有时候看到就是路上老夫老妻啊，然后就想哇，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从年轻结婚就可以一直到到自己年老，我就觉得哇，这个很不容易，然后就想说哎，那他们是怎么经营这段关系的，对，所以就想说那就来听听看老师的课这样，对，然后也学习一下，就是如果假设今天进入到一段关系，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好好维持，就是而不是就是哦，可能意见不合就分道扬镳这样子，对。
1: OK， 好，那其实这门课通常潘老师的课他其实他潘老师是蛮喜欢跟食物有一些结合的，那在这门课里头我们有三个食物的现场哈，可以给同学们选择，那分别是在做中高龄的婚姻教育，然后或者新住民女性的婚姻教育，然后还有国高中生的情感教育，那当你听到这种要去现场做观察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嗯，听到，我觉得是一个蛮好体验，因为毕竟如果没修这门课，我也没机会去参与到这些活动。对，然后后来就想说，哎，那去参观一下中高龄的夫妻成长营看看，因为毕竟中高龄就是已经一定是走了很大一段路了，对，然后呢因为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提到说，就是婚姻是要一直保养的，对对，不是有问题的时候才进场维修，就是随时时间到就要定期保养这样，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哎，那去看看那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来，就是夫妻为什么会选择来参加这个成长营这样，对，那过程中也有看到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他们其实差异也是蛮大的，对，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夫妻

0: 之间其实互动其实就没有到很热络。对，那如果然后后来慢慢观察，哎，老师就会带着夫妻，就有一些肢体互动啊，或者是沟通，就彼此的沟通这样子。对，就是有给他们一点时间，然后跟让他们去男女分开去分享自己，就是对于老婆或是对于老先生这样子的一些观察或者是想法，然后跟他们聊完以后，好像就会就是先从男生女生分开找到他们自己的认同以后，然后再回到夫妻之间的时候，就觉得诶，他们好像就是有一点变化，就是会觉得说哦，那他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对，就好像有慢慢的把那个他们之间的感情有稍微再更连接，然后所以到第二天的时候就会觉得诶，他们互动就变多，然后就是因为第一天他们很少会有沟通，就像我观察的那一组，对，他们其实很少有互动，基本上都是女生在跟男生讲话，男生先生通常都不会去理自己的太太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个棋蛮妙的，就想说哎、欸，为什么会这样？就比如说像第一天做拿便当也是，就是太太都会帮先生拿，然后先生可能就是坐在那里就是等着，就是哦便当来的这样子。对，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欸，后来先生也会跟着太太一起去，然后或者是先生也会主动哦，那我去拿就好，然后就哎、欸，那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有学习到，然后也有一点转变。对，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就是也是让我觉得说哎、欸，好像真的是进入一段关系是透过像这样的课程其实是可以改保养，有保养到关系，然后有就是有让他们觉得好像是又回到就是可能刚开始在一起的状态，就是哦可能还在热恋期的状态，就觉得哎、欸，好像真的很不错，这样。
1: 好，谢谢玉乐分享。其实玉乐刚刚提到一点，也是我们在做婚姻教育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其实有时候要让同性别的就是男性跟女性分组，因为他们就会发现有一些很不同的效果，就是他们会被同性支持到哦、原来。这个不是我们家的问题，
0: 对，
1: 这个是普遍的问题。就在那个分组的当下，就觉得哎呦得着力量这样子，然后重新回到他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哎，就有更多的包容跟忍耐，
0: 对对对，对，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1: 对，就是蛮有趣的，然后他们也可以各抒己见，就是其实平时很少有机会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可以表达出来，
0: 对，
1: 然后而且旁边的还会跟你唱和，
0: 对对对，
1: 对，我每一次在这种就是两天一夜的婚姻教育现场的时候，这个通常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环节，对，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设计，其实确实像玉如说的，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哦、其实是确实是提升了，
0: 对
1: 对，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很享受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分享里面。
0: 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在讲说那汽车要进保养厂这一段，就觉得哇，那老师真的，因为通常男生可能用别的例子，男生可能也会听，有听可能也没有懂，可是用汽车来说，哦，就是一段关系就像汽车一样，就是时间到进厂维修的时候，就觉得哎、欸，那就真的就是一听就可以很明白，而且老师也有讲说哦，里面可能要用什么配件啊之类的。对对对，所以就觉得就是很厉害，就是老师们都很厉害。
1: 对，确实是，就是对男性来讲，通常参加婚姻教育的比较多有意愿的是女性，对，男性就就觉得听听还好，对，那确实是用做汽车保养厂的这个概念对他们的生命来讲就是比较熟悉的。那我还记得有一年

0: 就有一个先生到最后的时候，他觉得他原来他觉得他只是来小保养，
1: 嗯，
0: 然后后来才发觉他原来是来大保养，他底盘都快要散了。就是而男性对这些事情是没有特别的知觉的，常常是女性其实在整个关系里头，他对于他的不

0: 他们可以从跟他们一样可能婚龄的这些夫妻，好，可以也可以观察到别人是怎么样经营他们的关系，
1: 对，
0: 对，他们就有彼此的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
1: 嗯，
0: 对，
1: 对，真的，
0: 对，OK，好，那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就是。除了这个现场的观察之外，那在这门课里头呢，我们还有一个关于文献导读的部分，就是有让同学们去阅读一下我们这个领域里头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著作。好，那不知道玉如有哪一些不管是你的导读的。不，内容还是说你听同学的导读，你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学习？
1: 就刚开始比较印象深刻就是老师的著作，就是双人乒乓舞这件事，我就觉得，老师把那个两个人的关系形容成是一个打乒乓球，对，然后因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要用乒乓舞这个词这样？
0: 是。
1: 对，然后看完老师的书以后就会觉得，哦，那就是因为真的就是。在经营一段关系，就是因为老师很喜欢打乒乓球，对，然后就觉得哦，两个人一来一往，就是要和平的打，这样子才可以有比较建立好良好的关系。
0: 是，
1: 对，那如果是用竞争的方式，就是一定要杀球啊，你杀我挡的这种方式的话，就会把这段关系让这段关系破裂，就是对于一定要争个输赢的话，对，所以读完那本书以后，就会觉得，好像所以我们真的在，建立关系的时候，应该是就是要好好沟通，然后也可以找一些方法，比如说就是像做一些爱情地图啊，然后让就是建立好两个人关系，就是让彼此又回归到就是像那个热恋期的那种感觉，就是两个人约会的时间，这样就是偶尔可能还是要有这样的约会，然后才可以好好保持着这段关系。对，不然其实生活中的那种柴米油盐，其实真的会，我觉得这种真的会压倒就是关系的一个。算因素嘛，对对对，因为毕竟有时候就是真的生活压力太大，然后工作又很累，然后很忙之类，那等到回到家，可能又看到另一半，就是可能哦哪里没弄好，就是内心的，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内心的压力，其实女生就是会一直积上去，对对，那等到爆发的时候，好像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对，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是平常就是要透过可能有问题，就是小小的沟通，就是遇到小事情，就是可以拿出来稍微就一件事一件事慢慢沟通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著作的部分，就那五本著作，对，就是像我自己导读是承诺是婚姻的
0: 保
1: 保
0: 鲜
1: 鲜膜，
0: 膜。
1: 对我就觉得，他这一本也是。只是看到书名的时候，就会觉得，这好像有点感觉，因为毕竟进入婚姻就是很像是一个承诺，就是对彼此的承诺，要怎么维持好这承诺呢？就是真的也是用保鲜膜，我就觉得，那因为有时候这个保鲜膜有时候太大力它就破了，然后就可以对应到就是老师说乒乓舞的那本书，就觉得好像这是蛮有结合的。对，因为就是真的，如果假设今天讲话太直接，就是其实会重伤对方，对，只可能那自己不会不知道，但是人家受伤是对方这样。对，所以就是我就是看完以后就是有一个很大感触，就是觉得说那真的。沟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然后还有一些中间的一些小保养，对。然后像沟通的话，就是书里有教我们很多很多方式可以沟通，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在 很正式的坐下来，就是这样子对谈，就是可能也是可能就是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什么一些休息。

0: 闲的时候，就哎稍微不经意提起哎这件事情，就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下，对，这样子的沟通应该会比就是真的正式坐下就好像要谈判一样的那种感觉会好很多这样。对，然后也有听同学分享，就是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男生跟女生是来自不一样星球。对，我就觉得哎、欸，那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对，确实就是男生的想法跟女生的想法其实差是很不一样的。对，就女生很比较心思细腻，就会很在意那个细节的部分。对，但男生可能就会觉得哦，这就还好啊，为什么要对？为什么要在意，或者是怎么样？就觉得，不然就是可能，做一件事情，可能就哦，男生可能就觉得哦，做到这里就好，但女生可能会比较注重细节，所以在课堂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洗衣袋的事情。对，因为洗衣袋是就是老师有说，那个洗衣袋其实他觉得可以放衣服就放啊。对，然后我自己内心还想说，对耶，我自己在家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觉得那洗衣袋那么大一个，能放就多放几件啊。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那洗衣袋是有规定说里面是要放几件衣服，就可能小的放一件，然后大一点可能两件而已，就这样子。对，然后想哇，那还好，这课也是学习到很多。就是生活之间的事情。
1: 好，玉如分享的这个洗衣袋就是我们家的事。好，就是潘老师就是我先生嘛，他就会觉得洗衣袋很大，然后就把很多东西很多衣服都放进去，然后我就跟他讲，你这样子就装得满满的，那衣服怎么洗啊？他就在里面，对，他就在里面，他连动都不能动了。对、OK， 然后其实这真的就是哦，后来彼此理解了，那就会有一些改变。
0: 对，
1: 好，那我也很对于刚才玉如分享的乒乓双人舞这件事情也是很有趣，就是说到底我们是把配偶当成队友还是对手？
0: 对，
1: 就是如果是队友的话，你就会发好球给他打，然后你们在乎的是你们的乐趣，对，所以你们喜欢可能是发个。可以互打个好几很多很多球，你们觉得很有趣。就是你每一次都杀他的话，那就是把他当对手，好满地捡球，那就是生活一点都没有趣。对，就是我也印象很深刻，有一次也是在中高龄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先生听了之后，他就说哦，我终于理解了，我以前都把我老婆当对手。我没有想到他是队友，我都看到哪里不行就往哪里杀。就有时候有生活中间适度的比喻，其实反而是让可以大家可以更心领神会。
0: 对对
1: 对，
0: 对，真的。
1: OK， 好，那在我们的课程里头还有一个单元是我们邀请了原住民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婚姻还有可能是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族群。对，那在这一个单元里头，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特别是关于文化敏感度的这个方面？
0: 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原住民不能，就是不是每个原住民都很爱喝酒这件事情。对，印象最深刻就是这样，因为从不知道是什么印象，就是会一直觉得原住民就很喜欢喝酒，尤其是他们的小米酒。就是因为他们的小米酒就是他们都说很好喝，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喝，对，所以也不知道那什么味道，但是印象中就是这样。然后就某一天某一次就有一个讲者就是有分享到这件事情，他就觉得哦，这就不是就是正确的观念，就是他们那个族是都不喝酒的，然后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才想啊，原来是这样子。对，哦，不是每一族都很爱喝。对，然后刚好那时候对原住民这件事情还有不能就是两族不能通婚这件事情，对，我也是想说哎，以前也不太知道，就是知道说哦，原住民好像不能跟平地人结婚这。

0: 件事，就不知道从小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就是印象中是这样子。对，然后那个讲者来分享的时候啊，也是有说到，就是现在也是有慢慢在改变的，就是不是说就是可能两族可以通婚，但他们通常以前在以前的时候确实是就是一个族就只能在族里面
1: 啊，
0: 对，然后刚好那时候我们在在上这门课之前，我就想说来追剧一下，看了那个赛德克巴莱、
1: 哦，不错。
0: 对对，然后呢，那时候就想说看一下就是原住民的这个文化，然后想说啊，看一下那个他的主角是，等一下，哎，主角是赛德克巴莱，是在讲
1: 赛德克族。
0: 对，然后。然后那时候就有看到说啊，他女儿要结婚，就是组长。
1: 哦，我也好久以前看过这个片子，
0: 对，
1: 真的好久以前。
0: 对啊，他是在讲哦，讲那个雾社事件
1: 啊，对，
0: 突然就一直要讲的时候就忘记，对，然后他就是在讲那个他们的故事，那他的那个头领。
1: 头目
0: 是莫纳鲁道，哦，想起来，
1: 嗯，
0: 对，莫纳鲁道，
1: 对对对，讲了就认就记起来了，
0: 对，突然就是太紧张了，对，然后就看到他，因为他那时候他的女儿要结婚，可是因为他那时候日本来统治，对，统治台湾，然后呢就是要把他们那个地区要统治，然后他的女儿就是被迫要嫁给日本人这件事情，对，那时候头目莫纳鲁道他其实内心也是很在意这件事，对，然后那时候就有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想说啊，那所以真的是不是原住民就只能跟就是他们的族，就是他们的期待是这样子，对，然后是不能跟就是平地人或是外来人来结婚这样，对，然后他们也不会说哦。这个赛德克赫族跟别的族虽然是同盟，但是他们也不会说哦
1: 同婚这样。
0: 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印象。然后可是经过那堂课的讲者分享，然后就哦就打破了我这个
1: 啊，
0: 对。
1: 就是有时候我们有真的都因为实在是不了解不认识，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生活经验啊，或是我们。从社会的一些新闻啊，会有一些如果我们说是刻板印象吧，哈，就会哦觉得他们应该是这样，就有一个特别有一个例子，那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通则。
0: 对。
1: 可是当我们真的认识他们的时候，哦，才发觉哦，原来我们知道的是特例，不是通则，
0: 真的。
1: OK，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进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待会再继续我们的分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玉如来帮我们分享她在我们这学期研究所的课程婚姻教育经营的她的一些学习的心得。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在课程里头有一个单元是在讲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是一个作为婚姻教育推广的思维模式。那不知道玉如，当你看到了这个架构图啊，好，听到谭老师的很多的分享之后，你的观点跟角度还有哪一个面向对你来讲是有很多的启发？
1: 就是那时候听到这个架构图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架构图感觉好像蛮难的。但上完课以后就知道说，为什么就是要有这个架构图？就是从青春期的孩子一直到成人，其实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因为就是会觉得，就是也是让大家了解说，就是婚姻也不是办家家酒，就是真的是要用一个就是认真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对，所以从国中的话，如果有情感教育，国高中这一块，让孩子们就是可以认识这个情感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是蛮不错。因为如果假设，因为他们现在如果有交男女朋友的话，那他们也会比较知道说，自己要怎么面对这一段感情，然后或者是如果假设真的不适合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和平的结束，就是毕竟就是以和为贵嘛，不要就是真的就把他闹得不欢而散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个是一个这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是有老师也会去想要推广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就让慢慢帮孩子建立这样的观念其实是好事。那到大学生的婚前教育，对，虽然是没有真的要结婚，但是呢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如果以后进入婚姻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就是面对不是只是我跟你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生活啊，就是像出了社会就要开始赚钱，然后要开始面对这种生活琐碎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自己要去克服这件事情。对，那再来就是最

0: 之后就是，婚前教育，再就是，
1: 不同生命阶段的婚姻教育，
0: 对
1: 哈，可
0: 对，
1: 能是新婚啊，或者是今天，刚刚韵如分享的说，中高龄婚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其实不同的生命阶段，
0: 对，嗯，
1: 婚姻都遇到不同的议题。
0: 对，就是都是非常需要去学习的，对，就不是好像说，哦，我今天学的这个就好像自己就通达无碍之类的。对，那但是就每个阶段要学习的事情，其实就是对都不一样，面对的事情也不一样。像中高龄，就是要面对就是当孩子大了，那就又回到我们两人世界。可是因为孩子占了生命这么长的时间，对，那要再回到还没有孩子之前的时候，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因为毕竟已经那么久没有孩子了。对，然后又要再重回到两人世界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去面对跟相处？我觉得这都是蛮重要的。对，所以就是对于这个架构图，就上完课以后就更有概念，想说，为什么老师会要推这个架构图的原因？这样子。
1: 对，就是其实婚姻，不是结婚那个时候才开始预备，
0: 对。
1: 其实我们生命的整个的历程哈，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从认识自我啊，然后认识别人呐、然后开始两个再是人际关系的经营啊，哈这些就像刚刚玉茹所介绍的，然后后来怎么样进入情感呐、然后怎么样处理可能我们不一定合适啊，好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在还没有，就是在成年的过程里头哈，可以逐步的学习的，好，不是说要结婚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开始。
0: 对，那时候可能就有点晚了。
1: 对，而且以台湾来讲，要结婚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照婚纱，然
0: 哦，对，
1: 后就要订餐宴。
0: 嗯，
1: 对，就是其实真的在要结婚的当下，反而很少去处理，就是我们结婚会婚姻会面临到什么样的议题，
0: 对。
1: 而是真的是在外面周边的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多，就
0: 对，
1: 在
0: 就
1: 处
0: 很
1: 理。
0: 忙
1: 对
0: 了，对，
1: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有机会真的婚前就能够有一些学习，其实对帮助进入婚姻是有很好的一个预备。
0: 对。
1: 好，那作为未来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哈，因为我们系我们所大概是就是未来大家毕业大概有两个管道嘛，一个就是幼儿园，其实现在玉如已经是合格的幼儿园老师了嘛，哈，我们的所有一方面有一部分的同学会从事幼儿园的工作，那另一方面就会做家庭教育专业人员。那么就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例如觉得理论跟实务重要吗？为什么呢？还有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这次用服务学习的方式，进行，你觉得对你的成为专业人员有什么样的成长？
0: 我觉得理论跟实务两个都很重要。对，因为理论是听就是专家解说，然后或者是讲解，对，那真的如果听完，然后没有去实际去现场，或者是去感受一下那个状况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有差别，所以我自己认为是两个都需要。对，那有时候理论听完以后，那你在实务在现场的时候看到状况，就可以跟理论结合，然后就知道说哦那。应该自己要怎么做？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次去服务学习，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因为在课堂就只是听，那听完就是可能没有去服务学习，就会觉得哦，听完就这样就没了。对，那如果真的是实际操作或者是观察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哦，那真的是这样子，是跟课程是有结合。那这样子在学习方面，我自己来说啊，就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帮助，就是至少有去现场看到，那样的状况，那跟一些观察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哦，那就因为平常真的是没有机会去接触，就是现场这一块，对，因为自己本身就在幼儿园，对，那看到就是小孩跟 家长而已。对，那很少会去看到夫妻之间的关系跟互动。

0: 对，像新住民，其实我也那时候其实也是有点想去，因为像以前我有遇到就是新住民的家长，对，那就通常都是妈妈是新住民，对，那有时候在跟妈妈沟通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点沟通不太，对，语言上是沟通不来，就是妈妈可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可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回
1: 表达，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是不是这新住民这一块也是，其实也是有想去了解，只是这次没有机会，对，就是去了中高龄这样。那看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也是可以跟老师上课内容做结合，我就觉得，哎，那就受益良多这样，对啊，就觉得很不错，
2: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就是例如上完这个课，然后或许说你已经在我们系上上了，这是第一学期还是
0: 第二学期
2: 了哈？
0: 对，
2: 就是就是对于你在跟家长的这个部分，你觉得你有什么如果又回到幼教现场的话，你会有什么在面对家长的时候，你有什么新的一些看法，或者是新的做法？
0: 面对家长，我可能我就会比较面对家长的话，应该会比较同理他们的状况。对，因为以前没有上课的话，就会觉得就觉得小孩就应该要怎么样，就是觉得就是家长的责任。但是因为看到婚姻这一块的时候，就是发现说那有些真的可能小孩能力不到，也不是家长问题，可能就是他们的家庭本身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没办法让孩子达成的一些阻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那是可以比较同理他们说，就是那可能就是尽量能，就是希望这样尽量能让孩子自己动手，就自己动作，因为现在很多最常遇到就是孩子不会自己吃饭，然后跟戒尿布的问题，对，可能到小班他们就还不太会吃，然后甚至连尿布都没有戒，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小班这年纪其实应该是要戒掉，对，他们可以自己来，可是为什么就是家里没有给他这样的学习，对，训练跟学习这样，对，然后呢就是也会跟家长说，就是会有点强迫吧，我觉得我自己个性会这样，我就是希望他们就是要做到这样，然后可是现在就是听完上完课以后就觉得那可能是因为这样就会说那是谁不觉得孩子
1: 还小，
0: 对，然后就是，所以就是整个夫妻之间的沟通，对，那可是有时候会遇到状况，就是夫妻之间的沟通还有公婆的沟通也很重要，对，所以就是觉得说那家庭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就是要成家的时候这是非常不容易，然后要考虑的事情跟考量事情，对，然后还有就是真的有时候是心有余力不足，对，所以就是可以变得更同理他们，就是对，就是很不容易这样。
2: 好，这个部分我有个人的真实的经验，因为我两个孩子都在德国出生，然后就是我要自己带嘛，那在德国没有像台湾觉得几岁一定要，就是台湾很早就开始训练孩子如厕，就是说要自己可以上厕所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就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小孩，我两个孩子隔不到两年这样子，好，所以我都觉得很累，
0: 对，
2: 所以我就给他都包尿布。我那个老大到进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快三岁吧，他们三岁才能进幼稚园，然后他就还包着尿布，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幼儿园有那个说明会，老师就会跟小朋友说就是你要来幼儿园你就不可以包尿布，然后我们家老大那天回来之后，他就把尿布拿开，他就不包了，就是他有很清楚的动机，
0: 对，要去上学就不
2: 要，对，他要去上学，他觉得那里比较好玩，对，他就不包了这样子，对，就是对，关于如厕这件事，因为我真的真实的那个体验呢，觉得也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也没有特别去训练他了，因为也没

0: 就像你说，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压力，
1: 嗯，
0: 对，然后再讲有点懒，自己对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1: 对
0: 对，可是那个印象我非常非常的深刻，所以现在在台湾的幼儿园就是小班也是要求不能够包尿布嘛。
1: 我觉得应该是看老师自己本身的原则性，对，
0: 是是，
1: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通常都是还是有还是会有孩子会包，
0: 嗯，
1: 对对，包着来上课这样，然后就是想说，因为然后我们就也其实也有慢慢接受这件事情，对，就是想说好，那没关系，就等他心里OK 建设好，就是不要有压力的状况下，对，再帮他借就好了，这样子。
0: 所以我们的小班是从两岁半还是两岁？
1: 小班是三岁。
0: 哦，是三岁，好，那跟我们在德国一样。
1: 对对对对，两岁半是幼幼。
0: 幼幼班。
1: 对对对，就小小班这样。那小小班包我就觉得还 OK，
0: 可以理解，
1: 因为两岁到三岁本来就是一个过渡期跟。就是刚好就是这时间是可以借的，那三岁以上就会觉得就会期望孩子可以自己
0: 自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人数比也有差啦，这个就跟我们人数比有差，
0: 对，就是在照顾上面也会比较，
1: 对，三岁以上我们人就多，那
0: 是
1: 对人多有时候就会没有办法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如厕这一块就会希望他们就是
0: 可以自己负责任，
1: 对 对，
0: 嗯，
1: 对对，这样子我们就因为要顾的事情太多，
0: 是是，
1: 对，所以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自理就可以自己来这样子，对，有没有期望啦，就是希望孩子都可以自己动手做，对，就生活自理这一块，
0: 嗯，其实在幼儿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孩子生活自理，
1: 对对对，照顾自己的这个基本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对，那在学校就也可以慢慢训练他们这样，
0: 嗯哼哼，
1: 对，可是有些家长也不错，就是从小他们就会训练，就在家会自己训练孩子，对，有时候送来的时候也是有就很优秀，就是那个资质非常不错的，就是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对对对，就觉得还是有差这样。
0: 其实你在现场观察的比例大概是五五嘛，就是几比几，就是说孩子已经学习的很好的跟还需要你们来培育的，
1: 我觉得三分之一是好的，
0: 好，哦，是已经就是在家里这些生活这里都已经处理得很好的，
1: 对对，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0: 嗯，
1: 对，就是数量其实没有到
0: 很多，
1: 对，但基本上孩子来我们都还是要先
0: 接纳嘛，
1: 对对对，接受他以后，然后等他适应学校生活我们再来帮他的生活自理，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需要改善的地方。
0: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邀请一个工卫系的老师来我们我忘记是哪一个班做演讲了，好，那他小孩也在辅幼读书，然后他就说其实你们太重要了，哈，我们现在教的东西其实幼稚园就应该教会就是比如说基本的礼貌啊，好，但是但这不是他们的，可是关于饮食啊，然后关于生活的卫生啊，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幼稚园如果就有好的，比如刷牙，特别是这些好的生活的习惯，这些东西他如果在幼儿的时候都已经养成了，这是他一辈子的福气。对，就是其实对那个老师就印象，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说我们现在教的这些东西其实你们幼儿园就教了只是有没有做好而已，
1: 对对对，确实，
0: 对，如果能够真的是好好的把这些东西落实，对，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头其实就会减少很多很多的就是阻力啊，
1: 对
0: 对
1: 对对，确实，对，所以就是情感教育这一块我也觉得
0: 也是
1: 一件，对对，就从小就给他一些观念，就是让他自己可以带着走，对，就不会想说到时候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能就会打击自信心这

0: 这一块，就会更有能力可以去应对这件事情。
1: 嗯，好，那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我想请问一下玉如，如果说有一句话是不管是对自己或者对这个社会大众说的话，你会想要对我们有什么勉励呢？
0: 我就是增加良好的沟通能力，对，然后这样才可以造就更好更美好的未来，这我是自己这么觉得的。对，因为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面其实沟通真的很重要，就是不要以用命令的方口气去对着别人。对，就是我觉得良善的沟通才可以让彼此生活更美好，就是不要吵架这样子。对，不要用吵架的方式。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可以勉励大家。
1: OK， 好，谢谢玉如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0: 谢谢，
1: 好，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那我们欢迎我们下次能够一起在空中再见，拜拜喽。
0: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节目一开始呢，祝福您呢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呢凡事顺心如意啊，祝福您身体健康，祝福您平安幸福。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谈一谈这个亲子教养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庄建娟老师。建娟老师呢，她有四个孩子哦，四宝妈哦。她的孩子呢，从国小、国中、高中这三个阶段都有啊。她真的是经验相当的丰富，她也是这个妈妈成长团体的带领人啊。她说她曾经在她孩子小的时候，她也特别是第一胎、第二胎的时候，她也曾经有过很错误的教养模式。可是她慢慢成长过来，她找到了一个对的方式了啊。所以她现在呢，可以呢在家里面带着孩子成长的时候，对她自己、对她孩子都有很美好的祝福哦。她也想跟大家来分享她自己的经验谈啊。好的，那我们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的赞美。但是对，没错，就是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因为我生四个，所以可以不停的尝试，从错误之中调整，然后下一个可能好一点，再下一个再好一点，这样。对，真的，上帝因为知道我要修改的地方很多，所以就派比较多的小孩来修改我。对，真的，我真的是常常会觉得很感谢神有这四个小朋友，因为

0: 让我整个人，我觉得我自己有因为当妈妈的关系，我想会让自己想要变好。对，这个我觉得是很感谢上帝啦，
1: 很棒哎，自我成长啊、哦。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延续上次我们聊的，我们上次谈到最后谈到，就是说孩子这个，好像这个手机啊，手机的问题很严重哦，就是孩子就是好像离不开手机哦，然后父母怎么讲都没有用啊。可是你提到说，在你的家里面啊，孩子小的时候是没有手机的，那他们要用的话是要跟你申请，然后要讲好说你要他要干嘛，比方说要看电影啊，他要干嘛，然后他也是比方说就是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是基本上是申请制啊。而且呢，平常是没有手机的，孩子到高中才有手机的啊。
0: 对，
1: 那这个规范啊，其实蛮不容易的哎。就现在孩子很小的话，他们就是好像就已经离不开手机了，家长也是嘛哈。所以这个就要谈到规范的问题。
0: 嗯，
1: 当然这个规范不是只有这种手机使用的规范，家里还有很多种规范。我就很好奇了，对你来讲，你觉得在家里面的就是不可以撼动的，就是那些家规是什么？我很好奇，想要了解，就你的家庭是怎么样？
0: 我觉得家规范这件事情，我想一想，如果主持人这样问我的话，我会觉得我们把教养孩子的规则里面，我们分成价值观跟生活习惯。
1: 哦，价值观跟
0: 生活习
1: 惯，
0: 对，比如说几点起床，房间干净整齐的程度，男生尿尿完到底要不要掀马桶盖？这些叫做生活习惯。
1: 对，
0: 那生活习惯这件事情，小时候说实话，小学阶段、幼稚阶段，我会要求的比较严格。然后会越来越松。你想象嘛，你35岁，你的女儿已经长大，搬出去住了，你还要去检查她房间整理的干净不干净？那已经不关我的事了。对，那我小时候可能会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小时候弄脏了，妈妈要打扫。所以我可能会要求比较多。你会影响到我。那我在想的是，
1: 你是怎么要求生活习惯？小的时候，
0: 就是用凶的、用骂的，听我的，我要做，我带他做，或干嘛之类的。
1: 所以比较小的时候是这样，
0: 会对，真的会也比较要求会比较严格。那到大了之后，
1: 就要讨论的了，
0: 或者是如果你把它弄脏了，
1: 你
0: 尿尿尿外面尿，请你去打扫。对，好 ，OK， 那你只要打扫完了，我就不管你过程。然后我们现在小的时候是4个人一起一个房间，小孩子有小孩房间，那我要帮小孩整理。现在已经大到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房间。太乱了就把门关起来，你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们彼此安好。那如果是生活习惯这件事情，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就是把它放淡一点。可是价值观我就会抓得比较紧。对，
1: 价值观是指什么？
0: 比如说像信仰，我们家礼拜天一定要去教会，至少18岁之前，我不会松这件事。你要有团契生活，你要有教会生活，你要有教会肢体的生活，对。然后还有就是对待爷爷奶奶要礼貌啊，就是对待长辈要礼貌啊，对。然后不能说谎啊，然后你该负的责任要负，这是价值观。然后我觉得常常妈妈在给孩子的要求的时候，你可以想一下，这个是生活习惯还是价值观？生活习惯真的没有对错。虽然生活习惯是常常最磨夫妻，也是最磨人心的。
1: 其实生活习惯有的时候说实在话，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
0: 对，
1: 而且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
0: 对，
1: 有些人他很爱干净，
0: 标准
1: 非常爱干净。
0: 对啊，
1: 有些人觉得这样就够干净了。
0: 对，
1: 那你说谁对谁错呢？
0: 对，
1: 对不对？那所以他基本上他是真的是你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0: 对，那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在我们家生活习惯，我觉得我的那个容忍空间比较大。可是价值观我就会抓比较紧。对。那如果你要我曾经听过一个很好的形容，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是一个房子是家规的话，哪些房子哪些规则是你的房子的梁，是你房子的柱，你绝对不能拿掉。拿掉房子就倒了。
1: 对。
0: 比如说我对我们来讲信仰，耶稣，或是对我来讲诚实，然后负责任，好，这可能是我们家的梁跟柱，我会抓得很紧。那哪些东西是你的家具？比如说沙发，你的床，
1: 可以移动的，
0: 可以移动，可是你不会常常换。比如说周末要跟爸妈一起出门嘛，或者我们全家要有一个大家的旅游，这种东西可能就是基本上5年6年以内我们都会这么做。那可是到了孩子30岁了、25岁了，或是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了，跟我说妈，我今年我不想跟你们去旅游了，我想跟我男朋友去哪里玩。 OK， 那可能可以动摇，那就叫家具，会随着孩子的年龄时间不一样这些规范。那哪些东西是可能

0: 是锅碗瓢盆，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挪动，还有什么的。我觉得在我们给孩子限制的时候，请让孩子清楚的知道我现在给你的这个要求大概是在哪个等级。我觉得家长也可以想一下，你最重要你最想抓住的是什么，因为这个跟每个家长的原生家庭的背景来讲是不一样的，每个家庭也是不一样，
1: 每个家的价值观不一样。
0: 那这个问题说实话就是父母夫妻要自己去好好思考的，你们要自己讨论的，你们不能把这个所有权放到孩子身上，这是你们夫妻要谈好的。那以我们家来讲，因为教会嘛，所以教会生活蛮重要的，很重要，那教会服事很重要，然后孩子对长辈的礼貌我先生非常看重，这也是不可动摇的，然后那真的就是那种枝微末节，比如说他洗澡洗得干不干净，牙刷摆哪里，牙膏怎么挤，这种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就是之前有个妈妈也问我说，你小孩子为什么都可以自己洗头发啊？不然呢？不行啊，我女儿头发太长了，她洗完头发都不吹头发。那我觉得一样嘛，反问这个妈妈，请问她几岁可以决定她洗完头发不吹头发？这种事情你要管吗？可是你很多妈妈到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还在念小孩说你怎么洗完头发不吹头发？那我就问，不吹会怎样？不吹头会痛？她有头痛吗？你有让她不，你有真的让她不吹头发头痛到很痛，然后过吗？他说没有。我说对啦，那你怎么知道他不吹头发头会痛？我就是没有天天吹头发睡觉的女生啊，我到现在偶尔会不舒服，可是我也没有说哦，我今天不吹头发睡觉我第二天头痛到起来上不了班啊。那为什么你不让这个决定权回到孩子的身上？那其实妈妈有个恐惧嘛，因为我的妈妈告诉我女生不吹头发老了会头痛，啊，到底痛了没不知道啊。这其实这就是身为父母，当你有这样担心害怕，你要处理的是你自己的担心害怕，而不是不停的念那个五年级六年级的小女生说不吹头发头会痛，拿着吹风机对着她说。那如果你花时间在一个六年级的孩子的身上是吹不吹头发的话，
1: 那个重点摆错了。
0: 对啊，他就不会来跟你谈交朋友女朋友或他喜欢什么。 对、啊、
1: 重点摆错了。
0: 对啊，对，那这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
1: 那个可能是在一两岁的时候。
0: 对，所以这就回到了哪些东西是我们家子的粮，不能动摇的，那我一定抓得很紧，哪些东西是家具，可能随着时间时代的背景可以调整的，哪些东西是锅碗瓢盆牙刷牙膏拖鞋随便丢一下啊，算了今天没摆好或干嘛，对，那个顺序你可能自己要想一下，然后还有就是真的啦，还是那句话，我真的听过很多妈妈说，那个孩子只要说妈妈我讨厌你我不爱你了，妈妈我讨厌你我恨你，你不是好妈妈，哇，那个箭就射过来，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自我怀疑自我，我从来没有在就是这件事情不会，我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对，我没有要你成为口中你人见人爱的好妈妈，或是我的孩子都爱我。
1: 孩子有时候被管的时候，
0: 对啊，
1: 被要求
0: 会有那个
1: 他会有这个负面情绪啊，
0: 对，
1: 对，然后他们就会用这个来情勒父母啊，或者是他有时候他是表达他的不满了，他就会讲这些话。
0: 对，
1: 其实真的这时候考验家长，就是说这跟原生家庭也很有关系。有时候原生家庭当中，如果说是自我形象比较不好的父母亲的话，他对于孩子这样那没有办法承受。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非常不认同我要跟孩子当朋友，你知道很多都说我要跟我孩子当好朋友，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从来没有这样念头过，我都跟我的孩子说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妈，我就是要把你带成负责任的人，我要教养你，我对你现在十八岁之前我是有法律责任的，
1: 对，
0: 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我要负责的，
1: 所以其实比较像教练啦。
0: 对，我没有跟你当朋友，然后我有很多我自己的朋友，我朋友很多，如果我需要朋友我不会找你。
1: 其实小的时候呢，当孩子的教练当教练的话也可以让现在很多人说好像只有朋友才可以谈心，谁说的？当教练也可以谈心啊。有时候我们会跟一个我们觉得信任的长辈愿意跟他聊天啊，谈心里的话，这样子也是很好啊，为什么一定要当朋友才能聊天呢？
0: 而且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他是一个健康的人，他到了25岁他找他自己的闺蜜谈心，他干嘛要找我谈心啊？我其实真的会觉得是还是那个摆对位置，我是你的母亲，我关心

0: 因你，我爱你，我托举你，或是我支持你，把你长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你有好的价值观，你有好的人际互动关系，你有好的解决方式的能力，这是我当妈妈的责任跟目标。
1: 嗯，
0: 我完成了之后，你成为一个健康的大人，请你去找你好朋友谈心，好老公结婚，好工作去发展你的职场。你有你的人生要过，还是因为。

0: 对，我没有要你们绑在我身边，一定要，对，就是我觉得我的目标可能是这样，对，
1: 这就牵涉到父母亲他的这个
0: 自我价值、
1: 自我价值
0: 目标、角色定位、
1: 角色定位啊。如果说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自己如果说孩子没有教养好啊，就是自己就是失败的人。好，你知道，就是我是好像就是失败的父母什么，就是说孩子如果没有表现好，比方成绩很差呀，或者他在外面看起来不礼貌啊，看起来没有听话啊，或者表现不好，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
0: 哦，这个就回到信仰，这就是我们家那个房子的梁。
1: 嗯，
0: 上帝爱你，我们被爱，我们被创造，我们是独一无二。我们的行为有罪，但是我们的人，上帝就是还是回到信仰。
1: 嗯，
0: 我们的人跟我们的行为是分开的。
1: 嗯，
0: 我可能说实话，我煮饭很难吃，然后我也很爱追剧，我做事情有时候也很拖拉。我必须诚实的讲，我也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什么先准备好的妈妈，没有，我自己跟学校的事情也常常拖到最后一刻，压线给出去。这是我的行为，这是我的个性，这是我的有限，我的缺点，你也可以这样讲。可是跟我的自我价值，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上帝被爱的，上帝完全爱我，接纳我。这是同时存在，同时存立，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梁。
1: 嗯，
0: 就是我永远会告诉孩子的，
1: 对，
0: 这个是梁。那我就不会把行为上的失败或是性格上的缺点来否定我的价值，
1: 不否定自己，
0: 这是我们的梁。对，
1: 对。所以其实做父母亲的，自己的自我形象很重要。
0: 对，
1: 如果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知道我所做的，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是对的，
0: 对，
1: 那我就不会在乎孩子说什么，说我够不够，我是不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对孩子来讲，我是不是好妈妈不是你决定的，好不好，
0: 是上帝，
1: 是上帝啊。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通常有那个妈妈只要跟我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我都会跟她说，你的孩子现在才8岁10岁，你可以等到他就是哪一天你闭眼睛了，他40岁的时候，你再来讨论你到底是不是好妈妈吗？因为人生的路
1: 很长，
0: 对，你的孩子未来还有很长，你到底是一个怎样子的妈妈？你才他才8岁10岁，
1: 对，
0: 你看不出来，说明他40岁50岁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到40岁以后才回想，哦，原来我的妈妈、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哪些点影响到我现在？
1: 嗯，
0: 我到40岁以后我才想通，欸，
1: 嗯，
0: 那怎么可能？你强一个14岁的孩子，你就要反身回来说：“妈妈，好感谢你哦。”原来这是不符合期待。那如果不是好妈妈这个雷，一直在妈妈的心里的话，
1: 嗯，
0: 那我觉得大人要去处理的是你为什么那么在乎孩子对你的肯定，或者是还有通常都是可能他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是不被看见的，所以他只要有付出，他就好希望别人可以来肯定他、看见他，对。
1: 所以我说，其实要当一个好妈妈，自己心理的建设要很强，也就自我形象要好，然后呢，自己要是一个成熟独立的人啊。如果说里面都有很多的创伤啊，很多心里面有一些。很多那种不被爱啊，或者是说害怕被遗弃啊，或者是害怕怎么样，就说有的时候当孩子怎么样，我们就真的没办法了。
0: 那就要真的身为，那就是你是成年人了，我们自己就要处理我们过去的那些生命经验，
1: 要把自己搞定啊，
0: 自己搞定。然后我们如果是需要孩子肯定的，那你也很诚实的跟他说，妈妈今天很努力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讲一声谢谢吗？或是你可以鼓励我一下说妈妈你好棒吗？我觉得这是家庭里面可以开口去跟丈夫或是小孩要求的。对，对，就像哦，前一阵子我切了一个芒果很丑，然后切得很就是不好看，然后有些你知道芒果切坏就是大大小小，然后软软烂烂，我的老三就走过来看看我说，好了，以你的能力这样就够了。他就讲了这句话，然后整个就拿去吃了。然后我就回头他说，谢谢你，谢谢你的包容。对对，这就是很真实的一个互动啊，因为他知道厨艺这，因为所有认识我我都知道厨房里面的火就是工作是我最弱的强，最弱的。
1: 可是你还是常常在煮啊，很厉害了。
0: 就不好吃，但是没关系，硬着头皮。那我都会跟我的孩子说，以妈妈的能力这样已经极限了，请你们多多包涵。那如果真的觉得很难吃，我们再来想办法，或者是等爸爸放假的时候，因为老公煮的比较好吃，那就再请爸爸弄。对，那我的儿子老二的国三那个是直接会说，妈，你又拍别。

0: 要动，我自己煎，
1: 嗯，
0: 因为我煎的牛排不好吃，
1: 嗯，
0: 浪费了他的好牛肉，对，好吃的牛肉，对，所以我说好，很好，自己煎，谢谢，就交给他。对，那我觉得你刚刚问我说家里面的整个氛围啦，还是回到行为，那是生活习惯还是价值观？
1: 嗯，
0: 那生活习惯的话，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也给予更多的尊重跟包容。
1: 嗯，
0: 然后如果是价值观，我说的那个核心价值观，我们就是把它 hold 得很紧，就像家里的梁柱，不能倒就是不能倒。
1: 嗯，
0: 那父母在每一次给孩子的要求的时候，你想一下，如果是来自于你背后的恐惧啊，他现在晚睡以后一定什么？我还听过什么？晚睡他家以后肝会坏掉啊，熬夜肝会坏掉。我心里在想说，嗯，因为他今年20几岁，他的肝还算新鲜。对，你可不可以，就是说先容许他这样子去消耗一下自己的身体？对，可就先，但不会到完全说整个到坏掉或干嘛，我觉得没有到这么严重。对，然后先让他试着熬夜，然后。应该说，先尊重他的作息时间。如果他已经大学成年以后了，我觉得我这样讲的前提是他如果已经成年了，那他也要学会对他自己的身体负责。所以也请尊重他日夜熬夜这件事。那可是给一个原则是，你不能因为日夜颠倒而误事不上班或不上学。
1: 那如果说孩子还很小，然后晚上不睡觉怎么办？
0: 我必须讲实话，小时候我也是有犯错事，真的是打骂，直接拍他，对，打骂或者是我曾经有做，我不是第一，
1: 但是你升到第四个应该都不一样了。
0: 到第四个之后，我想一下我怎么讲这件事哈。如果家里孩子多，他们白天就会玩乐、吵架，耗的能量就会多，
1: 会很累。
0: 对，所以到晚上就会累到。
1: 自己睡觉，
0: 对，如果你的小孩子是因为很多妈妈现在小学，我现在孩子比较大，那有些妈妈小孩子是幼稚园或是一二年级，
1: 生一个，
0: 对，他都问我说要开学了怎么调整作息。如果你真的要问我这个最实际的话，你要孩子早睡觉，不是逼他早睡。
1: 而是晚上白天要累一点，
0: 第一个白天还有早上第二天，他就算今天11点睡。你明天早上8点还是想尽办法把他拉出来带出门，去逛个全联，买个葱，买个水果也好，就是要拉起早起的时间。对，你不要管他几点睡，你应该是要强迫他几点起，因为他早上早起了，
1: 他晚上就早睡。
0: 对，他白天早醒了，人的时钟是从白天早起开始。对，然后还有，如果你问我小孩子要早睡，最实际、很现实的问题，台湾为什么做不到？是因为很多小学生，我是说10岁以内的小学生，他们的吃晚餐时间都太晚了。如果你要孩子9点睡觉，你要6点就让他吃饱晚餐。可是现在台北的家庭很难做到。对，所以孩子会晚睡。对，所以这是才是最，你如果真的要问我这些比较生活细节问题的话，这是最实
1: 你
0: 际的。
1: 有时候7、8点才吃饭啊。
0: 对，你小孩子如果6点下班，7点接到小孩，8点才吃饭，他一定10点、11点睡。对，那如果双薪家庭只能如此的话，那我也只能告诉你，你就忍受下来晚睡吧。对，然后早上看能不能晚点起或是干嘛。所以这又是回到。哎，台北的小孩很多，小孩都睡眠不足，对，那就是家长的工作时间太长。那这个太多原因了啦，这个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很高调的说，好，我就是放下工作，那有经济上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1: 那说这也是迫于无奈
0: 对，那最好的方法是有没有办法，比如说在安亲班或是那个爷爷奶奶带，让他尽量在6点之前就吃饭。对，可是就很多家长说，那这样子就变成我要跟他分开吃，我连跟他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这就是两件事情，你要怎么去评估？对，那你也可以是一起吃饭，可是就会变成他要晚睡。通常10岁以前的家长问我晚睡跟调整作息这件事，我都会用这个很实际的方法，对，
1: 有的时候孩子晚睡是想跟爸妈在一起，
0: 对，那也是，
1: 因为爸妈回来时间晚了
0: 嘛。
1: 嘛
0: 对，
1: 那他我跟你还没有相处，还没够，
0: 对，
1: 还没够呢，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被爱的那个需求还没满足，
0: 对，
1: 他就会一直撑，一直撑，
0: 对。
1: 搞到很晚，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一对，那以我们家爸爸是非常工作到晚的，因为4个小孩真的要

0: 工作时间很长，所以他晚餐时间一到五是没有办法跟我们吃晚餐的。
1: 嗯，
0: 他晚餐时间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是我带的小孩就直接就吃晚餐了。
1: 嗯，
0: 爸爸回来有时候蛮可怜的，还要吃我们的剩的啊，对不对？
1: 嗯、
0: 好。可是我先生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会愿意早起陪小孩吃早餐。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
1: 所以他弄早餐吗？
0: 他会弄早餐。
1: 哦，那很好。
0: 对，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就是家长你愿不愿意晚上可能六点五点在安亲班就帮孩子的晚餐请假，安亲班订或是有把他吃好，孩子在六点之前就吃饱了晚餐，然后回到家之后就是洗澡弄功课，然后谈心或干嘛之类的那个时间、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起，
1: 嗯，
0: 全家一起在家吃早餐，
1: 嗯，
0: 对。但是这真的要妈妈父母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1: 现在很多家庭早上也是都外面买，外面就说起床时间就已经很紧了嘛，然后刷牙洗脸弄弄说，然后就在外面买早餐，
0: 对，那你
1: 带着带到学校吃啊。
0: 对，所以就是你愿不愿意更早起，
1: 对，
0: 然后前一天买好，
1: 买好
0: 微波一下，或是加热一下，
1: 一起吃，
0: 然后大家一起在餐桌上吃。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我发现很多家长是自己起不来啊，
1: 嗯，
0: 他就是要多睡那20分钟、30分钟，愿不愿意？那就是回到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1: 嗯、
0: 对、
1: 嗯，
0: 对啊，你愿不愿意这样？那因为有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后来发现。家里因为只有一个小孩，所以夫妻双方只要一个起床就好了，对不对？就看谁早上班谁起谁弄啊，对吧？可是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小孩，所以一定要夫妻双方一起起床，这也就是小孩生的多最重要的原因啊。因为我印象中我老公开始做早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可能还在喂老三老四喝奶啊、洗屁股或干嘛，那他要帮我弄老大老二的早餐，对，他们要上幼稚园了，然后我还在喂奶啊干嘛之类的，那他就是对，所以那这就回到，如果你只有一个小孩，你们夫妻双方其实只要有一个人起床帮孩子准备早餐、
1: 嗯、
0: 送小孩上学，另外一个还在睡觉的爸妈，他愿不愿意牺牲他睡觉的时间早一点起床，
1: 嗯，
0: 然后陪着全家一家三口四口吃早餐，
1: 嗯，
0: 对啊，
1: 在餐桌上可以一起吃饭、
0: 啊、
1: 实在是一件培养、
0: 啊、
1: 培养感情的事情、
0: 啊啊、
1: 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啊啊、
1: 但台湾社会真的是
0: 很难、啊、
1: 很难耶、欸、
0: 对啊，
1: 一起吃个饭都很 难
0: 然后如果小孩子又是补习就什么的就睡不饱啊，
1: 嗯，
0: 然后
1: 嗯，而且台湾外食很方便，像有些国家晚上没得吃的一定要自己弄啊，
0: 对，
1: 回到家他们有些就是一定要煮的、
0: 欸、所以你看你我刚刚讲了嘛、
1: 嗯、
0: 哪些东西是你家里面的粮，哪些东西是你家里面固定的家具，很多年不改变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全家一起吃早餐这件事可能就是这么小的事情，
1: 嗯，
0: 可能就是我们家的家具，
1: 嗯，
0: 因为从我结婚到至今，
1: 嗯，
0: 至少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是全家在家
1: 一起吃
0: 早餐，频率有变少，因为现在小孩子高中国中有时候出门时间不太一样或干嘛、
1: 嗯、
0: 但是至少一个星期，
1: 嗯，
0: 3到4天是跑不掉的，
1: 嗯，
0: 对，
1: 嗯，
0: 对，那你看这么小的事情就是我们家那个不可动摇的家具，
1: 嗯，
0: 对，所以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嘛，家里面的规范，
1: 嗯，
0: 那真的就是哪些事情是
1: 约定的事情，
0: 约定的事情，约定俗成的事情，或是一个心知不成文的规定，因为家，因为说实话很少有家庭真的写一个家规在、
1: 啊、
0: 校规或是班规会写出来在贴在教室里面嘛，可是家规很少会写出来，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家里面的文化，
1: 对啦，
0: 然后每个孩子你去问他，他都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1: 嗯，
0: 那孩子知道，我觉得就是让孩子清楚的知道哪些是不可动摇的，
1: 嗯，
0: 哪些是可以随时改变的，
1: 嗯，
0: 哪些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好像要这么做才对，
1: 嗯，
0: 但偶尔特殊状况可以不这么做，
1: 了解，
0: 对，我觉得那个要会让孩子知道这件事，
1: 嗯，
0: 对，
1: 嗯嗯。现在听众朋友，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哦，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亲子教养的问题哦，谈了一些很实际的方向哦。今天我们在谈爱跟规范哦，很有意思哦。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庄建轩老师啊，庄建轩老师来聊一聊跟家里教养的一些孩子教养的一些问题、一些话题啊。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爱与规范啊，规范的部分。其实我们刚才前段时间有聊了那个价值观跟生活习惯，在这个规范里面呢，这个庄老师他是怎么样去看待啊？这种所谓的家庭当中是不可改变的啊的规定啊，而什么东西是可以讨论的啊？那在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规范的问题哦。Hello， 老师，我们回来了。
1: 好，你好，梁慧姐。然后我刚刚在想说，讲到规范啊，我觉得家长，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我通常给孩子规则，我会清楚的让他知道，我给你这样子的规则是要来帮助你，而不是限制你或控制你。我是会第一个孩子提出一个要求，如果这件事情，当然，如果这件事是犯法的，什么吸毒啦、嗑药啦、飙车，那当然是不用讨论。就像我孩子问我说：“我几岁可以喝酒？”我说：“法律规定18岁。”对，然后。当然小孩子幼稚园或是10岁以前我不会让他喝酒。对，就算喝可能是一点点。那到了国高中他想，就像昨天我儿子有那个台啤2%果汁的啤酒，他想喝喝看，我说好，我就倒一点点给你喝喝看。对，那像这种就是绝对不行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对，那如果你问我规则的话，我都会跟孩子说，我给你的规范，我应该说我会让小孩感受到

0: 妈妈给你这样子的限制跟规范是为了要帮助你，不是要限制你。
1: 嗯，
0: 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家长要讲的，比如说像我女儿，她大女儿，她大概国一国二开始，她就会跟同学自己去逛士林夜市。
1: 嗯，
0: 然后他可能逛一逛，突然就说：“哦，我要去西门町。”他就跟同学去西门町。
1: 嗯，
0: 那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会问他：“哦，那时候因为我有把我的信用卡、悠游卡，我的信用卡加悠游卡是在他身上，所以他做什么捷运刷什么卡，我马上就可以看到我的消费记录。那个小额支付嘛，我就可以看到，哎，他怎么出现在西门町？刷卡地点是西门町。”好，等他回来我就来跟他讨论，你跟我说你要跟同学去逛士林夜市，你后来去逛了西门町，你没有跟我说。
1: 嗯，
0: 那好，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我不是说哦，你只能逛士林夜市，西门町很危险的，没有没有没有。我跟孩子的说法是，你换任何地方你要告诉我，万一你真的发生危险了，我也才知道要去哪里救你啊。我还是一样，孩子，我希望你把你真实的状况告诉我，是因为你万一出状况的时候，我才知道怎么帮你。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态度要让孩子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让他有这样子的相信。
1: 嗯，
0: 那这个会回到一件事情，是你对孩子的限制是不是在否定他的能力？对，
1: 哎，有些家长的话是怕不让孩子自己来哦，是因为他觉得孩子不行啊，他做不到啊，他会弄不好啊，所以不让他做啊。
0: 这个心魔，这真的叫心魔。我一直觉得你要先相信孩子能做到，他才会做到。这就是也有很多家长说，那就回到另外一个，这就是我的信仰。我觉得上帝给我这样子的盼望，先相信后看见，
1: 嗯。
0: 我真的相信我的孩子可以成为一个自律的大人，可以有一个好的人际互动，干嘛？我一定先相信了，先相信了这个盼望。
1: 那孩子小的时候呢？
0: 小的时候，比如说小时候最常就是我的小孩说：“我要自己刷牙，我要自己洗澡。”那如果我有时间，当天我的时间是充裕的，我就说：“好，你自己刷牙，自己洗澡。”那如果那天比如说老四要自己刷牙，可是我的老三已经在外面，妈妈，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就说：“好。”小明，粽子，很抱歉，现在妈妈必须帮你刷，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你不会自己刷牙，你有能力，只是妈妈没有时间。
1: 嗯，
0: 不然那还有一个方法，你就是拿着牙刷在我旁边的，因为我不敢，因为那时候粽子还小，真的才一两岁，我不两岁，我不可能他一个人在厕所，那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家有一种饭，可能是我在忙老三，然后四号在我面前刷牙。我就容许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想要自己刷牙，可是我又要同时顾老三，
1: 嗯，
0: 那怎么两全其美呢？好吧，我就允许你在主卧的站在那边，不是在厕所的镜子面前刷牙，是在主卧床的旁边这样刷牙，那真的滴到地上了。我再帮你擦，
1: 嗯，
0: 那就是这种生活事件，我让孩子相信一件事，你是有
1: 能，他自己做得到的，
0: 你自己做得到的，我也容许让你做，那可能之后地板我再帮你擦一下，对。然后我记得，对，刚刚突然想到，我突然讲到一个故事，很可爱，就是有一次中一样是老师，好像两岁还三岁吧，他有一次挤牙膏刷牙，然后我进去看的时候，他的牙膏量是刚刚好的，那其实小孩子刷牙最困难的是那个牙膏量
1: 挤的
0: 太多或太少。然后我一进去看，我发现他牙膏量是刚刚好的。我说：“哇，粽子你好棒哦，你怎么会这么已经可以这样挤刚刚好的牙膏？”他说：“其实我刚刚挤太多，只是我这样用舌头舔，他把多的牙膏吃掉，剩的牙膏开始刷牙。”然后他其实他就是找到这个方法。那当下我当下反应没有骂他，我就说：“哇，好吧，你也找到了一个。”你可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那就是回到啊，如果牙膏挤太多，你容许孩子用吃的吗？还是多的就是丢掉？那很多妈妈就说这样不行啊，会浪费啊，挤得刚刚好啊。可是问题
1: 是吃牙膏会不会不好啊？
0: 我没有认真想过哎，吃牙膏会不好？可是
1: 因为还好，因为它是嘴巴里面的东西啊。
0: 而且还有一个是。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他吃几次了，因为我真的四个吧，就是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吃第一次、第二次了，对。然后目前为止，这个孩子活到现在升五年级还算健康，所以就算了。但只是我觉得那个生活故事就想告诉，就是如果孩子他的解决方法是吃牙膏，牙膏挤太多次，那妈妈能不能接纳孩子去吃那个牙膏？

0: 很多妈就不行啊，这个浪费啊。那 OK， 那挤太多，如果真的挤太多，你容不容许就是
1: 丢掉？
0: 丢掉，或者是哎、欸，还有没有其他小孩没刷牙的来大家分牙膏？你能不能接纳这样子的生命经验或者是生活经验？我必须讲真的，因为感谢神，因为我有四个小孩，所以这种枝微末节。已经不是我在，就是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太清楚。对，我不会为了这种事情，因为没有顾不到啊，顾不到就已经真的是顾不到啊。对，那我觉得你问我的话，就是这些生活经验，你愿不愿意放宽让孩子去做？
1: 但我觉得你大原则抓得好了，就是已经让孩子知道说，我不让你做是的理由是什么？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有时候可能是怕你危险。
0: 对，
1: 那这个事情。妈妈衡量的这个事情是目前你是还小，这个事情真的做不到，因为每个孩子都一样，不是你特别不好，
0: 对，
1: 是像你这么小的小孩这件事情都做不到的，
0: 对，
1: 所以妈妈帮助你好，像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让孩子觉得说他要做你不相信他好，或者说他要这样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的，然后到最后孩子觉得说自己好像很无能啊。
0: 所以在教养上我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当孩子提出一个需要的时候或者我想要干嘛的时候，要知道他背后的那个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来看看调整看看。好，比如说像我以男生来讲的话，他们一定很想在人行道上面奔跑，就是皮男生嘛，一定会很想跑步啊干嘛。那我印象都很深刻，我推娃娃车推着老三老四的时候，我的老大老二大概就是低年级，然后还有一个是大班的老二。大班
1: 男生的话是老几啊？
0: 老二是男生。我都还记得以前我就是推着娃娃车，然后里面坐着弟弟妹妹，然后大姐一定是乖乖的走在。
1: 所以男生大姐是
0: 女
1: 生，女
0: 生，然后
1: 老二
0: 男
1: 生，
0: 男生，老
1: 三呢？老
0: 三是女生，
1: 女生，
0: 老四也是
1: 男
0: 生，男
1: 生，
0: 两男两女。好，那以前那个大班的老二接他幼稚园放学的时候。因为好不容易从幼稚园就跟出狱一样，他一定要想跑嘛，想要动，所以我们家在回家的范围当中有一条人行道，相对是安全的，是空旷的，是适合跑的，所以只要到了那条人行道，我就会让他跑，对，然后跑到哪里要停，我们就当作是一个游戏，
1: 是，
0: 对，所以还是回到妈妈，我可不可以跑？不行，跑很危险啊 ，no。好，现在这条人行道可以跑，然后还有就是跑的时候要注意旁边有没有其他的路人跟行人。那通常因为那个时间点还有总而言之环境的状况是可以跑的，那完全没有人的时候我就会让他跑，那如果有人的话要看一下，如果是年轻的40岁以下的我就说你闪远一点，如果是60、70岁的老人哦不行，
1: 这不能跑的，
0: 对，因为对，好，我就是会，反正还是回到妈妈，我想跑，
1: 他有个规范，
0: 对，他有个规范。好，那我告诉你哪里开始跑，跑到哪里要停。对，然后这就是你这段时间可以跑，我绝对不会一翻子打翻说哦不能跑。
1: 像你给孩子规范的时候，他愿意听。有些家长会问你给孩子规范的时候，他愿意听，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因为事实就是证明。那一段是安全的，可以跑啊。你跑其他的地方会有危险啊。然后还有就是，小孩子很爱跑，尤其在教会。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常跟孩子讲一句话：啊，你这样跑会跌倒啊，会受伤啊。没有，我不是这样跟孩子讲。我说孩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在教会不能奔跑吗？因为教会长辈很多。请问你跑过去吓到那些长辈，长辈跌倒是你有事还是他有事？必须很诚实的讲，是长辈有事。所以在教会不能奔跑。不是因为但我说，所以有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会从小就会跟孩子讲，你身边公车上、人行道上，你旁边有长辈、有老人的时候，你的动作要轻一点、慢一点，你不要吓到长辈，吓到长辈随便长辈一个跌倒，都有很可能很严重，甚至拜拜的。
1: 对
0: 对，所以我的孩子从很小就知道，看到长辈
1: 不能跑，
0: 不能跑。然后连吓都不能吓到他们，因为这是事实，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所以你从很小就教导他们这些。
0: 对，我觉得
1: 其实这些是属于价值观的部分。
0: 第一个是价值观，然后还有这是真实的。我不是拿一句话说你这样跌倒会受伤，腿会断掉啊，你这样跌倒会破皮啊，干嘛？小男生我哪怕跌倒，根本对他来讲无痛不痒了。你这样子的说法说服不了他。可是我跟他说，你看，因为真的我讲的每一句。

0: 话都是真实的，是事实的，
1: 嗯，
0: 而且我也告诉他们真实会产生的风险，
1: 对，
0: 那他们就会信服你啊，
1: 不是随便乱讲，
0: 不是乱讲，不是搪塞啊，
1: 不是乱讲，用吓的，
0: 对，然后你想要跑，好，你真的这么想跑，我帮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嗯，
0: 范围，
1: 嗯，
0: 你去跑，你去跳，你去叫，
1: 嗯，
0: 然后对，类似像这样，就像我的小孩，我不知道我小孩从小，你知道人行道有那个红线，
1: 嗯。
0: 我的老二小孩一样，一直到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他就这么大条人行道他不走，他就是喜欢走那个红线的那个线，然后像走独木桥，形容自己，对，就走在那条线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花圃啊或干嘛会凸起来一个围的一个地方，那走那条线，他都会到处找有的线去走，那之前有一次他还走信义路的红线，
1: 嗯，
0: 我就立刻制止他，我说来，我跟你说，你想想看哦，这里万一跌倒，你跌到马路上，一台车过去你就没有命了，
1: 嗯，
0: 所以这里的红线你不能走，
1: 嗯，
0: 那可是如果说实话啦，我们也是人行道有那个凸起来的，
1: 嗯，
0: 他跌倒之后是跌到花圃里面压到树而已，不会有生命危险，
1: 嗯，
0: 老实说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走，
1: 嗯，
0: 我不会一直碎念说啊你为什么路不好好走啊，这边人行道这么大这么宽你干嘛不走，你要走那线，不会，那因为他有一个需要，他就会觉得我想要挑战看看我能不能在一条细细的那个上面然后脚这样子并着走，
1: 嗯，
0: 这件事情他想要完成，
1: 嗯，
0: 那如果没有太大的危险性，
1: 嗯，
0: 我就当作没看见，
1: 嗯，
0: 对，我觉得就是回到当你禁止孩子的时候，你要让孩子感受到我对你的禁止是为了维护你跟帮助你，而不是限制你，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1: 不准孩子做什么，这个不准的背后是为了帮助他，
0: 对，
1: 不是为了限制他，
0: 对，然后
1: 有些家长都会讲说我这样是为你好啊，讲这句话有说服力吗？好像很没有说服力啊，
0: 有的，所以这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这样的话，
1: 因为他没有讲清楚为你好好在哪呀，
0: 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家长也请你认真思考看看，真的是为孩子好，还是因为你不想安抚你心中的那个恐惧跟害怕？
1: 嗯，
0: 这很实际，因为我就常常每天都是看，因为看着我的小孩，然后我就心在想，我现在担心是我的担心，那是我的害怕，
1: 嗯，
0: 那不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事实，
1: 嗯，
0: 可能发生的几率也很低，
1: 嗯，
0: 因为我就是小男生啊，就是很多妈妈都说你这样很危险啊，怎么头会摔破，眼睛会瞎掉啊，这种话，拜托认真想一下你讲的这是不是事实，
1: 嗯，
0: 对，然后就想一下你自己在怕妈，家长你在怕什么，
1: 嗯，
0: 你在担心什么，这个担心这个害怕是事实吗？是绝对的吗？那这真的就是妈妈父母要自我修炼的地方，
1: 嗯，
0: 对，
1: 所以有时候规范孩子的原因哦要去探究一下，
0: 对，
1: 是不是我自己不安全感，
0: 对，
1: 还是说其实这个事情对孩子来讲并没有一些太危险或是太绝对的这种，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我是自己害怕，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实话有时候就是你要容许孩子有时候真的跌倒或犯错，你要收那个烂摊子，你要接他的负面情绪，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父母要付代价，那我会愿意让他们去尝试，然后如果真的吐槽真的受伤，
1: 嗯，
0: 真的不行，那我愿意接那个烂摊子，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回到小孩子的个性，
1: 嗯，
0: 如果你的小孩子是一个爱冒险的，
1: 嗯，
0: 那就请你告诉他怎么去风险评估，然后就是如何去处理风险这一块，然后适当的就是你更应该说如果你的孩子不是乖乖牌，
1: 嗯，
0: 是喜欢冒险的人，
1: 嗯，
0: 那你更要好好的带他去看潜在的危险跟风险，
1: 嗯，
0: 然后教他如何来评估这样子的风险跟危险，
1: 对，
0: 这样子以后他冒险才是安全的嘛，
1: 嗯，
0: 你不是把他翅膀剪断跟他说你不准冒险，那你这样不是就把一个爱冒险的孩子给扯到另外一边去了嘛，你就毁了他，你就剪掉他的翅膀，
1: 嗯，
0: 对，那如果他是一个爱，因为真的有孩子就是是爱冒险的，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
1: 嗯，
0: 没吃过的我要吃吃看，没去过的我要去去看，没看过的我要去看，
1: 嗯，
0: 对，那这是他的特质，你也只能顺着他帮助他，
1: 嗯，
0: 去评估背后的风险，
1: 嗯，
0: 你不能一昧的禁止他， 对，所以这是还是回到小孩特质。
1: 但孩子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讨论了。大概几岁以后可以跟他讨论这种风险的问题啊？
0: 我觉得。

0: 觉得是从小就让他可以有选择，可是依据他的年龄，比如说小时候就可以问他晚餐啊，今天妈妈没有煮晚餐，你要吃什么什么意大利面还是没，就是另外就是可能两家餐厅给他二选一，
1: 嗯，
0: 让他二选一，
1: 嗯，
0: 对，或者是说穿不穿外套啊，穿多少外套啊，穿什么衣服啊，
1: 嗯，
0: 其实从中班，我女儿大概从中班开始，她每天，她每天老大女儿，她对衣着从小就很喜欢，所以幼稚园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有两件裙子给她选，你要穿蓝色就是裙子给她选，
1: 嗯，
0: 你要穿什么颜色，
1: 嗯，
0: 对，然后或者是类似像这样，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习惯让她做选择，
1: 嗯，
0: 可是对，让她去学着去做选择，而不是马上就帮她那个，
1: 嗯，
0: 然后孩子提出任何想法的时候都是去跟她讨论你为什么这样想，
1: 嗯，
0: 比如说像我儿子也一样，老二那个，
1: 嗯，
0: 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问我说：“妈妈在哪里可以烧东西？”
1: 嗯，
0: 烧东西，我就说空旷的地方吧，就是因为我直觉就想到就是农田烧、稻田烧垃圾干嘛，
1: 嗯。
0: 然后他下一句就说：“那我可以在操场空旷的地方。”他抓到重点了，烧我的考卷吗？我一听我就啊，怎么了？你要烧考卷？那这时候家长千万不要用呢。他是不是愤世嫉俗？他是不是要破坏？他是不是要杀火放火？他是不是哪里 ？No！好，我就开始跟他对谈。你为什么想要烧考卷？你真的很想烧？因为我不喜欢考卷。我说好，那我们可以丢掉。他说不，我要烧掉。我说好，那我后来有一个方法提给他。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家没有那个金烧纸的。我说邻居有，我有看过某某邻居每个月都会烧纸。我跟那个邻居阿姨借那个烧纸的盆子，
1: 嗯，
0: 我们来烧你的考卷，这样是安全的又可行的，让你可以烧嘛，满足你想要烧考卷这件事。后来总而言之，再又是一遍来来回回哦，就是去问他你为什么想烧或干嘛之类。原来他只是想要证明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可以把考卷烧掉。他可能在班上或哪里随口讲一句说我讨厌这考卷，我要把它烧掉，然后就有同学不相信说怎么可能，你妈妈怎么让你烧考卷，或者类似这种，或是他想要一个证明是我可以烧考卷，
1: 嗯，
0: 他其实最这个想要完成目标的这个心愿是这个，
1: 嗯，
0: 烧多少他也没有多讨厌考卷，那烧多少张也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也不是要把考卷全部烧掉，所以他只是想要告诉他的同学我可以烧考卷，
1: 嗯，
0: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在我们家的厨房的琉璃台，
1: 嗯，
0: 水龙头随时打开可以灭火安全的环境之下，他拿打火机然后烧了两三张考卷，
1: 嗯，
0: 然后全程用手机录影起来，
1: 嗯，
0: 他传给他同学看，
1: 嗯，
0: 就是这样，然后把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1: 嗯，
0: 那回到妈妈我在哪里可以烧东西，
1: 嗯，
0: 父母就不要再联想说啊他是不是愤世嫉俗，他要放火啊有多危险会烧到，所以就是回到嘛，你想要烧东西，那我们来讨论怎样在安全的环境之下，有大人的陪伴之下，不会伤害到你的地，我们来使用这个火。
1: 对
0: 对，可是
1: 因为像这样，他愿意跟你谈，那在安全的范围之下来进行这个事，
0: 对，
1: 就不会出现那种父母亲可能就不理啊或禁止啊，那他自己偷偷的
0: 对
1: 跑去烧
0: 哦，
1: 这样就危险了。
0: 为什么会这么做？对，你说中了。我的那个儿子，如果你不跟他这样讨论，他会偷偷烧，他不会放弃。
1: 嗯，
0: 我觉得这还是回到很多孩子的个性。
1: 嗯，
0: 我就感谢主，真的太感谢上帝了。我有一个小孩，他就是不会放弃的。
1: 嗯，
0: 他会偷偷来，他会想尽办法来。
1: 嗯，
0: 那我也只能就是好好的来跟他讨论。
1: 嗯，
0: 对，然后讨论出这样最后的结果。那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因为他就知道，嗯，OK， 我以后如果要烧什么东西，我旁边要有水源。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我烧了，这有什么事情？我马上水就可以，
1: 嗯，
0: 对。那我告诉他，那在大人，因为那时候他，因为我没有记错，他好像才三还是四年级。
1: 嗯，
0: 那我在旁边，我全程看着他，
1: 嗯，
0: 那他完成了这件事。那当然，我也不会用很负面的，就你为什么烧考卷？考卷是读书的啊，你这样烧以后会都不会读书？你就这么讨厌读书吗？干嘛就去把这件事情又扯到其他的事情？
1: 嗯，
0: 其实我后来我就花很多时间跟他聊嘛，他单纯就是有一个需要。我想要烧考卷给我的同学看，证明我可以烧考卷，就是这样而已啊。
1: 嗯，

0: 你为什么要想那么复杂？没有啊，你说他多讨厌读书，没有啊，愤世嫉俗也没有啊，杀人放火更不是啊。
1: 有时候可能是在同学之间，
0: 对啊，就是
1: 他们的小孩子，
0: 就对啊，对啊，对，就是对啊，那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 ，OK， 我给孩子规范，我给孩子限制，
1: 嗯，
0: 要清楚的告诉孩子，
1: 嗯，
0: 我限制你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潜在的危险是什么，
1: 嗯，
0: 对，那跟讨论。那我还记得我在我女儿国中的时候，她。然后还有我答应的事情，如果我说好的事情，我就会做到。
1: 嗯，
0: 所以我女儿国中的时候有点奸，就是有点奸诈，她会常常趁我很忙的时候就过来辱我一件事，然后我就说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后来她就会抓着说，妈，你之前答应我的，所以我要怎样？
1: 嗯，
0: 所以后来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孩子慢慢长大，以前小时候小的时候很多事情你要立即反应，
1: 嗯，
0: 等到孩子到十岁以后，青春期前期或青春期的时候，很多事情。我就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那个，就反正背下来。
1: 嗯，
0: 我就会说好，某某某，你现在讲什么什么什么，我听到了。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
1: 嗯，
0: 你容我想一下，我明天或后天就看事情的大小事，然后我再来告诉你。
1: 嗯，
0: 所以父母，尤其是对十岁以上的孩子，那个出去的规则或什么，或是要求或什么之类，容自己。
1: 再想一下，
0: 想一下，因为小时候
1: 你太快答应了，到时候你就
0: 对，或是你太快给出去要或不要，
1: 嗯、
0: 好或不好的时候，
1: 到时候你反悔了，孩子就会说你不讲信用啊。對對對。
0: 那可是因为十岁以上的小孩，因为通常是这样，小孩子小，如果你现在不给他马上一个回复，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忘了嘛。
1: 对
0: 对，很多时候你当下要做那个判断跟决定嘛。可是到孩子十岁以后，
1: 大一点，
0: 很多事情是。越急的事情，其实是他必须要花比较时间。比如说有没有手机、
1: 嗯，
0: 我几点可以回来，
1: 嗯、
0: 我要不要补习，我可不可以去看 Blackpink 演唱会、
1: 嗯？
0: 哇，这个不是你明天演唱会今天就要决定的啊、
1: 嗯。
0: 那这种比较大一点的决策，请你提早出来，然后让妈妈有多一点时间来讨论。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默契。
1: 嗯，
0: 对，
1: 嗯，
0: 那一样啊，小孩小要马上回应，大了之后也容许父母自己，就是你有那个。警觉是 OK， 这个规范要出去之前，我先想一下，甚至我跟我先生讨论一下。
1: 嗯，
0: 对，
1: 嗯、是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她来跟我们谈谈这个教育的教养过程当中一些规范的问题哦。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觉得很有收获、哦。庄建娟老师呢，其实她是在一个。为了帮助孩子，而不是为了限制孩子的一个理念当中来进行这个规范。他也让他的孩子知道，妈妈是为了帮助你，不是为了限制你。而且他也会在限制孩子的时候，会告诉孩子这些好在哪里。有的时候呢，他不让孩子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让孩子知道说，这个事情是有危险的，
0: 嗯，
1: 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好，或者是说这个事情我不是不信任你，这个事情你是可以做的，但是现在时间不适合。他基本上总是很清楚让孩子知道他做很多很多决定的一些过程，而他的孩子也可以因此而学习到这个背后妈妈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让孩子以后也有机会自己去做一些深度的思考的时候，也可以参考妈妈的想法。我想这个就是帮助孩子训练他们怎么去思考，他们怎么想事情了哦。妈妈的这种身教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庄建娟老师，
0: 谢谢
1: 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的节目跟你说拜拜了，下次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清源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有关关节炎。关节炎呢，其实可重可轻。如果说呢，您的关节有哪里疼痛的时候，有可能是退化性关节炎。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都有经历过。但是呢，也有可能在这个关节的疼痛里面，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像是感染啊，或者是甚至是癌症。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这个才能够诊断出来，到底这是一种很轻微的一种疼痛的关节炎，还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潜在的癌症呢？我想大家都很好奇，我们医生要怎么样才能够判断？当然，最普通的问题是最经常在病人的身体上发现的，所以呢，并不是每个人呢，我们都需要去怀疑他是不是有癌症。但是通常呢，病人当他很痛的时候，他当然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了骨折，或者是是不是有了这个癌症。因此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医生们怎么样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分辨。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首比较轻快的歌，然后我们再进入继续来讨论这个关节炎的问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呢是有关关节炎的问题。那么关节炎呢，在我们讨论这个关节炎如何造成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到底正常的关节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呢？因为我们的关节其实就是两块骨头在连接的地方，它呢能够让我们运动的时候，就是不要让这个两个骨头啊，骨头摸骨头，因此呢就有这个关节。那么这个关节呢，在它包围的旁边其实是有很多的液体，这个液体呢就像一个润滑剂一样，在这个中间有一个软骨，这个软骨呢能够提供一种好像缓冲的一个作用，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走路的时候，甚至我们在打字的时候呢，不会让骨头跟骨头之间有任何的磨损。所以这种滑液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滑润我们的软骨，可以让我们的骨头呢能够很轻松的在这个关节里面能够互相的交替的很顺畅。所以呢这就是正常的一个骨头。那么我们的每一块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都有关节，甚至呢在我们的在我们咀嚼食物的时候，您知道吗？其实也有一个关节就在您的

下巴的这个骨头跟骨头中间，然后呢，我们其实在骨壳头壳上也有这个关节，也是有拼凑的好几个骨头，在我们的脚啊，我们的手掌啊，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骨头，因此呢，这个关节是在我们这个整个身体上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有一些关节炎呢，它是会影响全身的每一个关节的。因此当我们医生在判断到底这种关节炎是哪一种的关节炎的时候，我们其实会问病人呢，这个疼痛到底是在每天的什么时候？到底是在哪一个身体的部位？是在脚啊，还是在手指啊，还是在脚，还是在腿呀、膝盖等等。因为呢，有一些关节炎，它特别是会影响到小的骨头、小的关节；有一些呢，它是会影响到比较大的关节。因此呢，当我们在讨论这个关节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马上就要替你做什么 MRI 啊，就是磁性的扫描，或者是 X 光。其实呢，好的医生他都会先仔细的听一听你的症状。那么您也需要把你自己的症状好好的先自己整理一下，到底您是哪一些部位有问题，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会更痛？还有就是到底是每一天的什么时候？是早上比较痛呢，还是晚上的时候比较痛？另外就是疼痛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是刺痛呢，还是就是隐隐的作痛呢？还是说走了就会痛，还是坐了很久就会痛？其实这些在您身上所发生的这种很让你困扰的问题呢，有时候你需要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当你成了一种 pattern，就是说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一种疼痛的时候呢，那这是对医生判断你是哪一种的关节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比较累的时候，可能就局部的哪里比较痛一点但是这是会让医生没有办法做好判断的。所以你需要大概整理集中。一些一好几个礼拜的这些症状，然后才去跟医生报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我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跟您讨论关节炎。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关节的疼痛或是关节炎。我们呢刚才说了奇怪，医师怎么都会知道到底你是这种很严重的还是那种不太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甚至是不是一种癌症。所以我在这个单元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医生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判断。其实呢这是蛮简单的，第一步呢就是要来判断区别到底这个疼痛是不是关节的痛，还是它不是关节里面的痛。其实你觉得是不是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医生就会帮你的手背啊或者你疼痛的地方稍微让它做一下这个伸展的动作或是他会帮你摸一下。那么呢当医生在这样做检查的时候，就会知道到底这个疼痛是不是真的是在关节里面。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身体里面哪里痛，有时候可能是肌肉痛，有时候是骨头本身痛，而不是关节的部分在痛。好，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要知道如果真的是在关节里面的问题的话，那这个关节的问题是不是发炎还是并没有发炎的那种疼痛。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看它这个关节是不是会有一种水肿，或者是呢是不是会有这种有一些发热的感觉。如果说呢它这个关节是发热的或是有红肿的话，那通常呢这就是一种发炎性的一种关节炎。最平常我们看到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了。那么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呢，病人通常都会告诉我们他在早上第一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的时候呢会觉得很僵硬，而且呢如果他整天特别的爱动，或是做了很多家事，或是呢需要做了很多运动的话呢，那么他的关节会更加的疼痛。如果呢他休息了一下，那这种疼痛就会比较好一点。那这就是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一种真相。那么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它并不是一种会发炎的那种关节炎。通常你不会看到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会让你有这种烧热啊或是红肿的这种问题。所谓退化呢，当然就是在您的年纪增加的时候就会因为年龄的这个渐增，那所以呢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它的这种滑液就会渐渐的减少了。那么因为呢没有了这种滑液，所以呢这个软骨呢就会在因为缺乏这种滑液的情况之下，那么骨头呢就会磨损了这个关节，就是里面的这个软骨，因此呢造成了这个关节会萎缩啊，或者甚至有这种骨刺发生的这种现象。那么在我们有这种软骨渐渐磨损的情况之下是因为什么才会这样产生的呢？是不是只是年龄的关系呢？其实呢这跟男性女性有一些关系哦。现在呢我们发现其实呢女性

性比男性比较容易得到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而且呢，从40到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呢，就开始了有这种退化性关节炎的产生。尤其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的不管是在世界哪个地方，人口呢老化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呢，在65岁以上的长辈哦，甚至有这种超过了50%的这种患病的现象。不过呢，这并不是只有年长的人才会得的毛病哦，因为呢，如果您的工作常常需要使用关节，比如说你常常需要打电脑，那么你打电脑的那个手指啊，或是你常用滑鼠的这个关节，就会造成比较多的损伤。还有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有一些肥胖的问题，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把这个关节呢带来了更大的一种压力或者是呢因为你有这种职业的问题，需要常常搬东西啊等等的啊，就是说让你的这个关节受到了比较多的压力。那么这种的关节炎呢，通常都是在膝盖啊，或是在腰部颈部的地方，手指头等等比较容易发生。除了在早上呢会比较多僵硬之外，还有就是在您比如说下午的时候常常因为整天的这个劳动，所以呢就会造成了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一些比较多的症状发生在晚上啊或是下午的时候。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我们另外呢还需要问病人他是不是没有什么皮肤的疹是不是他的嘴巴里面没有任何的嘴巴破的这种现象，因为呢如果他的这个皮肤还有他的口腔有任何的影响的话，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内脏或者是他的验血报告有什么不正常的时候，这也会帮助我们知道这个病患他不只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而可能是有这种内风湿等等的现象，甚至有其他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除了在关节里面所发生的之外，有可能在关节炎内风湿等等有可能产生的现象。所以医生可能就会帮你做一些验血或是照 X 光还有甚至 MRI 就是磁性的扫描等等，帮他来判断是不是这种的关节炎并不是只是退化性，而是别的问题。验血的时候呢，医生也会帮你测你是不是有莱姆病或者是不是红蓝斑疹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从验血的时候就可以帮助医生判断不同的这种关节炎。有时候呢当医生在做一个诊断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不是你的这个关节出了问题，而是你的筋出了问题tendinitis 或者是呢在这个润滑的部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液体的外面呢有一个 bursa 就是整个关节呢它发了炎叫做 bursitis。 所以有时候其实不是关节本身的这个软骨出了问题，而是在旁边的筋或者这些液体发炎了所以当医生在做他的诊断的时候，除了问他的这些问题就说是哪一个部分，是哪一些关节，是早上还是晚上，哪一样的疼痛，有没有红肿等等，那么再下一步呢就是要做身体上的这个触诊。那么在触诊的时候呢，医生就会帮你这个扳一下这些骨头关节捏拿一下，看一看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做任何的 X 光之前呢，其实在这个诊所里面医生就可以开始初步的做一个判断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验血的检查。我们刚才说了就是验血的时候呢会包括检查一下这种发炎性的关节炎是不是红蓝斑疹，或者是rheumatoid arthritis， 有时候甚至是因为这个血管里面的发炎，英文叫做vasculitis 这种的发炎呢也是会让病人感觉到有一种好像关节的这种疼痛。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

看一看是不是自身免疫力的一些关节的问题。像有一种病叫做 Sjogren disease 啊，那么这个病呢，很奇妙的就是让病人常常呢嘴巴都会破啊，就是在口腔里面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破口啊，而且呢会在关节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红肿、疼痛等等。还有一种就是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它产生了一种僵直性的脊椎炎呢其实是男女的比率男生会比较多，那么这种呢是因为他的这个遗传的基因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说有细菌感染的话呢，也是会让你比较容易得到这种僵直性的脊椎炎。我们暂时呢先听一首歌，然后我再回来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其他的关节炎。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沿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呢，就是关节炎、关节疼痛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如何的来诊断，在诊所里面来诊断，然后做一些验血的检查，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节炎。验血之外呢，我想病人也需要知道一下，还有哪一些其他的疾病是跟关节炎有关。

关的。比如说，像如果是类风湿的话呢，有可能影响到心脏，因为这是一个自身免疫力的问题嘛。所以呢，这种自己对自己抗身体的这个抗体，有时候呢就会影响到肺的膜或者是心脏的肌肉等等。因此呢，这些病患呢非常需要常常会去看他的医生，让他的医生来判断接下来下一步需要做身体上的哪一些的检查。我通常都会确认他们的心脏、他们的肺部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有一种当然是大家比较常看见的，就是尿酸性的一种关节炎。那么尿酸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在大拇指，脚掌大拇指会非常的疼痛，非常的肿大。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跟饮食有关的这是因为呢，在这个关节里面有许多的这些晶体呢开始累积了，因此这些晶体呢会造成在关节里面的伤害，因此这个关节是非常的肿、非常的痛的。所以呢，当医生验血的时候，他也会检查是不是您有这个尿酸的问题。那如果呢尿酸蛮高的话，那么就需要吃药。这种药物呢会帮助你减低您的尿酸。不过大家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是不是？所以呢最好是少吃一些会让您的这个尿酸增加您尿酸的一些食物。尿酸呢甚至会让你产生这种伤害肾啊导致成慢性的肾脏病，甚至呢会让你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所以呢在我们的饮食上最好是不要吃太多的肉类、海鲜还有内脏之类酒精等等。如果说呢在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尿酸的话，这种结晶就比较容易产生。不过呢如果您吃了比较多的这种高纤维的食物啊，还有水果啊，那么这样子呢可以帮助你减低你身体里面的尿酸。也可以吃一些像淀粉类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糙米啊、燕麦啊、土豆啊、香蕉啊，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减低你的尿酸的。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关节炎。关节炎呢，其实是让大家都很困扰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它会产生你很多的疼痛，让你没有办法睡觉。甚至呢，如果这个关节炎它是一种全身都会发生的这种发炎性的一种关节炎，像类风湿的话，甚至会影响到其他的器官。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关节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如果是可以避免的，像尿酸的这种关节炎或者是呢，像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退化性关节炎，其实呢，这些是大家可以在生活习惯上，如果减低你的体重不要太过于的这种劳累用你的关节做同样的事太多的时候，其实都会对您有帮助的。当我照了 X 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关节里面是不是有任何的损耗，就是这个软骨是不是已经开始造成了一些损伤了。当我们在做这个Ultrasound 就是超音波或者是断层扫描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不是在这个关节里面有产生任何的钙化，或者是是不是有尿酸所造成的一种像石头一样的一种累积，或者是是不是有这个结晶的这种问题。所以呢，当我们在做了这些X 光啊或是断层扫描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帮助我们知道到底这个关节已经受伤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说它是哪一种的伤害，到底是类风湿还是退化性，或者是里面有晶体像尿酸之类的这种关节炎。

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需要做一些穿刺，有一些血管炎，它呢是需要我们医生来做一个切片的检查，才可以真正的辨别它到底是哪一种的发炎。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做一个皮肤的一种切片检查，甚至呢，如果是知道这个发炎这种关节炎会影响到肾脏的话呢，我们甚至会做一些肾脏的切片检查。这些都是会帮助医师呢知道到底是哪一种的关节炎，因为我们要对症下药，我们要知道到底是哪一种的炎症才能够知道要给你哪一种的药。像现在呢，有许多波靶的这种治疗方法，特别的有效，它是可以帮助这种类风湿的病患能够得到一个彻底的治根的这种痊愈啊。所以呢，知道了，辨别了到底是哪一种的关节炎，这种治疗呢才能够对症下药。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有关关节炎或是身体疼痛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可以从验血或者是 X 光或者是断层扫描来判断到底是

一种的关节炎，这样子呢医生可以对症下药。节目开始我也说了，当我们的身体疼痛，尤其是腰痛的时候啊，或是脖子痛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它不是癌症呢？这就是需要在最后的时候在最后的诊断的这个步骤的时候呢，医生需要做一个断层的扫描。但是呢这种断层的扫描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通常呢我们是要经过了大概六个礼拜的吃药啊，或者是做这种物理的治疗啊，还有呢做一些验血啊，这种 X 光的检查，然后如果都没有好的话，那我们才到这个要到这种做断层扫描，磁性的断层扫描的这个地步。所以您并不需要跟医生常常的去要求哦，都还没有做那种初步的检查的时候，就要求说一定要做这种磁性的 MRI 的检查，那倒是不需要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里面帮助您能够了解怎么样的来判断您的关节炎到底是是轻是重到底是类风湿还是不是类风湿，是不是退化性的关节炎。那么我们呢现在在听一首歌，当我们回到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介绍怎么样的运动才可以保持您的关节的健康。

0: 是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口大声地向他说话祈求。你的生命是可以不同的，是可以更大放异彩的。从你生命开始的那一刻起，就有人在为你梦想，为你祈祷，数算你每一根头发，每一个思绪。你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他是以自己的生命代价这样子爱着你，等待你的生命发光发热。不要再怀疑而不敢梦想，而放弃生命中神他为你所设计所有的一切你可以拥抱的计划。神要你从心里面彻底的改变，相信他将要帮你实现所有的梦想以及崭新的一切。从现在起，把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请他掌管，请他掌权。从今天开始，你是一个全新的人，神将借着你使用你，让更多的梦想可以发光。奉耶稣的名求， Amen。
1: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现在到了最后的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些运动可以帮助您的退化性关节炎。第一个呢，就是需要帮助您能够产生更多的滑液。我们刚才说了，在正常的这种关节里面，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会产生许多的滑液的。但是呢，当您僵硬了的时候，您更不想要动，对不对？因此呢，我们就不会刺激这个关节里面去产生它很自然的那种滑液了。所以当您在做一些比较适当的运动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滑液是会出来的。最简单的当然就是走路咯，或者是甚至有些人他喜欢打太极拳。第二个呢，就是需要舒展。因为如果你的肌肉非常僵硬的时候呢，这个肌肉它会让你的这个软骨更加的受到压力。因此当您的这个肌肉有一些舒展的时候，把它拉长一点，把它两个骨头拉开一点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软骨它的压力就会比较小了。还有呢，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让这个肌肉强化，还有让就是 tendon 来强化的一些运动。那么就是像举重啊，或者是拉这些哑铃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肌肉比较强壮的时候，我们在走路或者是我们甚至跑步的时候，爬楼梯的时候，就会使用我们的肌肉来做这些运动，而不是让我们的这个关节受到更大的压力。最后一个就是要用水就是像游泳啊，或是在水里面走路的这些运动。因为我们知道地心引力呢，其实会让我们的这个骨头或者让我们的软骨呢受到比较多的压力。因此呢，如果您的运动是在水里面的话，这样呢可以让你减少这种地心引力所产生的压力，可是呢还是会让你的筋骨有一个这个刺激滑液的一种动作。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能够开始试着在水里面做一些水里的运动。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很高兴您能够继续的聆听我们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也很高兴能够在节目里面跟您介绍我的音乐。我是黄珊珊医师，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妈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刘永宁刘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我们讨论了对于学习障碍的现况还有人数，甚至学校如何支持，家长呢如何辨识等等相关的议题，获得到非常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回馈反应。所以这周我们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刘理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理事长欢迎你。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的理事长刘永宁，很高兴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是，真的是您在百忙当中抽空过来哈，跟我们分享这个学习障碍这一类的族群他们现阶段的现况，还有需要社会的支持。从你的这个整个学历跟经历上看起来哈，会蛮多都是在比如说在教育部的咨询委员啦，甚至鉴定安置辅导委员啦。还有很多的评鉴代表等等哈，相关的委员会在这里哈。
1: 是。
0: 那我们请教一个问题哈，当然这是比较属于比较需要进到健辅会的这个族群是比较少一点的。
1: 嗯。
0: 对哈，除了说早疗的时候，
1: 对，
0: 你要进到这个学校之前。几乎身障的学生都需要经过健辅会，
1: 是
0: 那或者是在学校阶段有特殊需求需要转换环境需要透过健辅会。那不管任何一个阶段，任何的需求，当我们需要到这个鉴定安置辅导委员会的时候，你给我们家长什么样的建议，如何在这会议上面要准备些什么，要说些什么？
1: 我们其实要提出鉴定的时候，我上一次有提过，就是说第一个老师可以提出来，第二个就是家长可以提出来。那不管是谁提出来的，前提是你一定要签名做鉴定，就是
0: 家长要同意。
1: 对，家长一定要签同意书才可以做鉴定。那在鉴定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只讲学障的部分学障的部分提出来之后，那就是特教老师他会先到班级上去观察，观察看孩子在学校班上上课的状况是怎么样，看他是不是有在专心或者是说他老师上课的时候他有没有反应还是就是说看他的状况之下，然后再来确定

0: 说，哎，我大概或者是观察两三堂课之后，然后学障的鉴定，第一个是要做的就是智力测验，好，要排除掉他的智能的不足的问题，然后接下来还有很多测验要做，那这个测验做完之后，他会提到就是健保会去做鉴定，那鉴定的时候，我们现在几乎，目前台湾的鉴定其实每个县市其实都算是很成熟，好，所以大概都没什么太大问题。那除了学校普通的特教老师会做之外，然后他们还有一个进阶的老师，好，所以大家都会讨论啊什么的。然后到了那个会场的时候，我们还会先给学者专家看。学者专家就是指特教的，就是教授
1: 相
0: 看，
1: 关专业的人，
0: 对，
1: 还有
0: 相
1: 社
0: 关，
1: 福代表也会参加。
0: 对，好，那这个有些每个县市政府的这个做法不一样，有的时候他们先用书审，好，书审就已经是前面的大概就是他们都会先看过了，那大家觉得哎没问题，大概就通过了。那有的时候就是说，他会就算是认为没问题，他还是要找来请老师来特教老师来做报告。那在那个报告的会议上面，一定会有学者专家，好，特教就是教授，然后还有医生，好，医疗单位的，然后还有专就是资深的老师，然后还有一些社福单位的，好，那学障社福单位的部分比较少，也不是说没有，好，但是都还是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职能治疗师。好，我们学校比较会用到的是职能治疗师，那物理治疗师的几率是比较少，嘿，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家长代表，好，就是我的角色，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争取说要有家长代表。那我们在特教法里面其实也有把我们家长代表也有列在里头。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说要有家长代表？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老师只看到他在学校里面的状况，那回到家里面的状况，老师是不晓得的。好，那我们就是站在家长的角度来提醒一下老师，说可能有一些什么。那刚才曾龙讲的就是说，哎，我要跟家长怎么讲？就是我，譬如说我已经经过了要进到那个鉴定的这个管
1: 程
0: 道
1: 序
0: 程序，对，进来以后，第一
1: 是，
0: 个当然我们要提供最原始的资料，就是我孩子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当然这个是提供给特教老师，特教老师做了之后，然后特教老师他也会判断，好，因为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指标啦什么，判断之后他觉得是，好，或者是老师觉得不是，那老师觉得不是的时候，那家长就可以提出申复，说我要参加这个健辅会，因为一般来讲，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家长
1: 是，
0: 因为我提出要鉴定嘛，那你们的这些专业团队都认为是，都教授什么老师都认为确实是，那大家就同意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要进入要做 IEP，要帮孩子好
1: 是，
0: 该怎么特教要怎么介入，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部分是不同意的，好，譬如说这些学者专家、这些资深老师这些什么觉得，哎，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好，那我们学习障碍的鉴定，哈，第一次鉴定一定是疑似学习障碍，不可能说你第一次来，哈，比如说我刘永宁，我来帮你做鉴定，第一次做一些这些，做完了我就说，哎，你是或者你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好，他一定要一个观察期，所以我们学障的观察期大概，最短大概也要半年以上啊，大部分都是一年。好，譬如说我现在小二的时候提出来做鉴定，那小三的时候我再重新，小二拿到了，可能我觉得说，他有很高的几率是的话，就是疑似学习障碍。那在这个拿到这个身份之后，特教老师就要介入，好，因为呢，我还没开始教他嘛，我要开始介入，就说哦，可能他有某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应该要跟一般普通班的老师合作，然后才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某一些方面，你可能他的一些特质，所以只要普通班老师做一些调整，其实他就 OK 了，好，这样子的话，其实他也不见得是一定要。
1: 要进入鉴定的，
0: 对，也就是进入特教体系，因为
1: 是的，
0: 他其实问题不大，哦，只是说可能，就是有一些状况，或是
1: 是，
0: 老师的教学他排斥啦，或是什么，只要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那有一些确实是老师 真的进入以后，然后又把他交到又到资源，就是调到资源班来上课的时候，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几的教学的时候，发现到说，他除了他确定是，然后学障里面有很多类型，刚才我们讲过，有阅读障碍、书写障碍、理解障碍这些，那我。

0: 就要来确定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类。
1: okay，
0: 因为不同的障碍它的教法或者是它的辅具它的它的一些 后面的支持的管道都不一样，
1: 了解
0: 好，然后确定了之后然后再提出来。
1: 是，
0: 所以如果家长你要你觉得说如果你被 否决的话，你一定要提出你的资料，譬如说你在家里面的观察，然后譬如说你可以帮他做时间上，譬如说他一般人写一行字多少多少时间， 我的孩子花那么多时间写动作很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错别字一大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可以当场去表达，然后让教授譬如说那可能我们做鉴定的老师可能他这些地方没有注意到，我们可能可以再重新做或者是再做一些观察这样子。
1: 对，的确这个鉴定这个机制哈，在我们台湾来讲是非常成熟稳定的哈，而且也非常的专业的。
0: 对对，
1: 鉴定也分蛮多种的哈，从来鉴定你自己有没有身心障碍的资格开始，
0: 对，
1: 然后进到这个教育体系了以后呢，你开始要集中的还是分散的哈，这也要有专业的鉴定。
0: 对对对，
1: 是，那不论是到集中或者到分散式的特殊教育了以后，环境的转换，或者对于学习上面有任何的困境的时候呢，也可以提出来做鉴定，
0: 是，
1: 看是集中转到特教学校，集中特教学校转到分散的融合
0: 教
1: 育，
0: 对，
1: 或者是从融合教育转到特教，
0: 对，
1: 这些如果学校没办法判断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请求特殊教育的鉴定委员会来帮我们第三方的公正的鉴定。
0: 是，
1: 那要进入到这个鉴定之前呢，首要的还是要敞开来，
0: 对，
1: 而且呢建立在信任的机制上面，
0: 没错没错，
1: 而且最主要是这个委员会它是一种合议制，
0: 对，
1: 那有个前提，
0: 对，
1: 是站在家长的立场上面，
0: 对，
1: 共同来解决家长和孩子学习上的困难，
0: 对，没错，
1: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共同的互信的基础，敞开的把孩子现有的情形直接跟委员提出来，几乎大部分还是会同意家长的选择。
0: 是，对，因为我们会我们其实是站在譬如说为孩子为就是有些东西可能家长没有想到，好，也不是家长没想到，而是说老师可能没有注意到，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说你是不是可以再多观察，观察的面向是什么，会可以再提出来。
1: 是，
0: 所以常常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看，就是说去参加的时候会有一些本来是就是他认为不是鉴定没有通过了，但是我们提出来一些以后，大家考量了，教授考量也确实是他也同意，
1: 是，
0: 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角色还算蛮重要的，就是说一定要好好的帮就是把关了，就是帮孩子争取，因为有些家长他当然不懂，好，一般的家长真的是不懂，
1: 是，
0: 所以我们也要让他了解，然后也要替他争取到说怎么样对孩子来讲才是好的。
1: 是，的确是哈，我也曾经参加过一个鉴定委员会的哈，来帮助孩子。原本坚持要从这个分散式的融合教育哈，转到集中对哈
0: 特教班
1: 去，但是也经过这个学校的对不起，我说错了，他要从这个对，分散式集中式的转到分散式，
0: 对，还有
1: 因为他期待是融合，
0: 对，
1: 但是这个孩子真的蛮严重的，
0: 能力没有到当，
1: 没有，对，相对的在特教班这边哈，他给的特教支持
0: 比较完整，对，比较多，
1: 融合教育这一边的
0: 对
1: 还要专业还要多，
0: 是，
1: 经过健辅会的委员跟他解说了以后，他就打消念头了，这就是有的时候这大部分呢还是站在家长的立场上面哈，
0: 对，
1: 为着孩子期待孩子能够获得到更多的资源，给他们这样的建议，
0: 对，
1: 虽然这个鉴定安置辅导的对象学生人数量并不是太多，占身障生的比例不是很多，
0: 对，
1: 但是真的是我们台湾特殊教育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0: 是，
1: 而且能够非常到位的非常专业的给家长更多更好的建言，
0: 对，
1: 请问一下，现

0: 阶段哈，我们刚刚上一期也有谈过，在小学这一方面哈，学生老家长跟老师的合作非常的重要，
1: 对，我觉得非常重要。
0: 这些的学长的学生到了国中，
1: 嗯，
0: 会不会跟一般的青少年一样，同样的也是会碰到青春期？

0: 非常的棘手。
1: 对，这个一样哈，像我刚才讲的，一般来讲，譬如说国小哈，我们现在因为新课纲的新纲的实施哈，就有很多东西就是跟以往的可能又不太一样。
0: 是，
1: 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认为你在国小阶段，应该是基本能力的培养。
0: 对，
1: 好，就是说我们家长也一定要知道，说我对我们的孩子不能要求说，太高，因为你的期望太高的话，孩子很难达成。好，但是我会觉得基本能力那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在这个社会上我一定要有基本能力。那我所谓的像我们刚才讲的听说读写算，就说你这个就说有一些他这个我们在鉴定，就是说有一个门槛标准，就是说基本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就可以。我们常常说哦，很多字不认得，其实我们常用的哪些字我们只要认得常用的哪些字，因为很多字我学了半天我根本用不上，所以不需要。那譬如说像数学好了，有些数学有的是有数学障碍的话，他根本就这个数字对他来讲是很难的。那我们现在新课纲也允许你用计算机
0: 哦，
1: 可以用计算机算。
0: 哇，真是、真的是解救普罗大众啊。
1: 是因为
0: 我到目前为止来讲哈，三角函数还有什么微积分我倒完全搞不清楚。
1: 因为有些东西确实，因为很多常他会讲说，那你毕业之后你离开学校你根本用不上，没有必要。
0: 对，我会计算机就好了。
1: 是，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他现在新课纲里面是说允许你用计算机。所以我会认为在国小阶段你大概基本能力有就可以了。
0: 是。
1: 好，但是到了国中开始，那你就是要把你的优势能力要找出来。
0: OK。
1: 好，就是你一定要找你的优势能力。
0: 您提到国中的优势能力之前，我在想说，现在在已经允许运用到计算机的，
1: 是，
0: 那有没有说书写这个部分也稍微减少一点？因为我从30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再写过东西了。
1: 是现在我们到了小五开始、如果你有鉴定出来你是书写障碍的话、我们会建议你用电脑打字的。
0: 是的、
1: 就是、
0: 当然了、现阶段来讲、用笔的一方面用笔的几率不大，
1: 是
0: 大部分就是签名而已。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那课纲这方面在书写的这部分的量有没有减少一些啊？
1: 一般生还是差不了多，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都已经比以前少很多，
0: 少很多了、
1: 但是对于我们像我们这种特教的生的，有经过鉴定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鉴补会的时候就会讲，就是说哦，你可以哦，第一个有些功课是可以减量的，因为你让他再反复练习写字没有意思。
0: 是的，
1: 哈，
0: 是的，
1: 那你就可以要训练他电脑打字。好，然后训练电脑打字以后，考试的时候我用电脑作答。
0: 嗯哼，
1: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
0: 是。
1: 我刚刚跟你讲，之前讲过，我儿子是用靠听的学习，所以有声书对他来讲非常有用。好，
0: 了解。
1: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在我们就是在健辅会的时候就会提醒家长或者提醒老师可以怎么做。
0: 这样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理事长，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这个课纲有减量减重，对不对哈？对于这些学生啊，
1: 对，
0: 跟家长哈，哇，压力减轻很多哈。
1: 是，
0: 但是呢，从小学到国中啊，又面临到青春期，
1: 是
0: 这一个阶段哇，你以这个过来人家长的身份了哈。现阶段这些学长在国中这个阶段，我们要如何支持他们？他们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1: 我刚刚讲哈，我们孩子因为成绩不好，所以他常常就会觉得，就是会就自信不够。我们大人大概很容易知道有自信跟没自信其实差很多。
0: 你这样讲起来，我真的想到我孩子在真的也是在这个阶段，
1: 嗯，
0: 包括我自己哈。在国中高中的这个阶段、哇，自信心非常弱，特别是我们这个年代的，
1: 是
0: 还有高中联考，
1: 对，是
0: 啊，我是落榜生，我根本连别人都摸不上对不 对，所以呢走出去家门了、永远是低着头
1: 是没错，那个你成绩不好好像你就抬不起头来，然后你就没救了。
0: 我给我们家人哦，
1: 嗯，
0: 祖宗八代丢了很多的脸哈，然后特别痛恨那些考得很好的人，
1: 是那个心里很不平衡。
0: 所以这些孩子啊，现阶段还是会有这些压力存在，
1: 一定有。因为所以我针对家长，我一定要跟家长讲，你不要那么看重到那个分数，假如我们在国小阶段他基本能力有了，我觉得就可以，就是说他一般的报纸上看的这些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了，那当然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到了国中端开始就要把他的优势能力找出来。那我之前也讲过，学习障碍就是有内在差异很大，所以他有很好的，他一定有很烂的部分，那所以他很差很弱的部分其实不用讲，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他弱在哪里。可是他好的部分人家看不到，因为我们一般人看总是看你比较差的嘛，都不会看。我觉得东方跟西方也是这样子。我那个时候带我儿子去问就是儿心科医生的时候，我就问医生说，那我孩子现在怎么办？没有办法了，就这样子了。医生给我的回答是这样子。然后我后来我弟弟在美国帮我找到医生，我就带他到美国去做，去给医生看。医生看了以后他就说，哎呀，我看到一个将来一个可能是小爱迪生啊，或是小什么什么，就说他们都是看到你好的地方。那我们东方人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好的不就是应该的吗？这个很，你这个做的好是应该的，你做的不好我才要强要强。
0: 所以这类的孩子生在华人家庭哦，
1: 真的
0: 就跟炼狱一样。
1: 是真的，因为你那个大家就不断的放大你的弱势，
0: 是的，
1: 你那个优势的地方你就很觉得这不就本来就是这样吗？就
0: 是
1: 大家的感觉，
0: 你应该的。
1: 是，所以他不会，这是所以东西方就不行，就不一样。那西方的他就不断的，所以他们很会讲 sweet talk 嘛，对不对？对，他就会讲，然后让你觉得说，
0: 温暖我心，
1: 对，
0: 一句话哈，我就飞上天了，
1: 是，
0: 而且动力十足。
1: 对，就说需要鼓励，我们的孩子需要鼓励，那我们大人哈也一定要养成，你要多多鼓励人家，你不要老是看到他不，看你这个不顺眼，看你那个不顺眼，一天到晚批评来批评去的，你一定要找到他的优点。
0: Okay.
1: 那当然，很多家长说，我怎么知道他的优点在哪里？我根本看不到他的优点，因为他都只看到他的弱势。那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跟老师讨论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家长看到的都是自己小孩现在担心那个就是独子很多，顶多两个，没有很少三个都已经不得了了。
0: 是您说要看他的优势哦，所以我们协会也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学障的画展，
1: 是
0: 专门针对学障的画展。
1: 是我们就是针对
0: 这也是想要把他们的优势潜能给激发出来。学障的孩子有这方面的特别的优势吗？
1: 是我们的孩子很多，就是他们在艺术方面，能力非常好。
0: Okay.
1: 我待会可以跟你讲一下世界名人里面的，
0: 嗯，
1: 有多少学长。因为像我刚刚为什么说跟老师讨论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不是要做智力测验吗？

0: 那智力测验里面好几个分测验里面，当然分数有高有低。那我们当然是要从分数高的地方来看，它到底这个高的是代表什么意义，
1: 是
0: 它可能优势是在哪里。
1: 嗯哼哼，
0: 因为低的就不要看了，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做事情我们要事半功倍，
1: 对，
0: 不要去做事倍功半的事。
1: 嗯，的确
0: 是。所以你从你的优势管道入手的话，它的这个成效会比较好。
1: 对啊，所以就帮他们办画展嘛，
0: 是
1: 把他们的优势潜能激发
0: 出
1: 来。
0: 对，
1: 然后呢还要有一些世界伟人当做榜样，有哪一些？听说 Tom Cruise 阿汤哥也是，
0: 是
1: 不是？
0: 对，他是学长。然后你看，就是艺术家很多
1: 。
0: 你看，好像达文西，
1: 达文西啊，
0: 哎，达文西，你看，你说达利，
1: 嗯，
0: 很多人都是米开朗基罗，这些都是，就是说他们这些东西你这样子看起来说，哦，原来这个也是，哦，原来那个也是。你看，像那个达文西密码有没有？
1: 嗯哼哼，
0: 他就是因为他那个时间，我觉得他应该是学的是拉丁文，拉丁文跟英文就是字母嘛，
1: 是的，
0: 所以他那个字母会拼来拼去拼错，就是顺序搞错，所以他那个作者就利用他的这个，然后来写了那篇小说。那达文西有一次很早以前，十几年前，在中正纪念堂有一个他的手稿的展览，我有去看。哦，他那个用铅笔这样写的，还真的是就是，他有好像有一个特别，比如说他旁边还有一个，就是把他这个写错，就是字错的，他特别把它勾出来，圈出来，就是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我看那部书，那本小说，还有拍成电影嘛，你就会发现，他就是跟《心中小星星》一样，那个字母就是这样子，他就这样调来调去，然后他可以分辨出来它正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1: 的确哈，真的是，哎，那像这样，像有这些孩子有这样的优势能力，好，我们协会除了帮他们办画展，
0: 对，
1: 好，提供给他这样让他们能够
0: 表现出来
1: 哈，
0: 让大家看到，
1: 对，类似这样的画展，
0: 嗯，
1: 应该我们的协会大概办了多久了？我们有没有这些的画，有没有办法把它转成为经济收入？
0: 这个画哈，我们的孩子有些他对自己的画他是很宝贝的哈，
1: 对，
0: 而且好不容易，那也有是很愿意，但是因为我们协会其实人力不够，然后这种牵涉到，譬如说有人要，也有单位跟我们讲说，你愿不愿意帮我们媒介他们，假如说他有一个有曾经问过，说他们有一个一楼的大厅他想要布置，他说愿不愿意提供，然后
1: 是
0: 很多每一个孩子不一样，不会是同一个人的，然后我们这个我想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帮你去，我们可能是可以把资料给你，但是你要你自己去跟他，因为我们说你说你要用多少钱跟他买这个
1: okay,
0: 这个我怎么
1: 了解，
0: 但是我们会每一年会做月历，就是拿他们的画来做，然后开画展的时候就是我会印一本画册，
1: 总之也就是透过各种方式哈，让他们的优势潜能能够呈现在社会大众的面前，也让他们也提升他们一些的自信心，
0: 对，
1: 让他们在后面的道路能够更顺畅一些，
0: 我们看得出来，有些孩子是真的是因为这样子他觉得他不是一无是处，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成绩一定不好嘛，可是他的画画出来就觉得哇，大家都觉得哇，好厉害哦，确实是，
1: 是哈，有一个数据，我观察了十几年哈，也就是我们学障的，应该是说身心障碍的学生在大专这个教育阶段里面哈，
0: 对，
1: 学障的似乎永远是人数永远是第一位哈，
0: 对。
1: 那相对的自闭症的，
0: 我
1: 开始统计以来是他在人数统计上面排名十三种障别里面排名第九，一直到今年前几年才排到第二，
0: 对，是
1: 已经跳到第二了。
0: 对，
1: 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这些孩子不是不会，他们需要的是机会。
0: 是，
1: 如果说有法令上面，有环境上面，还有人力上面来支持他们，
0: 对，
1: 他们一样的也能够进到校园里面去。
0: 是，
1: 好，那现在这个学障的在大学里面，他的人数大概有多少？那相对的，这个各大专院校，要如何 来支持这些孩子啊？
0: 目前大专校院的是大概有4852人。
1: 哦，这么多人，
0: 就是就像说四个大学大概以四个年级来算嘛。
1: 哎，对。
0: 好，那高中是三个年级来算是9633人。
1: 嗯，
0: 所以照这样看起来，哎，好像人其实是变少了。
1: 对，
0: 对不对？照理来讲，
1: 哎，他的母群体更多。
0: 对
1: 对,
0: 对，照理来讲，他可能应该不止这么多，
1: 是
0: 不止这些人。
1: 嗯，
0: 但是我刚刚讲说，常常有些同学，譬如说他找到了他的优势管道之后，有些孩子是他不愿意有标签，他不想让人家知道说他有这个问题。好，所以那我们现在的鉴定到了大学部分的时候，我是根据你的需求，看你有这个特教的需求，我才会给你这个身份。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他觉得说我跟一般生都一样，我也没有这个，我也不需要课业辅导，我也没有要諮商，然后我也没有考场服务的这个需求，那我没有这个身份也没关系，我就跟大家一模一样啊。所以有些人就是他就放弃了，他就不要有这个身份了。那有些人是说啊，那我还是想要有这个身份，可是在做鉴定的时候，那諮商老师就我们就问啊，就说那他有什么课业的辅导吗？没有，他都没有任何需求，然后他的成绩呢在班上是中等，那你需要这个身份干什么？好，如果是他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也不会给他，因为他没有需求。那前面的譬如说国小国中是因为说我不管你认为自己有没有需求，你说我不要有贴标签，但是我一定要把你的基本能力教出来。
1: 是的，
0: 所以那个是我强迫你，我就非要给你、非要教给你不可。好，就是让你有一些基本上的能力啊。但是到了大学超过20岁了，我觉得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有这个状况，
1: 也
0: 就
1: 是理事长您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学习障碍跟自闭症一样，它是终身障碍。
0: 是，
1: 他们不会变好。
0: 对，
1: 只是会慢慢的改善。
0: 对，对，
1: 因此这些孩子也是随着年龄的转移哈，这些所谓的学习障碍或者甚至我所服务的障别自闭症这个部分，他的特质会慢慢的减少，然后融入社会的能力越来越增加哈。那我想说，到了大学了，现在也是有这么多的人
0: 是。
1: 那学校毕业以后怎么办呢？那您的孩子目前现况如何？我们很想听理事长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也给家长一些的信心、鼓励、加油。要如何在教育阶段做好准备，才能够顺利的转衔到职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理事长，请问一下，您会进到这个这个叫做学习障碍协会嘛？哈，
1: 对，
0: 主要是你就是这样的家长，你就是有这样的孩子，
1: 是
0: 不是哈？
1: 对，
0: 那您孩子现在多大了？
1: 他现在三十几岁了。
0: 哦，三十几岁，
1: 对对。
0: 哇，那协会成立才25年，你孩子就三十几岁了，
1: 是，
0: 所以也走过一个空窗期。空白没有任何资源的阶段了嘛？
1: 他才小五的时候
0: 才开始
1: 才知道协会有成立，说我才知道说哦有这个
0: 是、
1: 这个、
0: 是
1: 这样子。
0: 来，我们来从结果论来看看、现在他在做什么？
1: 他现在在科大里面当总务。
0: 科大里面当总务，
1: 对，
0: 哦，是属于这个一般性就业。
1: 哎，对，一般性
0: 跟常人就业一样嘛，
1: 是我们没有任何的那个
0: 薪资待遇福利都一样，
1: 都一样
0: 这样子
1: 哈。是
0: 这个工作现况内容，他自己还满意吗？
1: OK， 他觉得还可以胜任，那就是我之前我们学长的小孩哈，就是他就说他不要找那个坐办公室的，因为文字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就是对他来讲他觉得那个压力很大。
0: OK，
1: 所以他现在大概就是像总务的话，就可能比较一些杂事很多啦，那种他都倒是都还 OK。
0: 对你，他的杂事很多，他不是一个很结构化的工作。有的学，特别是在学校里面哈、等于说一个行政总务的工作嘛。今天可能是厕所，
1: 对
0: 啊，明天可能是大门交通的问题，
1: 是
0: 后天可能是垃圾上的问题等等，类似这些，他可以完全的来 handle。
1: 他可能没有办法，他不会说全部都是他 handle， 但是他可能、
0: okay.
1: 可能固定就是做某一项的东西，全部都是他在、
0: okay.
1: 他在做。
0: 是，
1: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是可以训练的，
0: 可以训练的。
1: 好，就是说我们、他们是有能力的。
0: 总体来讲哈、如果说您现在替他评估，他对现在的以他自己本身走过学障的过程，
1: 对，是
0: 您来评估，他对工作的满意度哈，零到十分，你大概评估几分了？他个人的满意度，
1: 他个人的满意度啊，我觉得大概有7-8分吧。
0: 哦，那算很高了哈。
1: 对，他还蛮喜欢的啦，
0: 蛮喜欢的。
1: 我

0: 我们有几个我认识的孩子里面，其实他们在他的只要说针对他的专业的话，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愉快的，
1: 是
0: 就是而且还做的都不错。
1: 嗯、okay. ，
0: 就是重点是你要找到你可以胜任的工作，然后真的是你的专长，你的能力在那里，
1: 找到对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喜欢的工作
0: 是。
1: 那再怎么样艰难，
0: 哎，对，
1: 工作时再怎么样沉重都不是问题。
0: 是，他们都可以，我们的孩子是可以做的，哎，所以不要一开始就预设说啊，他可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哎、
1: 嗯，那我们更细detail 来请教一下，
0: 嗯，
1: 他在生活这方面有没有人来支持他？
0: 哦，生活有，但是要训练。
1: 哎，他现在。他是在高雄吗？
0: 对对对，
1: 你是住在台
0: 北
1: 吗？哈，他现在还是单身。
0: 是，
1: 那他的生活
0: 那个是 OK 的，
1: 他自己可以完全自理。
0: 是，但是这个自理是我们前两天我们有办读书会跟家长讲，我就是说，尤其是上大学了哈，住宿对他们来讲非常好，你就不要说常常很多家长就台北附近，我们在台北嘛，台北附近有没有什么学校他们可以念的？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念台北呢？你中南部学校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让他去中南部？
1: 所以你从大学就开始放手了。
0: 是，大学我就放手了，然后他就这个东西他要自己来学，因为要经过他自己学，他自己经过的东西才是他的。
1: 也就是说他现在在工作、啊、先请问他现在整个工、嗯、在南部工作多久了？
0: 哦，大概有可能也有七八年
1: 的时间。
0: 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这段时间
0: 对
1: 他没有兄弟姐妹，你没有他也没有亲戚朋友在他旁边来支持他、
0: 哦、我先生也在高雄、
1: 哦、
0: 但是他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学校，就是礼拜六
1: okay,
0: 礼拜天才
1: 啊、哦，是的，好，了解。所以、也有亲人的支持，只是假日在支持他而已。
0: 对，但是他
1: 平常的时间
0: 他们父子两个是假日是他们两个自己凑决定要去哪里玩那个、
1: okay.
0: 那个，但是我是觉得前面的那个生活上你讲的那个部分是确实是一定要让孩子自己走过那一段，
1: 嗯哼，
0: 因为他在念譬如说在念大一的时候、
1: 嗯、
0: 第一学期住宿舍
1: 是
0: 他没有出，除了我先生去接他出来玩、
1: 嗯、
0: 或者是出来吃饭什么，他都在学校里没有出过门，没有出过校门，因为他自己从台北跑到高雄，他不熟，
1: 人生地不熟。
0: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在摸索在学，然后到后来下学期了，他觉得有必要，就是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他爸爸来接以外，他还是要出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开始譬如说问人家要搭什么车啦，怎么样怎么样，他现在啊手机拿了一查，常常哎今天跑到台中去玩了，明他自己会规划得很好。所以你一定不要替孩子做太多，
1: 嗯哼，
0: 你就剥夺了他学习的机会。
1: 嗯哼，的确是哈，
0: 你就
1: 对，
0: 你就把他放手，
1: 放手就自然就社会有人会接手，
0: 而且
1: 环境就会接手，让他自己能够
0: 成长。重点是，尤其在大学哈，就是你在教育阶段哈，不管怎么样，人家会允许你犯错。但是出了社会就没有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这个能力在念大学的这个在教育阶段的时间你要把它建立起来，你要有这个，等到你就业之后谁还管你会给你，就是说大家的那个要求就跟你就跟一般人的要求是一样的。
1: 的确真的生活自理这个部分除了家庭要支持他，
0: 对，是
1: 要教育他，
0: 对，
1: 环境的教育
0: 也
1: 非常非常重要，
0: 是
1: 特别让他自己能够历练过一次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父母亲有时候真的做的太多了，
0: 是
1: 比方说这个明明就是在跟孩子对谈，父母亲就代替抢答了，好、
0: 哎
1: 哦、类似这类的事情哈、嗯，这个衣食住行在家里面很多的琐碎的事情、
0: 嗯、
1: 你把书读好就好了，其他的我来、
0: 哎、是
1: 对不对哈？
0: 对，
1: 反而这个把孩子的这整个成长的这个机会啊给剥夺了，
0: 对对对，是是
1: 啊，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让他自己成长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是就是在安全的状况之下我觉得一定要让他自己来，
1: 嗯哼，那他现在应该也是30多岁
0: 了，是
1: 他的交友呢，
0: 他的交友就是大概同事，但是他我以前对他的这个交友啊，就是对于这个朋友啦什么的，就是人际关系那个，其实我也很蛮介意的。可是，就是我会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的朋友很多。
1: 是的，
0: 我 老大的朋友也很多，然后他的朋友就不多，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对他自己来讲，有的时候有一次他跟我讲说，他也希望啊，可是没有找不到好的，或者是交不到可以大家可以聊的。那我后来就自己想想，我想说好像也是哎，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啦，就是我是比较RQ 一点的人，就是说，哎，如果做坏事的话，一定是成群结党，他才有胆子做坏事。你一个人很难去做坏事。我想说，好吧，这样子也好。哦，就是最起码你这个没什么胆子去做坏事。然后再来，再加上最近我觉得现在的宅男宅女这么多，我们的孩子也不见得是这么特别，就是显得说好像他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也是会这样。我跟有一些自闭症的家长聊天，他也是这么讲。我就想说，哎，其实也无所谓嘛。现在的社会的进步，就像我们现在疫情好了。我根本一个礼拜不出门，我也一样活得好好的。
1: 是的，
0: 我可以要吃东西，要什么外卖什么或者是什么，就其实都 OK。你越 care 这件事情的话，他自己的压力，他也会觉得说，我觉得孩子很敏感，也很聪明啊。
1: 哎，总之我们的放手哈，应该要从教育阶段，孩子成长到教育阶段，
0: 是都
1: 甚至到他现在就业，
0: 对
1: 他的家庭这个部分，
0: 对，
1: 我们全部都要放手了。
0: 对，要放
1: 手，因为整个环境的变迁，
0: 是
1: 就像你所说的，这个不婚族的宅男宅女很多了哈，不单是身心障碍的孩子，
0: 是一般人也是啊。
1: 我两个孩子到目前为止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真的。
1: 我们不必太过于担心了哈。
0: 对，
1: 最后一点时间啊，想请问一下，您在这个协会这一边，25年的时间，
0: 对
1: 你的家庭，对于你担任这个社会公益事业哈，他的支持度如何？你家人参与吗？
0: 也有参与，
1: 也有参与哈。
0: 但参与的，就是他们有时间有机会会参与，然后，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他们不阻止我，
1: 不阻止你。
0: 对，因为而且他们说很鼓励，像他们小大概国中的时候，他们还讲说。妈妈你去协会嘛，你去，因为他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很自由，有时候你有他觉得你在忙这件事情，对他就不会两只眼睛一直盯着他，然后他觉得会比较自在。那我先生也觉得说我可以，他我这样子做他也不会太就是好像说哦不可以怎么，因为他自从教过我儿子一次以后，他就发觉到哦，学上的小孩要教真的是很难。
1: 是的，
0: 哎，那个哈，气息感不凶哈，这是他讲的一句话。
1: 是
0: 啊，这个你真的是很多东西讲一遍 ，OK， 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那个声音你就会不自觉的就会提高。
1: 是是，有家人的支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嘛？社会的支持。真的是更重要，
0: 更重要。
1: 特别现在是疫情的期间，请问一下，这个在疫情的期间，我们的活动，我们对提供的服务有没有受到影响？
0: 有影响，其实算起来不小。很多活动就是说，原来我们可能是用实体的，譬如说像国小的夏令营，
1: 是
0: 我们去年就整个停办了。今年本来还想说，疫情要过去了，结果搞了半天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但是我们就把它改成线上的。就是说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夏令营用线上的，因为我想学校里面老师的课程也很多都是从线上上课嘛，那我们的孩子也其实可以，他也要熟练，因为有些孩子他对于这个线上上课他不是那么熟的时候。他根本就到时候不上课了，老师讲老师的，我开另外一个，对不对？他根本就是他就觉得没有学习的这个必要了，或者是什么？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一次，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还是试试看用线上，效果还不错，
1: 还不错，
0: 对，还不错，所以。
1: Okay.
0: 这个其实是可以做的啦。那我们家长团体的，比如说读书会什么，都改成线上，那一样也是可以做。
1: 是，的确啦，这个疫情哈，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样一个说法，地球按下暂停键，
0: 对。
1: 那目前来讲，疫情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哈？真正恢复到常态的生活，好像看见曙光，但是若即若离，
0: 是，
1: 对，好，可是我们还是必须尽早来做应对，特别是现在哈，虚实合一，
0: 嗯，
1: 虚拟的
0: 线
1: 上
0: 哈，
1: 跟现场的哈，
0: 是
1: 现在要同时并进。
0: 对，
1: 那活动有受到影响，
0: 是
1: 经费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当然对这个
1: 哇，
0: 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是隐性障碍，人家要募款实在是很难、
1: 很难哈、
0: 好手好脚的，
1: 那
0: 干嘛要给你？
1: 对，财务收入很困难
0: 很困难，
1: 但是服务还在。
0: 对, 对，
1: 而且也不能够减少。
0: 是的，
1: 对哈。那我这特别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哈、这个联合劝募协会啊，特别邀请我们的偶像明星周渝民啊，
0: 是
1: 来替我们代言来募款哈。
0: 对，
1: 他的这个叫做应该叫他的他的 slogan 跟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0: 好，他说好，一块送爱，学习无碍。
1: 哎呀，真的，一块送爱，这一块哈，也就是说，一块不嫌少。
0: 对对对对。
1: 一万不嫌多，
0: 对、
1: 大家共同努力，共同集资，
0: 对，
1: 来帮助我们学习障碍的哈。那这是一个活动，另外呢更简单的，
0: 对、
1: 我们时常都会去消费嘛，
0: 对，
1: 我们全球先不全台湾有四大超商，
0: 是
1: 小七、全家、
0: 莱
1: 尔富还有 OK，
0: 对，
1: 任何一家消费哈，
0: 对，
1: 我们都可以捐我们的发票，
0: 对。
1: 要怎么捐？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0: 我们的爱心码是1926
1: 啊。理事长前面的动作要讲一下
0: 哈。
1: 也就是说应该是这么说了哈。当我们消费，对不对哈？
0: 对。
1: 我们想要来做爱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发票捐
0: 给
1: 社福单位。
0: 对。
1: 但是社福单位这么
0: 多，
1: 千万千万一定要记住，我们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它的。发票爱心代码是
0: 1926。
1: 对，我们只要跟这个超商的营业员收费员
0: 啊、
1: 对，我们跟他讲说发票我捐，
0: 对，1926，
1: 发票我捐
0: 1926，
1: 就这样子哈，
0: 是，
1: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到爱心公益哈。那当然了，如果你有感觉，想要有固定的捐款。或者有大笔的捐款要来支持我们协会的话，
0: 是
1: 我们有没有什么管道？
0: 我们可以用邮政划拨。
1: 邮政划拨。
0: 好，2228760。那我们的户名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
1: OK， 好，那其他的方式呢，我们都可以在网络上面打关键字，
0: 对，
1: 这个学习障碍协会，这样子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刘永林刘理事长的中华民国。学习障
0: 碍协
1: 会，
0: 对，打全名会比较好，对，
1: 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们的爱心送到这协会里面来支持他们，针对这些应该算是在学习阶段里面人数最多的学习障碍的孩子，
0: 对，
1: 在教育阶段能够顺利的成长，那也帮他们的优势潜能激发出来，让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发光发亮，
0: 是
1: 啊。最后，期待社会大众，我们一块送爱，让学习无碍。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大家相会。我们知道其实在大学里面社工系的实习是一趟从课程当中走进真实社会的修炼，其实我们带着理论跟抱负踏入实务现场的时候，有时候是协助活动的参与者，有时候则就是站在一旁细心的成为一个活动体验的观察者。在今年有一群社工系的学生，其实他们也不是全部都社工系啦，有一些蛮奇怪科系的学生，他们就走进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实习场域里面，他们陪伴了司法逆境少年。对于许多人来说，司法逆境这四个字或许带着某一种的沉重感，或者是我们对于这司法逆境的孩子有一种刻板的印象。但是这群实习生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开始从旁边的观察，他们从紧张的心态到近距离的投入，其实他们看见的不仅是这群孩子在飞行或者是司法风险背后真生命的样貌，更是看见了一个社工人员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如何展现出生命里面的韧性。所以最重要的是，其实在他们进入到这一场实习的路程当中的时候，他们好像也透过观察发现了自己。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三位实习生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里面，我们要一起透过他们来听一听他们如何看见少年，看见社工，也看见自己。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可以请你们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宇轩，你们可以叫我南瓜，目前就读玄奘大学四年级社工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黄云雅，可以叫我竹竹，我是东吴大学社会系双主修社工系的学生，我要升大五。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思瑜，那我可以叫我素兰，我是就读是台师大公民教育活动领导学系。
1: OK， 我知道其实你们在暑假的时候你们就到机构实习嘛，好，那你们在来机构实习之前，当你知道你自己要接触的是所谓的司法逆境少年的时候，你们的内心里面有没有过一些的疑虑啊、紧张啊，或者是预设的一些刻板印象对于司法逆境少年？
2: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不是刻板印象，我比较担心的会是他们如果不理我怎么办，因为少年们其实就是他们就觉得自己可能酷酷的，然后可能担心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会不理我，我最害怕的是这个。
1: 所以你们知道司法少年是怎样的少年对不对？反正就是司法缠身的少年、所以其实你比较害怕的是他们耍酷不理你啊，倒不是你是后面背负了多少条案件对不对？ 你的故事有多么的惊涛骇人
2: 那倒还好啦，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生命故事， 对，因为我相信可能他会做这些事情都有他背后的原因，但就是最重要的是他愿意跟我聊，他如果酷酷的不跟我聊，那我可能永远就不会了解。对，
1: 哦，是。那思雨你呢？
4: 我自己的话是比较担心会有一些可能我不熟悉的文化，就是感觉要跟他们建立关系很重要的就是要去知道他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然后知道怎么跟他们开启话题。那对，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哎，好像比较不熟悉的话，那会不会在建立关系上比较困难？
1: 是，其实我看思雨哈，是一个非常文静的小女生，对不对？所以你会不会当你提到那个文化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嗯，是不是来到这个实习机构里面，然后我接触的又是司法少年，我不会讲干话，我就没有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会不会有这种担心啊？
4: 我觉得会多少会有一些，就是怕，欸，他们好像觉得我不融入他们。
1: 对，特别你又是那种乖乖型的孩子，对不对？可能对于司法少年来说，逆境少年来说，他们会蛮两极的，一种就是觉得你跟我是不同族群的人，然后他可能选择就是离你很远，但有一种是把你放在心坎里，成为是一个偶像，然后是他特别觉得梦想当中的仙女，遥不可及的会想要靠近你。好，我不晓得在你们整个进入到所谓的司法逆境少年的实习族群里面，会不会发现说就是有这两种极端的青少年？
4: 但我就是我自己在接触的状况上会觉得，哎，好像问他们问题，他们当然他们也是有时候会不想说，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就是问他们，他们都蛮愿意回答，然后去分享，就是他们有些甚至对自己的案件有点骄傲这样子。
1: 哦，真的啊，
2: 他们很愿意分享他们案件，然后甚至会跟很自豪跟你讲说，哎，我几进几出，几进几出了，就可能三进三出少管所啊，但我还没被判感啊之类的。
1: 就感觉好像进入少管所是在收集几点卡一样，我集满几个我就可以兑换什么礼物一样，拿什么奖牌。 OK， 那云雅呢，就是说当你知道自己要接触的是司法逆境少年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有没有任何的紧张疑虑，或者是其实对这群司法少年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
3: 嗯，因为我主要是去年跟转营的时候是第一次接触，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最紧张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聊天，然后而且我觉得可能各位观众也有，或者是我的，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也会这样讲，他们就会说，哦，吸毒品其实就是等于有点像杀人放火那么严重的感觉，可能最近毒驾又很严重，所以大家对吸毒品这件事有非常严重的刻板印象，觉得他们就是罪大恶极这样。那其实进去之后发现，其实大部分少年都是有使用过毒品的。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啊，我跟毒品，我没有用过毒品，然后我没有接触过，啊，我学过的毒品知识都是从那种
1: 就是政令宣导啊，
3: 对对对对对，
1: 学校科案集会来讲一下的那种，
3: 对对对对，反毒的那种政策里。那我要怎么去跟他们聊他们的案件？因为其实很多少年是因为毒品吸食毒品然后进去少管所，那我要怎么样切入这个话题去跟他们聊，是我一开始遇到很大的困难，也觉得哎，啊，吸食毒品在我印象中就是一个很坏的人这样，所以是我一开始的刻板印象。然后可是就是还有什么伤害，就是那种好像都是哎，大家看起来就是那种就是超级坏没救的那种小孩，那我要怎么，但我的角色又是哎，我要去了解他们，要去认识他们，这件事是我一开始遇到很大的挫折。
1: 就跟你好像成长背景里面所接触的人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所以在你内心当中有很多的冲击，对不对？
3: 对，
1: 我发现你们三个都提到好像这群孩子一开始我要跟他建立关系，聊什么是你们最大的困难，对不对？
3: 对。
1: 那当你们真正走进现场，第一次与这群少年面对面接触的时候，有没有那一瞬间你突然发现，哦，原来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哎，你们还蛮可以尬聊的，有没有？
2: 我的话是我第一次进到班级，

0: 因为那时候我其实超级紧张，然后后来我就因为我们有一个学习单聊聊时间，我非常非常紧张，然后我甚至就是站在后面就看着志工们在跟少年们聊天，我完全不敢靠近。然后后来直到我第二次进去的时候，我就决定好，我要去跟一个少年聊天。然后我一开始靠近那个少年的时候，他讲话非常的句点，他都是可能只讲一个字两个字。然后后面就是我就跟他讲说，嗯，不行，你现在开始讲话一定要给我讲超过五个字，
1: 欸，一个字两个字是讲，
0: 就是，
1: 好不好，
0: 嗯，对对，好不好，对，
1: 可以，
0: 嗯，
1: 不行，
0: 对，没有，有这样子，就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行，你要跟我讲出超过五个字。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说，欸，还好，他就你就要说我感觉还好这样子。我就然后他就可能就是他因为刚好思雨在我旁边的时候，然后就是他就真的会跟我讲超过五个字。
1: 他有没有拿出他的手指头开始这样算？我已经我讲超过五个字哦。
0: 有，然后就讲说我讲超过五个字，那我还跟他说，欸，下一次我进来的时候，我要听到你跟我讲超过五个字哦。我说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欸，你讲两个字，他说我觉得可以。对，蛮有趣的这个。
1: 是是是，欸，所以如果当我们暂时放下司法、飞行或逆境这些非常沉重的标签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说跟这些孩子最难相处的一开始就是聊天嘛，但当我们放下这些标签的时候，在你们实际上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发现他们是一群怎样的孩子？
0: 可爱，
1: 可爱，
2: 就是可爱的青少年，
3: 就其实就是大家看到的青少年的样子，就是很皮，很皮，然后很喜欢，就是
2: 臭屁，
3: 很臭屁，然后很喜欢就是哎，欸，动你一下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哎，欸，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种又叛逆啊，看起来好像叛逆啊，不理你讲话的那种，都跟他们一样，其实他们就是一群大家看过的青少年的样子。
1: 有没有其实你们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发现，欸，他们还蛮重感情的，很幽默啊，或者是有些孩子其实他们心思还蛮细腻的，好，或者是好像其实他们只是习惯用一个很多次啦把自己包裹起来，但是其实他内心软的跟豆腐一样。
0: 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就是在跟转营的时候有一个少年，因为他之前在授课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聊过蛮多次天的，然后那一次跟转营的时候他就会一直看着我，然后到营队的最后一天，他因为那个班是上两天营队，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哭了，然后就有志工跟我说，因为他觉得我很像他的亲姐姐，他很想念他的亲姐姐，然后志工就希望我可以写一张卡片给他，然后他就看到那张卡片再加上我们摄资组剪的影片，他就很感动然后就哭了，然后他也非常非常开心我写的卡片给他，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欸，我的陪伴好像是很有力量的，然后真的好像触动到了少年这样子，然后他的心思也是很柔软的那一种，但是他在参加营队的第一天的时候，志工说他很酷，他都不讲话也不想参与活动的感觉，对，这是一个两天的变化这样子，
1: 嗯，就是其实在第一天好像他们也是透过观察在了解你们这一群到底是要干嘛，对不对，究竟是不是真的是用真心跟我换交情，哦，那其实除了宇轩之外，哦，另外两位你们有没有在整个，活动陪伴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一群孩子跟你当初想象的那种刻板啊预设不一样，它是有很多柔情在里面，或是有很多其实跟你想的不一样。
2: 自己最印象深刻就是他们少管所里面还蛮多都有交男女朋友的，然后就是他们在学习单都会就是回馈说，欸，他的女朋友说要等他，或者他的男朋友要等他，或者是说就是他很想念他的家人之类的，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这种跟家人朋友的那种情感的联系，就不会好像想象中的冷冰冰的样子这样。
1: 嗯，就是说其实他们不是这么的冰冷，对不对，嗯，好像觉得天塌下来我也不管，哦，地塌了我还可以爬了起来，其实也发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依赖亲情的部分，或者是说在人际关系的连接当中他们有一份渴望，而那一份渴望可能是来

0: 来自于对爱的期待。
1: 那我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在班上授课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跟少年讲话他们不一定会回应，但因为我们这次有参与到就是另外一个机构办的亲子日，就是少该说每一个月会有一次的，就是家长跟孩子可以在礼堂里面实体互动的机会，因为他们平常

0: 他们很想念他们的家人，然后也在那个活动里面，虽然那个活动可能他不一定想参与，因为可能是一些他觉得有点尴尬的环节，但他为了想要跟家长互动，因为他们其实是需要主动提出自己想要参与亲子日的，那这样的状况其实就看得出来他们真的很想念他们家人，也渴望跟家人互动，然后也在那个环境下就会说自己出去之后真的会改过自新，愿意改变这样，然后也不想要再让家人担心。我觉得这个状况就跟我们在班上看到的少年是两个不一样的状况，因为他们在班上可能需要武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很厉害才不会被欺负，因为他们可能会比较自己的案件啊，或者比较自己的那种身材的样子，但好像看到他们在家人面前就是真的是一个小孩的感觉，是让我觉得很动容的。
1: 是刚刚你们聊到所谓的亲子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相信听众朋友对这个也蛮好奇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里面，我们可以来聊聊关于亲子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常以为说陪伴司法少年其实需要很多的大道理，或者是给予他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引，但其实很多时候真正触动人心的往往是在一些安静的理解当中，而那个安静的理解就是我放下我的偏见，可能我只是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讲属于他的故事。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三位社工的实习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透过他们的分享，让我们看见司法逆境少年真实的样貌。在刚刚节目里面的最后，其实我们提到说，当孩子啊，他们在家长面前跟在这群司法少年一样，在关护所同侪面前，他们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哈。可能在同学之间，他们表现出来是我的悍将，我的厉害，但是在家长的面前，他表现出来是他的柔情、他的体贴、他的顺服啊。那在刚刚节目当中，有分享到，其实你们有一个所谓的家庭日。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更多的介绍这个家庭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1: 好，那这个活动是就是因为是少管所主办的，那因为有三个机构跟少管所合作，像是葛氏少年关怀协会、绿博他资协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进化文教协会，这样，那就是我们会协助少管所里面协办亲子日的活动，然后设计一些可以让亲子有更多互动的环节，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连结，然后修复他们的关系。像是我们有参与到的这个活动是他们透过问一些问题，你有没有聊你知道家长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吗？你知道家长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吗？
0: 是那种默契大考验吗？
1: 对，去更认识自己的家长或更认识自己的孩子的这种活动。或者是你觉得你跟你的孩子现在的距离是多远呢？那就只实际的站在那个位置上，那你觉得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善？也是讲给自己听，也是讲给孩子听，然后也可以看见他们真的想要改善关系的部分。对，
0: 透过亲子日，其实你们参与在当中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内心当中有很多的触动，对不对？对你们来说，透过陪伴参与亲子日，你们最大的感动跟触动是什么？
2: 我觉得我看见亲情的力量，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家庭支持系统的这个重要性。因为里面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活动，它是用一个圆圈，然后让孩子们站在圈内，然后家长们站在孩子的后面，然后去就是你觉得说你跟这个孩子的距离，你会站在哪一个位置这样。然后就是主持人也会问说如果你想要让这个距离缩短的话，你希望爸爸妈妈、爸爸或妈妈或是其他家人可以怎么样做？那有些少年可能就会说，我希望他可以抱我一下，然后他们这时候

0: 可能就会抱抱，然后就是那个画面其实是很感人的。那我想分享一个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有一个爸爸，因为他一开始在进来的时候他就是感觉就酷酷的，然后可能他身边应该是他的妈妈吧，就是青少年的妈妈，然后他已经落泪了，我就递卫生纸，然后我看到那个爸爸眼眶也红红的，我想要递卫生纸给他，他也拒绝了我的卫生纸，就最后最后的最后他哭的是，他是哭最惨的那一个。嗯，就因为我记得他跟这个少年好像并不是那个真正的
1: 血缘关系，
0: 对，血缘关系，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是领养这个孩子的，然后就是那个关系我觉得是很触动的这样子。
1: 是哎，那个云雅呢， 你在整个过程当中有哪个部分其实对你来说有很大的触动？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大的触动是在
1: 好像我们现场也要递一下
2: 我觉得就像刚才宇轩说到，其实好像不止，我们后来听说不止一组家庭其实不是真的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但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在当场的时候是感受不到那个孩子跟他们的可能养父母是关系不好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哎，这些家就看得出来这些家长真的是为这个孩子有点操碎了心，然后想要这个孩子变好的状况。然后我觉得在那个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哎，孩子这些养父母很认真的跟这些孩子建立关系，然后有连结，所以孩子在面对养父母的时候也哭了，因为他们也想要跟他们相聚，想跟他们恢复关系。然后我觉得是感动的是，就是少年在回复的时候他们会想要，我觉得那个家庭的感觉是让他们真的想让自己变好的这件事情，像是刚才宇轩说的支持系统，因为支持系统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东西。对，然后我觉得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我觉得我跟我的父母的关系好像还很难走到这一个部分，好像很难敞开心真的去说自己，哎，我真的哪里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我们想要关系更靠近的部分。对，
1: 其实刚刚云雅提到说，当你们看到这个家庭日这群在少管所里面司法逆境的少年少女们跟他的父母亲不管是有血缘关系或是没有的，反正就是一个养育之情有一些连结跟互动的时候，其实带给你们都有一个很深的触动，对不对？那当我们撇开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或者是我现在只是一个实习生位置的时候，我透过我所服务的这些个案对象回应到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其实我有一些遗憾，或者是可能在我自己现在的光景当中有一些想要重新去修复的，这个部分会不会对你来说其实是有一些你发现有些自我省察想要重新去建造的部分？
0: 我自己分享一个，我觉得就是进照少管所服务这段时间以来，我觉得我好像更想要去对我的父母或是我的家人表达爱跟我的关心。因为我觉得好像时间真的很短，就是我可能一生当中能陪伴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所以我觉得我会想要及时的去表达我的爱跟关心，这样。对，就是可能比较不能说像是遗憾，因为他们都还在但就是想要去表达我的爱这样子。
1: 是，确实有时候我们会说爱要及时，对不对？我非常认同一句古人说的话，子欲养而亲不待，就是真的是我们要好好把握当下。所以其实当我们重新去看所谓的爱跟陪伴时，我们就不得来聊聊这群司法逆境的孩子。我们常常会很期待说看到孩子因为我的陪伴而改变而翻转，可是其实当你们扎扎实实踏入在这群服务孩子的领域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改变都是非常

0: 微小的，对不对？好，比如说哎，可能他们本来就像你们刚分享，可能他们本来是酷酷的都不太说话，但是他突然愿意开始回应，或许你们用了一些的技巧。好，那你觉得在他们这些翻转跟改变微小的部分，就是那个微小最重要的是什么，以至于让这些孩子有一些的改变？
1: 我觉得是那个真心，虽然听起来有点老套，但就是因为如果你带着目的或者是带着利益的角度去跟这群少年互动，他们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社会化，因为他们接触更多可能帮派啊，然后毒品啊，有一些他们需要面对更多的压力啊，然后他们知道要在怎么样这个状况下生存，所以他们比我们想象还要再社会化。所以如果你带着想要就想从你这边得到一些东西让我可以拿来报告的话，那他们就会觉得你其实不够真心。但如果是真的带着一种我真的很想了解你的状况，我想跟你聊天，我想跟你交朋友的感觉去跟他互动的时候，他感受得出来的，那他也比较愿意跟你敞开心去聊天，去分享自己的感受或自己的过去的经验。对，
0: 所以其实这些孩子他们是还蛮精明的，对不对？因为就像刚刚那个云雅说的嘛，他们是比一般青少年提早社会化的孩子，他们真的搞不好比我们在场的你们这几个还在社会打滚久。
1: 对，
0: 所以他们很会察言观色，你对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对我的态度是不是真心。好，有句话说真心才能够换真情，当你向我敞开用真心对待的时候，其实我也愿意掏心掏肺的奔向你。特别是这些孩子应该在家庭当中，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更渴望爱也缺乏爱的人，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部分他们的敏感度是很高的。是，所以在你们的服务里面，其实你们陪伴他们大概也有2年多的时间，2个月的时间、没有2年。对你们来说，其实就你们观察这些孩子，刚刚提到真心，但是我最具体的行动要如何得着他的心，那个具体的做法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会有一个聊聊的时间，就在少管所授课，那段时间就会写学习单，那我们学习单拿回来之后，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志工在学习单上面做回复，那就是少年们可能一开始碰到学习单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写，我没有想讲的，我不想分享，那可能越来越多，就是可能次数多了，少年们就愿意在上面就是讲一些话给我们听，像是因为我平常我很喜欢在学习单上面讲一些冷笑话，然后就是后来的学习单上面也有少年跟我分享冷笑话，就是我拿我有的东西我去跟他做了一个交换的感觉，他就也跟我分享了他有的东西，这样子。
0: 是，除了这个之外，在你们实际上互动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真的是用一些很具体的行为去软化他们的心，然后向你来敞开，好像这个行为也是去重建了他对你的信任。
3: 我觉得是就是抱着好奇心去提问嘛，就是在他的学习单可能都会提到一些线索，然后我们可能就根据他们的学习单上面留的东西，然后再去进一步的追问去提问，然后他们通常就是也会跟我们分享越来越多东西，可能就会聊到他跟他的家人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为什么会写下这些内容。那我自己蛮印象深刻的是，就是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少女，我在跟她聊学习单的过程中，然后她就拿出她有自己的日志，就是她有一个板板，然后写下她每天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鼓励自己的话，然后她就跟我分享那个东西，然后分享她自己也流泪了，就觉得就是真的，我觉得虽然真心有点抽象，但真的就是抱着好奇心跟真心去问他们的话，他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就会感受到那个温暖吧，就更愿意敞开心胸。
0: 我发现在跟你们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好像

0: 像这些在少管所里面的孩子们很爱哭，对不对？就动不动就流泪是吗？所以你们每次进去应该都要带很大包的卫生纸进去哦。
1: 其实如果在班上授课的话，因为有女生班跟男生班，然后女生班相对起来会比较感性一点，就比较容易会有流泪的状况，尤其是真的有我们志工跟社工在当中陪伴他们，他们可能有这样更有这样的需求，对。但可能在男生班里面，可能我觉得在班上的那个同侪的压力也有可能，所以在班上我们其实不容易看到少年落泪，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他自己如果情绪比较快要不行的时候，他可能选择方式会是不讲话，就他不会直接表露出来这样。但真的是在这个状况中，我们就是跟他互动的时候，可能观察他的表情啊，或他的语气啊，或者他愿意分享的程度，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好像真的触动到他的最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分。对，
0: 是，所以其实男生还是特别紧啦，因为他们还是需要那个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一把泪奔出来，大家怎么取笑我，可能就会在少管所成为一段佳话。OK，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说，生命里面真正的转变并不是一触可及，而是在这群特别的孩子身上，特别是司法逆境的孩子来说，给予爱，建立一个信任，其实还蛮需要长时间的哈。最重要是你可以先对他掏心掏肺的陪伴，因为当你掏心掏肺的时候，好像这群孩子就是也会跟你掏心掏肺。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陪伴并不是急着看出一些的成果，而是在没有看到结果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对方的生命仍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价值。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们跟现场的来宾宇轩、云雅还有思雨聊了关于司法逆境少年，其实我们也聊了社工的陪伴，但是其实每一次走进别人生命故事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同时在进行一场与自己的深刻对话。所以呢，我想在最后的这集节目当中，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我们来宾自己啊，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在观察少年、观察社工的时候，其实好像他们就成了我们的镜子一样，也让我们重新去看见那个真正也正在成长的自己。好，所以我们来回想一下，从开始对司法少年这一群人，可能我一开始感到有一些的面对他们有些的紧张、不知所措、不安，甚至我是带着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来接触他们，到最后我是因着理解而投入。好，我想如果把时间拉到从你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到现在跟自己放在一起，你觉得你自己在服务这一群司法逆境少年上面心态上最大的不同，在现在跟第一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自己觉得就是因为我可能一开始应该说我本来在跟人互动上面，我就会有很多时候是我想到要问一个问题，但是我内心会很纠结说这个该问吗？这个问的会不会冒犯人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后来在很多的接触跟以及后就是我们每次授课完都会有跟社工的讨论，就是会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你问了对方也不一定要回答，那我们如果想要了解他，我们唯一的方式就是问，要不然就都只是我们自己的猜测。所以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更敢开口发问吧，
0: 就是不管对错我就问了。
1: 对，
0: 不然我永远闷在里面成为好奇宝宝也会闷坏自己嘛。
1: 没错没错。
0: OK， 来云雅。
2: 我觉得我刚才在想的是，因为可能刚进去的时候都会觉得我的角色是志工，我是队辅，我是社工，那这个角色好像有点上对下，就觉得我好像要教这些青少年什么，让他们做坏事了，所以我要让他们走到正路上，有种我应该要教导他们的感觉。但我觉得到现在更多的是少年教会我很多我没有经历过的事。对，
0: 可以举个例子，少年教会了你什么？
2: 比如说刚才说到刺青嘛，其实我是之前在营队的时候跟少年聊刺青，我才开始了解知道刺青怎么算，怎么样算是短袖啊，就是
0: 价格怎么算吗？还是面积怎么算？
2: 面积怎么看？这样要怎么说？它的是半甲、全甲啊，就是包手就整只手都有刺青，然后短袖、长袖、短裤，就是背这样，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我没有接触过的知识面，这样，但也是一个某一个专业嘛，因为刺青师也是一种专业。那或者是让我听到更多不一样的生命经历。比如说他可能之前觉得他去做车手就只是想要赚钱，但其实很多是因为可能他们家里负债，那他是想要为了帮家里还债，然后想要可以更快的把债还完，所以才去当车手，因为赚的钱可能比较快。那这样的经验其实是我们课本上没有特别讲过，而且他那种无奈是你没有体会过，是无法感受到的，只透过他这些只字片语去理解他长成这样的人是因为他就家庭的经验等等。那因为我们就是成长在一种家庭里面，可能就是只会局限说正常的家庭应该要长什么样子，但好像透过这样的跟少年互动里面就会看到其实有很多别人说不出口的苦是我们没有经历过不能理解。对，所以我觉得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觉得我角色转变了，我不是去教育他们的角色，我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理解，然后也让我自己有更多的经验在我脑袋里面，可以我之后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可以怎么样去 可能说协助别人啊，或者去同理他，这样。所以是少年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一个老师，这样。
0: 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在不清楚的状况之下就给别人贴标签，譬如说面对这群司法逆境少年，我们就觉得他就是坏啊，好，他去当车手，他去吸毒啊，他就是坏呀、啊。但其实他背后有些的故事是我们不知道的，譬如说像刚刚云雅分享的，好，可能他之所以去当车手是因为他家庭有需要，那个对家庭的羁绊跟责任让他在懵懂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好好去指引他的时候，他可能就做了这个决定，去做了这件事情。但其实当我们看到他起初的那个动机的时候，我们真的听了还真的是为他难过。好，OK，
3: 我觉得我的转变应该是，我想要延续前面两位的伙伴说的，我觉得我的转变可能比较像是更有办法像朋友一样去对待这群少年们，去跟他们好奇他们的生命故事。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害怕说，诶，我这样问会不会有什么样可能触及到伤害到他，又或者是说我好像是一个上对下的身份在面对这些少年。但其实本来 我自己本身可能喜欢的东西会跟少年们比较贴近，然后可能跟少年本身就有比较多话题，可是可能在进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害怕说我会不会其实这样不太妥当。但后面开始跟他们相处之后，我发现其实我用一个像是在跟朋友讲话的方式跟少年们相处，他们反而会愿意讲更多，就可能走过去说啊你什么安全这样子，就是白痴你这样就进来了，就是跟他开一些玩笑，然后讲一些可能青少年比较会用的词汇，就比较能贴近他们。所以我觉得我的身份转换比较像是更懂得怎么去拿捏那个界限，去成为他们的朋友跟他们的倾听者。
0: 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跟人的互动过程当中，有时候就太小心翼翼了，我就很怕，我不晓得你们在学校里面跟同学相处会不会有那种状况，我好害怕我说错话然后他就不跟我好了。但好像跟这群少年不需要这样，就因为他们的单纯让我觉得好朋友就是我有什么话就直说嘛，我可以用爱心直接跟你说诚实话。 OK， 好。所以其实如果在陪伴司法少年的这段看见的历程当中，让你重新去审视自己在这一个暑假当中你投入到司法少年的服务里面，实习里面，对于你的未来是不是要扎扎实实投入到这个社会工作的领域当中，你会不会有更多更清晰的答案或者是不同的体悟，还是你还在一个探索的过程？
1: 我自己的话就是确实我来投这个实习就是想要确认说，诶，我是不是真的对司法少年这个领域是实际接触之后是不是还是一样有兴趣。那我经过这次实习之后，我觉得我的答案是

0: 是我确实对他们很感兴趣，然后跟他们互动的过程也觉得收获很多，所以我未来虽然还不确定会以什么样的助人工作的姿态在他们身边，但我应该会想要继续朝着司法少年的领域走。
1: 嗯，是是，其实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收听的听众朋友里面可能有一些刚好就是曾经接触过司法少年的孩子，应该说在我们收听节目里面刚好有一些族群，他们就刚好是曾经是司法少年的这群孩子，也有可能就刚好在你们这两个月期间当中跟你们互动过的孩子。如果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这样一个孩子，你最想要跟他们说什么样子的话？可能不是一个大道理，而是你最想跟这些群司法少年说怎样子的话。
2: 我会想跟这群孩子说，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听你说话的大人，那希望你可以找到这样你愿意分享，愿意跟他说你任何的想法，并且让你觉得有安全感的人。那希望你在这样状况中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力量，然后更朝着自己喜欢的路走。
1: 是
2: 这样，
1: 如果找不到可以倾听的大人，那就可以来找竹竹对不对？
2: 对，
1: 因为你就是那个可以倾听他们的大人。
3: 我觉得是我的话，我会想跟他们讲说，只要我还在助人工作的这一条领域当中，你们随时都可以来溜一溜，约我们一起吃饭。就是对，因为 我觉得这最近快结束的感受就是，我觉得 我的陪伴真的好力量哦。我希望可以用南瓜这个名字陪伴更多更多的少年，找到他们想走的路跟他们未来的路这样子。
1: 是是，
0: 自己的话会想要鼓励他们，就是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犯了错所以进到少管所，但我们人生都是第一次经历嘛，可难免都会有踏错的时候，但我们永远都有在迈开步伐走向自己想走的路的机会，所以不要害怕去尝试。
1: 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天赋予我们一个很棒的力量，就是重来的力量，只要我们愿意，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能。我想在最后也想请我们的来宾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你们是第一次踏入在司法逆境少年的服务领域里面嘛，那可能对于这个司法逆境领域实习来说，或许你们未来的学弟妹或者是你们的朋友们也蛮有兴趣的，对于未来想要进入这个司法领域更生少年的这个司法的儿少领域实习的这些朋友们，你最希望他们可以带着怎样的心情去经历走过这一趟，是可能你们走过之后你们最想要给他们的一句话，不要跟你们一样走过这一段冤枉路，有没有？
2: 我觉得真的要抱持一个好奇，对什么都好奇的心情进来实习，因为你带着好奇心，你才会有学到更多东西，才会看得更多，你会觉得更有趣，这样。然后好奇，所以你可以更容易去贴近这些青少年，然后不要害怕，就做吧，这样。对，
1: 是，这是竹竹的想法。好，那两位呢？
3: 快投有没有开玩笑的？我觉得就是做，就是做。然后我觉得，尽量让自己成为一张白纸，但是那张白纸上面必须要有注意事项。就是你可能要注意不管是伦理界限或者是你发现这个孩子的状况，就是基本的伦理你一定要记得，但是成为一张白纸尽量让孩子们在上面作画，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子。
1: 是，
0: 哇，我觉得南瓜讲得太好了突然接在后面。我也觉得就是抱持着开放好奇的心态会听到更多故事，然后对，很有趣，来一起加入吧。
1: 是，确实司法逆境的少年他们所走的路，他们所经历的故事都

都是我们大多数的人没有经历过，可能也不可能经历过的。但是我觉得生命的体验就是这样，当我们听了人家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带出一些属于我跟他的互动的激荡，而那一份激荡就可以串联出一份我对他的爱以及怜悯以及帮助。其实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这几位学生的分享，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什么样子的触动呢？对我来说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走进司法逆境少年的世界里面，表面上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一个短暂的服务，但是其实在深处里面是一趟非常深刻的生命察觉。有时候或许在这短短的时间当中，实习只是他们每一天的日常，但是在这群司法少年孩子的生命里面，他们却透过观察跟投入带出一个改变的力量，让这群孩子知道原来他们并不孤单，让他们知道其实有一群关心他们的人，而且期待他们能够有力量往上走的人在后面默默地支持他们，也在前面引导着他们。有时候我们会跟这些孩子贴一些的标签，那些的标签是因为我看你就是这么的坏，这么的不善良不纯全，可是在上帝的教导当中却告诉我们说，人是看外貌的，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看内心的。有时候当我们愿意放下外在的标签跟批评的时候，我们去陪伴用心去体会，我们才能够看见每一个与我们不同人生命里面的价值。而陪伴司法逆境的孩子就是这样，当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也开始认识自己。我们再次谢谢宇轩还有云雅以及思雨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前几天有机会到河边去走走，那天天空晚霞非常的美丽，色彩非常的丰富，再加上天上的云的变化，哇哦，真的是心情很好啊，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享受，也不禁赞叹上帝实在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今天跟您分享一个来自德国的故事，在无声的背后饱含着温暖与尊重。这故事是来自作者在德国的切身感受，我们来听听看。

在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就像往常一样排队等候公车，准备回家。在等公车的五六个人，大家按着次序，是安静的等着车。这个时候，一个人牵着一只狗，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越走越近。看见那位年轻的男子，高大魁梧，腰板挺直，紧贴着他的德国导盲犬，配有专业的拉杆，这是导盲犬的标准装备。哦，是一位盲人。男子慢慢地走向车站，在等车队伍的不远处停了下来。没有人招呼那盲人男子，我也正犹豫着是否要上前领他过来，却不知队伍当中排在第一个的中年男子瞬间收起了手中正在阅读的书籍，已然大跨步走到盲人身子后面，而其他后车的人也陆陆续续地紧随在他的身后，没有一丝骚动。我身旁一个火红短发的朋克女孩看了一眼导盲犬，想必是怕烟味影响到她的嗅觉，稍作迟疑之后也掐灭了那个刚刚点燃的烟，跟了过去。一个新的候车队伍在一人一狗的身后排开，陌生的人们在无声之中达成了默契，令我十分的惊讶。大家一样沉默安静，直到公车的到来。啊，您请等一下，我这就……司机刚要离开驾驶座，准备搀扶盲人男子上车，却被他礼貌地回绝了。谢谢，不用。男子执意要在导盲犬的引导下自行上车。正当下班尖峰时段，车上已经是挤满了乘客。然而从那名男子上车之后，人们迅速向后边集中，在原本就已经拥挤的车厢里，为这个男子腾出了一小块的空间。紧挨着司机身后坐着一位六七岁的小男孩，站在旁边的妈妈猛然地拉起小男孩，让出了座位。虽然妈妈举动突然，但是乖巧的小男孩没有流露出一丝的不悦。导盲犬抬头看了一眼，便将主人引导到空位上，然后静静地趴在一旁。这些过程盲人男子全然不知。您好，您要去哪里呀？你好，我要去莫尔大街。好的，陛下。司机诙谐的回答惹得车内一阵欢笑，汽车载着欢笑的人们继续前行。车上人们都在默默地打量着这忠心执行任务的导盲犬，即使
在急转弯的时候也摇头晃脑地努力保持直视前方的姿态，神情专注。与平日里对待宠物的狗的情形不同，没有人试图靠近去抚摸它，或者是用手机拍照。我旁边的那位原先让座的小男孩慢慢地举起手中的啃了一半的面包，想上前去喂狗狗，却被母亲及时的制止，并且小声地告诉他，他在工作，有自己的职责，不要打扰他。听到是在工作，小朋友立刻缩手退了回来。小城不大，男子很快就到站了，跟司机简短道别之后，就跟着导盲犬下了车。公车内沉默依然，但这个时候的我在沉默当中体会到了无声的关爱和深沉的尊重。窗外寒风徐徐，而心里却是暖意融融。

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并不仅仅在于人们会因为那位盲人的到来而自发性的在他的身后排队，不仅仅是因为车上小男孩的让位，也不仅仅在于大家宁可挤一点而给导盲犬和男子留出空间。我在意的是，所有这些举动的背后，那无声的尊重。所谓爱，并不是要惊天动地的大声喧哗，告诉被爱者说，我们在尊重你，我们在关爱你。有时，爱也许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平常，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一个国家的进步

只看经济的成长多少，而是社会文化的养成才是进步与否的差异。是的，简单平常的爱与尊重并不是难以做到的。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从自己做起，一点一滴地提高国人的素质。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

0: 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在家庭中以言行表达信仰。箴言22:6，教导儿童走正路，他自幼到老，终生不忘。父母常常觉得伤脑筋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自己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他们和孩子一起祷告，带着孩子上教堂，晚上和孩子一起进行晚祷，母亲在孩子睡前为孩子祈祷，也和孩子一块祈祷。我遇到很多年轻父母因孩子所引发的挑战而展开信仰的寻根之旅，他们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小时候有助于他们相信上帝的事物，想起那些曾经触动过他们的景象。然后他们会问自己，我小时候相信的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呢？我自己相信的到底是什么呢？因此，孩子常常就变成了迫使自己面对信仰的一种挑战。在家庭生活中，需要以具体的方式来表达出维系共同生活的事物，透过祈祷、仪式或参与节庆，我们可以表达对上帝的信仰。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他掌管我们整个家，也掌管着全世界。我们也应该在行为中表达我们的信仰，作为他人的榜样。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反感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明白我内在的反感事物。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都向上帝献上你的感谢。

请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收敛自己的心神，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看到哪些时刻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存在反感。反感是指不由自主的拒绝、排斥或逃离某人或某事。这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你遇见什么人让你觉得讨厌、恐惧、愤怒或厌恶？或者什么事件、任务、地点、讨论或是东西让你觉得要另谋其道，或以粗暴的方式来回应？请你跟主谈谈这些事，求主宽恕、建议以及治愈。

现在请你回顾，在这个情绪当中，主要对你说什么，而你自己所感受到的情绪最主要的是什么，跟主谈谈当下的感觉，并且聆听主对你的回应。

根据今天的反省，展望明天，你求主对你说什么，带领你做什么，向主来祷告吧。

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有能力，也有你的平安，去做正确的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珊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这个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前奏曲。我准备了两位作曲家，一位是法国的佛瑞，另外一位是苏俄的拉赫曼尼诺夫，都为了前奏曲这样子的曲子形式做了一些作品。那么佛瑞做了一套总共9首的这个前奏曲。那么大家不太认识佛瑞哈，这个比较少人知道这位作曲家，但是他的钢琴作品包括他的这个夜曲哈都非常的好听。那么他也有一些奏鸣曲是这个用那个小提琴啦这些来演奏，他的作品有另外一种风味，但是也是很好听的哈。那么我想我们就来体验看看，还是一样，因为前奏曲没有那个标题，所以请听众们就打开你的心，不管你感觉是什么都是对的。那么我们就放开我们的心胸来欣赏这样子没有标题的音乐，就是沉浸在音乐里面，让音乐的水流带着我们的心一起去翱翔吧。 OK， 我们来听佛瑞的9首这个钢琴的前奏曲，作品第103号。

这是佛瑞写的一套的前奏曲《九首》，他的作品103号，钢琴的前奏曲。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多久的时候没有这样子安静的坐下来。我们差不多有20多分钟的时间没有说话，只有听着音乐。也许您现在手边还是有着工作，可是耳朵是有着这样子的音乐在你的耳中响起。这样子安静的音乐的陪伴，我觉得人的一生如果常常有这样子的时间，即使你手边还是在工作着。可是如果有这样子的音乐陪伴着，那真的是美事一桩啊！想想巴哈当年，他是为了一个雄心大志，想要为键盘乐器，当时的键盘乐器大键琴，写一套完整的，等于是一套为是键盘乐器所写的一套教科书了啊，是一个教科书等级的作品，就是为了后世所有在弹键盘乐器的这些学习者、演奏者，他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真的是教科书哈。那也把整个音乐的理论还有。它的美，它的架构，完全写在那2大套的平均律的作品里面。然后前面是一个小小的前奏曲，后面是一个艰深的副歌曲，就这样一套，一首一首的写，写了2大套的作品，如此的用功。为了24个调子，每一个调子都写了2套的作品。无心插柳哈，后世的作曲家反而是听到了那个前奏曲，有感而发，没有想到引起后面这么多作曲家来跟进，结果就柳成荫了。一片的树林，前奏曲一首一首的诞生。那我们花了几次的节目的时间，把这其中有一些是经典，那么有一些我们就浅尝为止。好，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拉赫曼尼诺夫。我曾经在前面一次节目里面，我们听过他的。单一的一首这个前奏曲哈，那现在他有做2套，一套是作品第23号，这个有10首前奏曲；一套是作品32号，有9首的前奏曲。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听作品第23号的10首啊。我想可能时间也不太足够。把它听完，可能最后还有2、3首听不到，没有关系，大家体会一下。拉赫曼尼诺夫，我想是浪漫乐派里面苏俄俄国的作曲家里面写旋律写的最优美的一个，最浪漫的一个。那么弹他的作品也不是太容易的。OK，好，那我想前奏曲我们就在。这个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23号，这10首的前奏曲里面就告一个段落。那珊安就先说拜拜喽。那么下一次我们再来欣

赏介绍其他类型的作品，敬请大家期待咯。好吧，就让音乐来说话。深安说拜拜咯，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陈佑豪讲师啊，他是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那么我要跟大家提的，他是一个机械工程硕士哦。那机械工程硕士，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他是平常在做的是中英双语的主持人哦。那么这个就厉害了，为什么？因为机械工程硕士，因为各位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也是土木硕士哈。这个好像有些东西都八竿子打不到，但事实上来说，为什么今天要请这个佑豪来上节目，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其实读书有时候，读书当然最好是跟以后的职业或者

0: 兴趣能够有相关联。好，但是我们当初所学的可能就是在可能跟我们工作，就是我大家也清楚，我是在天然气公司上班嘛。那主持节目只是一个斜杠，就我的兴趣。好，那我本身来说的话，我的工作本身就是跟土木是相结合的。好，那这个一个机械工程硕士，却后来走到这个双语主持人哦，那我就觉得蛮好玩的哦，所以跟听众朋友后续做一个分享。那我在佑豪的网站上面有看到一段话，就是品牌的一个理念。好，他说表达力不是天赋，而是一项可以透过学习与练习培养的能力，希望帮助更多人在舞台、职场与生活中自信的开口，让自己的价值被更多人看见。哇，我觉得蛮不错的。好，就是说这个表达能力其实可以透过什么训练，好，练习，好，它不是代表说一定是要能力啦。像我们有时候看到电视上面有很多那种相当不错的主持人，飞哥啦，或者很多主持人相当不错，他们可能就是相当自己本身就有这个能力，加上后面的练习哦。好，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佑豪，请佑豪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好，谢谢主持人刘校长以及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佑豪，也可以叫我 Derek。
0: 好 ，Derek， 因为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在那个佑豪的那个网站上面有看到一段，我就现场想，我刚刚跟他讲，我把它截录下来了，我现场考你一下啊，你把这种感觉给念出来哈，你念一下，
1: 念一下，好，你好，我是 Derek， 一位专精中英双语能带动现场氛围的活动主持人。站上舞台的那一刻，我不只是拿着麦克风，我掌握的是现场的气氛，是一种情绪，是观众的目光、
0: 太棒了！
1: 哇，无论是这个企业尾牙，哇，这非常欢乐的，或是这个颁奖典礼隆重庄重的，或是 Toastmasters 国际年会那种千人型的舞台，哇，我都是可以用自然、幽默与细腻的情感，让每一位活动或这个嘉宾都有这个宾主尽欢的感觉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对，那我累积的场次目前是超过100场，
0: 是
1: 那其中最难忘的一场就是在这个1000多位的 Toastmaster 贵宾面前主持那个星光大道。哇，我觉得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就是主持金马奖、金钟奖这种感觉，对，那种氛围啦，哇，惊喜不断，笑声连连的这个精彩盛会。那晚真的是不只是活动，更是一场属于大家的回忆
0: 啊！太棒太棒了啊！我们没有那个罐头音乐，我就自己拍鼓掌
1: 自嗨自嗨。
0: 我要想问你就是说你虽然说这个当然是你自己写出来，再放在网站上面。
1: 对，
0: 那写出来归写出来啦，这一段你有经常去念它吗？
1: 这一段没有
0: 经常去念它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在课程中跟大家分享跟学员分享，就是说我们平常就是平常就要练习。好像我自己本身来说，因为我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那但是问题是我自己平常就像我自己走在马路上面或者逛街什么的，我看到马路上面那个有些字就是可能有广告什么的，我就把它念上一段。我太太也习惯，我太太以前也是觉得很神经病你，但是我就是要把它念，而且要念出来那种声音。为什么？因为你就把它就是说我们因为难免吧，我们主持节目会准备一些稿子嘛，但是稿子要念的话，就觉得听起来就是不顺啊，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念的过程当中都能够觉得让人家听不出来是在念稿，你知道？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平常就要透过练习。你看佑豪本身你看他刚才我就直接考上这一段因为我刚刚上节目之前我就跟他讲说我要考你这一段，他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看就是那么顺虽然说他写的东西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去练习这一段但是他却念的那么顺，为什么？这就是一种自己以前的训练过来的一种经验，对吧？那么但是也许你会觉得还好吧，听起来好像还好，但是各位要知道主持人在主持大场的时候，他那种现场氛围，那种要大声，有时候要那种带动情绪，那种是现场那种氛围跟坐在这边小声的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不能念太大声，不然的话我们这边收音会收到破音所以他这样子我觉得相当不错，这个感觉都出来了相当不错。所以我想问的话就是你以前有组过一些星光大道双语主持或者是行会员入会仪式，或者是一些有一些就是有些什么其他的双语主持人啦，你。

0: 你觉得说像这样子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主持节目，它重点会不会不一样，或者怎么样主持会不一样？
1: 哦，好，我先补充一下，老师刚才讲说的那
0: 是
1: 个什么念招牌，你说你也有那个经验，对不对？
0: 是
1: 哎，其实我现在后来回想起来，我发现我小时候也是有点那种神经神经的样子，就是看到那个招牌，我也会跟着念
0: 会
1: 哦。
0: 跟着念
1: 对，这是以前小时候也没有人教我们叫它蒲须章。
0: 是。
1: 哎，这个青菜水果
0: 嗯，
1: 批发中心，
0: 是，
1: 哎，你就在这边念，你也不知
0: 嗯，
1: 道为什么。哎，
0: 对，
1: 也许就是以前这种不经意的这种习惯，家人都觉得你
0: 嗯，
1: 是咧冲啥，一直在那边自言自语。而且有时候我是，就算那些招牌不见了，我也会自己在那边喃喃自语，一直念哦，胡须章哦，
0: 是，
1: 这个青菜卤肉饭，
0: 是，
1: 哎，这样子的情况。哦，原来那些可能就是培养到现在的一种语感。
0: 对，
1: 对，好，那
0: 有嗯。因为我们平常在念这些东西哦，就是 看到就念，看到就念，就很我们就习惯了，看到不管什么字啊、哦，
1: 对，
0: 就会念得很顺，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接续刚才老师问说，这个样子不同的一个活动，
0: 是，
1: 像这种星光大道这种大场面，这种1000人以上的、哦，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那种氛围，
0: 是，
1: 就是那种 feel，所以说你在讲什么呢？可能那个是次要的，
0: 嗯。
1: 但是你要让现场的这种感觉，就是它是非常的此起彼落，然后声音是一直延续下去的那种动能，
0: 是，
1: 然后你在讲什么的内容，那个的清楚度可能就是其次，要让大家觉得哇，我走星光大道的感觉就是我与有荣焉，所有人都在看我，我们要把它 promote 到非常的高，我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对，那你如果说像这种刚才是讲说入阵仪式的啊，这种的话就是也要有欢乐，但是也要有中间的桥段，是
0: 是。
1: 你要让这个入阵受阵入会的这个人要有一段属于他的时间，让他来讲他为什么要加入啊这个活动，他的一些收获的一种感觉要铺陈。
0: 是，所以哦，这一集我觉得我之前邀请又要来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啊，这样这一集我可以躺在，你直接讲一集好了，我就轻松了。好，我们这一集主题哦，我就问又好说，哎，那你主题我们这次下什么主题啊？他说，机械工程师的逆袭哦，机械工程师的逆袭哦，因为我们待会要聊一下，就是说一个机械工程师怎么样去转到一个主持的这样的行业啊，然后或者是说面对这个三人开始紧张，现在可以面对千人场的主持啊，我觉得这些的话，就是我自己就能够体会了，因为我以前呢、哦、也是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到那个台北建设去学习，
1: 哦，
0: 对，
1: 是，
0: 因为我也怕嘛，每个人其实都会害怕。
1: 对，
0: 然后我到那个台北建设学习的时候，然后后来短短半年之间，然后短短半年之间，就是说边学习，然后就是自己努力之下，我也没有透过那种专业的训练什么的，
1: 是。
0: 然后就后来接了这个一些工作，
1: 对。
0: 然后就开始从小厂几十人到甚至后来到上千人的，我们也
1: 对，
0: 是没有准备啦，就是可以随时 Q 我们上去，我们随时都能够上去讲话。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自己要克服那种恐惧感，然后要随时准备好，
1: 对，
0: 然后就是透过平常练习吧，我觉得这些都是一切都可以达得到啦。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啊，就是又好，就是说好。您原本是机械工程师的背景，当初为什么会开始接触的口语表达跟主持这样？
1: 对，因为机械工程师这件事情，我们都会自我设限，至少我是这样子设限。哇，机械工程师每天的工作其实是面对一个狭隘空间里面的机器，
0: 是，
1: 你对机器讲话就好啦，机器也不会给你回馈啊，它顶多就是机器不运转罢工嘛，但它不会跟你有对话的往来。
0: 是。
1: 对，那我们在这个工作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的成员小组嘛，有些就是 PM 嘛，PM 就是那种专案经理嘛，
0: 是
1: 金高共的那种啊。
0: 是，
1: 那我们就是工程师，我们就是金高走嘛。对啊，那个 QC 就是金高 QC，QC 就是那个品质
0: 品
1: 管
0: 质
1: 理这些
0: 对
1: 嘛。啊，
0: 品
1: 大
0: 管
1: 家就是会做的做事，那会讲的讲话，然后这样整个活动，我就这个整个专案在进行，我们都觉得他很会讲，很幽默，
0: 是，
1: 然后老板好像都听他的。但都我们在做的，我们心里就有一种，就 我们也想要像他这样子，那种感觉很羡慕啊。
0: 所以你就会觉得是我当初走错行了。
1: 走错行可能就是人生经历就是这样嘛，人家都说学以致用，我们都是。

0: 学费所用嘛，
1: 是，
0: 对，但是至少就是一个过程，可以走出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子，
1: 是。好，那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哦、当初第一次真正上舞台的情形，然后为什么当时会 接下那个主持 的一个机会？
0: 当初有一个经验是在大学的时候，不是都有这种什么戏学会的活动嘛、
1: 嗯
0: 哦、然后我们参加那个机械之夜的活动，
1: 是，
0: 然后就是要主持一个晚会，
1: 是。
0: 那时候我想说应该 还好吧，上台就讲个几句话，那个主持人应该蛮简单的，我们台下也都是讲个几句话也都 OK 啊，大家也都会笑啊什么的。
1: 嗯，
0: 那我们就讲，我们就直接啊，好啦 OK 啦，透懂了。
1: 嗯，
0: 哦，没想到这个一上场之后啊，那真的是灾难的开始。哇，那真的是一上场之后，你发现几千双的眼睛一直看着你，
1: 是
0: 你好像觉得他在瞪你。
1: 嗯，
0: 就是一直在看你要讲什么。
1: 嗯，
0: 我们是讲不出话来，
1: 是
0: 我们只能傻笑。啊，傻笑的时候更尴尬，台下都不会笑。哇，那超级尴尬。
1: 那是有发抖吗？
0: 那时候我已经忘了，应该是已经到尴尬到不知道什么是发抖。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嗯啊、跟台下是完全不一样哎、欸。
1: 是。
0: 对，然后你就会、嗯、那个时候分秒你都觉得度日难熬、
1: 嗯、
0: 你只想要赶快离开那个惨痛的舞台。
1: 是。
0: 我们只能就说啊，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表演者。跟酸跟燥哦，就咔赶快走啊。
1: 对，我们一般人哦，可能第一次当就是说可能会可能三五个人面前或者十个人面前哦，就已经开始手抖发抖了，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以前这种经验哦。
0: 对，
1: 所以真正能够一下子上舞台，一下就是上到那个台上，能够面对那么多人哦，我一直很怀疑，因为我本身哦，我自己不太我以前不太爱讲话的人
0: 哦。
1: 别人不会相信，他就觉得哪有可能你不爱讲话。其实我本身我以前不爱，你说我调皮捣蛋当然是啊，但是我没有说爱讲话，我没有先天上，我自己觉得啦，但是大家都不这样认为，从小到大大家都、嗯、的身边朋友都不这样认为，你平常就喜欢讲话。我说不是啊，那种讲话就是私底下喜欢聊天什么的，你说真正上了台面上面能够讲一些事情，我说实在我本来不是愿意的。那当然就是后来连续的一些机会啦，让我自己应该说逼着自己吧，因为这些事情让我接了一些社团的干部等等的一些工作，那逼着自己一定要上台去讲话，一定要面对群众啊。
0: 嗯，
1: 所以那是我就觉得那是被逼出来的，这不是我自己想要的。
0: 是是是，
1: 那我就很怀疑哦，像你们这些主持人是不是就是很爱现，你知道会吗？会不会当以前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像人家会讲你这个很爱现这样子？
0: 哦，
1: 是不是这样子？
0: 完全不是，
1: 不是啊，
0: 我们也是被逼到的，对不对？我们也是能，我们都是那种哀人呐、
1: 啊，是
0: 哀人，就是大家讲内向、害羞、不敢讲话那种嘛、嗯。我们也是这种人啊。然后就是镁光灯下焦点，就是给要讲啊，专案经理那种去讲了、啊。然后我们就是在背后，不要 cue 我最好。对，但是我们不要 cue 我，我们心里又有一种觉得。那为什么他讲的那么好，你就会那是一个心理的挣扎矛盾、
1: 嗯、是
0: 你不要看到我最好，
1: 我
0: 但
1: 我
0: 又想要
1: 覺得 我不太爱批评人了，但是听众朋友我看到这个主持人我就觉得臭屁臭屁爱表现臭屁臭屁，真的是
0: 跟 我
1: 当初怀疑是有关系的。这些的主持人能够表现那么好，真的是有点爱表现、哦、所以我就想我请教一下，就是说哎，当你第一次主持节目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表现怎么样？打几分？哦、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让自己觉得说啊，会讲得很好笑，还是觉得哦，超级悲伤的？
0: 哦，那个主持，我觉得讲的就是50分啦、啊。
1: 嗯，
0: 那时候是感觉就是你有准备，
1: 是
0: 准备的非常充分，流程也是准备的非常的好、嗯，然后上去讲就完全没有照那个演出
1: 啊，当然啦，
0: 对，就完全就是对啊，紧张嘛、嗯，然后你讲话就是。嗯嗯嗯，有点讲的话就欧北共，哦，那变成是你想要赶快 run 流程 run 完，
1: 是
0: 赶快啊 run 完这个啊下一个啊下一个下一个赶火车，这样就搞得好完成就好，
1: 是
0: 啊，这、就是好不好怎样、嗯、啊，那就是不 care 了，
1: 嗯，
0: 对，
1: 所以你后来第一次遇到这种这么尴尬或者这样的，因为你刚刚只有打50分，哎、欸，我们确定我们满分那个。那个及格是60分哈，
0: 这么高分是不是？
1: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给打自己打50分，然后满分是1000分还是我不晓得啊？好，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第一次遇到这种这么尴尬或者这样的经验以后，你有没有觉得说啊，我根本就不适合主持，还是哦，哎、欸，我虽然紧张，但是我觉得。

0: 我蛮适合的，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1: 其实哈，那时候我根本心里没有适不适合这个问题出现，因为我只是客串，我去玩玩而已的，
0: 是，
1: 然后玩不好就是很丢脸。那时候是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心态，就是同才的这种人际关系，你怎么看我啊？那种感觉是比较重要，我就觉得哦，超丢脸的啊！

0: 到这些事情，
1: 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对，
0: 都没有去想到这件事情，
1: 没想到这件，因为他年纪还小，没有想到。
0: 那时候几岁？
1: 20岁吧，
0: 20岁啊，
1: 对，
0: 20岁其实有这样经验已经相当不错。听众朋友，我们就想说要分享，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呢，一开始第一次、第二次哈，然后就觉得啊，我失败了，哦，没有主，我刚刚没有主持啊，或者是做某些事情，就是说没有做好，就觉得啊，我可能根本就不适合吃这样饭啊。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其实那只是第一次、第二次，总会有一些尴尬或者失败的一些的经验哦，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好，重点是说你有没有透过这些经验，你学起来了，后来有去做一些改变，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哦。不要说为了第一次、第二次失败了以后，就觉得说啊，我根本不适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记得以前看了一些电视上主持的那些现在非常历练非常丰富的一些主持人哦，那个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了，比较好奇啊。
1: 艺人。
0: 先不要讲、他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他就是爱表现、什么都要去抢话，然后就自己当个准备啦，就是爱讲话，然后去抢人家讲话这样子。但我觉得说一开始能够他就是喜欢表达自己，好，所以他就蛮适合吃这样饭啦。刚开始也许表现的不是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前面的经历他自己主动的表现，我觉得这个都是后来的养分啦，所以他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主持人。还好我刚才没有讲一些不对的话，不然你是谁呀、啊？我们这么成功，你说我当初怎么样？好，所以那时候你就没有放弃嘛，反而就是越来越想把主持人做好嘛。所以好，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有没有形容词，就是说？刚开始学主持的自己，你有没有形容词可以选择哪几样？好、哦，说啊，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形容自己是怎么样的？
1: 哦，形容词的话倒是有哦，就是积极的
0: 哦，
1: 只要有机会我就去，谁要上啊我就上，
0: 是
1: 哦，谁要讲我就讲，
0: 嗯，
1: 哦，就是这种积极度，就是你不觉得你就这种舍我其谁吗？还是你就没有任何的害怕？我就是要有、要有机会点嘛，
0: 是
1: 对，然后再什么热情的，
0: 嗯，
1: 因为对这件事蛮有兴趣的，觉得这件事好像不错，蛮好玩的，
0: 是，
1: 对对对，就积极的参与，然后再来是好玩的，
0: 嗯，
1: 啊，好玩就是这件事情把它做当成这一个好玩有趣的事情来玩，你就会觉得不会这么样的得失计较，
0: 太棒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说他这样的信念呢、我就觉得果然就是吃这行饭，为什么？因为他并没有说，因为我一开始没有做得很成功，我就放弃了，反而会觉得说啊，我可以把它弄得很好玩，好，因为弄得很好玩的情况之下的话，就是更会想要去学习。
1: 对，
0: 好，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啊，我没有办法接受像这样的失败，没有关系，我失败了我就要站起来哈，那我就越挫越勇。有些人就觉得说啊，我才不要被人家看不起哈，或者说你看，然后他就觉得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弄得好玩哈，我觉得相当不错，就是说没有这事没有放弃啦，
1: 嗯，
0: 然后就越来越想把自己给做好，我觉得相当棒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讲说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之中哦，其实就是有关于这种信念性的问题哦。当你觉得说啊，我出糗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出糗反而是一种养分，是我历练的一段，好、以后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呢。我觉得这样的话一定会越来越棒。所以我们就是不管做了什么事情哦，先不要急着下定论说我们就不适合嘛，我们就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嘛。那应该是说好。我们是不是还有改善空间？是不是就像佑豪讲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弄好玩一点呢、啊？越弄越有兴趣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我想问你，就是说很多人现在看到你会觉得啊，你很会讲话哦，但是你也曾经在演讲比赛里面一直失败。那像这样的经历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我觉得经历的是演讲比赛的这失败经验，我真是太多了。
0: 是。
1: 对。我每一年都参加比赛，
0: 嗯，
1: 然后每一年大概都是。就是比个一次两次，就结束了。谢谢再联络，您今年表现得非常的棒，
0: 是
1: 对不对？因为到后来就是单淘汰制嘛，
0: 是
1: 对。那每一次的比赛，我觉得收获应该不一样，
0: 是。
1: 而且每一次比赛收获哪些，我可能也不一定知道，但是它就是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
0: 是。
1: 好像有时候一初期的比赛，不是在比内容啊，
0: 嗯，
1: 这是比自己上舞台的那种从容感。 对，因为那种从容感，你一开始你光上去就紧张了，那根本不用讲你的内容好不好，其实不是很重要，那就是去练习经验的。
0: 先有这种不敢上台。

0: 来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那种抓那种感觉。
0: 先让自己能够先上台，然后慢慢的去把胆量练出来。
1: 对，
0: 因为你有胆量以后，你才敢上台。
1: 对，
0: 你敢上台了以后，你才能慢慢的去把你想要准备的话给讲出来。
1: 对，
0: 好，你才能会讲说啊，我越讲越好，我才能把我所准备的东西越表现越成熟嘛，越表现越完整嘛，哈。所以其实你在这么多次的演讲里面，虽然说可能会有失败了，但是这个对你的经验一定是很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验哈。
1: 对，
0: 你就像我刚刚讲的说，我曾经在很多年前参加过台北建设嘛。
1: 对，
0: 那建设不是都会有几分钟的一个
1: 三分钟演讲比赛？
0: 对，三分钟演讲比赛。然后当然就是说，我就是那时候吧，就是刚开始学，就是说刚开始在社团里面，
1: 对，
0: 有一点点敢讲话，但是你说在会员面前，因为会员都认识的，然后已经一段时间认识了嘛，然后你突然到了建设里面，你要去讲那三分钟，虽然有准备了，就哇上台又还是好紧张，你知道吗？
1: 对，
0: 那当然就是说那次当我不是第一名了，但是觉得这就是养分嘛。你说到底讲什么我也忘了，到底讲得好不好，我已经没有勇气去问人家说，那时候我讲得好不好？虽然我参加的那一期吧，那一期的叫什么主任还叫什么忘记了，班主任，
1: 对，
0: 好，班主任到后来我也是邀请他上节目，他应该不记得了，他应该不记得。那如果叫他回想这件事情，他也许我不会记得，但是。不重要吧，我觉得那个就上台一两次吧，我觉得虽然表现不怎么样，然后自己也完全不记得，但是我觉得不重要。
1: 对，
0: 因为就是不断的练习啦，不断的能够上台
1: 舞台经验呢。
0: 对对
1: 哈，
0: 所以刚刚又这个您讲的就是说在这样的失败当中，其实对你以后是很有影响的嘛。所以你参加过这么多次的演讲比赛啦，哈，或者是说你就是还愿意继续的，再继续完成哈。所以我想问的就是，在那么多次的失败里面，有没有哪一次特别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1: 好，有一次，就是会有那个即席演讲比赛嘛。
0: 哦，
1: 即席演讲比赛就太刺激了。
0: 是，
1: 他就是把你名字叫上来之后，你在旁边 stand by 嘛，然后他就出题目，出题目，他结束之后你就要回答咯。我根本没有时间想。
0: 是。
1: 然后有一次，那是英文的比赛啦，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听完题目之后，他题目会讲两次，那讲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有点听不懂了，然后讲第二次的时候我更确定我听不懂他在问什么，那就很尴尬了，就是从座位席要走到台上，我一直在想到底讲什么，讲他在问什么，然后我后来就随便乱胡乱了，然后那个要胡乱个一分钟在台上，多么尴尬，
0: 是，
1: 然后我就知道我在答非所问，那时候情况就是你在讲的时候，你看到台下也知道你在胡乱，然后所以呢有一点心照不宣哦，主持人跟台下观众跟你三个人都知道你在乱回答，
0: 是，
1: 然后还要装作那种
0: 很轻松的样子，我有回答了，
1: 讲的真的是很棒哎，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世界上最尴尬的情况，因为大家都要装一下这一分钟，给我们一个面子，一个台阶下，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刚好讲完一分钟了，然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哇，那种感觉，我真的觉得大家的情绪价值跟给太满满了，太棒了，就是一种很尴尬的经验。
0: 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刚又好讲这一段的时候，眼神中充满了就是非常有，简直就叫臭屁，所以主持人还是需要一些这样子这个内敛转换出来哦，
1: 因为这已经事过境迁，可以这样子讲了。
0: OK， 好，那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1: 好。

要你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主啊，即便我们祷告用尽我们的词语，但你所成就的将远超过我们所求的，主啊，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就放在你的身上，主，你会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握在你的手心，主啊，我们不去问为什么，但是我们单纯的信靠你，相信你，主啊，一切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你来说，主啊，都是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陈佑豪，他是一个机械工程硕士啊，是新北市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我们今天请到说那个佑豪，是因为他是一个中英文双语的主持人。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平常节目里面都会请人家啊提供一些什么成功的啦，好，或者是说好玩的啦什么的，但是你们发觉我们这一次简直就要扼杀他，都是要请他提供那种失败的不好的一些经历哦。那我其实也无非的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有时候当然就是说我们有这种自信，好，透过练习，好，我们也可以做得很成功，好，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刚刚有问一下佑豪，就是说啊，之前有一次上台以后是那种什么都有准备，但是就因为紧张，然后就讲一些那种一些比较奇怪的，
1: 对，
0: 讲一些比较随便说的一些东西嘛，
1: 脱稿演出，
0: 脱稿演出哈，然后你就觉得啊，那个虽然说失败的内容，可是问题是，哎，你至少成功了什么？成功的是我站上去了，
1: 对，
0: 好，成功得到大家的一个鼓励哦。虽然说这种鼓励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说啊，待会我上台也是会很紧张哦，但是给你的鼓励也是觉得啊，你走过这一段了，
1: 对。
0: 但是有没有就是说，哎，你上台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有经验啦，就是说，也许这一集节目好，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就是说像主持的，像你主持，我们也可以聊得起来。像有些话题，我们也聊得起来。哦，旅游的什么，我们都聊得起来。是，就算你给我的资料没有，我也可以聊得 OK， 可以聊得不互动不错的。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也会碰到来宾讲的东西我完全听不懂的，好，完全听不懂。那有时候要去聊聊这个话题，当然就会可能比较生疏一点，比较硬一点哦。但事实上来说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们主持人就是要有那种，今天就算中间有一些问题，我们都还是要聊得过去哦。所以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好，你有没有曾经过一场，就是上去以后发觉说，嗯，我可能讲的就是有点这个不是我当初准备的，还是什么的，但是他问的问题我也没有准备的，是不是？哎，有成功的案例？
1: 他问的问题我没有准备的，
0: 嗯。
1: 是指说什么？
0: 还是说，因为现代人喜欢讲说齁懒呐，但是我们不能讲齁懒，因为其实在闽南语这个好像是比较脏一点。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有没有邀请你上台？
1: 嗯，
0: 好，就你就胡乱讲也可以讲得过去的那个，还蛮成功的，有没有的经验？
1: 哦，这种可能就是那种短短的那种两三分钟的这种上台演讲，
0: 是，
1: 好，上台演讲，然后哦，这次也是一次的。一个经验啊，他就问说，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是一个场合，然后大家就是要在讲这件事情，然后那个你也是即席发挥嘛，
0: 是，
1: 哦，最难忘的一次经验是什么？哦，然后我那时候头脑上好像还没有一些灵感，但是就是在走上台的这个两三秒钟，我突然想到了这个有一本书叫做《吸引力法则》，
0: 是，
1: 哦，吸引力法则就让我想到说，哦，用想的他就可以把这个礼物给吸引过来，太厉害了。然后我那时候呢就开始来想了一个经验。
0: 是。
1: 然后有一次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我喜欢骑脚踏车嘛。
0: 嗯。
1: 好，其实喜欢脚踏车，然后就哇，这个脚踏车是哇，好好，这个很棒，我也想要有一台脚踏车，我就一直讲这件事情。
0: 是。
1: 结果这件事越讲越讲之后，哎，我老婆好像她听到了。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是在这个有一天门口一打开的时候，哇，一台脚踏车就这样子出现了，
0: 是，
1: 哇，我觉得这个经验真是太难忘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哇，获得这大家的这惊讶的这种掌声吧，
0: 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嘛，
0: 是，所以你主持节目的话，就像不像那个演讲啊，哦，因为演讲就是跟主持有点不太级别。好，我们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你觉得会演讲跟会主持人最大差别在哪里？
1: 演讲的话，比较是主要顾自己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演讲的话，你就是一个专题演讲者，你可能只要讲个十分钟，
0: 你自己准备的东西，
1: 你自己准备的东西就好了。
0: 是，
1: 对，所以说你就是spotlight下的一个焦点。
0: 嗯，
1: 对。那主持的话呢，主持的。

0: 话比较像是一个风险控管者，
1: 是
0: 你要顾整场，然后整场可能是两个小时，
1: 是
0: 那你就是要把从头到尾所有的一些情形流程都是顾得非常好，他的那个格局看法其实不太一样，
1: 是所以演讲其实就是我们准备好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嘛，
0: 对，
1: 但是主持人的话就也除了你准备好之外还有很多现场的即时一种反应嘛，
0: 对，
1: 好，就比较像即时演讲一样，好，给你一个题目你马上就要讲得出来，
0: 对，
1: 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越练就是越脑筋就会越成熟，越懂得越快哦，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应该这样讲吧，我们平常就一直我们主持节目都会一直我们平常自己就会一直在想啊，我们如果碰到什么事情的话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自己都会动脑筋去想啊，所以主持节目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也经常会碰到一些很多那种突发状况啊，突然那个机器好像那个电脑突然那个硬碟满了，然后我们就要怎么样去应变啊，或者说声音突然有些问题啊，那可能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在录制这一集当中，我们说要跟除了要跟那个邀请的来宾去做互动之外，哈，就讲一些东西去做互动之外，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荧幕，哈，看荧幕有没有出什么样问题，哈，或者看我们的时间，哈，然后等等的，我们就要去顾很多的东西。像我们有时候男孩子哦，我自己本身啦，我就是只能专一一件事情上面，
0: 是
1: 好，你叫我跟你聊天，然后又要去顾机器，我基本以前是做不到的，好像我太太就很厉害，她可以一边看节目一边看股市一边还做一些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我就是我讲过我以前节目就讲说，像我们这种人哦，就是要看电视前哦，好，这个电影很好看，终于上电视了，我们就啊，要先上厕所，准备好零食，然后时间要到之前哦，一分钟要到了，我们就坐在那边好好的就开始哦，有没有那种感觉？你叫我去准备那么多东西，我真的没有办法。但是后续可以慢慢去做一个练习，做一些调整哦。所以主持就是要经常的脑筋要去锻炼嘛，
0: 对，
1: 好，你要掌握很多种情况，就是说，你在主持的阶段，好，不像在演讲的话，就是我只要表达我自己想要讲那一块，但主持不一样，主持有时候人家讲说啊，主持跟司仪，好，其实有时候都很相像，但是司仪本身就也是一样在一直在念啦，
0: 对，
1: 念程序啦，好，就比较不会去变动什么的，好，那主持人就完全不一样，虽然说他靠着程序在走，但是他要经常去变动，
0: 对，
1: 好，因为邀请的啊，可能总统还没有来，那怎么办？总统突然到了，还说什么的，我们都要去做一个变换哦，
0: 对，
1: 所以主持人相对性的他的伸缩是蛮大的，有时候就突然有人。这个发生什么样问题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你经常要去做一个变动，所以主持人相对的也是蛮厉害的一个行业哦。那么你经过这么多年的练习，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发觉说我好像开始有自己的主持人的风格了，有没有这样发觉？
0: 这个可能也是边做中发现的一个过程啊，对，因为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自己是什么样的风格，
1: 是
0: 对，然后就觉得
1: 完全没有风格，
0: 完全没有风格。那我没有的时候，就只能看别人是什么嘛，然后我们就可能可以模仿，或者是说我们觉得哇，这个人的风格怎么这么活泼、啊？
1: 所以你也会模仿？
0: 不是专门是说，
1: 你不要因为说我现在考你，你就马上讲没有，我跟你讲，
0: 应该是说就是你会看有些人。就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形象在那个地方哦，这个人可能就是很活泼的，他讲话怎么都这么幽默，那我可能就会拆解一下，他幽默的方式是什么，就去试看啊，有这个人怎么这么的跳痛，
1: 是
0: 啊，这个人怎么这么样的这个严肃，都会有自己的 style， 然后我们就去这样看，然后呢也是在每一次的一个上台之后，自己边走边听别人的一些回馈，我觉得回馈也是蛮重要的。就别人跟你讲，我觉得你会有一种，散发的一种个人魅力，就很天马行空的，
1: 是
0: 那种是你的 style。然后他这样讲，我就会想说，原来我有，我都不知道。
1: 是
0: 哇，这种就是我觉得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回馈。然后另外一个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回馈，那他们两个人是不同的人嘛，所以说当一个人两个人这样跟你讲的时候，就原来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我就不知不觉就走出来这样，我也没有特别去塑造，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走出来的一个过程嘛。
1: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存在，主持节目的话，像我自己

0: 我真的很不想，我自己很不愿意承认了，我就比较严肃一点的话题吧。你我大概比较适合那种严肃话题啦，可能声音比较低沉一点吧。然后我比较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欢欢喜喜那种主持，然后开开心心聊天的那种、哦、
1: 婚礼这种。
0: 但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掌握那种气氛，你知道？那种主持气氛非常重要。
1: 对，
0: 就这个曾经吧，以前，因为我在以前在某个协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叫做联合结识哈，因为中华民国绅士协会他们有34个分会，然后大家都有办那个所谓的升大班。那升大班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结识嘛？那有一次联合结识，我们就包火车，好。包火车，然后每一节都是一个分会或者两个分会，嗯，好，那这么多分会，那个一个列车啊、总共两次啦，两次的列车，那我们在一次列车里面，我们每一节里面，我们大家都要一个讲师去做一个分享。哦，那我到那个分会以后，我完全傻眼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分会大家都默默不讲话，
1: 很安静，
0: 很安静，嗯。然后呢，那个会长也都不讲话，大家都坐在那边，然后睡的睡，看手机的看手机，我就说完蛋了，我最不适合这种的，怎么办？然后呢，就后来我就赶紧的去找我们那个时候升大一个讲师，他就是表演舞台的，会表演魔术的，善于那种变化气氛的那种，哦、很容易就抓到那种现场气氛那一种。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完了，这种我根本不适合，我就赶快讲，哎，帮我一下忙。然后说啊，校长好，没问题。然后他到现场以后就马上哇，就整个就带动起来。我就觉得啊，真的术业真的有专攻，你知道吗？他们这种就是非常非常会带动气氛。你看那种欢乐场，嗯，哇不哇抖，真的我没有办法，我比较适合那种就是好。接下来我要问你的就是，第一次站在舞台上主持之后，你对主持这件事情最大的改观是什么？我可能比较适合吧，所以你对主持最大的改观你会觉得什么？
1: 主持最大的改观就是你是要照顾听众下面的一些回馈跟反应。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让我改变是去年，嗯，我们参加一个这个大会的星光大道的一个活动主持嘛。
0: 是。
1: 那一次就是第一次跟一个双主持一个活动。嗯。那双主持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事前是做了蛮充分的一个准备啊。虽然说现场的状况还是非常的多，但是因为准备的非常的这个充分，所以事情都有完成的完成。那这样完成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主持这件事情真的是，哎，好像我们可以做得到，哎，嗯，然后我又开启了我越往主持人这件事情精进的一个过程。
0: 是，所以我后来最大的改观是什么？觉得你最大改观有没有改变什么？
1: 最大的改观是，
0: 我从不大会变成会讲话。好，我跟你讲哦，其实我们要一般来宾啊，我们都会控制他哈、嗯。那控制他就是控制什么？希望他讲多一点，可以分享更精彩一点。嗯、像这种主持人哦，我们就碰到主持人，我们就开始要刁他一下，然后让他少讲一点话，让他把他浓缩一下。不然的话，我跟你讲哦，海阔天空，不要讲到哪里去了。好，听众朋友，有时候像人家来跟我讲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谁谁谁上，然后我就讲说，哎，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我说你来给我几分钟，啊，几分钟？没有，我们平常一集至少都一个小时，或者我们上课的时候讲两个小时，所以你要给我几分钟？5分钟啊，5分钟说实在对我们来说，有时候还是挺麻烦的，因为要让我们把所有的话浓缩在5分钟，我们真的是不太愿意，5分钟要叫我们结束哦，
1: 太少太少
0: 太少了哈。好，我想问你，就是说，你在学习主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哪一件事情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会不会有这样问题？没有，臭屁！你看，我就知道，好不容易跳过去，各位听众朋友，你
1: 太厉害的主持人，
0: 你可能没有看到这位哈。叶豪本身我以前看到他的时候是那个形象照，穿的西装嘛，看起来蛮不错的，蛮正式的。可是今天我们今天上节目，其实我们两个都穿的便服嘛，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小男生，一个臭屁的小男生。
1: 我哪有？
0: 当然嘛，讲好听就是蛮有自信的一个主持人啦哈。那觉得但是

0: 这里像就讲、主持人都是这样子，爱讲话，所以我要把握住，不让他有海阔天空的时候。我就问你，这种大家都比较想要听到的哈，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你接触主持人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最大改变？
1: 最大的改变，
0: 就是会讲话。
1: 不是，最大的改变就是说，我要讲话的时候我可以讲话，但是不讲话的时候我可以不讲话。因为主持人的时候，你不是要自己讲很多的话，你要看。
0: 我问你哈。你平常主持完了以后，你回到家里面会不会不想讲话？
1: 会，
0: 累了，
1: 会
0: 哈。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这一段时间你就主持好几场，然后后来可能今天出去跟朋友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有点累累的，就听人家在讲嘛，就没有什么好话题，你就会觉得说啊我不想讲，你会不会这样子？
1: 会啊，因为在工作的时候都讲完了。
0: 是啊，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大家都说哎、你少来了你，那还我说啊。今天我不想讲话，我想我累了。他说哪有可能，你们这么想讲话的人怎么可能不讲话？
1: 可是我老实说的，我听过蛮多的主持人都是这样。你看他在台上这个生龙活虎，风生水起，然后台下呢安静到一个不行，就是一上车就是睡觉，可能要养精蓄锐不眠。
0: 对啦，因为累了啦。因为有时候我们要主持节目，然后后面有一些什么活动什么什么的，就对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譬如说好了，大家听众可能比较不清楚，我们今天一集的节目就是一个小时嘛，一个小时。那有时候我们邀请来宾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前面要先跟他沟通一下，
1: 对，
0: 然后节目当中放音乐休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他沟通一下，哎，我们下一段要讲什么？我们前面可能讲的，可能比较冷一点，或者说比较硬一点，我们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就啊怎么样去带动哈，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会去聊这些哦。所以我这样一整个下来，就蛮累的，说实在蛮累的，所以回到家或者什么的，我们就不太朋友聚会，我们都不太想讲话。他们说，我说我今天不想讲话，
1: 很有感，
0: 不想讲话。他们说哪有可能，你们的话最多，怎么可能？所以很多人其实都有想法，可能问题是上台，他们就是不敢讲，不敢说，不敢上台。那你觉得他们是害怕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你看在底下大家都会讲话嘛。对吧？可是问题是一上台的时候，对面对群众就会开始紧张。
1: 对，
0: 到底在怕什么？你有没有觉得？那怎么样去克服呢？你有没有跟大家建议一下？
1: 有哦，这个我也很有这个感觉。上台的时候，台下讲话很风趣嘛，啊，上台通通就忘记嘛，对不对？哦，那这个我觉得是怕被评价，怕被批评，或者觉得哎，我这样讲到底对不对？
0: 是，
1: 别人怎么样看我？我那样讲的啊，好丢脸哦。怎么的这样子
0: 是、
1: 其实都是很多内心的小声音自己在让自己害怕、所以不是讲话的这个技术方面不行 是自己心里已经先把自己 往下拉分数了
0: 是
1: 所以你上台那些表现怎么样你都会觉得、都不 OK、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心理上的一个建设我待会讲的就是、最棒的最 OK 的
0: 不用待会你现在就讲、
1: 這個现在就是这样子对 对我
0: 现在讲现在讲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克服？好，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啊，我有开始准备了，可是上台以后就开始手抖脚抖了。好，当然就是说你刚刚讲的很重要了，就是说大家都很怕失败，
1: 好
0: 就怕说啊，我待会丢脸了怎么办什么的。好，那当然就是说缺乏练习嘛，因为你练习多了，其实上台就根本就没有什么。
1: 对，
0: 好，我们已经习惯了，就算几千人的场，我们就上台都不会觉得紧张了，甚至完全没有准备。好，我们都敢上台，都敢去讲，只是到后面可能会后悔了。我们刚刚讲的可能言之无物啦。好，所以我觉得当然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大家在平常的话就开始要做练习，怎么样练习哈？像我自己本身的话，就是讲说要充实自己嘛。你看哦，吴宗宪一台大牌的那种主持人，他们平常哦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哪一个艺人怎么样，他们都要清楚。胡瓜正敬业或者什么的，他们都要讲的。他们平常哪一个艺人有什么动作，昨天晚上怎么样，他们要第一手资料。然后别人跟他聊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马上带得出来啊。昨天有一个艺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所以他们肚子里面平常就要保留很多很多的知识很多的东西哈、哦。所以他们不断的要去学习哈、我觉得这跟听众朋友就讲的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如果你想要讲话，因为我觉得各位不用设想说。以后我们要上台去讲千人场或者怎么样，不用去想这个，因为你可能就要面对的什么可能在公司行号，你要跟 单位主管或者公司在会议室里面要做个简报之类的，你可能要对你的客户等等的要去做一些要去

0: 一些事情或者报告一些事情，都会碰到嘛。
1: 对，
0: 好，公务人员都会啊，所以平常都会碰到情况下，不用想到说我们要去讲大肠什么的，而是说、我们平常就是一直要去不断的学东西啦。像我自己本身、看到不懂的东西，我马上习惯性的就要上网去查，
1: 对，
0: 马上就要去上网去查。我的习惯就是这样，第一个就是肚子里面尽量都要不断的 update 进去，那第二个就是要去慢慢去习惯，好、就想到像刚您讲的就很棒了，就是说大家都很害怕失败了，当害怕讲错的什么东西，我自己就会觉得说讲错也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改进嘛，对吧？
1: 对，
0: 就不要给自己压力，就上台去讲。所以你在最后跟听众朋友这个分享一下，你是不是想要送给大家？好，就是说，如果害怕表达、害怕上台的人，你要跟他们说些什么？
1: 就从现在开始，从生活中最接近的事情开始讲起。今天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任何可大可小的事情，你就自己把它说出来，说给自己听。
0: 是，
1: 说完之后你可以说给你的家人朋友听，一分钟之内解决。
0: 是，
1: 就是这样不断的一个练习，这就是你在表达，然后你在心里组织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出来，就从一分钟开始。一分钟一开始讲完之后就觉得哇，太棒了，我从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真的是说故事的高手啊。然后再来呢，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哦，平常生活就是一个舞台，不断的练习，像是大家一 cue 你之后，哇，马上滔滔不绝讲出来。
0: 是，刚您也提到，就是说要说出来这件事情。
1: 对，
0: 好，就好，没关系，你也许害怕吧，那我没关系，我们就自己跟自己讲嘛。
1: 对，
0: 但是跟自己讲的时候，不是两句话、三句话，而是说你要把主要把话说出来。好，我们今天看了一个东西，好，啊，这个东西好漂亮哦，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1: 哈，
0: 然后花瓣是几瓣的，什么什么的，没关系，就尽量自己对自己讲。好，闻到味道是什么样的？好，怎么样？好，比如说啊，今天我们到这家餐厅，哇，你看都是人山人海，哦，哇，这一定东西很好吃什么的，没关系，就自己
1: 对
0: 自己跟自己一直在讲，就是啊、相当棒，就是说跟自己讲的话，就是不断的练习。好，刚刚您有提到第二个，就是要组织一下吧。也许刚开始讲的不跟自己讲话、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内容不怎么样，但事实上来说，到后面，哎，你可以越讲越多的时候，你就开始要去组织喽。哪些是重要的，哪一些是不重要的？好，你就重要的要先表达出来。那我讲完了以后，啊，我对自己讲，对家人讲，我讲的这段话。讲完了以后，是不是我刚刚想有没有还有漏掉很多的？那你就要去想这些东西。我想最后在这些慢慢的说出来，把它组织的情况之下，应该会越来越好。好，所以这一集我们听到了一个双语主持人啊，其实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就是说他怎么样去做一个主持啊，其实也就是跟大家听众朋友讲的，就是很多事情不止主持啊，好，任何事情都要透过什么？就透过练习。
1: 好，
0: 很多的练习一定可以改变。好，也许你会觉得说啊，我没有，我做这件事情，还是说做了什么事情，我可能做不好，或者是说我可能没有先天上这样的特质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要先去做尝试啦。
1: 对，
0: 先不要给自己先打分。好，我觉得先给自己打分了后，然后就很怕再失败了。
1: 对，
0: 好，所以听众朋友，最后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还是要不断的增强自己，给自己平常在无时无刻，好，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就是要赶紧的去查，好，那不但你自己可以增加很多学问之外，你也不会像外面一天到晚被人家骗的啦，或者怎么样的一大堆，
1: 真的，
0: 很多人就是被人家骗，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1: 对，好，
0: 当你尽量的充实自己以后，那就是说出来，好，那今天很感谢哦，今天我们请到这个工程师走向舞台了以后。做一个双语主持人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分享哦，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
1: 好，谢谢刘老师。
0: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婚姻与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们这一系列呢是邀请了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研究所的学生来跟我们分享在这学期我们系上所开的一门研究所的课，婚姻教育与经营，他们的学习历程还有他们的心得。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薛玉如同学来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请玉如，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我介绍一下，还有你为什么来念儿家所，然后你现在的工作啊，还有是你未来的志向。
1: 嗯，好，那个大家好，然后柯老师好，对，第一次参加这录音节目，这样，对，我是薛玉如，然后本身是就是在幼儿园工作八年，然后是因为有点职业倦怠，对，所以就会想说，哦，那来进修一下自己，这样，对对对，所以就想说啊，那要念什么科

0: 系，然后就想说那就找一个就跟儿童也是跟幼儿相关，那就觉得家庭对幼儿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就想说那就选辅大儿家系来念这样子。对对对，然后进入儿家系就是其实在应该是说在职场这的那段时间，其实也是有一直在思考说就是真的要一直在幼教的第一线人员吗？对，就是有想说是不是要再往行政类的方面走这样。然后真的就是而且也有看到说就是家庭其实对幼儿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就是小孩会有什么样反应其实基本上来自于原生家庭这样子。对对，所以就想说会想要更提升自己。对，
1: 所以玉如算是喜欢小孩。
0: 蛮喜欢的。对，
1: 所以未来也是还是会基本上在职场上面还是会跟幼儿有一些很密切的接触这样子。
0: 对，可能还是会选择幼儿相关的工作，但还不确定，因为有时候就是偶尔玩一下小孩子蛮开心的啊。对，但是如果真的要在当第一线人员，可能就会再考虑这样子。对，
1: 其实第一线的幼儿工作，因为幼儿很可爱，但是也很多的细节要特别的注意照顾哈。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再加上面对到家长的时候，也是一个课题。
1: 是是。
0: 对。
1: 那因为这一门课哈，婚姻教育经营，它是我们系上的一门选修课嘛，对。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玉如，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修这门课？还有你在修这门课的时候，你有什么期待？
0: 就是那时候当初会选婚姻家庭，就是想说，没有上过潘老师的课，想说那也刚好有老师有开这门课，那也就来听听看，这样上上看。然后加上就是对于就是婚姻这件事情，就是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就是基本上就是不婚主义，然后就觉得有时候看到就是路上老夫老妻呀，然后就想哇，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从年轻结婚就可以一直到自己年老，我就觉得哇，这个很不容易。然后就想说，那他们是怎么经营这一段关系的？对，所以就想说，那就来听听看老师的课，这样。对，然后也学习一下，就是如果假设今天进入到一段关系，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好好维持？就是而不是就是哦，可能意见不合就分道扬镳这样子。对。
1: OK，好，那其实这门课通常潘老师的课其实潘老师是蛮喜欢跟食物有一些结合的。那在这门课里头，我们有三个食物的现场哈，可以给同学们选择。那分别是在做中高龄的婚姻教育，然后或者新住民女性的婚姻教育，然后还有国高中生的情感教育。那当你听到这种要去现场做观察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听到，我觉得是一个蛮好体验，因为毕竟如果没修这门课，我也没机会去参与到这些活动。对，然后后来就想说，那去参观一下中高龄的夫妻成长营看看，因为毕竟中高龄就是已经一定是走了很大一段路了。对，然后呢，因为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提到说，就是婚姻是要一直保养的，对对，不是有问题的时候才进场维修，就是随时时间到了就要定期保养这样。对，然后呢，我就想说，那去看看那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来，就是夫妻为什么会选择来参加这个成长营这样。对，那过程中也有看到，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他们其实差异也是蛮大的。对，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夫妻之间其实互动其实就没有到很热络。对，那如果然后后来慢慢观察，老师就会带着夫妻，就是有一些

0: 肢体互动啊，或者是沟通，就是彼此的沟通这样子。对，就是有给他们一点时间，然后跟让他们去男女分开去分享自己，就是对于老婆或是对老先生这样子的一些观察或者是想法，然后跟他们聊完以后，好像就会就是先从男生女生分开找到他们自己的认同以后，然后再回到夫妻之间的时候，就觉得诶，他们好像就是有一点变化，就是会觉得说哦，那他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对，就好像有慢慢的把那个他们之间的感情有稍微再更连接，然后所以到第二天的时候就会觉得诶，他们互动就变多，然后就是因为第一天他们很少会有沟通，就像我带我观察的那一组，对，他们其实很少有互动，基本上都是女生在跟男生讲话，那男生先生通常都不会去理自己的太太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棋蛮妙的，就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比如说像第一天做拿便当也是，就是太太都会帮先生拿，然后先生可能就是坐在那里就是等着，就是便当来的这样子，对，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后来先生也会跟着太太一起去，然后或者是先生也会主动那我去拿就好，然后就那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有学习到，然后也有一点转变，对，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就是也是让我觉得说好像真的是进入一段关系是透过像这样的课程其实是可以改保养，有保养到关系，然后有就是有让他们觉得好像是又回到就是可能刚开始在一起的状态，就是可能还在热恋期的状态，就觉得好像真的很不错这样。
1: 好，谢谢玉露分享。其实玉露刚刚提到一点也是我们在做婚姻教育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其实有时候要让同性别的就是男性跟女性分组，因为他们就会发现有一些很不同的效果，就是他们会被同性支持到原来这个不是我们家的问题，
0: 对，
1: 这个是普遍的问题，对，就在那个分组的当下就觉得有得着力量这样子，然后重新回到他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就有更多的包容跟忍耐，
0: 对对 对，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1: 对，就是蛮有趣的，然后他们也可以各抒己见，就是其实平时很少有机会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可以表达出来，
0: 对，
1: 然后而且旁边的还会跟你唱和，
0: 对对对，
1: 对，我每一次在这种就是两天一夜的婚姻教育现场的时候，这个通常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环节，对，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设计，其实确实像玉如说的，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确实是提升了，
0: 对
1: 对，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很享受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分享里面，
0: 就是、印象最深就是老师在讲说那汽车要进保养厂这一段，就觉得哇，那老师真的，因为通常男生可能用别的例子，男生可能也会听，有听可能也没有懂，可是用汽车来说，就是一段关系就像汽车一样，就是时间到进厂维修的时候，就觉得那就真的就是一听就可以很明白，而且老师有讲说里面可能要用什么配件啊之类的，对对对，所以就觉得就是很厉害，就是老师们都很厉害，
1: 对，确实是，就是对男性来讲通常参加婚姻教育的比较多有意愿的是女性，对，男性就就觉得听听还好，对，那确实是用做汽车保养厂的这个概念对他们的生命来讲也是比较熟悉的，那我还记得有一年就有一个先生到最后的时候，他觉得他原来他觉得他只是来小保养，然后后来才发觉

0: 原来是来大保养，他底盘都快要散了。就是男性对这些事情是没有特别的知觉的，常常是女性其实在整个关系里头，她对于她的不满其实是
1: 对，
0: 是累积的。可是男生都觉得有这么严重吗？
1: 对对对对。
0: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引导，还有我觉得同侪学习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可以从跟他们一样可能婚龄的这些夫妻，好，可以也可以观察到别人是怎么样经营他们的关系，
1: 对
0: 对，他们就有彼此的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
1: 对对对，真的。
0: 对， OK， 好，那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就是除了这个现场的观察之外，那在这门课里头呢，我们还有一个关于文献导读的部分，就是有让同学们去阅读一下我们这个领域里头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著作。好，那不知道玉如有哪一些不管是你的导读的内容，还是说你听同学的导读，你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学习？
1: 就刚开始比较印象深刻就是老师的著作，就是双人乒乓舞这件事，我就觉得老师把那个两个人的关系形容成是一个打乒乓球。对，然后因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要用乒乓舞这个词这样。对，然后看完老师的书以后就会觉得那就是因为真的就是在经营一段关系，就是因为老师很喜欢打乒乓球。
0: 对，
1: 然后就觉得两个人一来一往就是要和平的打，这样子才可以有比较建立好良好的关系。对，那如果是用竞争的方式，就是一定要杀球啊，你杀我挡的这种方式的话，就会把这段关系让这段关系破裂，就是对于一定要争个输赢的话。对，所以读完那本书以后就会觉得好像所以我们真的在建立关系的时候应该是就是要好好沟通，然后也可以找一些方法，比如说就是像做一些爱情地图啊，然后让就是建立好两个人关系，就是让彼此就回归到就是像那个热恋期的那种感觉，就是两个人约会的时间，这样就是偶尔可能还是要有这样的约会，然后才可以好好保持着这一段关系。对，不然其实生活中的那种柴米油盐其实真的会，我觉得这种真的会压倒就是关系的一个因素嘛。对对对，因为毕竟有时候就是真的生活压力太大，然后工作又很累，然后很忙之类，那等到回到家可能又看到另一半就是可能哪里没弄好，就是内心的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内心的压力其实女生就是会一直积上去。对对，那等到爆发的时候好像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对，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是平常就是要透过可能有问题就是小小的沟通，就是遇到小事情就是可以拿出来稍微就一件事一件事慢慢沟通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著作的部分，就那五本著作。对，就是像我自己导读是承诺是婚姻的保鲜膜。对，我就觉得他这一本也是，只是看到书名的时候就会觉得这好像有点感觉，因为毕竟进入婚姻就是很像是一个承诺，就是对彼此的承诺，要怎么维持好这承诺呢？就是真的也是用保鲜膜，就觉得那因为有时候这个保鲜膜有时候太大力它就破了，然后就可以对应到就是老师说乒乓舞的那一本书，就觉得好像这是蛮有结合的。对，因为就是真的如果假设今天讲话太直接就是其实会重伤对方，对，只可能自己不知道，但是人家受伤是对方这样。对，所以就是我就是看完以后就是有一个很大感触，就是觉得说那真的

沟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然后还有一些中间的一些小保养，对，然后像沟通的话，就是书里有教我们很多很多方式可以沟通，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在很正式的坐下来，就是这样子对谈，

0: 真的正式坐下来，就好像要谈判一样的那种感觉会好很多这样。对，然后也有听同学分享，就是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男生跟女生是来自不一样星球。对，我就觉得，那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对，确实，就是男生的想法跟女生的想法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对，就女生很比较心思细腻，就会很在意那个细节的部分。对，但男生可能就会觉得，哦，这就还好啊，为什么要对？为什么要在意，或者是怎么样？就觉得，不然就是可能，做一件事情，可能就男生可能就觉得做到这里就好，但女生可能会比较注重细节，所以在课堂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洗衣袋的事情。对，因为洗衣袋是就是老师有说那个洗衣袋其实他觉得可以放衣服就放啊。对，然后我自己内心还想说，对耶，我自己在家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觉得那洗衣袋那么大一个，能放就多放几件啊。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那洗衣袋是有规定说里面是要放几件衣服，就可能小的放一件，然后大一点可能两件而已，就这样子。对，然后想哇，那还好，这课也是学习到很多。就是生活之间的事情。
1: 好，玉如分享的这个洗衣袋就是我们家的事。好，就是潘老师就是我先生嘛，他就会觉得洗衣袋很大，然后就把很多东西很多衣服都放进去，然后我就跟他讲，你这样子就装得满满的，那衣服怎么洗啊？那就在里面，对，他就在里面，他连动都不能动了。对，OK， 然后其实这真的就是后来彼此理解了，就会有一些改变。
0: 对，
1: 好，那我也很对于刚才玉如分享的乒乓双人舞这件事情也是很有趣，就是说到底我们是把配偶当成队友还是对手？
0: 对，
1: 就是如果是队友的话，你就会发好球给他打，然后你们在乎的是你们的乐趣。对，所以你们喜欢可能是发个。可以互打个好几很多很多球，你们觉得很有趣。就是你每一次都杀他的话，那就是把他当对手，好满地捡球，那就是生活一点都没有趣。对，就是我也印象很深刻，有一次也是在中高龄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先生听了之后，他就说，我终于理解了，我以前都把我老婆当对手。我没有想到他是队友，我都看到哪里不行就往哪里杀。就有时候有生活中间适度的比喻，其实反而是让可以大家可以更心领神会。
0: 对对 对,
1: 对，
0: 真的。
1: OK， 好，那在我们的课程里头还有一个单元是我们邀请了原住民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婚姻还有可能是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族群。对，那在这一个单元里头，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特别是关于文化敏感度的这个方面？
0: 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原住民不能，就是不是每个原住民都很爱喝酒这件事情的印象最深刻就是这样。因为从不知道是什么印象，就是会一直觉得原住民就很喜欢喝酒，尤其是他们的小米酒。就是因为他们的小米酒就是他们都说很好喝，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喝，对，所以也不知道那什么味道，但是印象中就是这样。然后就某一次就有一个讲者就是有分享到这件事情，他就觉得这就不是就是正确的观念，就是他们那个族是都不喝酒的，然后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才想原来是这样子，对哦，不是每一族都很爱喝，对，然后刚好那时候对原住民这件事情，还有不能就是两族不能通婚这件事情，对我也是想说，以前也不太知道，就是知道说原住民好像不能跟平地人结婚这件事，就不知道从小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就是印象中是这样子。对，然后那个 讲者来分享的时候啊，也是有说到，就是

0: 现在也是有慢慢在改变的，就是不是说就是可能两族可以通婚，但他们通常以前在以前的时候确实是就是一个族就只能在族里面，对，然后刚好那时候我们在在上这门课之前，我就想说来追剧一下，看了那个赛德克巴莱，
1: 哦，不错，
0: 对对，然后呢，那时候就想说看一下就是原住民的这个文化，然后想说啊，看一下那个他的主角是，等一下，哎，主角是赛德克巴莱，是在讲
1: 赛德克族，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看到说啊，他女儿要结婚，就是组长。
1: 哦，我也好久以前看过这个片子，
0: 对，
1: 真的好久以前。
0: 对啊，他是在讲哦，讲那个雾社事件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突然就一时要讲的时候就忘记，对对，然后他就是在讲那个他们的故事，那他的那个头领。
1: 头目
0: 对，头目是莫纳鲁道，我想起来，对，莫纳鲁道，
1: 对对对，讲了就认就记起来了，
0: 对，突然就是太紧张了，对，然后就看到他，因为他那时候他的女儿要结婚，可是因为他那时候日本来统治，对对对，统治台湾，然后呢就是要把他们那个地区要统治，然后他的女儿就是被迫要嫁给日本人这件事情，对，那时候头目莫纳鲁道他其实内心也是很在意这件事，对，然后那时候就有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想说啊，那所以真的是不是原住民就只能跟就是他们的族，就是他们的期待是这样子，对，然后是不能跟就是平地人或是外来人来结婚这样，对，然后他们也不会说哦。这个赛德克族跟别的族虽然是同盟，但是他们也不会说哦
1: 同婚这样。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印象。然后可是经过那堂课的讲者分享后，就打破了我这个
1: 啊，
0: 对。
1: 就是有时候我们有真的都因为实在是不了解不认识，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生活经验啊，或是我们。从社会的一些新闻啊，会有一些如果我们说是刻板印象吧，哈，就会哦，觉得他们应该是这样，就有一个特别有一个例子，那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通则。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可是哎，当我们真的认识他们的时候，哦，才发觉哦，原来我们知道的是特例，不是通则。
0: 真的。
1: OK， 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进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待会再继续我们的分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玉如来帮我们分享她在我们这学期研究所的课程婚姻教育经营的她的一些学习的心得。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在课程里头有一个单元是在讲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是一个作为婚姻教育推广的思维模式。那不知道玉如，当你看到了这个架构图啊，好，听到谭老师的很多的分享之后，你的观点跟角度还有哪一个面向对你来讲是有很多的启发？
1: 就是那时候听到这个架构图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架构图感觉好像蛮难的。但上完课以后就知道说，为什么就是要有这个架构图？就是从青春期的孩子一直到成人，其实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因为就是会觉得，就是也是让大家了解说，就是婚姻也不是办家家酒，就是真的是要用一个就是认真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对，所以从国中的话，如果有情感教育，国高中这一块，让孩子们就是可以认识这个情感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是蛮不错。因为如果假设，因为他们现在如果有交男女朋友的话，那他们也会比较知道说，自己要怎么面对这一段感情，然后或者是如果假设真的不适合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和平的结束，就是毕竟就是以和为贵嘛，不要就是真的就把他闹得不欢而散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个是一个这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是有老师也会去想要推广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就让慢慢帮孩子建立这样的观念其实是好事。那到大学生的婚前教育，对，虽然是没有真的要结婚，但是呢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如果以后进入婚姻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就是面对不是只是我跟你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生活啊，就是像出了社会就要开始赚钱，然后要开始面对这种生活琐碎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自己要去克服这件事情。对，那再来就是最后就是婚前教育，再来就是
0: 不同生命阶段的婚姻教育，
1: 对对，
0: 可能是新婚或者是今天

0: 刚韵如分享的说，哎，中高龄婚啊，其实不同的生命阶段，婚姻都遇到不同的议题。
1: 对，就是都是非常需要去学习的。对，就不是好像说，哦，我今天学的这个就好像自己就通达无碍之类的。对，那但是就每个阶段要学习的事情其实就是对都不一样，面对的事情也不一样。像中高龄就是要面对的就是当孩子大了，那就又回到我们两人世界。可是因为孩子占了生命这么长的时间，对，那要再回到还没有孩子之前的时候，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因为毕竟已经那么久没有孩子了。对，然后又要再重回到两人世界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去面对跟相处，我觉得这都是蛮重要的。对，所以就是对于这个架构图，就上完课以后就更有概念，想说为什么老师会要推这个架构图的原因这样子。
0: 对，就是其实婚姻不是结婚那个时候才开始预备，其实我们生命的整个的历程哈，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从认识自我啊，然后认识别人啊，然后开始开始人际关系的经营啊，哈，这些就像刚刚韵如所介绍的，然后后来怎么样进入情感啊，然后怎么样处理可能我们不一定合适啊，好，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在还没有就是在成年的过程里头可以逐步的学习的，不是说要结婚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开始。
1: 对 对, 對，那时候可能就有点晚了。
0: 对，而且以台湾来讲，要结婚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照婚纱，然后就要订餐宴。对，就是其实真的在要结婚的当下反而很少去处理，就是我们结婚会婚姻会面临到什么样的议题？
1: 对，
0: 而是真的是在外面周边的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多。
1: 对对对，就很忙。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有机会，真的婚前就能够有一些学习，其实对帮助进入婚姻是有很好的一个预备。
1: 对，
0: 好，那作为未来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因为我们系我们所大概是就是未来大家毕业大概有两个管道嘛，一个就是幼儿园，其实现在韵如已经是合格的幼儿园老师了嘛，好，我们的所有一方面有一部分的同学会从事幼儿园的工作，那另一方面就会做家庭教育专业人员。那么就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例如觉得理论跟实务重要吗？为什么呢？还有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这次用服务学习的方式进行，你觉得对你的成为专业人员有什么样的成长？
1: 我觉得理论跟实务两个都很重要。对，因为理论是听就是专家解说，然后或者是讲解，对，那真的如果听完然后没有去实际去现场或是去感受一下那个状况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有差别，所以我自己认为是两个都需要。对，那有时候理论听完以后，那你在实务在现场的时候看到状况就可以跟理论结合，然后就知道说那应该自己要怎么做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次去服务学习，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因为在课堂就只是听，那听完就是可能没有去服务学习就会觉得听完就这样就没了。对，那如果真的是实际操作或是观察的时候，就会知道说那真的是这样子，是跟课程是有结合，那这样子在学习方面我自己来说啦，就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帮助，就是至少有去现场看到那样的状况，那跟一些观察的时候就会知道说那就因为平常真的是没有机会去接触就是现场这一块。对，因为自己本身就在幼儿园，对，那看到就是小孩跟 家长而已。对，那很少会去看到夫妻之间的关系跟互动。对，像新住民，其实我也那时候其实也是有点想去，因为像以前我有遇到就是新住民的家长，对，那就通常都是妈妈是新住民，对，那有时候在跟妈妈沟通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点沟通。不太对，语言上是沟通不来，就是妈妈可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可是她不知道要怎么回
0: 表达。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是不是这新住民这一块也是，其实也是有想去了解，只是这次没有机会。对，就是去了中高龄这样，那看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也是可以跟老师上课内容做结合，我就觉得哎，那就受益良多这样。对啊，就觉得很不错。
0: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就是例如上完这个课，然后或许说你已经在我们系上上了，哎，这是第一学期还是
1: 第二学期？
0: 第二学期了哈。
1: 对，
0: 就是就是对于你在跟家长的这个部分，你觉得你有什么如果又回到幼教现场的话，你会有什么在面对家长的时候，你有什么新的一些看法，或者是新的做法？
1: 面对这样，我可能我就会比较面对家长的话，应该会比较同理他们的状况。对，因为以前没有上课的话，就会觉得哦，就觉得小孩就应该要怎么样，就是觉得就是家长的责任。但是因为看到婚姻这一块的时候，就是发现说哦，那有些真的可能小孩能力不到，也不是家长问题，可能就是他们的家庭本身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没办法让孩子达成的一些阻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哦，那是可以比较同理他们说，就是哦，那可能就是尽量能，就是希望这样尽量能让孩子自己动手，就自己动作。因为现在很多最常遇到就是孩子不会自己吃饭，然后跟借尿布的问题。对，可能到小班他们就还不太会吃，然后甚至连尿布都没有借，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小班这年纪其实应该是要戒掉，对，他们可以自己来，可是为什么就是家里没有给他这样的学习？对，训练跟学习这样。对，然后呢就是也会跟家长说，就是会就会有点强迫吧，我觉得我自己个性会这样，我就希望他们就是要做到这样。然后可是现在就是听完上完课以后就觉得哦，那可能是因为这样就会说哦，那是谁不觉得孩子
0: 还小？
1: 对，然后就是、所以就是整个夫妻之间的沟通，对。那可是有时候会遇到状况，就是除了夫妻之间的沟通，还有公婆的沟通也很重要，对。所以就是觉得说哦，那家庭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就是要成家的时候，这是非常不容易，然后要考虑的事情跟考量事情，对，然后还有。就是真的有时候是心有余力不足，对，所以就是可以变得更同理他们，就是对，就是很不容易这样。
0: 好，这个部分我有个人的真的实的经验，因为我两个孩子都在德国出生，然后就是我要自己带嘛。那在德国没有像台湾觉得几岁一定要，就是台湾很早就开始训练孩子如厕，就是说要自己可以上厕所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就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小孩，我两个孩子隔不到两年这样子，好，所以我都觉得很累。
1: 哦，对，
0: 所以我就给他都包尿布。我那个老大到进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快三岁吧，他们三岁才能进幼稚园。然后他就还包着尿布，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幼儿园有那个说明会，老师就会跟小朋友说就是你要来幼儿园，你就不可以包尿布。然后我们家老大那天回来之后，他就把尿布拿开，他就不包了。就是他有很清楚的动机。
1: 对，要去上学就不
0: 要。对，他要去上学，他觉得那里比较好玩。对，他就不包了这样子。对，就是 对，关于如厕这件事，因为我真的真实的那个体验呢，觉得也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也没有特别去训练它了，因为也没，就像你说，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压力了，对，然后再讲有点懒，自己对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对，

0: 对，可是那个印象我、哦、非常非常的深刻。嗯、所以现在台湾的幼儿园就是小班也是要求不能够包尿布嘛。
1: 我觉得应该是看老师自己本身的原则性、uh-huh. 对
0: 是是
1: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通常都是还是有还是会有孩子会包、
0: mm-hmm.
1: 对对包在上课这样，然后就是想说因为然后我们就也其实也有慢慢接受这件事情，对就是想说好那没关系，就等他心里OK 建设好就是不要有压力的状况下对再帮他借就好了这样子。
0: 所以我们的小班是从2岁半、还是2岁？
1: 小班是3岁。
0: 哦是3岁、哦、那跟我们在德国一样。
1: 对对对对、啊、2岁半是幼幼。
0: 幼幼班。
1: 对对对就小小班这样。那小小班包我就觉得还 OK，
0: 可以理解，
1: 因为2岁到3岁本来就是一个过渡期跟。就是刚好就是这时间是可以借的，那3岁以上就会觉得就会期望孩子可以自己
0: 自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人数比也有差啦，这个就跟我们人数比有差，
0: 啊、
1: 对，
0: 就、啊、在照顾上面也会比较，
1: 对，3岁以上我们人就多，那
0: 是
1: 对人多有时候就会没有办法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如厕这一块就会希望他们就是
0: 可以自己负责，
1: 对 对, 對、对对，这样子我们就因为要顾的事情太多，
0: 是
1: 对，所以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自理就可以自己来这样子，对，有没有期望啊，就是希望孩子都可以自己动手做，对，就生活自理这一块。
0: 嗯，其实在幼儿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孩子生活自理，
1: 对对对，照顾自己的这个基本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对，那在学校就也可以慢慢训练他们这样，
0: 嗯哼哼，
1: 对，可是有些家长也不错，就是从小他们就会训练，就在家会自己训练孩子，对，有时候需要送来的时候也是有就很优秀，就是那个资质非常不错的，就是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对对对，就觉得还是有差这样。
0: 其实你在现场观察的比例大概是55%，就是几比几，就是说孩子已经学习得很好的跟还需要你们来培育的，
1: 我觉得1/3是好的，
0: 好哦，是已经就是在家里这些生活自理都已经处理得很好，
1: 对对，1/3或1/4，对，就是数量其实没有到
0: 很多，
1: 对，但基本上孩子来我们都还是要先
0: 接纳嘛，
1: 对对对，接受他以后，然后等他适应学校生活我们再来帮他的生活自理，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需要改善的地方。
0: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邀请一个工卫系的老师来我们我忘记是哪一个班做演讲了，好，那他小孩也在辅幼读书，然后他就说其实你们太重要了，哈，我们现在教的东西其实幼稚园就应该教会比如说基本的礼貌啊，好，但是胆子不是他们的，可是关于饮食啊，然后关于生活的卫生啊，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幼稚园如果就有好的，比如刷牙，特别是这些好的生活的习惯，这些东西他如果在幼儿的时候都已经养成了，这是他一辈子的福气。对，就是其实对那个老师就印象，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说我们现在教的这些东西其实你们幼儿园就教了只是有没有做好而已，
1: 对对对，确实，
0: 对，如果能够真的是好好的把这些东西落实，对，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头其实就会减少很多很多的就是阻力啊，
1: 对对 对, 对，确实，对，所以就是情感教育这一块我也觉得
0: 也是
1: 一件，对对，就从小就给他一些观念，就是让他自己可以带着走，对，就不会想说到时候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能就会打击内心自信心这一块，就会更有能力可以去应对这件事情。对，
0: 好，那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我想请问一下玉如，如果说

0: 有一句话是不管是对自己或者对这个社会大众说的话，你会想要对我们有什么勉励呢？
1: 我就是增加良好的沟通能力，对，然后这样才可以造就更好更美好的未来，这我是自己这么觉得的。对，因为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面其实沟通真的很重要，就是不要以用命令的方口气去对着别人。对，就是我觉得良善的沟通才可以让彼此生活更美好，就是不要吵架这样子。对，不要用吵架的方式。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可以勉励大家。
0: OK， 好，谢谢玉如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好，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那我们欢迎我们下次能够一起在空中再见，拜拜咯，
1: 谢谢，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千元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有关关节炎。关节炎呢，其实可重可轻。如果说呢，您的关节有哪里疼痛的时候，有可能是退化性关节炎。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都有经历过。但是呢，也有可能在这个关节的疼痛里面，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像是感染啊，或者是甚至是癌症。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这个才能够诊断出来，到底这是一种很轻微的一种疼痛的关节炎，还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潜在的癌症呢？我想大家都很好奇。我们医生要怎么样才能够判断？当然，最普通的问题是最经常在病人的身体上发现的，所以呢，并不是每个人呢，我们都需要去怀疑他是不是有癌症。但是通常呢，病人当他很痛的时候，他当然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了骨折，或者是不是有了这个癌症。